0: 照顾好他们。是，你放心吧。居然眼睁睁的看着若山被游击队给带走了，你们的人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1: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晴子小姐的安全。
0: 哼，不要再找借口了。柴田已经为他的愚蠢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不希望你再补他的后尘。
1: 你放心吧。
0: 愚蠢这种特质是天生的，是不会传染的，
1: 是吗？可是我怎么听说你又把那个叫朱军的狡猾的女人带回家了呢？怎么？
0: 美人计的滋味还没有尝够吗？你不要忘了，她可是一个背叛过你的女人。我不会忘记的。
1: 被人背叛的滋味是最难忘的。难道你是想利用朱军这个女人，再唱一出好戏？自作聪明的女人是最愚蠢的。她会认为，如果一个男人爱上她， 就会一生一世，哼！怎么可能会有一生一世的爱情呢？他躺在我的怀里，可是他的心里却想着另外一个男人。他对着我笑，可是我也知道，他想在我这儿得到他想要的一切。
0: 如果这次他还想故伎重演的话，那他就打错算盘了。那么你觉得他这一次想从你这儿得到什么呢？
1: 细菌弹地下工厂的情报。你打算怎么办？游击队一直想破坏我们的真空地带计划。 游击队如果一天不歼灭，那我们的机场、码头，还有地下工厂，就没有一天能够得到真正的安宁。这一次我们抓到了朱军，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彻底歼灭他们的机会。他不是想得到我们的情报吗？我会满足他，但是他们就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走，他和他的同党们。这一次。
2: 他们面对的是死亡。看到你成熟起来了，真正的成为了一名男子汉，我是由衷的为你感到高兴。
3: 将军，
4: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3: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 都要出来带几块，
2: 闻着还挺香啊！
5: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3: 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嗯，
5: 香，真香，
2: 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5: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3: 那当然了，这个呀。
5: 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尤以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常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的。 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

0: 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 现在呢，哎，有了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你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

0: 十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一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啊、免疫球蛋白啊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啊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2: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将军，
3: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5: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6: 来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5: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6: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常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

0: 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 现在呢还有了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五七酿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你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1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1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1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

0: 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1箱送1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1箱，加量不加价，5组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1箱送1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1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1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1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1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1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1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7: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们。
8: 两个家庭。
9: 我爸沉冤默写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10: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天，咱们没有亲爸。
11: 爸，哎，爸，你爸。
8: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12: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3: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4: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5: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8: 相守温暖余生。
16: 我是宝贵，这辈子只爱做。
17: 就指着你这样的男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8: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
19: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3: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8: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亲力亲为镌刻手工匠心，
16: 有80多处伤疤，
7: 这个就烫熟了。当时我们要做这个低盐处，都基本上都是手工操作。手工操作呢，肯定要的是体感，所以说我呢，为了试验这个体感，我就拿起来我自己感觉一下，直接就烫手。
8: 如何看懂醋的度数？
17: 总酸每100毫升6.00克，
7: 4.5度以下就只能叫陈醋，4.5度以上的叫老陈醋。顾名思义嘛，越老越陈越香。
8: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省省吧，反抗是徒劳的。张克阳，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啊！
1: 好久不见，气色不错。哼，跟着游击队在一块儿，缺衣少吃的，能养成这样，真不容易。
0: 郑克阳，你别过来！你要是过来，我就咬舌自尽了！你听到没有？
1: 放心吧，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看你发烧了，给你治疗，所以我要为你吃药。

0: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你又在闹什么？
0: 爸爸，爸爸，你快放我出去吧！你别老把我天天关在这儿，我都快成老太婆了。
1: 你居然偷偷的背着我和柴田鬼混，我只是关你几天，已经是够客气的了。
0: 你以为我喜欢和柴田在一起啊？都是因为柯阳不喜欢我。现在柴田已经死了，再说这些有意义吗？就算有什么错，他的死总可以抵过了吧？
1: 我说的是你，难道你就没有错吗？
0: 我有错，大不了我以后不这样了。那你也不能总关着我吧？你把我关在这儿，我都快憋死了。
1: 我要是把你放出去，还不知道你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呢。
0: 我不会的，爸爸。现在那个朱军已经回到柯阳身边了，我现在要是不过去制止他，他的心又被朱军偷走了。
1: 我就知道你担心的是这个。放心吧，我的女儿，就算天天出现在郑柯阳的身边，他心里没有你，你再怎么热情也是没有用的。
0: 可是我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三心二意的女人骗柯阳嘛，我做不到的，爸爸。
1: 郑柯阳是个精明的男人，不会再受那个女人第二次的欺骗了。
0: 可我还是不放心，你就放我出去吧，好吗？
1: 你一定要有耐心，想要抓住男人的心，记住，最重要的就是耐心。
0: 爸爸，您说的对，我知道需要耐心，可是我也需要一下外表的修饰吧。我都好长时间没买新衣服了，您再不放我出去，我就真的变成老太婆了。
1: 好吧，明天我让司机带你去百货公司多买几件新衣服，这总可以了吧？
0: 真的呀，这太好了。谢谢爸爸，谢谢爸爸。还是爸爸好。
2: 该吃药了。
3: 你还要把我关多久？
2: 这要看你啊，只要你老实一点，那就不会太久。只要有一天我确定了你不会离开我，那个东西我就可以给你拿掉。
3: 我不傻，我知道这些天你一直在给我喂烈性安定药。
2: 没错，这个药里面有大量的吗啡，吃了吧。滋味怎么样？它可比鸦片舒服多了。哎，这个东西啊，吃了以后会让人上瘾的，就像我对你的迷恋一样，上瘾了就戒不掉。
4: 诺山把他知道的都说了，这敌人太狡猾了。

0: 咱们还是没有拿到地下工厂的确切情报，但总算救了你爸他们一堆人的性命。只是朱医生又被他们抓了。哎，老苏，
1: 啊，
0: 不管怎么样，我还得进趟城。
1: 那你多带几个人去。不，不用，有半支烟就足够了。 别浪费了，
0: 哎，哎，张嘴。

我今天晚上得回来晚一点，没有办法，细菌弹地下工厂的每一件事情，必须得让我亲。

0: 把东西给我放车里。
1: 是。
2: 别动！
0: 你想干什么？
2: 带他找个地方歇会儿，等我回来。
0: 怎么又是你啊？你怎么老阴魂不散的？你总是跟着我干什么呀？
2: 我来求你帮我个忙。
0: 帮忙？哼，你是想让我带你去见你的心上人吧？
2: 真聪明，跟聪明人我就不多说废话了。我已经打听清楚了。朱军被关在克阳的住处，那里有人把守，我轻易进不去。你得帮我打个掩护。
0: 打掩护没问题，你可真行，为了你心爱的女人，这刀山火海你都敢上。
2: 哼，那就委屈你了，这刀山你得陪我一块上，啊？
0: 那没问题呀，我巴不得你赶紧带那女人走，让她离郑克阳越远越好。
3: 青子之所以如此痛快地答应帮助洪涛救助朱军。是因为他觉得只要朱军离开了郑克阳，跟着洪涛跑得远远的，自己跟克阳就还有机会。
4: 洪涛，你怎么来了？
0: 你得谢谢我呀，是我带他来的。
2: 哎，我进去。朱军。
4: 洪涛。
2: 朱军，你没事吧？
4: 我没事。洪涛，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朱军。
4: 洪涛，你别弄了，你弄不开的。洪涛，你别弄了，弄不开的。洪涛，
2: 畜生，他绝对是个畜生。
0: 郑克阳费了这么大心思，就为了把你留身边，他可真爱你。
2: 你给我闭嘴！别着急，我找一个趁手的家伙。
4: 洪涛，我现在不能走。
2: 你说什么？
0: 他说他不想走。
2: 让你胡说，你给我闭嘴。
4: 洪涛，你听我说。洪涛，你听我说。洪涛，克阳现在已经是细菌弹工厂的主管了。
2: 这个我都已经知道了。
4: 那你就更应该明白了，细菌弹已经开始大量生产了。空军那边准备就绪的话，他们就会马上展开行动，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只有我才能从克阳身边得到具体的地址。
2: 朱军，你要干什么？我好不容易进来了，我见到你了，你让我自己走是吗？你让我走是吗？
4: 我必须拿到工厂的确切地址，你知道吗？洪涛，你听我说，洪涛，洪涛，你忘了林彤在死之前跟你说的话了吗？在国家大事、民族危亡之前，我们个人的安危算得了什么？啊？我必须要留下来，找到细菌弹工厂的确切位置。

0: 可阳现在已经不是人了，你不能用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去看待他。你答应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得给我活着，你得给我活下去。
1: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
0: 郑洪涛，你就这么走了？郑洪涛，我今天给你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一点都不珍惜啊？看着你那个心爱的女人被关在那儿，你就这么走了？晴子小姐，在你心里只有一种爱，叫做男欢女爱。可在我心里还有另外一种爱。
2: 叫做大爱，可惜啊，你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一辈子都不会懂。
1: 小姐，我们遭劫持的事，要不要向上面汇报？汇报个屁呀！让我爸知道你是个废物吗？
0: 这事儿跟谁都不要提，开车。是。在你心里只有一种爱，叫做男欢女爱。可在我心里还有另外一种爱，叫做大爱。可惜啊，你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一辈子都不会懂。
1: 我虽然不懂那是一种什么爱，但是我真的很羡慕你们。

0: 你醒了，
1: 你回来了。
0: 今天感觉怎么样？
1: 我浑身痒，浑身难受。
0: 好吧，那。

0: 感觉怎么样？
1: 舒服多了。
0: 饿了吧？我去帮你弄点吃的。都怪我，今天回来的太晚了。

其实狡猾的郑克阳早就识破了朱军的意图，此时他就在窗外看着朱军在自己面前演戏，背地里却在伺机偷取情报。郑克阳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朱军送出假情报，引游击队误入歧途，最终钻入他所设下的死亡陷阱。

0: 爸爸，我想回国了。
1: 什么？
0: 回日本。
1: 你不是很喜欢武汉这个地方吗？并且这里还有你喜欢的人。
0: 我喜欢那个人那么久，他却一点都不喜欢我。我现在想想，真觉得没有意思。而且武汉也没有我来的时候那么有趣了，所以我真的想回国了。
1: 也好，如果你真的想回去，我明天就让他们给你订船票。
0: 爸爸，难道您不跟我一块回去吗？我真的好想您跟我回到日本的别墅，我能每天给您做早饭呀。
1: 傻孩子，真空地带行动实施在即，我怎么能够跟你回去啊？
0: 爸爸，您就跟我回去吧。
1: 好了好了，不要再撒娇了啊。这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重要，重要的你还是爸爸的乖女儿，这样行了吧？
0: 真的吗？我真的是您的乖女儿吗？
1: 当然了。
0: 可是您现在忙这些大事，我觉得您已经把我这个女儿给忘了。
1: 傻孩子，不管到任何时候，你都是爸爸的宝贝。

我们俩换点事儿。现在天冷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多加床被子。还有，从今天开始，手铐子你就不用铐了，因为我觉得。 我不怕你离开我。今天晚上呢，我有事情，我还要去办，就不陪你了啊。哦，对了，如果你要觉得闷的话，明天你可以上街去转转。 不过，必须得我的人来陪着你，为了你的安全。慢点吃，别噎着，噎着了我会心疼的。

0: 豆花儿，哎，卖豆花儿啊，哎，哎，卖豆花儿，哎，豆花儿，哎，来卖豆花儿了，您尝尝吧。
1: 给我来10万豆花。
2: 你吃得完吗？
1: 他给钱。
0: 哎，好的。来了，豆花10碗。好了，您的10碗豆花。哎，豆花，买豆花啦！哎，豆花，哎，吃豆花啦！哎，豆花，吃豆花啦！哎，买豆花，
2: 不吃啊你！
3: 又香又甜的松糕，
4: 来，小姐来几个松糕啊？
1: 全要了。
4: 哎，好嘞。哎，
2: 小姐，小姐，能吃得完吗你？
1: 吃不了，带着喂狗。
2: 给，哎，谢谢，谢谢啊。
5: 哎，小姐，你买不买？这都是上好的货色，你随便挑，随便选。
1: 我要这个。
5: 哎，好，
1: 全要。
2: 要这么多？
5: 来来来，我给你打包。来，
2: 给，
5: 有，谢谢。
6: 哎，小姐，你买灯笼吗？看看啊。
7: 多少钱，老板？买了
6: 5毛，5毛，5毛。
1: 不要这个，
6: 随便挑啊。
1: 要这个，全要了。
6: 随便挑，随便选啊。你看看，好啊。
8: 对不起啊，小姐。
2: 杀了你！
8: 对不起，大哥，对不起啊。小姐，对不起。
1: 没关系，没关系。
8: 对不起。啊，大哥，对不起。
9: 今天朱小姐可逛了不少地方，这又吃又喝又买，花了我不少钱。真花了我不少钱，这豆花、松糕、灯笼都是我付的钱。还有这布也是我拿的钱，都是我给的钱。
10: 别着急，我会给你报账的。

0: 你小子就知道钱，就知道钱，不让你干什么了？不让你盯人呢？不让你盯人呢？你盯住我吗？有没有人接触？
1: 他跟一百多个人说话呢。
0: 百多人，说什么了？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了？啊！
2: 他说的最多的就是让后面的人给钱，
0: 不就是让我付账吗？
2: 给钱？
3: 这些东西没有，借没有，借东西没有，借东西没有，借东西没有，没没没没没，那些东西都是我抢着过去替他收的，那东西我都看了，都没什么可疑的，那他也没有给别人东西，但是那钱都是我付的。奇怪。
4: 这么好的机会，他应该把情报传出去才对呀。朱军还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不知道那份重要的情报能不能及时地送到游击队的手中。此时，晴子再次来到了这里。3天后，晴子即将启程回国。 在这之前，他决定要为洪涛和朱军做一件事情。

0: 我被你打败了。如果我是男人，我也会爱上你这样的女人。我今生遇到你是我的不幸，也是克阳的不幸。
1: 也许我们几个就是注定了要给彼此带来痛苦和不幸的吧。至少我和洪涛是幸福的。可是你现在被关在这儿，郑洪涛也没有办法救你出去啊。
0: 他一定会来救我的，这一点你放心。
1: 你就这么肯定吗？我了解洪涛这个人，不管有多危险，他一定会来救我。
0: 你还真是了解他，那我告诉你，他现在就在楼下的车里。你说什么？他让我帮助你逃出去。
1: 你？他真傻。
0: 他是傻。如果我当众揭穿他，他会马上没命的。你不会那么做的，对吗？
1: 以前我会，现在不会了。为什么？因为，我很快就会离开中国，回日本去了。我讨厌死亡，讨厌战争，你知道吗？我的很多朋友都已经战死了。这场战争是你们发起的，你知道我们中国死了多少人吗？我身边的同学没有一个是活着的。
0: 我不想跟你讨论这场战争谁对谁错，因为这对我来说根本没有意义。目睹了这么多惨剧，我现在只想回国好好过我的生活。不过，在我走之前，我会帮助你逃出去。
1: 你就不怕受牵连吗？
0: 你别忘了，我是东野机关长的女儿，不会有事的。

0: 小姐，
1: 亭
0: 子小姐，
1: 朝在祈求神。
0: 亭子小姐。

0: 朱军，再忍一忍啊！再忍一忍就到家了。红桃，你放心，我只是被子弹擦破了一点皮儿，没事儿的。
1: 会没事儿的，这么多大风大浪，咱们都过来了，肯定会没事儿的啊！再忍一忍。
0: 在七九山，可是我在克阳那里得到的情报，地下工厂是在磨山。
1: 朱军，别说话了，说话太费神了。到家，到家以后再跟我说啊。
0: 红桃，你听我说，万一我有什么意外的话。 你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七九山，一个是磨山。我记着，千万别忘了。
1: 别说了，朱军。 朱军，你醒醒！朱军，朱军，朱军，你醒醒！朱军，你一定要坚持住，咱们马上就到家了啊！再忍一忍。朱军，
0: 你学会使筷子了？
1: 我还没学会呢，太难了！我等着你，我等着你教我呢，你教我。
0: 教我，我一定好好学。朱军，你再忍忍行吗？你再忍忍，你教我使筷子，我一定能学会。朱军，红桃，
1: 啊，
0: 你知道我为什么爱你？
1: 我知道，朱军。

0: 闺女，闺女，你终于回家了，回来了。回来啊，好孩子，孩子，孩子，你怎么就能回来了？我的好闺女，你怎么这么回来了？闺女，我的闺女啊，
1: 您老别再难过了。

学校会动静，我真后悔没有让你回去。

0: 敢做敢当，今天就给你个痛快！
1: 不要，你不能杀他，不能，
0: 银子，打他为你报仇。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

0: 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2: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2: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2: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2: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

0: 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雅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
2: 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3: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2: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3: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2: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3: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3: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2: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3: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十二大罐，整整十二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4: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

0: 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1: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0: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0: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3: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

0: 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
0: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服务眼品牌。
5: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3: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3: 两个家庭，
14: 我爸沉冤默学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0: 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1: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2: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3: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4: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0: 相守温暖余生，
5: 我沈宝坤这辈子只爱做好
6: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建更大的天。
7: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8: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9: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0: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亲力亲为镌刻手工匠心，
10: 有80多处伤疤，
11: 这个就烫熟了。当时我们要做这个低盐处，都基本上都是手工操作。手工操作呢，肯定要的是体感，所以说我呢，为了试验这个体感，我就拿起来我自己感觉一下，直接就烫手。
0: 如何看懂醋的度数？
12: 总酸每100毫升6.00克，
11: 4.5度以下就只能叫陈醋，4.5度以上的叫老陈醋。顾名思义嘛，越老越陈越香。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4: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5: 哇，眼睛好轻松啊！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6: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7: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000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4: 痛痛痛！
25: 啦啦啦！
26: 挤挤挤！快快快！
27: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26年前，身为武汉昆曲名伶的舒雪芳和从日本到这里来做生意的东野武雄一见钟情。半年之后，东野奉家族之命回国娶了日本皇族之女，但此时舒雪芳已珠胎暗结，无奈之下嫁给了老洋人左续贤。8个月后，郑克洋降生了，可老洋人并不知情。5年后，东野再次回到武汉，他和舒雪芳旧情复燃，俩人不顾一切私奔，给郑家留下了巨大的痛苦和难言的耻辱。
1: 你认了他了？
2: 我还没有准备好。
1: 都是我犯的错。东野，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把真相告诉他，我没有办法跟他说理由。当年我年少无知，看多了戏文中的王孙公子千金买笑，自以为艳冠群芳，老天总会给我一段美满的姻缘。那时候我眼中的东野风流俊美，有盖世的英才，为了这份爱，我不惜辱没了自己的名声，背叛了自己的丈夫，跟他私奔。可是我没有想到，当我真正的跟他生活在一起以后，我才发现这个东西做起事来却不择手段，而且毒辣。他所谓的深情、包容和文雅都是假象。他是一个残忍无情的人，是我错了。
2: 你一句我错了，就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你一句爱错了人，就让我郑克洋的命运变成了一个笑话。
1: 克洋，我对不起你，娘真的对不起你。
2: 你现在说对不起已经晚了，我的命运，我的人生被你们彻彻底底、干干净净地毁掉了。你不要在我面前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你们包括我自己，我都觉得恶心。

0: 郑克阳觉得老天跟自己开了一个可怕的玩笑，一切都如此荒谬，他感到了命运的残酷。一个连自己血缘都搞不清楚的人，还有什么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万念俱灰，他想到了死，可他最终还是放下了枪。也许是因为对权力的留恋，也许是因为对生的渴望。
1: 青子死在我手上，你为什么不杀我？
2: 因为你是我儿子。
1: 不，我不是。
2: 你是我儿子，这是。

0: 我已经明白了，你们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也无意这姓郑。现在你们突然告诉我，原来我姓东野，我身上流着的是你的血，你告诉我，我怎么接受这一切？你再逃避下去也没有用，你就是我东野武雄的亲生儿子。不，我不要给你这个日本人当儿子。
1: 这都是天意，我东野武雄蹉跎半生。
0: 如今鬓角已白，虽同是爱女，却又意外地得回亲生儿子，这是天照大神保佑我们东野一家。
2: 什么叫天意？难道命中注定就要接受这种莫名其妙的命运？
0: 东野家族在日本地位显赫，备受国人尊敬。当东野家的子孙，并不辱没你，我可以给你至高无上的权利，给你希望得到的一切。

朱军走了，他把洪涛生命中最珍贵的那部分也一起带走了。洪涛感到全身无力，只想这样一直地做下去。

知道你心里很难过，但是还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去决定啊。

0: 洋人的一席话让洪涛清醒了。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洪涛知道自己必须振作起来。游击队需要自己，他要去完成朱军生前没完成的任务。
1: 明天上午十点，傅申完会从武汉启程开回东京，晴子的棺椁也会随着船一起回去。我们一家三口明天去码头送晴子一程吧。
2: 我和柯阳最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送晴子去码头你就代劳吧。
1: 董野君，你就不能亲自去送吗？怎么说晴子也是你心爱的女儿啊。
2: 晴子当然是我心爱的女儿，她的死我的心里比任何一个人都难受，但是人既然已经死了，就不要再做那些表面文章了。我们活着的人总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那我随晴子一起回东京去，晴子的葬礼也需要家人亲自操办。
2: 不行，你必须要留在这里。
1: 东野君，
2: 晴子的后事到了东京自然会有东野家族的人为他操办一切。
1: 不行，我要回东京去，在武汉这个地方你们男人整天打打杀杀的，我不愿在这里待下去了。
2: 雪芳，你是我的夫人，没有我的允许你哪里都不许去，我在哪里你就必须待在哪里。我要把全武汉的游击队统统消灭干净，等到武汉风平浪静的那一天，我将和我们的儿子东野克洋在剿匪庆功的典礼上接受大日本天皇陛下授予的勋章。到了那个时候，我要你和我站在一起，听见了没有？
3: 现在咱们手里有两份情报，但显示的地理位置完全不一样，这只能说明其中有一份是假的。

0: 爸，你没事吧？
1: 这一个说在魔山，一个说在奇旧山，这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呢？
0: 两份情报都是朱军提供的，如果他活着的话，还能问问他。
2: 那朱军有没有提到过这两份情报各自的来源呢？
0: 一份是从克阳那儿偷过来的，还有一份是晴子死之前告诉他的。
2: 柯阳很可能是耍诈啊，晴子呢也可能是临死前说谎了。
0: 爸，我现在脑子乱极了，我真的不知道。
1: 如果郑柯阳故意让朱军拿到假情报，或者晴子故意在朱军面前说谎，都说明了一点，敌人一定知道我们迟早要毁掉他们的地下工厂，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哼，他们这是给咱们下套呢。
0: 没错，这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地下工厂的所在地，还有一个肯定是敌人的包围圈。
2: 算了，我先去问问若山啊，看看能不能从他嘴里掏出点情报。
0: 爸，你老咳嗽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3: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真的。转移实验室的时候都是通过地下通道，黑咕隆咚的，连方向我也弄不明白。到了那个山谷以后，也不许我们随便出入。那个地方，把守的士兵都只称呼代号，叫桃花。
2: 若山，你再仔细想想啊，那个山上有什么特征没有？
3: 我真的不知道那到底是
4: 少爷
3: 看的哪座山。
4: 少爷子，我吐血了。老爷子，
2: 我吐血了。
4: 老爷子。
5: 果然还是出现了。
4: 什么意思？你说快变成什么样。
3: 饶命，饶命啊。
4: 我问你快变成什么样，说呀。
3: 我是说老英雄，老英雄的症状跟实验室里是一样的。
4: 实验？什么实验？说。
3: 英雄饶命，饶命。他们这些人虽然注射了血清抗体，但也只是消除了病毒的传染性，甚至缓解一些症状的痛苦，但是感染了这种病毒的人，时间过长的话，必须进行深入的治疗。可是你们这里的环境不允许啊。
2: 你别啰嗦了，你告诉我，我们这些感染病毒的人以后会怎么样？
3: 一旦开始出现咳血症状，就说明病毒已经开始侵入内脏了，内脏开始出血，就算是不停地注射血清，也只是缓解症状，并不能根除。
4: 王八蛋，起来，看我怎么弄死你！
3: 饶命，饶命啊！饶命！
2: 住手！若山，你明确地说，我们这些感染病毒的人还能活多久？
3: 老英雄，虽然你们注射了血清抗体，但也只是不会传染别人。可你们这些人，最后无一例外的都会死。

0: 半支烟。
1: 老爷子，
0: 我跟你说，这个事不许告诉洪涛。
1: 老爷子，
0: 就这么定了。一想啊，这炸毁敌人地下工厂的事还没完成，洪涛是游击队的主心骨，他不能乱呐。朱军的死已经让他受了刺激了。

你去看看那些感染的人，看看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小心别让他们知道啊。

0: 你们走吧。
1: 是。

0: 回去吧。
1: 行行好吧，夫人，夫人，看在我老好，夫人，夫人，不是老好啊，夫人，看在我老好，曾经照顾您的份上，您就赏给我一口，知道吗？
2: 老，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夫人，是三少爷呀。他怪我把老爷偷偷放走了，他就把我的腿打断了，还把我轰出去，让我在武汉街头沿街要饭。
2: 你把柯阳从小抱到大，他怎么会对你这个样子？我这个做娘的都感到惭愧。老好，这样吧，你拿着这些钱离开武汉，到老家买两亩地，过两天安稳日子吧，啊！那，
1: 谢谢夫人，谢谢夫人，谢谢夫人。少爷让我转告夫人，他就在武汉的城里。如果您还念旧情的话，就请今天晚上到城西那座城隍庙去。
2: 老好啊，你呀、啊。柯阳对你万般不好，请你不要放在心上，你赶快回去吧，啊！哎，
1: 谢谢夫人，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0: 开车。
3: 夫人送小姐的灵柩去码头，这路上情绪还算平稳吧？
0: 夫人一直都很平静，只是离开码头的时候有些伤心。
3: 她虽然不是青子的生身母亲，可是十几年的朝夕相处，为青子悲伤也是很正常的。
0: 是。哦，对了，我们离开码头的时候，夫人遇到了从前郑家的管家。
3: 郑家的管家？
0: 是。
3: 老好，
0: 就是他。他被三少爷打断了腿，他现在每日在武汉街头沿街乞讨。夫人见他可怜，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回乡下去了。
3: 我知道了，你去吧。

0: 柯阳最近很忙啊，这孩子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很有点我年轻时候的风范。看来我东爷的确是有后了。雪芳，最近你很少出门，今天去码头碰到什么熟人没有？
1: 没有啊，你也知道，我认识的人，死的死，走的走，在武汉。

0: 回去休息吧。
1: 是。
0: 来，给你热了杯牛奶，喝了再睡吧。
2: 谢谢夫人。哎呀，喝了牛奶，好好的睡一觉。
0: 给我。

0: 老爷，您说夫人会不会来呀？她虽然跟您是夫妻一场，但毕竟是东野夫人了。哎，老爷，她会不会把您出卖给那个小日本啊？哎，
1: 不会的。雪芳啊，她的性格软弱，但她心地善良。她不是那些有蛇蝎心肠的坏女人。虽然她过去，
0: 老爷，
1: 她虽然干出那些抛夫弃子的事来，那也是因为她一时意乱情迷，入歧途吧。要真让她害别人，她不会的，她做不出。

0: 像我们预想的一样，你娘有事瞒着我们，她居然给我服下了安眠药，她已经偷偷地跑出去了，她一定是去了郑家，你马上紧紧地盯着她。
1: 明白。可是父亲，如果确定我娘是去见郑家的人，那我到时候该怎么办？
0: 生杀大权都交给你了。

0: 有人吗？有人吗？
1: 雪芳，你真的来了。雪芳，
0: 真的是你？
1: 是我。我来向你告别，
2: 是他们吗？
3: 是老洋人和夫人，他们就两个人，抓吧。
2: 先沉住气，听听他们说什么。
3: 离得太远，听不清楚啊。
1: 就算我不说，你也会感觉得到。

0: 过不了几天，武汉会有大事情发生。你的丈夫东野，还有克阳，站在那一边。我和我儿子洪涛站在这边。我们会刺刀见红的。我会死在这场战斗里。所以我决定。
1: 要来看看你，把这半辈子没说的话都说给你听。是行动还是不行动啊？
0: 你们男人为什么要打打杀杀，就不能好好的过日子吗？谁不想好好过日子？是东野那些日本人。 在残害中国人，是想让我们亡国灭种。雪芳，我提醒你，你是个中国人呢，你睁开眼睛看看，是谁在残害你的同胞？是他们发动了战争，是他们在残害我们中国的平民百姓，是他们制造的那个细菌弹，让我们中国人感染病毒，一个个。 慢慢的死去，你这是怎么了？我就感染了日本人研制的那种病毒，我会痛苦的死去。是谁？
1: 谁把你害成了这个样子？还能是谁？咱们的好儿子，
0: 这么丧心病狂的事，他也做得出来。

0: 这辈子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怎么教出这么一个不孝的儿子，我愧对郑家的列祖列宗啊。
1: 舒雪芳羞愧万分，但她实在是无法启齿对老洋人说出郑克阳的真正身世。看着老洋人痛心疾首的模样，她知道此生自己欠这个男人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这是当年你过门的时候我送给你的，后来你走的时候我打了你，你含着眼泪跟着东野走了，留下了这块玉佩。我恨了你很多年，也怨了你很多年，可在我的心里，我

快要死了，所以我决定一定要来见你一面，把这个留给你，你把它保存好，以后每当我生日的时候，你给我烧炷香，也算我们夫妻一场。

0: 妈，您急急忙忙出来，原来是来见老相好了。
1: 你为什么要赶尽杀绝？郑家怎么对不起你了？他是养你的父亲。
0: 父亲？哼，东野武雄是我的父亲，老洋人也是我的父亲。那你告诉我，我还有几个父亲？你不要在这儿捣乱，赶快回家去吧。来呀，把夫人押回去。
2: 是，走，快走，走。
1: 老洋人，
2: 快走啊！
1: 我对不起你，
2: 走走，
1: 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吧。
2: 老大，人没了。老大，那庙里原来有个地下通道，那两个老家伙沿着地道跑了。
0: 说对吧？
3: 是，请司令官放心，我保证在3日之内彻底剿灭游击队的残部。对。我保证武汉地区在3日之后人心稳定，确保我真空地带行动计划万无一失。我愿以身家性命担保，属下定能如期剿灭这些流寇悍匪，请司令官放心。燕京司令长官对我们这段时间的工作很不满意，他在质问我都在忙些什么，为什么直到现在武汉三镇的游击队还没有被彻底消灭干净。
0: 着什么急啊，我已经全部都安排好了，磨山的假消息也借着朱军的手放出去了，包围圈也设好了，就等着他们来钻了。
3: 可是我已经向上峰立了军令状了，在3日之内必须消灭这些悍匪。时间紧迫，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才能让烈火和这些游击队在3日之内上钩啊？

你母亲她出去回来了吧？情况怎么样？回来了，一直在哭，不吃不喝。我们就利用你母亲。 这可是一颗绝妙的棋子。

我快要死了，所以我决定一定要来再见你一面，把这个留给你。

0: 你要干什么？雪芳，你背着我偷偷的去见老洋人了是吧？其实这又何必呢？既然你希望我们化干戈为玉帛，你就该帮我个忙，给我把老洋人约出来，我亲自见他一遍。你是想杀了老洋人？我要杀老洋人，还用得着你帮忙吗？ 那个躺在马路上的乞丐老好，天天跟游击队联系。我只要把他抓起来，一审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么费劲吗？你知道老好就是死也不会透露一个字的。如果你还相信我，那么就请你帮我这个忙。今天晚上我就要会见老洋人，我想和游击队谈个和平条件。
1: 我也是觉得这样打下去没什么意思，地点和时间由他们定。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你想利用我把老洋人引出来，你为了抓老洋人，都利用到我的头上了。你还是我的丈夫吗？那你还是我的妻子吗？
0: 居然在我的牛奶里下药！你这样对待我们父子，你也不想一想，谁是你的家人，谁才是你的骨肉至亲呢？你这样帮着外人，
1: 我没有能力帮任何人，但是我不会帮着你去害人。
0: 害人？你说我害了谁了？我们大日本皇军到你们这里。
1: 是帮助你们建立王道乐土，是帮着你们建一条和平建国的道路。真会强词夺理，把侵略说得那么动听。
0: 事实就是如此。可是你们这些人不但不感谢我们，反而处处与我们作对。
1: 这是他们自取灭亡。行，我说不过你，不跟你说了。但是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帮着你去害老洋人。
0: 去哪儿？我再翻你一遍，去还是不去？
1: 我告诉你，一千遍、一万遍，不去！你松手，松手！你还给我！你给我！你！
0: 这是他送你的，是不是？是不是？
1: 你要干什么？你给我！你还给我啊！
0: 你个贱骨头，贱骨头！你过去跟着我，现在又跟着老洋人合伙来骗我，你！贱女人，长别提是不是骨子里犯贱了你！如果你要不把老洋人约出来，这个狱就是你的下场。 去还是不去？说，你去还是不去？
1: 我去，我去。

父亲，我已经安排好了。我故意让诸军以为地下工厂的位置在魔山，而这里有一处山谷，地形非常狭窄，便于我们埋伏。

0: 游击队一到这里，他就想钻进了一个葫芦。我们到时候在这儿一收口，他们就再艰难逃了。这一招引蛇出洞，我相信游击队一定会现身的。父亲，请你把主要的兵力借调给我。我相信过两天他们就会行动的。
1: 不仅要给你加派人手，我还要亲自坐镇。烈火这支游击队这么多年来把我弄得太头疼了，我要亲眼看到他们在大日本皇军的枪口下覆灭。
2: 好，我看这个计划就叫斩草除根计划吧。好名字，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啊！等我们父子两个人把他们连根拔掉，我看他们还怎么生生不息。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 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本金字招牌，
5: 对，
4: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5: 是的，
4: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足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5: 黄金中段，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4: 是
5: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4: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5: 是的，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4: 没错，
5: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 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
3: 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会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
4: 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5: 没错，
4: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5: 对对对，
4: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
5: 哎，
4: 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5: 没错，
4: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
0: 海里边、哎、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

0: 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淡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块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淡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它
1: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

0: A 以及
1: 欧米伽三，
0: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0: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生菜带鱼，
0: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
1: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哎，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0: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 倒出一罐，
0: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0: 来，我来吧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0: 大家现在。

0: 现场看一看。哇，
1: 各位您看的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0: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今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0: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0: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就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0: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

0: 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亲力亲为，镌刻手工匠心，
6: 有80多处伤疤，
7: 这个就烫熟了。当时我们要做这个低盐处，都基本上都是手工操作。手工操作呢，肯定要的是体感，所以说我呢为了试验这个体感，我就拿起来我自己感觉一下，直接就烫手。
3: 如何看懂醋的度数？
8: 总酸每100毫升6.00克，
7: 4.5度以下就只能叫陈醋，4.5度以上的叫老陈醋。顾名思义嘛，越老越沉越香。
3: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

0: 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此刻的舒雪芳已完全明白，东野和郑克阳故意放出假情报，就是要让游击队误入圈套。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暴力屠杀让他彻底觉醒了，他下定决心要设法把确切的情报传递给游击队，他要为自己儿子的所作所为赎罪，他要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一份心灵的安宁。
1: 停车。
2: 好的，夫人。行行好啊，行行好，行行好啊，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大慈大悲，行行好，行行好。谢谢太太。谢谢太太，那还太大慈大悲，谢谢谢谢。
1: 老侯，赶快去找老洋人，把这个钱给他。
2: 哎，谢谢太太，谢谢太太，谢谢太太，谢谢太太。

0: 这两天我到城里打探过了，敌人地下工厂的真正位置应该是在魔山。所谓的七鸠山，那只不过是敌人给咱们设好的一个圈套。
1: 爸，这消息可靠吗？
0: 哎呦，你能不能相信爸爸这一次啊？你坐下听我说。这个敌人呢，很可能把全部兵力都放在七鸠山了。因为这里是他们给咱们设计好的一个打伏击的地方，他们有可能把主力调过去了，来拖住咱们。这样一来，真正地下工厂这面呢，防范必定松懈。所以我的意见，老二，你带着主力直插七鸠山，从外围咬他们一口，死死地拖住他们。我带几个人呢，灵巧地插进魔山，

0: 那行，听您的，我去安排一下。
1: 哎，好。
2: 好，走走走。
1: 干什么？坐下。你干什么？
3: 跟老洋人约定的时间快到了。
4: 不用着急的，我约他的地点就在附近，吃完饭出门刚好来得及。东野君，你难道忘记了吗？晴子的棺椁上路已经三天了，按日本人的风俗，今天应该是为他守灵的日子。我们喝杯素酒，吃份饭团，也算为晴子的在天之灵祈祷吧。
3: 对对对，雪芳提醒的对啊。可阳，也耽误不了几分钟，我们吃完饭团再走吧。

0: 娘，这些都是您亲手做的。是啊，按日本的习俗，亲人故去，祭品是要由家人亲自做的，这样才显得诚心。
1: 难得你有这份心啊，来。

0: 为什么你要杀我？你利用我越狱老杨生，其实你想杀的，你真的以为我会帮你吗？我难道会帮你残害自己的同胞吗？你疯了！我才是你的丈夫。
1: 可杨才是我们的亲生骨肉啊！
0: 什么丈夫？你做的坏事我都知道了，我明白了。我在你眼里，只不过是一个任你利用的棋子。
1: 你胡说什么？我平日里待你不薄，你却要来杀我。你这个女人的心肠怎么这么狠毒啊？
0: 你比我狠毒百倍。
1: 你和柯阳用细菌弹残害中国人，侵略我们的国家，杀害我们的同胞，你不是人！你真的是疯了！不管我做过什么事，可我们还是你的家人，是你的骨肉至亲的。
0: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半辈子的夫妻，换回来的却是你要杀我。我才知道，你竟然是一个刽子手。 可惜我明白的太晚了，否则柯阳他就不会跟你走上这条路，给你当走狗，去残害中国人。我要替我儿子赎罪。柯阳，看在我生你一场的份上，我死了以后。 你给我换上中国人的衣服，把我烧了。

0: 骨灰撒在郑家的坟头上。我不要穿这些日本人的衣服，别让我自不瞑目。
1: 你既然一心想死，那我就成全你。
0: 是条死路，绝路。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会得到报应的。
2: 娘，娘，娘。
1: 报仇吗？

0: 这病毒会在我们的体内一直发作下去。虽然我们打了抗血清，但也只不过是缓解我们暂时的痛苦。我们每个人体内的五脏六腑都在出血，直到最后慢慢的死去。半只眼都跟他们说过了吧？
1: 说过了。
0: 所以啊，我找大家过来是要咱们组织一支敢死队啊。这一趟要对不起大家了，可是我又想，咱们为什么坐在这儿等死呢？为什么不能壮烈一下给小鬼子看看呢？啊，我为什么要这么肯定呢？因为刚才我给洪涛他们的情报都是假的。地下工厂的真正位置是在祈鹫山，而敌人的埋伏圈是在魔山。我们要到魔山去阻击敌人，所以我们这些人要面对的是敌人的重型火力，千军万马的包围。而洪涛他们就会轻而易举地突破敌人的防线，成功地炸毁敌人的工厂。我们大家要用自己的生命啊，拖住敌人的主力。听起来好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去拼啊。
2: 打我加入烈火游击队那天起，我根本就没把生死放在心上。我的老婆、孩子、父母都在日本人占领武汉的那一天被鬼子杀死了。我活着就是为了给他们报仇，就是为了多杀鬼子。
3: 没错，我们就算死也要死得有意义。
4: 对，男子汉大丈夫，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5: 对
6: 对
5: 对，
6: 说着
7: 就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0: 好，就是用咱们的生命、咱们的牺牲来换取游击队整个的胜利。
8: 对
9: 对
10: 对
9: 对，
10: 说着就死。
9: 对，
0: 好好好，咱们每个人都写封遗书吧，写完了以后交给半支烟，因为半支烟是除了咱们之外唯一知道咱们这次计划

是用很多人的性命换来的，我可以用生命来担保。

0: 这里可真安静啊。
1: 万籁俱静中也可能蕴藏着杀气。
0: 别忘了，我们本身就是身处一个杀气四起的年代。不过好在我们是猎人，而他们是猎物。不管猎物怎么狡猾，最终的结局都逃不过被捕杀的命运。
1: 猎人可以号召一下守株待兔。

1: 我们要保住隐蔽。队长，我有话说。说，怎么了？真正的包围圈在磨山。
0: 哎，啊！
1: 老爷子不让我告诉你，这是他写给你的，看看吧。
2: 当你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我们这些自夺必死的人已经来到了敌人设下的包围圈内。我们将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和敌人进行一场殊死搏斗。当你们看到磨山方向升起一枚白色信号弹的时候，孩子，你们冲锋的时候到了。

0: 方向是七九山那边，难道他们识破了我的计谋，调虎离山？不可能！
1: 现在七九山那边出了大乱子了，快走，快走！

好像是中了埋伏，给我往前冲！来，上！

通道被截断了，我们挡不住了。

精心策划的真空地带行动计划，我们的地下工厂、细菌弹仓库全没了。

0: 真没想到啊，我一世英名竟毁在武汉这个地方。
1: 您不用丧失信心，我们现在还没有彻底输掉。你现在给我人，给我时间，我一定会剿灭游击队。
0: 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今天这盘棋下到了这个份上，已经分出胜负了，我们输了。
1: 您难道是要放弃什么？我跟您说过，我们没有输。只要我们现在剿灭了烈火，剿灭了游击队，上峰也许还会给我们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0: 剿灭烈火，谈何容易？曾几何时，我也是志得意满，以为可以消灭烈火，换回我大日本帝国长治久安的统治。可是争斗到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我们是抓不住烈火的。就算我们杀死了一个烈火，会有成千上万个烈火站出来继续和我们战斗。在这个城市里，处处都是烈火。
1: 难道您的意思是我们就这么认输了吗？
0: 凡是做大事的人，都要时时刻刻地认清形势。不得不承认，我在武汉的大势已去了。我已经向上峰做了汇报，承认有失职的过错。过几天我要带罪回国，等待处罚。你作为我的儿子和副手，暂时留在武汉，等待上峰派人过来交接工作。然后我会派人把你接回东京去，作为东野家族的子孙，也该到了你认祖归宗的时候了。
1: 不，我不回去。我要是现在回去，那就说明我自动认输了。让我认输，绝对不干。
0: 应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我在日本军方有着很深厚的根基，以我在日本的势力，我们父子二人很快就会拥有新的权力。等到我们卷土重来之时，也就是这帮乌合之众失败之日。
1: 我不回去，你也不能回去。如果您现在回去了，您就是临阵脱逃。
0: 放肆！你太年轻，你太看重一时的失败与成功了。你这样下去，如何成得了大器？站住！你知道吗？我们东野家族就像风中的野草，柔软而坚硬。我们的家族能够几百年不倒，正是靠着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你回去好好的想想我说的话吧。

0: 要。
1: 你们苦心经营了这么久，还是输了。孩子，你就是个失败者，你命中注定就是个失败者，你改变不了的，这是你早已注定的命运，你改变不了。

摧毁。作为指挥官的我责无旁贷，但是我的儿子冬眠可扬，要负主要责任。是，他虽然是我的亲生儿子，但是我绝不会隐瞒。要不是他年轻气盛，也不至于中了游击队的调虎离山之计，细菌弹地下工厂更不会被摧毁。作为我的亲生儿子，犯下了这么大的过错，我这个做父亲的也是很心痛啊。是是是是，您尽管处置他，不用考虑我的感受。是，忠诚于天皇，忠诚于帝国，是我东野家族一贯的信条。是，是是，多谢司令官的夸奖。

0: 也算是丢卒保车吧。
1: 东爷，丢卒保车，在你的心里面，我就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对不对？你随时可以牺牲掉，对不对？
0: 可以啊，你刚才都听到什么了？
1: 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离开武汉的。这里面我有太多的情要还，我有太多的仇要报。
0: 你听我解释，我。
1: 谁让我离开武汉，我就让谁去死。
0: 可言，要冷静，千万不要冲动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在乎一时的成功与失败，我们有的是翻本的机会。
1: 对，你一死，我的机会就来了。只要你死了，全武汉的人都在我的控制之中，义务机关的人都得听我调遣。
0: 可阳，我
1: 不管是谁，只要跟我作对，我就干死他。
0: 你疯了！
1: 包括你。
2: 郑克阳已陷入了偏执的疯狂中，此时在他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声音在响着。杀死洪涛，剿灭游击队。他和洪涛之间的恩怨到了该了结的时候了。东野死了，作为这里曾经的统治者，他现在躺在了武汉黎明前冰冷的大街上。更讽刺的是，他是死在了自己亲生儿子的手中。为了挽回败局，郑克阳做出了一个残忍的决定，把老洋人的尸首悬挂在城头上。他想利用洪涛的父子亲情，迫使洪涛在愤怒中做出错误的决定。日军设下了埋伏圈，等待着与烈火游击队决一死战。

0: 所有人都听着，抄家伙，抄家伙，跟我走，走了。
1: 哎，红涛，不能去，你要冷静点，
0: 冷静点。我爸的尸首挂在城楼上，我怎么冷静？啊，
1: 这是郑克阳给你下的圈套，到那儿就去送死啊！
0: 死了怎么了？啊，我爸的尸首我都收不回来，我还活着干什么呀？刀山火海我也得去。
1: 你要记住，这是游击队。
0: 老醋，所有人都死了。我爸的尸首我都收不回来，我还算什么游击队？走了，
2: 走，
1: 走，走。

0: 口，而不是待人的八成头。
1: 报告，游击队已经攻进城了。
2: 带上所有的人前去增援。
1: 嗨，走，
3: 撤，
4: 撤，
5: 撤，
3: 撤，
1: 快撤，
5: 撤。
0: 杨凌与我来真的斗。
6: 洪浩并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身经百战的他已然成为一个沉着老练的游击队员。在他的缜密计划下，游击队主力声东击西，他们要借机一举端掉作恶多端的阴谋机关。
0: 因此上发配

0: 洪涛，你来了。
1: 你不是一直在等着我来吗？那我得来呀、啊。

0: 今天我们两个面对面，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1: 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你先告诉我，东野是怎么死的？
0: 我杀的。
1: 为什么？
0: 同他，我告诉你，我是东野武雄的儿子，是他不能让我堂堂正正的做郑家的儿子，所以我杀了他。
1: 你原本就不配做我们郑家的儿子，
0: 所以我们两个不是亲兄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接下来，我希望我们谁都别客气，谁都别手软。
1: 放心吧，我不会手软的。

0: 郑克阳死了，曾在武汉猖獗一时的日本樱木机关也被游击队一举摧毁了。洪涛和战友们踏上了继续战斗的道路，不灭的抗日烈火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熊熊地燃烧着。
1: 将军，
2: 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3: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3: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
5: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3: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6: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

0: 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 现在呢，哎，有了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青藏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1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1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1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

0: 那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将军，
3: 来，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6: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咬一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6: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 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

0: 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 现在呢，哎，有了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青藏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你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

0: 那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

0: 这个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妈，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0799，40060907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 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我是姆巴佩，不睡了。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不睡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 通通通，啦啦啦！
2: 经济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
2: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400米跑再破人类纪录，搏击名场面戏剧性上演，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亮点频出。国际金价接连上涨，创下3个月来新高，黄金饰品随之涨价。今日出伏，本周周中雷雨天气频繁登场。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 我们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最新情况。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主要在下午和晚上开展。昨天下午，400米项目诞生了正在日的首枚金牌，比赛成绩又打破了人类的世界纪录。
2: 昨天下午，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冰丝带比赛现场，400米大型组决赛开赛，经过角逐，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 前3名成绩均打破人类世界纪录。昨晚在跳远决赛中，天骄队机器人跳出 7.97米的成绩夺得金牌，其3次试跳成绩分别为 7.32米、 7.62米、 7.97米，成绩逐次提升。天卓队以 7.24米夺银，天宫队以 7.19米获铜。跳远比赛是在一块长 12米。 宽 7.5米的区域内展开，去年的跳远成绩为 1.25米， 印证了机器人关键电机韧性、峰值扭矩及足端力传感器响应速度等多方面的全面优化。本届运动会为期5天，接下来还将上演举重、投壶、拔河等多项考验灵巧手工作能力的赛事，观众可通过官方赛程日历实时了解每日比赛安排，从单纯的秀场到推动科技产业商业化落地的关键引擎。

0: 器人赛事正在完成角色的重要转变。
1: 本届运动会上新增了乒乓球比赛项目，也是考验机器人的 AI 自主决策能力。那在开幕式上，一个能自己发球的机器人挑战奥运冠军丁宁，乒乓球比赛现场悬念拉满，谁的球技更胜一筹呢？咱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0: 开幕式上，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和国产人形机器人展开了一场无脚本单打较量。人类运动实力与前沿人工智能的碰撞，让现场观众大呼精彩。乒乓球讲究速度与旋转，来球转瞬即逝，对机器人的识别运算、肢体协同都是不小的考验。不同于场馆里常见的乒乓球发球机，这台人形机器人拥有完整的肢体结构，可以自主发出带旋转效果的发球。面对丁宁打出的正手压制、扣杀、短球、高球等不同球路，机器人还能微调脚下站位，灵活应对。双方来回拉扯超过20回合。不同于提前编排好的表演，机器人依靠实时感知处理场上变化，临场应变能力得到充分体现。丁宁在结束切磋之后，也客观评价了机器人展现出的技术实力，直言乒乓球机器人未来可期。此外，网球名将郑洁、足球前国脚杨晨齐聚现场，与人形机器人同台互动，趣味对垒，以专业体育视角对比人机竞技差异，生动展现机器人毫秒级手眼协同、精准控球、极限弹跳的硬核运动能力。
1: 在今年的赛项中，自由搏击拳拳到铁成为吸睛度很高的新进项目。我们也来看看下面这个名场面。
0: 当身高1.83米的机器人挥着拳头走来时，自带强烈的压迫感。在90秒自由搏击的展示环节上，红蓝两台身高1.83米、体重约80公斤的机器人选手正展开激烈对战，双方出拳、飞踢，打的是不可开交。不过，正当红色机器人使出舍身绝招旋转飞踢时，却意外倒地，直接为蓝色机器人送来了一场躺赢。
2: 在踢完了这一下之后，红方选手啊倒地不起。
3: 小红快起来！
4: 小红加油！
3: 还有30秒呢，快！
0: 红色机器人倒地不起时，蓝色机器人尽情展示舞姿，庆祝这场胜利。这样华丽的庆祝方式，也是奉献了机器人运动会场上的名场面。非常的精彩。
1: 本届运动会赛事全新升级，多项竞技赛取消人工遥控，全程自主运行，真正考验人形机器人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的综合实力。此外，注重场景应用也是本届运动会的一大特点。
5: 咱们这个项目是应急场景的应急处突岗，要求是在20分钟之内完成3项任务：障碍物的清除、两扇窗户的向外开和向内开、标志杆的摆放。
6: 我们进入到楼层内内工的时候，在楼梯道放堆放一些自行车或电瓶车一些杂物，啊，还有一些报废纸箱、酒柜啦、衣柜会发生倒塌，吊顶、扣板都会往下去砸到我们。如果未来机器人能够代替我们人类去做一些清障的工作的话，那首先我们内工的速度会非常快，对于很有利于我们解救被困人员。然后还有就是对于我们就是内工进去之后，然后它又因为少了很多障碍物，那我们的这个自身安全也有很大的保障啊，对被困人员他自己逃生也有很大的帮助。只要有浓烟有危害，无论是对我们还是对我们队员还是对被困人员啊，都是有非常大的危害。如果说未来我们这个机器人可以帮助我们提前去开窗通风的话啊，那我们的这个救援难度就会大大降低。
7: 3项任务检验的是人形机器人应急救援实操能力，但27支参赛队伍中真正完成全部3项任务的并不多。
8: 难点是几块吧，一块就是物理边界，因为在消防应急的过程中，有很多是一些低矮的一些通道的清理，然后对于机器人的算法边界，可能是这些垃圾的不同种类，然后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尺寸，具身智能泛化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考验。我们要集成更多的传感器，在应急、消防等岗位会去有高温的、有气味的、有嗅觉的、有听觉的、有视觉的，类似于这样的多传感器的一个集成。
7: 但这场赛事的意义远不止于奖牌。
9: 我们也希望这个机器人真正的先替我们人类去完成一些有高危险性的工作。

0: 也是我们去参与这项项目的一个初心。
1: 全球首个磁共振脑机接口一体化系统正式发布，不仅能看大脑结构，能实时读出大脑神经信号，脑卒中、脊髓损伤、渐冻症患者康复治疗迎来新进展。
2: 全国首届磁共振脑机接口大会在天津落幕，那会上呢，联影医疗与天津大学联合发布全球首个磁共振脑机接口一体化系统。那这个设备可以干啥？传统磁共振只能看大脑结构，而这套新系统能实时读出大脑想活动时发出的神经信号。这好比给医生装上了实时监控，能精准指导康复机器人帮助像脑卒中、脊髓损伤、渐冻症等神经系统疾病患者进行更有效的训练。会上，磁共振脑机接口创新联盟也在天津成立，清华、北大、浙大、宣武医院等近60家的机构加入，目标就是要制定标准，再加快落地，造福患者。全国首届磁共振脑机接口大会呢，落子天津，那背后啊是这座城市在脑机交互领域多年的深耕。那这里有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专利池保有量居全国前列。2026年，市级脑机接口5年行动计划出台，10亿元产业集团挂牌运营，环湖医院全国首个脑机综合病区已积累大量的临床试验案例。说到底，率先把设备装进医院，把联盟建起来，把标准提上议程。在脑机接口这条赛道，天津正在把前沿技术转化为扎扎实实的临床能力。
1: 依托15/5城市排水体系系统治理布局，天津将实施管网更新、积水点位清零、雨污分流改造、水体循环提升等一系列排水治理工程，全面提升城市与天通行安全水平，改善河湖生态环境。
3: 15/5时期，天津将完成中心城区一积水点和一积水地道治理3年攻坚行动，其中实施635公里老旧排水管道清淤和运行隐患内窥检测，彻底排查疏通老旧管网堵点、病点，建成大直沽、张贵庄等一批雨水泵站及配套设施，推动东风地道、咸阳路、密云路等调蓄池工程建设，消除中心城区大直沽、桥园里等10处易积水点和东风地道、滨西地道等6处易积水地道，最大限度减少强降雨道路积水、地道阻断通行，系统提升中心城区排水防涝能力。针对雨后河道易浑浊、易有味儿的民生痛点，天津启动实施中心城区雨污河流治理攻坚行动，计划用5年时间完善中心城区雨污分流体系，综合治理17个河流制片区，提质升级81个分流制片区污水收集效能和雨水排放能力，整改小区、道路、庭院雨污混接串接问题，实现雨水污水各行其道，中小雨情况下不向河道排溢，进一步提高汛期溢流污染控制水平，持续保障河道水清景美。为进一步提速排涝，改善水生态，天津将新建11座2级河道河口泵站、2座南北分流泵站，增强中心城区雨滴水外排与南北分流能力，有效减轻海河干流排水压力。同时，天津还将依托调蓄设施优化初期雨水管控，加快雨后水体置换循环，大幅缩短河道水质恢复周期。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昨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此前8月19号，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件组合体已完成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原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0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影片，风格迥异，类型互补，尽显电影市场的多元面貌。暑期电影市场。

0: 持续火热。从今天开始到2027年4月16号止，海门大桥、海河开启桥将调整每日提桥时间。本次调整后，两座桥梁每日提桥时间由原清晨5:15调整为每日13:30，单次提桥封闭道路交通时长原则上不超过1.5小时。提桥期间，海门大桥、海河开启桥全段禁止一切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通行。往返海河两岸的市民可以选择中央大道海河隧道、海滨大道海河大桥、大梁子渡口等通道绕行。天津地铁8号线1期工程南丰路站顺利完成了地铁施工的主干路退路工程，有效缓解了鞍山西道、南丰路及周边的交通压力。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共220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天津也有选手和指导专家被选入了名单内。
1: 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附属高级技术学校职工邓宗耀、张展月参加机电一体化项目赛项，天津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学生刘宇轩参加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项目。此外，还有来自天津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老师在中国技术指导专家和翻译的名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中国代表团颁奖服和参赛服已发布，两套服装从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中提取核心设计元素，彰显匠心传承，展现文化自信。
0: 再来关注金价。最近两天，国际金价接连上涨，创下了3个月来的新高，国内黄金饰品也随之涨价。
1: 8月以来，国际金价摆脱了此前4000至4100美元的区间震荡，打开上行空间。受美元走弱、市场避险情绪升温等因素提振，国际金价21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680.6美元，上涨2.39%，国际金价涨至3个月来新高。国内方面，8月21号，上海黄金交易所千足金的收盘报每克983.56元，8月以来涨幅超11%。多家品牌金店足金饰品价格持续攀升，站稳每克1300元。根据昨天的数据显示，主流品牌金饰价格集中在每克1387元附近，而一个月前的价格尚在每克1250元附近，一个月内上涨超过每克100元。触发本轮金价上涨，专业人士也给我们分析了原因。
2: 我们看到从整体国际金价8月份开始受到了一些数据，包括美国一些货币政策的影响，那么整体是震荡上行。主要原因一个是通胀数据的可控，再一个就业的疲软，另外呢，近期我们看到就是全球这种美债的持续抛售，导致美债长端的收益率在持续的上升。那我们看到在周3美国财政部出手对这种债券进行回购，那么间接的提供了这种市场的流动性，也是相当于这种迷你版的这种宽松的状态。那国际金价呢，持续的震荡上行。
1: 随着金价波动，不少投资者加强了对金价走势的关注。8月份金价触底反弹过程当中，投资需求有所上升，重量在50克到100克，也就是价格在5到10万元的金条销售量有所提升。此外，饰品金消费整体保持平稳，婚嫁、日常佩戴等仍是卖场消费主力。业内人士提醒，黄金价格受全球货币政策、地缘局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消费者对于黄金的消费和投资需结合自身情况理性选购。
0: 在西北角街区，一场暖心的公益美食活动温情上演。因励志创业走红的麻辣拌店主赵磊来到了这里，把小店的烟火气化作帮扶残障群体的正能量。
3: 赵磊10年前因车祸失去了一条腿，和妻子贷款开店， 今年初，顾客随手

0: 拍视频发到网上，意外爆火，让他的小店大排长队，生意好了起来。为了回馈这份善意，他坚持15元一份不涨价，并发起公益寻伴活动。他来到西北角，准备了100余份麻辣拌食材，15块钱一份，每卖出去一份，其中的5块钱都会捐给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专项用于为残障人士购置假肢。
1: 就是大家这么多的善意，还有这么多爱心企业的帮助，就是说我也该做点什么，我不能说是一味的去索取，它是需要传递下去的。然后就想着用我现在的行动鼓励像我一样的残疾人，大家也可以跟我一样能走出来。
2: 最令我打动是，他虽然身患残疾吧，但是他靠双手撑起了一家店，用心去对待每一位顾客，去做好每一份餐品。这家店里我感觉不光有美食的烟火气，更有直面生活的正能量。
0: 来到现场的环卫工人、外卖员、快递员等户外一线工作者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麻辣拌。为助力这场公益活动，西北角特色街区也主动加码暖心助力。街区的文创品牌拿出66份文创冰箱贴开展公益义卖，每份售价16.6元，所有义卖收入将全部捐赠给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3: 主要他这个善举感动了我，我后来还买了一个这个冰箱贴，我也是来尽自己一些力量吧，也是他这个精神也感动我，我就觉得这个心里有光，真是无论自己处在什么那个境界，都能踏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4: 我们要把这个客流的流量转化为这个公益慈善的力量。平时我们的商会非常的热心和热情，会把自己的一部分的收入呢捐入到我们基金中来，用于这个慈善公益事业。
5: 眼下，津南区八里台镇南义村多种葡萄丰收，接茬上市。
0: 津南区八里台镇南义村共种植500多亩葡萄，今年的葡萄比往年高产30%，平均亩产近4000斤。为帮助村民尽快将葡萄卖出去，村里举办了第10届葡萄嘉年华活动，村民载歌载舞庆丰收，小广场上还推出了葡萄市集，种植户们将新鲜采摘的葡萄送到这儿来，区里邀请企业前来考察，洽谈采购合作，乡亲们也慕名来采买。
6: 人们都来，打岗的、闲水沽的、塘沽的也过来，这东西样是为了好卖嘛。
0: 张富全说，他种了23年的玫瑰香。2024年，津南区农业部门到陕西、广西等地调研时，在当地采购飓风、妮娜皇后、阳光玫瑰、夏黑和沪泰8号5个葡萄品种秧苗，农科院专家开展本地培育。今年村里带着村民种，全程技术指导。原来玫瑰香7月上市，现在6月到8月新品葡萄陆续上市，6亩地总收入比之前多了2倍。
6: 黑牛奶葡萄、沪泰8号，这还有阳光玫瑰，这是小粒的玫瑰香，没有核的，收入1亩地10000多块钱吧。
0: 村两委还与多家短视频运营企业合作，开设销售专场和研学品鲜活动，帮村民增开销售渠道。
7: 新增加了各种的研学，像手工手作类的，体验我们的葡萄文化，促进销售。
5: 今天长达40天的三伏天正式结束，也正值处暑时节，这段时间的气温变化比较频繁。
8: 今天天津正式出伏，燥热天气也将迎来转折，开启由夏入秋的渐变模式。近期天津呈现典型的夏秋交替天气特征，昼夜温差逐步拉大，早晚凉意悄然显现，午后依旧闷热。今天白天，津城还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市区最高气温在34摄氏度，体感仍然有些潮湿闷热。周二到周五，雷雨天气频繁登场，受降雨影响，高温天气缓解，市区最高气温回落至28至33摄氏度，最低气温维持23至25摄氏度。周末两天，晴朗天气将回归津城，市区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处暑节气，今天又是出伏第一天，提醒大家早晚注意适时添衣，护好肩颈腰腹，切莫贪凉。早晚可适度散步运动，兼顾防暑防燥，平稳过渡夏秋交替。从全国天气来看，本周华北、东北30摄氏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将会逐渐减少，北方地区降雨也会明显增多，尤其是在25到29号期间。

0: 自西向东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而夏季在南方的存在感还是很强。目前副热带高压还是处在偏强的状态当中，秋老虎盛行，高温闷热天气多，体感温度超过高温线的区域要比高温范围大得多。所以从华北南部经过黄淮再到江南华南，依然要注意防暑降温工作。此外，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三个台风同时活跃，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相互作用，不停地把水汽向陆地输送，导致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地强降雨频繁出现。本周后半段，南方沿海省区的天气变化与沙德尔的路径密切相关，25号之前基本没有影响。
1: 关注京城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2: 周五好，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全市平均降雨量3.5毫米，最大降雨量48.9毫米，出现在蓟州区、下营、石头营。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0.1毫米，最大降雨量0.9毫米，出现在河东区唐家口。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天空多云转阴，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4到29度之间，午间紫外线等级强，大家需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5到26号，我市又将会迎来一次雷雨天气过程，大家这两天外出都要携带雨具。27号天空转阴，未来三天气温呈现下滑趋势，26到27号的最高气温是在28度，届时暑热感觉会得到明显缓解。
1: 来关注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3: 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2: 天津市区多云转阴，34到29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阴，30到27度。天津蓟州多云转阴，32到24度。天津宝坻多云转阴，32到26度。天津武清多云转阴，32到27度。天津静海多云转阴，34到27度。天津宁河多云转阴，31到27度。天津北辰多云转阴，33到27度。天津西青多云转阴，33到27度。天津津南多云转阴，33到27度。天津东丽多云转阴，33到27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3到20度。
3: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6: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7: 在宁波、
8: 厦门。
9: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0: 你选什么？
11: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2: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13: 我
12: 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我来吧。
1: 静雅，
0: 嗯，
1: 你和沈云从小就青梅竹马，你们两个能成亲，了却了我和清风多年的心愿啊。
2: 其实在我的心里面，你们早就是我的爹跟娘了。
3: 你这次这么着急的回来，连军校都不念了，你家人会不会？
4: 你不是也不念医科大学？
3: 可是你不是还要回来，
4: 还要退婚？我们家老头也是，他明知道我拿静雅当妹妹，却还要逼婚。
3: 万一他要是不同意呢？
5: 不同意，我可以跑啊。总之，答应你的一定会做到，放心吧，他一个老头肯定跑不过我的。
6: 火车票在身上吗？路上一定要小心一点，一路平安。
4: 那我走了。

0: 沈老先生，别来无恙。今天我是不请自来，打扰你了。
1: 蛮夷岛国，岂能小蛇吞大象，不自量力？
0: 那看来沈老先生已经知道我此行的目的了。东西在哪？
1: 这是我们这辈人多年的心血，岂能交于你手上？

0: 我希望您考虑好了以后再回答我的问题。
1: 小英，我们自己绘制的矿产资源图，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太天真了。
0: 沈老先生也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是一个读书人，所以要认清形势，这是大势所趋。沈老先生应该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
1: 就算杀了我全家，你们也拿不到土。
0: 这位就是沈老先生为了的儿媳妇吧？
2: 浅川，気に入ったか？
3: 綺麗です。
2: 今日はお前のものだ。
3: はい。

0: 一点规矩都不懂，怎么对陈老先生这样呢？
1: 沈老先生，还是说吧，要不然以后你的儿子会和你的儿媳妇一样，这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0: 俊阳。
1: 雨
0: 爹，爹，是谁？
1: 宁如清风。

ça, Alexandre, tiens-toi.

0: 督察，马场堡省府发生了凶杀案，
1: 哪个省府？沈清风，沈老爷，马上召集警员去沈府。是。
0: 报告，听邻居说沈家公子有回来过。
2: 什么？

0: 这个0219那雪牌车主叫做浅川大介，他是伊藤社区的职员。
1: 你说什么？是日本人？
2: 对，我查过这件事情，跟一个叫浅川的日本人有关，他是伊藤株式会社的。
1: 有证据吗？
2: 案发当天，浅川的车正好在我家附近经过，而且我在现场捡到了一条绣有樱花的手绢，那块手绢和浅川当时捂耳朵那块手绢是一模一样的。
1: 我们去过案发现场，没有看到你说的这个证据。
3: 永清，走，马上回车。
4: 是。
3: 喂，哪位？
5: 我是张学明。
3: 哦，局长，
6: 刚刚收到南京政府的来电，要求禁止和日本人发生摩擦，
5: 杜绝一切冲突之可能。
1: 哎，张局长，我刚刚得到消息，沈清风一家灭门案是日本人干的，我正要带人去。
6: 胡闹！便衣队的事情
5: 刚刚平息，你难道要给日本人找借口吗？
1: 您说的对。
6: 要我。消下去。
5: 刚刚把天津保安队调往了河北，你现在要激怒了日本人，到时候他们又要找借口开战，
6: 那时候死的人会更多。
1: 属下明白。
5: 要顾全大局。
1: 是。
7: 车已备好。
8: 嗯，
7: 是。
0: 组长，

0: 陈公子，单单凭这块手帕，代表不了所有的证据。这个案子只能先放一放。
1: 这么坏的凶手好了怎么办？
0: 万一抓错了人，引起外交事件怎么办？
1: 我以我性命担保，不会抓错人。陈公子，我想相信你。 可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多收集一些证据，这样对我们更有利。我理解你，可很多事情没那么简单呐。我明白了，你们害怕了，你们根本就是警匪一家。沈公子，沈云。
2: 相手してくれ。<笑>

0: 社長、準備は終わりました。
1: 自分からのこのこやってくるとはな。しかしいいことだ。あとは浅川次第だな。

0: 警察局。是。
1: 带走。
2: 人不是我杀的。

0: 沈云，你认识浅川吗？就是他杀了我全家的人，
1: 所以你就杀了浅川，为你全家报了仇。
0: 我没杀浅川，我在他酒里下的是蒙汗药，是想等他晕倒之后把他带走，问出幕后的指使人到底是谁。
1: 可是我们询问了英子小姐，她说是你用枪逼着他下的毒，而且威胁他要保密，他是迫不得已。
0: 才照你的话去做的，
1: 他那是胡说八道，我根本就没拿枪逼他，而且我下蒙汗药的时候，他也根本就没看见。你的意思是说，凶手另有其人？
0: 对，
1: 酒壶被别人换掉了，那里面的毒一定是别人下的。据我所知，现场只有你们三个人。
0: 如果是英子下的毒，那请你告诉我，日本人为什么要杀日本人？
2: 他们是为了陷害我，怕我查出幕后主使到底是谁，怕我找他们报仇。
0: 所有的证据都证明是你杀了浅川，你知道现在中国人杀日本人的代价有多大吗？张局长，到目前为止，沈云的嫌疑很大。
3: 但是本案还存在不少疑点，
2: 那就查清楚了再说。
3: 属下明白。不过，日本大使频频施压，要求把沈云引渡给日方调查，你看该怎么办？
2: 最近，学生抗日情绪高涨，沈家又颇有名望，贸然把沈云给日本人，恐怕会引起民变。
3: 你先把沈云关起来，对外宣称是在调查。
2: 这两边。
4: 都不能得罪，属下明白。老板，好久没看你这么开心了，看来你跟他们家关系真不一般呢。
5: 那当然了，我跟沈清风是过命的兄弟，我们年轻的时候就约定，如果他生儿子我生女儿，就结为亲家。可惜我至今无后。
4: 他娶媳妇，就等于我儿子结婚一样，能不高兴吗？

0: 喂，沈云。哦，我爸还没回来呢，待会儿再打吧。
1: 谁呀？
2: 老爷回来了，
3: 老爷回来了，
4: 回来了，
3: 老爷辛苦了。
4: 不辛苦。哎呀，谁惹我宝贝闺女生气了？嗯，
0: 爸爸，
4: 又是那个沈云，那小子有什么好啊？你还想着他？
0: 您根本什么都不懂。
4: 哎呦，我不懂，是你太单纯了啊！你为了他，你连书都不念了。那小子是真心对你好吗？他要真心对你，早上门提亲了。爸爸给你选中了一个，跟咱们家啊门当户对。
5: 就等你从日本回来，
4: 又让他上门提亲来。
0: 爸爸，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随便答应呢？
4: 你爹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呢。那小子骗女孩的把戏，爸爸见得多了。
0: 我谁都不要，这辈子我非沈云不嫁。
4: 这刘学还流出脾气来了，都是你娘给你惯的，这事儿我说了算。我说见你就得见，这给他惯的。

0: 沈先生，我们终于见面了。我不认识你。在下石井川雄，你刚杀了我朋友，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
1: 你，
0: 沈先生，别激动，我是来和你好好谈谈。
1: 可你没什么好谈的。
0: 但是现在你也杀得了我。
1: 倒不如坐下来聊聊。
2: 浅川。

0: 代人。
1: 索隆的全家，
2: 我只是个跑腿的而已。
3: 谁才是那个幕后指使？
2: 沈先生，我已经回答了足够多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该谈谈合作了。
1: 是为了要那张钴矿图？
2: 不错，只要你肯把钴矿图交出来，我们不但可以把你弄出去，还可以让你后半生衣食无忧。
1: 不如你们去自首，头七的时候我烧给你们。
2: 陈先生，等你想明白我们再谈。

0: 你们灭门？
1: 是，全家被杀，他的儿子沈云被押在第三监狱了。听说日本人也来了，要把他押在日本领事馆。爷爷，我这人枪都有，要怎么办？

锁县衙查清，是谁灭的门？灭门的目的是什么？还有，沈云，把那死。

0: 先生，请问这有人吗？
1: 老侯，真的是你啊？这说话不方便，跟我来。老侯，真没想到你就是猎鹰。
2: 少杰同志，你独自一个人在国民党中央组织科内部潜伏，辛苦了。
1: 咱们都是这么多年战友了，不说这些，来坐。这次组织派你过来是有什么任务吗？
2: 我这次从上海过来，原本打算去天津的沈清风老先生家取一张铺矿图，谢谢。可是没想到我还是晚到了一步啊。
1: 这件事情啊，在天津闹得沸沸扬扬的。沈老先生德高望重，平日又与人为善，他的死应该跟铺矿图有关，但是国民党这边没有什么动静啊，我怀疑是日本人干的。
2: 前几天沈老先生的独子沈云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就因为杀了日本人被捕入狱，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必有蹊跷。
1: 难道铺矿图在沈云的手上？
2: 这件事情呢，我已经请示了上级，不管这张图在不在他手里，我们都必须要设法营救他，我们不能让这样的重量之后被残害。
1: 现在的局势很混乱，我怕日本大使馆那边不会善罢甘休的。
2: 如果这回行动的话，能不能借用你们天津站的力量？
1: 好，我来想办法。
3: 石井先生，这是嘛意思？
4: 我们竹上社长一直想和沈云先生合作，无奈沈云先生好像对我们有很深的误解，所以我想请监院长帮帮忙，必要的时候用点手段。
3: 啊，好，我哪儿嘛事儿，这事儿没问题，刑讯逼供是我们的擅长，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4: 你放心，事成之后竹上社长还会有重谢。
3: 哎，好说好说。
5: 安秘书，招人进行的怎么样了？
1: 正在进行当中，不过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报告。
5: 什么事儿啊？
1: 据传沈清风的手上有一份钴矿图，沈家灭门一案应该有此一案。
5: 情报可靠吗？
1: 确实可靠。
5: 钴矿图是十分重要的战略物资，对党国的事业有莫大的帮助。现在钴矿图在哪里？
1: 下落不明。沈清风的独子沈云目前被关在监狱里面，我相信他一定会有什么线索。
5: 那就以我们中央组织科的名义把他保出来。
1: 这很难，因为沈云涉嫌谋杀了一个日本人，日本大使馆那边是应该不会答应的。
5: 这样，叫王梅跟你一起去，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务必把沈云弄出来。

0: 行，这个常言说得好啊，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说你怎么就那么不识相的啊？现在都骂你鱼了，你非得跟着日本人作对，有你好果子吃。再这样下去，哪天你那么死的都不知道。合作一下啊，鱼人方便自己方便嘛，那日本人少不了你的好处。
1: 汉奸是什么座啊？
0: 他妈棱子。

0: 不能再打了，
1: 。我奉宋站长之命来提一个犯人。
0: 哦，提谁？
1: 沈云。

0: 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4: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长袖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4: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鲜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4: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4: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界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3: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4: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 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3: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0: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3: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0: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 爱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五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三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0: 这个就是五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4: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4: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界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3: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

0: 手一样。
1: 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吗？
10: 两个家庭。
13: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1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天，咱没有亲爸。
15: 爸，哎，爸，你爸。
10: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15: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4: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6: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7: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10: 相守温暖余生。
15: 我是马坤，这辈子站住、
18: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9: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20: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21: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10: 天津卫视

0: 好好的时光。亲力亲为，镌刻手工匠心，
1: 有80多处伤疤，
2: 这个就烫熟了。当时我们要做这个低盐处，都基本上都是手工操作。手工操作呢？

0: 睛，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眼品牌。
10: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少爷，不好意思啊，不知道您来了，您请坐，我给您沏茶去。不必了，队长，我奉宋站长之命来提一个犯人。哦，提谁？
1: 沈云。特派员，
0: 这个沈云的案子牵扯到日本人。
1: 怎么，我们中央组织科的命令？
0: 不管用是吧？
1: 管用管用，这属下不能得罪日本人吧？不能得罪日本，但得罪我们中央组织科。监委长，我看你这把椅子是不是坐得太久了？
0: 哎，特派员，不敢拿，属下不敢。这我这不是怕引发中日间的矛盾吗？
1: 那是你的问题，我只要接过。
0: 特派员，您看这样行吗？

0: 过两天我的御医调任，我可以给特派员提供机会。
1: 我们中央组织科要人还需要这么鬼鬼祟祟的？
0: 哎呀，不是啊，特派员，这不这么做，那让日本人发现了，这大家都不好收场。我这不是以心为公吗？
1: 那么好，你尽快安排。

0: 过来，这儿怎么样啊？是不是有点发烧啊？我是沈老先生的朋友，特地来救你的。命如清风，性如朗月。
1: 命如清风，性如朗月。
2: 你是？
0: 我是猎鹰的朋友。猎鹰跟沈老先生约好来天津取古矿图，听闻沈家遭此大难，特地拜托我来救你的。
2: 我们全家人都是被日本人杀的。
0: 还好你的伤口没有发炎，我帮你清理一下，其他等出去以后再说。你现在以我为人质，挟持我出去，我会配合你演戏的。
2: 这里守备森严，就算有人质也未必出得去。
0: 这些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更何况监狱长是我们的人，他会下令不准开枪，那时候狱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离开。来，检查一下胳膊，只要出了大门就安全了。
3: 稳住啊！听我命令。
4: 沈先生，你把刀子放下，有事好商量。
5: 跟你没什么可商量的，让你人退后。
3: 哎，退后，退后，退后！
0: 快退后！别杀我！
4: 沈先生，你可想清楚了啊！你这逃狱加伤害于义，你罪过可不小啊！你啊，想清楚，想清楚！
5: 你哪那么多废话？你要还乱动，现在就杀他！退后！
3: 稳住啊！稳住啊！后退，后退啊！

0: 监狱长，您是不是应该跟我说声谢谢？
1: 石敬先生，
0: 沈公子，我没想到你能劫持人质。
1: 哎，公主，
0: 我不介意你劫的这个人是谁。
1: 石敬先生，
0: 就算是监狱长也不行。
1: 哎，

0: 混蛋！要不是我赶到，沈云就跑了。
1: 石井先生，这事儿怎么可能怪我呀？那沈云太狡猾了，谁能想到他劫持于一？
0: 一个于姨你就解决不了了？你手里可没少冤枉死人吧？
2: 那是我小姨子。
0: 你最好尽快加强警备。
2: 对沈云进行24小时全天候看管，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您放心，绝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0: 朱上社长交代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
3: 那人骨头太硬，始终不肯合作。
0: 哎，不过您放心啊，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
2: 三天。
0: 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
4: 一定要让他招供。谁？是我。怎么样？本来挺顺利的，突然来了个日本人，一起功亏一篑。
2: 沈云没事吧？
4: 他没事儿，他怕伤到我，放弃抵抗了。现在日本人盯得很紧，监狱里面又不得不加强了警备，同样的法子恐怕不能再用了。
2: 来，先喝口水。
4: 谢谢。

0: 话。你干嘛呀？
1: 有人要请您吃饭，在望江楼。请我吃饭。谁呀？
2: 钱某人的侄子受了不白之冤，被关在天津的大狱里。那有句话，我就想问问，这件事情是否还有回旋的余地？
3: 你那侄子叫嘛名字？
2: 沈云。
3: 这事儿要换成别人吧，我倒是能想想办法。可这沈云嘛情况，想必钱老板也打听清楚了。这日本人盯得死死的，这事儿我真是无能为力呀。
2: 我钱某人不求接狱长马上放了沈云，只求你保他一条性命，拖一段时间，我好去再想想办法。
3: 你放心，钱老板，只要不是上峰下命令啊，那沈云顶多也就受点皮肉之苦。
2: 好，那就拜托你了。
3: 请。
1: 这日本人把沈云咬得这么死，恐怕也是为了这张骨矿图啊。
4: 没错，沈云都跟我说了，他们全家灭门，还有他入狱，都跟骨矿图有关系。
1: 如果是这样，恐怕日本人更不会放手了。
4: 让日本人得到骨矿图，
3: 王特派员、蓝特派员，您也都看着了，属下实在是尽力了。这事儿要怪就只能怪那小日本，他来的太……
5: 行了行了，钱院长，我们也没有怪你。既然上次不行，这次想办法把人给我们弄出来。
3: 哎呀，特派员。

0: 慢说沈云是个大活人，但现在就是只鸟他也飞不出去呀、啊、这属下这太难办。
1: 我倒是有个主意，不过需要监狱长您的配合。
0: 嘛主意？蓝太委员您说。

0: 这样一来，你好向日本人交差，我们呢，也好跟上级交差。你觉得怎么样？
1: 这个太冒险了吧，
2: 队长。你存在金城银行的钱还没捂热，
1: 王特被人家骂一次。
2: 我们中组科就是干这个，那笔钱可足够你死上好几回了。
0: 哎，老王，别吓唬人家。
1: 你骂他瞒不过您啊。
0: 这所谓的富贵险中求，只要您帮我们过了这一关，我们中央组织科绝对不会追究的。监狱长觉得如何？
1: 让他们，这事儿能办，好办，
2: 好办，
1: 好办。
3: 给我老实点。

0: 都快死了，还吱什么声？
1: 石井先生，他熬不住，同意了。哎，好的好的，就等您来了啊。

0: 什么时候放我出去？
1: 等我消息吧。
2: よくやった。石、素晴らしかったぞ。この図があれば、我々の任務は完了だ。
3: すべては陛下のために。社長、春雲はどう処置しますか？
2: 我々にかけるならば、他にもかける。わかるな？
3: わかりました。
0: 社長对监狱长的表现很满意。
4: 能为竹上社长效劳是我的荣幸。
0: 那既然如此，我还想拜托监狱长点小事情。
4: 石井先生请吩咐。
0: 杀了沈云。
4: 啊？哎，不，这可不行啊。
0: 别担心，你不用亲自动手，只要让沈云认罪画押就可以了。
4: 不行，那也不行。这事儿万一上面查下来，我这麻烦可就大了。
0: 我知道很难办，所以这是竹上社长对监狱长的谢意。
4: 竹上社长的谢意，我就收下了。
0: 监狱长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和竹上社长永远记在心里。我还有事，先失陪了。
4: 事情先生慢走，
5: 告辞。
4: 事情先生慢走啊。

0: 你的表现，
1: 您放心，我绝不会掉链子。
2: 进来。
3: 沈云不认罪，他承认杀害了县长，什么？他认罪了？
1: 认了。
3: 组长，喂，局长，我听说沈云已经认罪，我们收到日方的外交照会，要求尽快处死沈云。
1: 你照办吧。是。明天对沈云实行绞刑。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绞死沈云？
4: 田老板，别激动啊！
1: 古语“置之死地而后生”，有死才有生嘛。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收了你的钱，怎么敢不把事情干漂亮呢？可是日本人那儿，我也得有个交代，堵住他们的嘴。我这样做也是逼不得已嘛。原来如此，都有多嘴。
4: 老板，日本人寻衅滋事，对上海袭击了。 我们家纱厂被炸了，工厂炸了，可以重新再开，可沈云只有一个。局长，我希望能看到沈云从监狱的大门走出来。
1: 有组织科的人插手，这事儿怕是不方便呢。

0: 石井先生，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不用这么看着我，我早晚会杀了你。
2: 很抱歉，沈先生，你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0: 社長、社員は死にました。
1: 確実か？
0: 確かです。
1: 行くぞ。
2: 沈爷，让你受罪了，先前多有得罪，我也是迫不得已，沈先生见谅吧。
3: 您客气了，也给您添麻烦。这几顿打换我条命也算是赚了。
2: 哦，沈爷，有一位姓钱的老板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3: 多谢，那我现在可以走了。
2: 等一下，走一个，换衣服。

0: 功了。
1: 谢谢。
2: 这下你放心了吧，
3: 简长。以后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尽管吩咐。
2: 好说好说，
3: 多谢。
4: 神鹰先知，沈家遭此灭门之灾，实在令人心痛。今日得见先知平安出狱，也算是对清风兄有所交代。心里的金条你带在身边，自会方便很多。如愿意，可前往上海下飞路38号的0.98漩涡，前往之。

0: 沈云，这位是？
1: 这位就是你一直想见的猎鹰。
0: 终于见到你了，怎么称呼？
2: 洪瑞，以后管我叫老洪吧。
0: 多谢洪大哥相助，不然的话我不一定能平安出来。
2: 你这回可是谢错人了啊，你真正的救命恩人在这儿呢。
0: 我知道，多谢蓝小姐。
1: 大家都是自己人，来坐下慢慢聊。
2: 来，走。之前沈老先生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天津去故宫图，我就立即从上海出发赶往天津，可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0: 为了守住这份故宫图，我的家人都被日本人杀了，这笔债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2: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我们东北三省，无数的同胞家破人亡，日本人在我们东北的土地上大肆搜刮资源，制造武器弹药，为的是想进一步侵占我中华大地。沈老先生守住了这份孤矿图，也就是守住了一份民族希望。
0: 洪大哥，听你说话的口气，我能冒昧地问一下，你隶属于哪个组织？
2: 目前我的身份呢，不方便透露。不过，请你放心，我和我的组织永远热爱这片土地。我和我的组织目前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保家卫国。
0: 放心，我会遵从我父亲的意愿，把故矿图交给你。
3: 竹上です。どちらで？お、閣下。
4: 構図は関東軍司令部に渡した。岡村閣下は異常に満足なさっていたぞ。
3: すべて閣下がご英明だからです。
5: 転身の任務が一段落したら、
4: 司令部はお前を上海に送り外交特使にする。その時さらに重要な任務をお前に任せる。
3: あ、わかりました。
6: 上海で外交特使をするのか。
7: 昇格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6: 石井、今東三省はもうすでに日本の帝国の勢力内だ。天津もすぐ占領される。あとは上海だけだ。上海は中国最

0: 偉大な都市、そこは功を立てる場所になる。この機会をつかむぞ。
1: はい。
2: 爹娘。

0: 这份就是我父亲留下的古矿图，请你放心，我一定会用我的生命来保护这张图。
1: 谢谢。
2: 中央组织科那边，你打算怎么交代？
1: 组织科，
0: 蓝小姐，你的身份是？
1: 我是国民党中央组织科的。
0: 为了让组织科出面，我不得不向他们汇报了你手中有钴矿图的事情。否则的话，你现在已经被移交到日本人的手里。原来是这样啊，蓝小姐，我很感谢你和中央组织科所做的一切，但是我必须遵从家父的意愿。这幅图，我只能交给联营。当然了，如果你们有什么其他需要的话。
1: 我可以任何方式报答中央组织科。我会向上级汇报钴矿图已毁的事情。如果有人向你提起，也请你用这种理由搪塞过去，千万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涟漪，明白吗？
0: 嗯，放心吧，时间不早了，我必须要尽快赶回上海，把这张图交给组织。
3: 保重，
0: 谢谢，你也保重。

0: 这位是宋站长要见的人。
1: 是。
2: 站长，这位是沈金峰先生的独子沈云。沈云，这位是我们天津站的宋站长。这位是王维特派员，这次的营救行动呢，都亏了他们的鼎力支持，才得以成功的。
3: 多谢宋站长，多谢王特派员，你们的救命之恩，在下莫齿了。
4: 哎呀，小沈啊，对沈老先生的遭遇啊，我们深表同情。你姐顺便呢？
3: 谢谢宋站长。
4: 来，我们坐下聊。

0: 沈家和日本人无冤无仇，他们为什么会对沈老先生下此毒手啊？
1: 听说是为了一张图，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回事。
2: 没错，是为了我父亲手上那份古王图。
0: 啊，小沈啊，你看这个孤啊是十分重要的战略物资，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上。你知道这份图在什么地方吗？
2: 我在日本陆军士官学院上学的时候，家父的信中曾经提及过这幅图，但是我并没有亲眼见过。
3: 沈先生好像对我们不够坦诚吧？
2: 怎么说？
3: 鄙人以前负责过谍报工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几届的名单我有幸看过，但是没有沈云这个名字。
2: 或许是王特派员您看漏了呢。
3: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几届只有十几个中国学生，廖思成、沈寒、李长城，唯独没有沈云。
2: 王特派员的记忆力真好，那相信王特派员一定记得住华明翰这个名字吧。
3: 华明翰我太记得了，他在学校期间所有课程都是第一，军事素质非常好，但是中途突然回国

0: 向不明。
1: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下设步、骑、炮、弓四个专业，其基础课程分别为战术学、战事、军制学、兵器学、射击学、航空学、铸成学、马学、交通学、测图学、教育学、卫生学、军队教育、一般教育、外国语。
0: 为什么改名字？
1: 日本窥视我中国已久，我相信两国之间必有一战。如果沈云有幸能够为国效力，我不希望日本人知道我的底细。
2: 好，小石，我们十分需要像你这样优秀的人才，你想不想加入中央组织科为国效力？
0: 沈先生好像另有打算。
1: 我要先去办一件事情，办完之后我会回来报答中央组织科对我的救命之恩。
3: 玲玲，吃早饭喽。玲玲，

0: 灭门之仇不报，沈云枉为人子，未免牵连诸位，唯有不辞而别。待大仇得报，再来报答救命之恩，沈云。
1: 喂，什么？不辞而别了？
2: 他肯定去找日本人报仇了。
1: 你和王威马上去找他，一定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他现在还活着，否则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0: 我也没埋怨你。
1: 老爷，老爷，
2: 整个上海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小姐。
3: 你们怎么这么笨呢？接着找去。
2: 是是。
3: 行了，
4: 老爷，
3: 一到我脑子都
4: 大。
2: 李家少爷已经出门了，怎么办？
3: 怎么办？接着找，整个上海滩都给我找。
2: 是。
3: 对了，李家来人之后，别说小姐逃婚的事儿。
2: 明白。

0: 你找谁？
1: 请问吴楚林在家吗？
2: 楚林正在准备结婚。
3: 你找他什么事？
1: 他在准备婚礼。
2: 是啊。

0: 正在准备结婚，找他什么事？
1: 他在准备婚礼。
2: 要不你跟我到里边去坐一会儿吧。
1: 算了吧，名不正言不顺的，等我回来求婚的时候再进去。

0: 沈云肯定会去刺杀石井，我们密切注视石井的行动，一定可以找到沈云。
1: 将军，
2: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3: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3: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
5: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3: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6: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7: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8: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6: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禁止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6: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 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6: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9: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8: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6: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0: 将军。
2: 对，来，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3: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9: 闻着还挺香啊。
3: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9: 来一口，
5: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好吃，
3: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6: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7: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6: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万一他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6: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

0: 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

0: 点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2: 亲力亲为，镌刻手工匠心，
8: 有80多处伤疤，
9: 这个就烫熟了。当时我们要做这个低盐处，都基本上都是手工操作。手工操作呢，肯定要的是体感，所以说我呢，为了试验这个体感，我就拿起来我自己感觉一下，直接就烫手。
2: 如何看懂醋的度数？
10: 总酸每100毫升6.00克，
9: 4.5度以下就只能叫陈醋，4.5度以上的叫老陈醋。顾名思义嘛，越老越陈越香。
2: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11: 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7: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

0: 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沈云肯定会去刺杀石井，我们密切注视石井的行动，一定可以找到沈云。
1: 哎呀，会长，多日不见，别来无恙了。
2: 托您的鸿福，一切安然无恙。钱老板贵人事多，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快坐。
1: 瞎忙了。
3: 无事不登三宝殿，确实有些事情想跟您商量。
2: 说吧。
3: 最近日本人在上海很猖獗，到处杀人放火，而且扔炸弹。我的工厂也给炸了，并且扣了我很多物资。
2: 这小日本子真够猖獗的。
3: 会让您十多面广，日本人也会给几分面子。我想麻烦您跟日本人说一说，让他们从我的仓库里撤出去。
2: 我帮你想想办法吧。
3: 那我就先谢谢您。嗨，
4: 老爷，老爷，小姐回来了。
5: 玲玲回来了。玲玲，玲玲，你总算回来了，都把你爹急坏了。老爷，玲玲回来了，来。

0: 你总算回来了，你的宝贝闺女，你都让爹担心死了。沈云死了。
1: 如你所愿。我永远都见不到他了，我连他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这下你满意了吧？
0: 琳琳，
2: 先躺下，
0: 歇会儿啊，
2: 躺下，
0: 好好歇着，闺女。好。

0: 我们这儿有个小女，领先金她没事了吧？小女，也许是旅途劳累了，钱老板，真是抱歉，最近家里的烦事太多了，让您见笑了。啊，您客气，请。
1: 会长，刚才令贤心提到那个沈云，是咱们家亲戚？
0: 不是，那是小女在日本留学时候认识的，她是天津的名门大户，是矿产专家沈清风的儿子。
1: 哦，
0: 他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0: 海誓山盟的，可是，一回到天津就翻脸不认账了，和我女儿断了关系，弄得我女儿伤心透了。那也许是这个沈云遇到了什么难处，有什么话不便。 你认识沈云？
1: 不认识，我只是想到了自己的遭遇，随便说说罢了。
0: 这个沈云，他死了倒好了，也让我女儿断了念想。你说，就凭我女儿，在这大上海，找什么样的男人找不着？

0: 为什么没把沈云没死的消息告诉吴会长？
1: 沈云好不容易死里逃生，万一走漏了风声，恐怕又遭来杀身之祸。况且吴老板也不同意这门婚事，何必把吴老板再牵扯进来？沈家灭门的事还不够吗？记住，这件事情烂在肚子里。
0: 明白。
2: 沈云，沈云，沈云，沈云，沈云，沈云，你不要死。沈云，
3: 玲玲，玲玲醒了，你到底是怎么了？有什么事儿，你跟我们说好吗？
4: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沈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下手，明天这个机会，他一定不会错过。明天这种场合，警卫一定很森严。沈云单枪匹马过去，无疑是羊入虎口。
1: 就算是死，他都会过去。一定要在他动手之前找到他。好，谁成想，沈就遇到了这么大的难。
2: 短短十几天，一家人全没了，真够可怜的。我早就说过，沈云他不来见我，一定是事出有因的。可是你就是不相信你，你还错怪他，还逼着我嫁给别人。
3: 蕾蕾，爸爸不知道事实的真相是这样啊。
1: 事情已经发生了，坚强点啊。
3: 谁死了？我的心也死了。以后我不会再喜欢上任何人。你们让我嫁给他！
2: 蕾蕾，蕾蕾，蕾蕾，
3: 不要！蕾蕾，
2: 蕾蕾，
3: 你不能这样！
2: 蕾蕾，爹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你是爸爸的命，你是爸的一切，你不能让我这白发人送你这黑发人吧，孩子？
4: 站住！干什么呢？
5: 吃饭啊！
4: 不行，这里已经包场了，快走！

0: 这沈云一直没有出现。今天石井在这里请客吃饭，他一定会出现的。 晶晶还好吗？
1: 挺好，等着我回家给她做饭呢。

0: 谢谢。
1: 沈云，
2: 我说过，我会回来要你的命。
1: 别乱了，外面可都是。我没有别的意思，有话好商量。
2: 杀我家人的还有谁？
1: 朱尚。
2: 朱尚是谁？
1: 朱尚中田，关东军司令部安排他在天津收集情报。
2: 他现在在哪儿？
1: 他已经被调往上海了，在朝日公馆。我没有骗你，我说的都是真的，都是真的，都是真的。
3: 先生，お守り。

0: 蠢货！一群蠢货！原本死掉的人突然出现在日本人的面前，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麻烦？你知不知道？
1: 站长，见过他的日本人都已经死了。
0: 死了又能怎么样呢？原本是安排你和王维去上海潜伏，他现在死了。你让我这几天上哪再去给你弄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和你假扮夫妻呢？

0: 宋站长，沈云正式向您申请加入中央组织科。
1: 沈云呐，我不敢用你啊，在你的心中，家仇大于国恨，让你做情报员会坏了组织的事儿呢。
0: 所以沈云恳请您给沈云一个月的时间为家人报仇，一个月之后，无论家仇是否能报。
2: 我都会正式加入中央组织科，以大局为重。
3: 沈云，在报仇和保全自身完成任务之间，我优先选择的是后者。家仇为轻，国事为大，能做到吗？
0: 能。
2: 好，欢迎加入中央组织科。

0: 兰秘书，你先去上海，身份是巡捕房的法医。沈云，你和兰秘书一同到上海，但是一个月之后到巡捕房报道，身份是巡捕。另外呢，沈云这个名字就不要用了，以免被日本人认出来。就用你在军校的名字，华明翰。
1: 明白。
0: 切记。
1: 你们必须像一颗钉子一样的扎进上海，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你的真实身份。一旦党国需要，随时启动。明白。站
2: 长，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说。本委的女儿晶晶，我想收养她，带她去上海。你理解。既然是假扮夫妻，带上一个孩子，也属于情理之中。
3: 我没有意见。好，我同意。王伟，我在这里答应你，我一定会把晶晶抚养长大的。晶晶。 你爸爸走之前，把你托付给了我和这位叔叔。以后啊，我们就是你的新爸爸和新妈妈了。
4: 爸爸为什么要给我找新爸爸和新妈妈？晶晶啊，我叫华明翰，你叫我老华就可以。 从今天开始，老华是你的新爸爸，但是老华不是要代替你的爸爸，老华只是替他保护你，这样你才能幸福，爸爸才能安心。
3: 晶晶，只有你幸福快乐，你爸爸他才走得安心。你可以让他安心的走吗？ 晶晶不哭，好孩子。

0: 分开吧。
1: 自己多保重。
0: 一个月之后我准时去找你。
1: 晶晶，快跟爸爸说再见。
2: 哇，八音盒好漂亮。
0: 晶晶啊，老话跟你做个约定，在这一个月里头你要听妈妈的话，然后下次咱们见面的时候，老花还给你带礼物，好吗？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盖章。
1: 好了，晶晶，我们走了。

0: 你是蓝青树吧？
1: 对，我就是。我是唐英飞，来接你的。你好，
0: 来给我吧。
1: 谢谢。
0: 你看看，还要再添置些什么东西吗？这里已经很好了，真的不需要了。谢谢唐探长，别这么客气。以后咱们都是同事了。那我先回去了。啊，
1: 静静，快跟唐叔叔说再见。
2: 谢谢唐叔叔，唐叔叔再见。
0: 静静真乖。
1: 好，我先走了。那我就不送你了。
0: 哎，
1: 慢走啊。晶晶啊，以后这就是咱们的新家了，看看喜不喜欢？
2: 喜欢。
1: 去吧。

0: 沈阳，你能回来就好啊。
1: 建叔，劳烦您在天津的时候奔波受累了。还有，沈云这个名字已经不能用了，我现在叫华明翰。
0: 华明翰也好。明翰，杀你全家的凶手找到没有？
1: 是三个日本人，有两个已经死在了天津，还剩下一个现在在上海朝日公馆，叫朱胜。
0: 你打算怎么办？
1: 自己来。
0: 啊，这是阿生，我最信任的人，他陪你一块去。
1: 不必了，钱叔，这件事情太危险，就让我自己来吧。
2: 明翰兄弟，我这条命是老板捡回来的，沈老先生跟老板又是过命的兄弟，我理所应当替他报仇。你刚来上海，人生地不熟，有我在也还有个照应。怎么，瞧不起我？
1: 多谢了。
0: 你现在找到落脚的地方没有？
1: 暂时还没有。
0: 那就住在这儿，这儿就是你的家。
3: 兰亭书，1927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医学专科学校。不错，不错。我们现在就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
4: 谢处长谬赞。
3: 不用谦虚。哦，对了，你的先生华明翰不是也调到我们巡捕房来做探员了吗？他怎么没跟你一块来啊？
4: 哦，他在天津有个案子没有办完，要晚两天才能过来。
3: 哦，兰小姐这么年轻，居然有10岁的孩子，16岁就生孩子，实在是太年轻了。
4: 我们乡下结婚的比较早，14、15岁生孩子也是正常的。
3: 16岁还是个孩子，华明翰，太不像话了！我见了面，一定得好好说说他，一定得说说他。
4: 其实人挺好的。
3: 不对啊，你1927年毕业，也就是说你1923年就入学了，那年你们的孩子刚刚满周岁，你们是怎么照顾他的？
4: 是我先生，我上课的时候是他帮我带的孩子。
3: 哦，这么看来他还是蛮负责任的吧。现在好了，你们夫妻两人都在我们租界共事，以后好好工作。
4: 是，我们一定不辜负处长的期望。
3: 下去工作吧。

0: 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 钱不是问题，
1: 那就请搜下去，给我把钱准备好。
0: 很好，我和竹上会长静候佳音。

0: 喂，
1: 报告处长，这个日本人已经把郑怀华死的消息发出去了。
2: 马上通知林丹，终止一切行动。
1: 只怕来不及了。

0: 伤害。你是个孤雁，
1: 你会怎么出去啊？再往前面逛逛。
2: 小姐，这边请。

明智辩解。

0: 你是周小姐吗？
1: 您是？
0: 我是竹上阁下的人，竹上阁下请您上楼一叙。
1: 走吧。
0: 请。

1: 陆小姐，我等您很长时间了，您总算来了。朱尚阁下，这人这么多，恐怕不方便交易吧？
0: 只有在公共场所，我觉得才是我们见面和交易最好的地点。您说不是吗？
1: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也没什么顾忌的了。钱带来了吗？
0: 在车上。 不过我要先看看货。
1: 咱们可是说好的，一手钱一手货。
0: 这没有问题，只要你货真，你出再高的价钱我都会给你的。
1: 好，那我就先把情报给你。嗯。

0: 这是干什么？
1: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

0: 谢谢您，
1: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
2: 我们也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3: 对对对，谢谢。
0: 我们这期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太好了！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黄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7: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羊。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7: 哇，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7: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9: 哇，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9: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呀。

0: 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
0: 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4: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
0: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
1: 事。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跳
5: 一起，怎么样，老板？怎么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你怎么着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3: 对，
5: 来三折，
3: 三折，三折，三折，三折，
4: 好吧，好吧，
1: 好，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5: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5: 拼手速了，
3: 拼手
5: 了！
1: 大家一起干杯！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7: 来一箱。
8: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6: 是啊，
9: 是
6: 啊。
9: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0: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9: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0: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9: 贝利优好配方， 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

0: 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真棒！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6: 这是我的三分之二，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

0: 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

0: 西安堂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0: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2: 两个家庭，
11: 我爸成员默写那么多年。

0: 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1: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2: 爸，哎，爸，爸。
3: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2: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4: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5: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6: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呗。
3: 相守，温暖余生。
2: 我沈宝坤这辈子只爱做好了，
7: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建更大的厅。
8: 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比你。
9: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0: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3: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7: 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7: 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2: 痛痛痛，
23: 啦啦啦，
24: 挤挤挤，快快快，
25: 喂喂喂，肠胃宁，
2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0: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

0: 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是干什么？难道你们日本人就是这么对待朋友的吗？
1: 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不愧是例行社出来的特工啊。
0: 你说什么？特工？看来阁下是不相信我呀。
1: 演技一流，训练有素。你包里根本没有我想要的东西，只有一把要杀我的枪，是吧？
0: 我这里面确实有把枪，那是我防身用的。情报可是我换钱准备远走高飞的，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把它写下来？当然是记在这儿。把枪放下，否则你什么情报都别想得到。
1: 周小姐，不要演戏了，你不是真正的周海花，周海花已经死了，我说的对吧？
0: 既然你不相信我，看来我们也没什么可谈的。
1: 周小姐，我不是三岁小孩，我们知道南京方面早把真正的周海华做掉了，你是个冒牌，所以脑子里根本没有想要的东西。如果你要愿意演这出戏的话，我可以陪你去演，不过我们得换个地方好吗？
2: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周围埋伏了很多人，待会儿再动手。
1: 请。

0: かか、巡察が来ました。
1: 撤退だ、早く。
2: 把大华舞厅给我包围起来。

0: 姑娘，你要买书吗？本店新到了茶花女。
1: 我不要茶花女，请问有基督山伯爵吗？
0: 不好意思，暂时缺货。
1: 那请问从哪里可以买得到？
0: 我有本旧的，如果不嫌弃，我可以借给你。
1: 多谢。
0: 你跟我来。

0: 请。
1: 老胡，
2: 上海欢迎你。
3: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老张，我们上海站的老同志了，工作经验非常丰富。老张，这位是寿菊同志，原天津站的。
3: 老张同志，幸会。
4: 幸会。你们先谈，我到楼下盯着。
2: 好。

0: 请问喝点什么？
1: 来杯一样的，谢谢。
0: 好的，请稍等。
1: 最近在巡捕房还顺利吗？
2: 挺顺利的，比在天津啊轻松多了。
1: 晶晶呢？她怎么样？
2: 嗯，挺好的，她的适应能力很强，关键是跟我越来越熟悉了。
1: 没有人怀疑过晶晶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吗？
0: 先生，您的咖啡请慢用。
1: 谢谢。
2: 赵处长倒是提起过，不过都被我搪塞过去了。
1: 那就好。哦，对了，有了这个，才显得咱俩之间的关系更加逼真。毕竟，这么多年的老夫老妻，连个戒指都没有，太说不过去了。你可以先戴着，等到大家习惯了，再摘来的戒。

0: 哦，对了，今天叫我来有什么事儿？
1: 老洪让我告诉你，要留一个日本浪人组织，他们总共16个人，身上会带有樱花纹身，还有编号。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之前他们在东北寻衅滋事，目前潜伏到了上海，恐怕背后会有什么大的阴谋。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2: 楚林，你这两天气色好多了，看来终于走出那段阴影了。是啊，人死不能复生，我不能一直活在那个阴影下面，不然的话，神鹰在天上也是不会安心的。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丹丹，这段时间真的好谢谢你啊，一直陪在我身边。
3: 你要是这么客气的话，我可就不高兴了啊。<笑>
2: 是。 我不说了，那你今天好好陪我去逛街吧，走。

0: 谢谢你啊，请我吃这么多好吃的。
1: 生日礼物下次给你补上。
2: 生日礼物就算了，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帮我们明觉日报多写两篇好稿子吧。
1: 写稿子我怎么可能会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学医的。
2: 谦虚吧你就。你在女校的时候文章写得那么好，又是早稻田的校报记者，没问题的。
0: 不过话说回来，我真的特别恨是非。
3: 对，明天日本人又在闹事了，走走，赶紧把咱的东西收拾一下，走走走，快点。
4: 你要去当记者？
0: 嗯。
4: 还要发表反日言论？
0: 没错，我要以笔为武器，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4: 不准去。
0: 为什么？难道我们现在的形势你还不知道吗？要是再没有人站出来的话，那整个上海就要被日本人给抢走了。
4: 那日本人在大上海嚣张着呢，连法国人都怕他们，别人遇着这事躲还来不及呢，你还蹬着鼻子往上赶。
0: 爸爸，就是因为所有的人都跟您一样遇到麻烦就躲，所以日本人他才会越来越嚣张。我要当记者就是为了要唤醒你们这些人的反抗意识。
4: 一个女孩子家你就该安分守己，不该管的就不要管，老老实实当你的医生去。
0: 医生？医生只能治疗人的身体，根本医治不了人的精神。中国人最虚弱的不是身体，而是精神。
4: 喝了几年墨水就以为自己登天了？枪打的都是猪头鸟，那可是吊打不得的。
0: 爸爸，我跟你说，他们现在。

0: 别说了，
1: 说，
0: 我偏要说。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就算是要掉脑袋，我也必须要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如果所有的人都像您一样不敢出头，那到最后大家都会死，我们就成了亡国奴了。
2: 你给我闭嘴！
0: 难道我说错了吗？别人也就算了，就是咱们家的工厂天天都有日本人来捣乱，您呢？您却忍气吞声，连报警都不敢，您简直就是个懦夫！
2: 滚下！
0: 老

0: 手打自己的女儿，却不能有一点血性去对抗日本人。
1: 琳琳，
0: 琳琳，
1: 别管他。

0: 煮饭了，等你半天了，人呢？
1: 女儿不能接受父亲之理念，情非得已之下只好离家出走，舍小家成大义。女儿业已成人，请父亲勿怪，望父亲保重身体，不孝女处临其伤。
2: 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
3: 来人，老爷去找琳琳，到各大报社去找，实在找不到的话就登寻人启事。
4: 是。
5: 以后啊，这间屋子就是你的啦。虽然没办法跟你家的豪宅比，大小姐不会嫌弃吧？
2: 瞧你说的，
1: 我是那样的人吗？这里干净整洁，应有尽有，我很满意。
5: 你呀，能来跟我一起住，我实在是太开心了，终于有个人可以陪我说话了。
1: 是呀，伯父伯母去世以后，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觉得很冷清啊？
5: 哎呀，不像某些人生在福中不知福，我巴不得跟父母一起住呢。你倒好，天天想着逃离你老爸。
1: 也不知道我爸爸现在怎么样了，他一定很生我的气吧？
5: 放心吧，天底下哪有哪个父母真的生孩子的气的？等过两天吴伯父气消了，你去给他赔个不是，他一定。

0: 一定会原谅你的。大家先停一下，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我今天呢，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同事吴楚林记者，掌声！
1: 大家好，我叫吴楚林。
2: 楚林，你好，
3: 我叫大东，是报社的摄影师。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记者。
4: 能不能矜持点？
5: 见着姑娘你就把事情做了。
3: 楚林，我可等了你好久了。哎，给你提个醒啊，这个人从今天到以后少理他，没正形，
6: 天明。
3: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天明，是咱们这个小组的组长。我代表所有人欢迎你的加入。
2: 谢谢。
7: 我们的反日阵营里又注入了新的血液，可是我们要再接再厉，去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拿起武器来，争取早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8: 对，早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9: 1922年1月28日晚，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向上海闸北的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史称128事变，战事岌岌可危。
10: 你们看看，楚林、刘丹、天明，你们都过来看看，
11: 十九路军的将士还穿着大衣短裤，
10: 你们都看看来，
12: 太过分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将士们呢？
10: 你没有所不知，十九路军并不是中央军的嫡系，所以历来都被中央政府克扣军饷，据说欠饷已超过500万元。这么多！
12: 十九路军浴血奋战，却吃不饱穿不暖，更别提武器不足弹药缺乏。就这样，
10: 怎么能打得过日本人？就是啊，是啊。
13: 我决定发文，在报纸上呼吁中央政府尽快给十九路军提供补给。
12: 来不及的。
10: 中央政府效率低下，等他的补给到了，上海恐怕已经沦陷了。
14: 那怎么办？
15: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如今，上海已经到了危机存亡的时刻，我们一定要呼吁所有的老百姓，让大家为十九路军捐款捐物。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
12: 楚林说得好，我同意。
16: 我也同意。
12: 那就这么决定了，楚林，你来负责写文章，刘丹、白板、大东去联系印刷厂。
17: 我们要让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人民成为将士们的后盾。好，好，好。各个，联播です。
18: 竹木陸軍補給地点の名簿を手に入れたか。
17: 各家今見たばかりです。上海中毒は勇猛で軍の損傷は重い。
18: 戦闘は我らに不利だ。潜伏計画起動の時だ。よく聞け。徹底的に破壊するんだ。
17: はい、ご安心ください。周密な計画を制定しました。問題はないはずです。
18: うん。
17: すぐに風林火山に通達を出せ。即日行動開始だ。
18: はい。

0: 課長、任務ですか。
1: 上からだ。部隊は森林食料、工場を破壊する。今晩行動だ。
2: はい。
3: 诸位，前方的战事日渐凌乱，我们再拖一个月，日本人就会被拖垮，所以拜托各位了。
4: 好啊，蒋会长，你带头出资，劳心劳力，如今国难当头，我们焉能坐视不理呢？
5: 我说老钱，你现在是十九路军的财神爷了，以后啊，别叫你钱老板了，就叫你财神爷吧。啊！
3: 好，只要能把日本人撵出去，叫我什么我都答应。啊！
6: 林海，
7: 对，
3: 这运输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7: 放心吧，财神爷。
3: 诸位，失陪啊。

0: 这是什么搞的？
1: 我们也不知道。按照您的吩咐，仓库里面的所有火源都清除了呀。
2: 是啊，老板，火是从仓库里面着起来的，怀疑是电线短路引起的。
0: 这是什么？这是军粮啊！哎呀，告诉你们小心点，怎么就那么不小心呢？这粮食烧没了，前方的将士们吃什么？啊！

0: 这是一个三项插座，美国人几年前发明的，它本身自带地线保护功能，就是为了防止漏电以后引起污染。如果说仓库着火真的是因为插座导致的，那我们真是撞大运了。
1: 那还能有什么引起火灾的？
0: 你们看一眼你们脚底下，如果说火是从我这块开始的话，那插座周围所有的粮食应该烧得一干二净，可现在恰巧相反，

0: 你们脚下门口那附近的粮食烧的是一干二净，这边却还有很多剩余的残渣。
1: 你的意思是说，这火是从门外往里着的？
2: 门口没有任何火源啊，我们一直都很小心。

0: いいぞ、よくやった。さすがは風林火山我ら日本の精鋭たち。一夜で国民党19陸軍の補給地点を破壊した。補給地点がなく、食料がなく、空腹の状態でどれぐらい持つかな。
1: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上海の入手も近いでしょう。
0: そして二つ目の伝令だ。風林火山は継続しろ。
1: はっ。あ、そうだ閣下、天津の監獄を調べましたが、監獄長が離職しており、記者ユエンの生死は分かりません。
0: 申ユエン。
2: 您的意思是说，那些出现事故的工厂，全都是为十九路军提供物资的？那我之前的猜测应该没错，事故是人为的，而且专门冲给十九路军提供补给的那些工厂下手。
3: 会是什么人干的？
4: 一定是日本人。
3: 这帮王八蛋，正面战场打不过，就从背后下黑手。
2: 简叔，能不能把那份名单给我看看？发生事故的工厂次序和这份名单上的次序完全吻合，这足以说明这份名单显然。
4: 是啊，我们这些老板太大意了，没拿这个当秘密。
2: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把所有的物资赶紧转移。
4: 物资太多了，转移这些物资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2: 要不然咱们来个守株待兔，按照这份名单上的顺序，下一个可能会被袭击的应该就是被俘的了。

0: 找到没有？整个上海滩的宝钞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小姐的消息。
1: 再去找，
2: 等着小海滩，等我找。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十九路军的车被人烧了。什么？好的，我知道了。不好了，大家快过来！
3: 出什么事儿了？
2: 有热心市民打来电话，说给前线运送补给的车翻掉了，车毁人亡，车上所有的补给品全被大火烧光了。
3: 事故原因查出来了吗？这还用查吗？肯定又是日本人干的。
1: 没错，出事的工厂都是给十九路军送补给的。
2: 再这么继续下去，上海很快就会沦陷，
3: 成为第二个东北。
1: 你们大家都不要泄气啊！越是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我们越要团结起来，用我们手中的笔来发出最正义的呼声。也许，在我们的呼唤下，真的会有像霍元甲那样能文又能武的英雄出现，到时候狠狠地教训日本人，替我们中国人洗清耻辱啊！
2: 对，说得对，说得好。

选我留着有用。

0: 啥？咱不是要查幕后主使吗？怎么把他给杀了？
1: 需要的消息已经得到了。如果说他们这次任务失败，用这个叉子表示的话，那旁边那个没有被擦干净的圆圈，就应该是上次他们任务成功的代号。哎，你去看看，他身上还有什么其他线索没有？

0: 老洪让我告诉你，要留一个日本浪人组织，他们总共16个人，身上会带有樱花纹身，还有编号。
1: 哎，嗯，你马上回去看一下那几具尸体，身上是不是有同样的印记？
2: 明白。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也

0: 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1: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2: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1: 一共养了400多头。
2: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1: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2: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1: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2: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1: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2: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1: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2: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1: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2: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1: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2: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2: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

0: 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

0: 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1: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4: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7: 眼睛好轻松啊。
6: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辅眼品牌。
9: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6: 越蒸
2: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亲亲的我的宝贝，
17: 我要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了？
1: 亲力亲为，镌刻手工匠心，
18: 有80多处伤疤，
19: 这个就烫熟了。当时我们要做这个低盐处，都基本上都是手工操作。手工操作呢，肯定要的是体感，所以说我呢，为了试验这个体感，我就拿起来我自己感觉一下，直接就烫手。
1: 如何看懂醋的度数？
20: 总酸每100毫升6.00克，
19: 4.5度以下就只能叫陈醋，4.5度以上的叫老陈醋。顾名思义嘛，越老越沉越香。
1: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2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2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们。
1: 两个家庭。
23: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2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天，咱没有亲爸。
25: 爸，哎，爸，
24: 你
25: 爸。
1: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25: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24: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26: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27: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1: 相守温暖余生。
25: 我沈宝坤这辈子只爱这。
28: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29: 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比你。
30: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31: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1: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16: 亲亲的我的宝贝，
17: 我要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了？
6: 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3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3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4: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

0: 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怎么样？
1: 我跟踪那辆车，那辆车进了一个郊外的大院，那儿守卫森严，估计就是日本人的老巢。
2: 那三具尸体查了吗？
1: 查过了，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樱花纹身，还有一行日本字。
2: 我出去一趟。嗯，
3: 等等，
4: 纹身要小心。
2: 你赔钱数吧。
5: 喂，我是兰亭叔，哪位？
6: 是我。
5: 你怎么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有事，我会跟你联系的。
6: 你之前说的那个跟樱花有关的事情，有眉目了。
5: 好，我马上安排。
2: 听到了吗？你前几天提醒我注意的那批日本浪人，我最近碰上了。
3: 他们在哪儿？
2: 最近破坏抗日物资的就是这批日本浪人，据我所掌握的情报来看，他们应该和你说的16个人数字吻合，而且分为4个小队，分别为风、林、火、山。
7: 风、林、火、山，这代表着日本人的信仰。能够以这4个字命名的特务组织，那一定是一支精英队伍。如果这样的一支队伍潜伏在我们的后方，肯定会对我们前方的19路军构成威胁，所以我们得想办法除掉他们。
2: 我是这么准备的，所以需要风大哥你帮我。
7: 说说看。
2: 这4个小队分别用4个信箱和上级保持联系，他们这么做可以把危险系数减到最低。一支队伍万一被发现之后，其他队伍不至于所有小队暴露，但他们这么做就给了咱们机会。我们歼灭一支小队之后，其他的小队也并不知情，所以我们可以一一歼灭。
8: 不错，这既可以各个击破，又不会打草惊蛇。
2: 我之前打开的那个绿色信箱，里面装的应该是林芝小队的任务。他们在明天中午要去袭击一辆运往前线的盘尼西林的车。
7: 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0: fuck!
1: だ
2: 俺だ。

0: 告诉我，剩下几支队伍的人都在哪？还有，这件事情的幕后主使
1: 是谁？
2: 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消息。

0: 任務成功したんじゃないのか。
1: 閣下、確かです。箱には丸がありました。
0: 確かか。箱に異常はないのか。
1: ありません。

0: 如果这批军火要是落在日本人手上，此消彼长之下，恐怕我们十九路军的处境会更加艰辛了。
1: 放心吧，洪大哥，这批东西落不到日本人手上，我一定把它抢回来。
2: 喂。

0: 조심하지.
1: 告诉我，姬玉的人在哪儿？这件事情的幕后主使是谁？

0: 对不起，都怪我，因为我才撞见他，是我害了洪大哥和老张。
1: 不能怪你，怪我来吧。这笔血债，我要记在他们头上。
2: 这事谁都不怪，要怪就怪那帮王八蛋。
3: 这帮小日本要是不来咱们中国，咱们能死那么多人吗？

0: 宫南哥，剩下的事情我来办。
1: 你别忘了答应了中央组织科，一个月的时间就快到了。
0: 我答应过的事情，我一定做到了。

0: 金靖，
1: 妈妈，
0: 妈妈回来了。
2: 妈妈，你怎么才回来呀？我都想你了。
0: 金靖啊，对不起啊，妈妈巡捕房工作比较忙，所以回来晚了。看，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
1: 哇，小笼包，谢谢妈妈。
0: 来，坐那儿吃。来，好香啊！
2: 妈妈，你赶快去洗手，我带你一起吃。
0: 妈妈已经吃过了，快趁热吃了。嗯。金靖啊，妈妈有点累了，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0: 我是说，如果
1: 我要跟老张遭遇什么不测的话，你就跟苦竹联系，这是他的联系方式。

0: 怎么样？
1: 这几天我一直在日本人老巢附近蹲守，连个鬼影都没见出来。
0: 看起来这帮日本人王八吃剩坨铁了心了，就是不想暴露山之小队的位置。
1: 看来守株待兔这招不好使，怎么办？
0: 我记得公之小队的信箱在浦东，林之小队的信箱在南守，虎之队的信箱在
1: 闸北。
0: 闸北，发现什么特点了没有？这三个区域完全不挨着，为什么？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讲，放在一个区域里头更方便联络。我只能理解为，这么设置的话，一支小队暴露，不至于全军覆没。也就是说，剩下的那支信箱不在法苏界，就应该在共谷苏界。
2: 两个苏界那么大，那不等于大海捞针吗？
0: 有一个很有趣的线索，风之小队的信箱颜色我记得是白色的，林之小队的信箱是绿色的，
1: 火之小队的信箱是红色的。
0: 按照这个逻辑来讲，那山之小队的信箱不是黄色，就应该是褐色的。
2: 那这样就会大大的缩小我们排查的范围。
0: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线索，每一个信箱上面都有之前画过圆圈或叉子的痕迹。
2: 马上多派些人去查。

0: 找了这么久，小姐也没找着，我养活你们用什么用？
1: 老爷，再给我们点时间，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小姐。

0: 间，给你们多长时间了？走，
1: 别这么大的路了啊！
2: 谁？玲玲，
1: 是玲玲。
2: 玲玲，
3: 爸爸，是我，
1: 在哪儿呢？
2: 玲玲，你在哪儿呢？你赶紧回家呀！
4: 哎呀，你让爸爸担心死了。
3: 爸，对不起，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主要是想跟您说一下，您能不能为十九路军捐献一些物资？
5: 如今前线战事吃紧，中国军队需要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持呢。
2: 琳琳，这个捐献物资这事儿太大了，爸爸不能仓促行事啊。
0: 要不这样吧，等你回来，等你回到家咱们再商量，行不行？
3: 爸，你不会是不愿意捐款吧？
2: 哎呀，闺女，这些事都是男人该干的事，你一个女孩子家，你说找个好婆家，平平安安过一辈子，比啥都强。
3: 上海危在旦夕，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谈何平平安安呀。爸爸，我现在就求求您了好不好，你也应该出一份力气呀，不应该这么袖手旁观呢。
2: 闺女啊，这个真要是捐献了物资，那爸爸就等于和日本人对着干了。
0: 你没看到报纸上天天都在报道吗？都说这个日本人烧毁工厂，
2: 那都是日本人为了打击报复那些个捐助者呢。爸要是真捐了物资，
0: 那要传出去，那不是引火烧身吗？
3: 算了，我不跟你说了，不然又得吵起来了。我先挂了，回头再打给你。
6: 怎么了？怎么了？
2: 撂了。
6: 哎呀，老爷，你怎么又把他说走了呢？
2: 是我说的嘛，你看。愣着干什么呀？找去啊！
7: 是。
2: 你说这

0: 找到了，是个黄色信箱，在公共租界。
1: 带我去。
2: 走，等等，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

0: 楚林，你换个角度想想，也许伯父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才不捐款的，你别太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了啊。
1: 我爸是商会的会长，我本来还想他能号召更多的商人去支援抗日，谁知道他自己就畏畏缩缩，瞻前顾后的，还怎么号召别人？
0: 所以啊，我们报社的存在十分重要，虽然我们不能控制每个人的想法，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笔耕不辍，就能号召更多的人，带领更多的人，对不对？
1: 也是哈。与其在这儿毫无作用的抱怨，还不如行动起来，多写几篇稿子呢。你说的太对了。
0: 说不定伯父看到你的文章会改变想法呢，对不对？

0: 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3: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4: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

0: 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5年，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

0: 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

0: 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香，真香，
0: 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5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

0: 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017年深秋，位于滨海新区的天津纺织博物馆迎来了一位客人，天津大宅门实录的作者杨丽。为了核实一位天津早期纺织先驱的史实细节，杨丽特地来此走访。这个纺织博物馆不仅陈列了神舟七号宇航员舱外服

0: 外层面料，上世纪初天津自主研发的纺织机等机械实物，还有杨丽最关心的北洋纱厂的实物原件。
1: 北洋纱厂是1919年由范竹斋老先生呢联合七家商号一起创办的。第一张照片呢是北洋纱厂的办公楼照片，第二张照片是北洋纱厂的细纱车间，在这里呢是北洋纱厂创办人范竹斋老先生的故居。
0: 这座白色回廊式小楼极富特色，连接带门洞的三层砖木结构简洁朴素，院内的设计与细节充满着浓郁的欧陆风情。暗红的宝瓶栏杆加上乳白的拱形窗楣，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杂糅出建筑美学里的灵动。
2: 比方说像这个拱，追溯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但是在这个设计里头发现设计者只用了这个拱顶石，取消了拱肩基座，这样的好像做成了一个简化的东西。
0: 整栋建筑的混水墙都被设计成了布料的编织纹理，这充分体现了小楼主人的事业偏好。屋角的转角塔楼设计灵感来自欧洲中世纪的城堡或市政厅，混合的艾奥尼克式的小柱头支撑起创新式的矩形元素，圆中有方的视觉表达让人印象深刻。
2: 应该说风格是一种杂合的，但是在这种杂合的当中呢又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情趣，这也就是19世纪的折中主义的设计特点之一。
0: 直角与弧线交织出的欧陆风情，墙面上布料纹理间掠过的光影变幻，这一个个细节都浸润着房屋主人在近代中国民族纺织业的传奇故事。范竹斋出身贫寒，是父亲的一次善举改变了范竹斋的人生轨迹，也为天津的民族纺织业开启了序幕。
3: 当年范竹斋他父亲就是卖饺子卖馄饨，这当中有人啊掉下来受的账，完了以后他就在那等着，等人回来以后就给人家了，完了以后人报答你有嘛要求，他说我这就有一个孩子独生子，你给我孩子还能带出，结果带学徒。
0: 就这样17岁的范竹斋进入天津双福城广货庄当起了学徒，因为聪明勤奋诚实肯学，在货庄东家的考验和不断训练之下，他很快就掌握了货庄运行的各个环节，成为了货庄最年轻的经营和管理人才。
4: 他28岁那年被天津有一个叫任景德的一个棉布庄派入到上海，并担任了这个棉布庄的经理。回京以后呢，他曾经多次的开办独资和合资的棉布庄。
0: 上海的历练，巨额财富的积累，使得范竹斋在天津的纺织业界逐渐站稳脚跟，影响力也越来越大。1919年，范竹斋联合七家棉布商号集资创办了天津著名的北洋纱厂，并担任经理。在天津纺织博物馆里珍藏的公司执照和股票信息里，经理范安荣就是范竹斋。创办北洋纱厂以后，范竹斋还相继开设了福安信托公司等产业，
4: 在这个天津法租界开辟了大片的就是叫竹安里、大安里大片的那个房地产，还呢被法国的一个叫汇理银行受聘，成为第五任汇理银行的华账房的经理。
0: 兴办实业后的范家成为了金门大宅门，老夫人持斋念佛，乐善好施，范竹斋对儿孙们的管教却非常严格。
3: 过年的时候大伙儿去全拜去，就拜这个饺子摊儿，那玩意儿老爷是帆船皮袄毛朝外。
0: 一年一度的跪拜仪式里，范竹斋祈祷的是家业永存，后世人丁兴旺。2017年深秋，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范家后人相聚天津，再一次走进这座儿时成长的院子，诸多生活细节扑面而来。
5: 台阶多少节？
6: 十几节啊？
5: 对，
6: 十几节台阶。
7: 志刚，你在哪儿摔着来着？
8: 在这摔的。
7: 在这摔了。

0: 方正先生一看就说这个院子不好，是个簸箕。后来就把这儿又重新盖起来，整个盖成一个回廊式的，是吧？然后这咱们的老范家就兴旺起来了，这个风水就变了。
1: 您那个照片在哪照的？
0: 对呀，
2: 就在这楼梯，
1: 在这儿楼梯，就楼梯这儿是吗？
3: 楼前的十几宽条石台阶，保存完好的木楼梯，让后人们感慨万分。
0: 我父亲住这儿，
4: 我
0: 家父住这儿，原来是三套床。
2: 我们姐俩住这儿，
5: 进来看看吧。
2: 在这脚上，
5: 就是脚上了，你看，
2: 就在这儿看那脚。
5: 这个窗户还是原来的窗。
2: 原来的。
6: 从这块儿，解放军从内陆边，从这边往那边走，打着小红旗儿，戴大皮帽子。我在那借窗户堵着那个棉被，扒一个缝儿在这看。
3: 时光过往中，范氏家族的故事早已成为时代的缩影。今天。这个小院成了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7: 现在所在的呢，就是范竹斋的一个旧居，现在已经把它改造成了一个海国风采馆。
3: 给孩子们进行蜜蜂文化科普，一起探索蜜蜂王国的奥秘，动手制作个性的蜂蜜香皂，让孩子们像蜜蜂一样勤劳、勇敢、团结、奉献。这座小楼在人们的生活里依然厚重又鲜活。

0: 无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4: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清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3: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敏尔在河东区调研时强调，对标对表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渐行渐效；
0: 推进西站片区站产城融合发展，虹桥区天商科创园迎来首批北京企业入驻；
2: 盘出新活力，今天走进第二工人疗养院，伦宝建筑变身创意园，年轻的创业者与前辈的设计理念在这里邂逅，碰撞出全新火花；
0: 中央住金院所再生资源重点技术研发中心建成；
2: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东方分享防汛一张图系统。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河东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运用科学方法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找准定位，主动进位，担当作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取得更大成效。市领导王旭、王立军参加。
3: 陈敏尔来到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查看科技文化展示中心、技术研发中心，了解研究院发展历程、创新研发、成果转化、院地合作等情况。他勉励研究院

0: 牢记国之大者，充分发挥国家队作用，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技术攻关，勇攀科技高峰，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新的贡献。要求河东区和市有关部门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不断拓展与科研院所的合作空间，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化。在天津站北配楼，陈明尔听取项目盘活情况汇报，走进入驻企业天津中车唐车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研发设计工作区，了解企业科技创新、产品应用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亲切交流。他说，要充分发挥天津站综合交通枢纽的优势和作用，加大北配楼更新提升力度，引入科创、文创等市站产业，把人流量转化为资金流量、消费增量，提升产业含金量，创造新的增加值。希望企业以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为契机，优化运营方式和业务布局，提供轨道交通全生命周期技术服务，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数字化发展。有关方面要完善功能配套，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服务工作，让城市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既有颜值又有气质，让近者悦、远者来。陈明尔在调研中强调，河东区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大城三管等重点工作，攻坚克难，持续发力，善作善成，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对标对表，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对照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对照国家发展全局、全市发展大局，明确工作定位，完善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提升工作效果，更好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用好天津站枢纽资源、央院央所资源、闲置载体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找准具体抓手和工作结合点、突破口，做好站产城融合发展文章，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在筑巢引凤和腾龙换鸟上下功夫，强化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有效盘活楼宇、厂房等存量资源资产，推动文商旅融合发展，更好地聚人气、会商气、增活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切实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坚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聚焦重点，在战略上更加主动，在战役战术上更加精准，一体抓好经济发展、风险防范、城市治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民生、发展和安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好班子，带好队伍，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见担当，见能力，见作风，充分调动各方面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河东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用好天津站枢纽资源，河东区推进站产城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做强轨道交通产业。距离主站区不足100米的北配楼就被打造成了中车唐车科创中心。
0: 天津中车唐车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列车核心装备、轻量化新材料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此前企业位于滨海新区，随着来自北京、天津的研发人员越来越多，企业也希望在中心城区就近再布局一个科创中心。依托天津站站产城融合发展规划，属地河东区联手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帮助选定距离站区不足100米的北配楼作为载体。这栋楼的产权在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此前作为内部办公使用。保障项目落地，轨道交通集团整合资源，将办公团队整体搬迁到东配楼，腾出2万多平方米的北配楼交给中车唐车科技公司进行实验项目改造并运营。
2: 唐山公司呢，本来就是1881年是中国轨道交通的发祥地，跟咱们这个老龙头火车站呢也是有一个历史渊源的。我们打造一个轨道交通产业集群。
0: 在这里，中车唐车科技公司将开展列车制动、高压供电、乘客系统。

0: 信息网络控制等核心技术研发调试。紧邻天津站对接京津科创资源，接待全国客户都十分便利。本月，轨道交通轻量化联合实验室也正式投用，正联合中国工程院院士团队开展新材料技术攻关。目前，北配楼已有一半空间投入使用。
1: 天津站附近的轨道交通的线网配置还是非常齐全的，非常有利于我们新产品一些。

0: 眼下，河东区在站产城融合片区正在布局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科技服务、商务金融及文商旅融合产业，联动各大科研院所、央企、国企统筹发展。目前梳理出的11个重点项目均已全面推进落地。
1: 我们同步呢也完善了商务、消费、人居的配套，产业导入和城市配套啊同步推进，推动的天津站从过境节点转变为产业集聚和人才集聚的城市活力片区。
2: 推进西站片区站产城融合发展，依托区位、校企资源等多重优势，虹桥区盘活天商数字商务科创园，吸引一批北京企业前来落户。
0: 虹桥区天商数字商务科创园距离西站只有不到2公里，就位于天津西站站产城规划中的京津冀同城商务区内。之前这里是天津商业大学虹桥老校区，看重便利的区位优势，今年桃花节期间，天商多位校友成立运营公司，投资超过1000万元进行盘活。园区牵头成立校友联合会做好服务，结合商业大学学科优势，重点承接孵化直播电商、数字经济等领域的京津两地科创项目。经过半年的园区改造和产业导入，这个月首批北京企业入驻，园区也帮忙对接天津商业大学的重点实验室进行联合研发。
3: 在人工智能的这种算法以及测试试验方面一起来推进这种科研，他们呢能够为我们呢提供一些真实的这种师生的需求，能够转化成我们的这个大数据。
0: 服务落地企业快速转化，园区还成立了校友科创基金，助力企业加快技术转化与市场拓展。
4: 始建于1956年的第二工人疗养院是承载天津城市记忆的文物保护建筑，让建筑文化更好地融入当代产业焕新中。经过盘活，这里变成了柳林设计之都核心区的创意产业园。年轻的创业者与前辈的设计理念在这里邂逅，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5: 您看，这是2023年我们当时勘察拍摄的照片。然后您看，当时屋面和外檐都有一些病害的问题，后来经过一年整修，本着最小干预原则以及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我们对这个建筑进行了保护性修缮。
0: 第二工人疗养院位于河西区柳林路，始建于1956年，由天津建筑师严子亨设计，继承了梁思成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民族式建筑风格，标志性特征就是歇山式屋顶。墙面则采用天津本地生产的清水流钢砖，既有时代风格又有地域特色。这座建筑最早是工人和劳动模范疗养的场所，2003年之后逐渐闲置。2013年，这座承载着几代劳动者康养记忆的老建筑被评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开始启动盘活改造。这栋建筑的设计师严子亨曾在原天津工商学院任教，是天津大学建筑系的前身，而负责修缮方案的总设计师刘畅也是天大建筑系的毕业生。这份跨越两代人的设计缘分，让这场修缮从一开始就带有文脉接力意义。
5: 我们这个建筑是非常有保护价值的，它就是我们的一本书，一本活教材，能让我们重新学习到那个时期的建筑史以及建筑设计的方法。
0: 传承金派建筑文化，刘畅花了一年时间整理资料，复原了屋顶上的特色纹饰。仅是门窗的漆面就经过8次修改重涂，根据不同时间段光线比对色彩呈现效果，来重现建筑的古朴韵味。让传统建筑文化更好地融入当代产业焕新中，运营方也打开原有二寮的建筑围墙，并在周边搭建了10个集装箱，灵活办公空间吸引了20多家企业入驻，其中超过80%是文化与设计类企业。很多天大毕业的校友又在这里创业，与前辈的设计理念邂逅，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6: 外面整个设计具有年代感跟设计感，内部的所有的这个装修非常具备时尚感啊和现代感。这个园区给我们这种设计灵感是很重要的，整个园区的建设风格以及环境也是我们首选的。
7: 希望这种有历史文化底蕴的这种文物保护空间，能够跟咱们这种新兴的现在服务业态做好一个很好的融合。
4: 由中央驻京科研院所打造的再生资源重点技术研发中心建成。
0: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是从事再生资源应用研究的国家级院。

0: 线索。新建成的这栋楼位于子牙经开区，占地面积4000多平方米，是再生资源重点技术研发中心。以往研究所从事的技术研究主要在报废汽车拆解、废旧塑料回收等领域。这两年随着两新政策的实施，研究所也拓展了更多研究项目，比如电子产品和退役锂电池回收利用，需要更大场地空间建立实验室。研发中心设有固废资源、废弃高分子材料资源化实验室。目前，子牙经开区已经聚集了上百家资源回收企业。依托研发中心，研究所也在跟园区内的 TCL、奥博、巴特瑞等企业对接，设立研究课题，带动产业技术升级。
1: 随着研发中心的投入使用，为企业提供概念验证、小时研发、中式放大和产业转化的一体化技术服务。
2: 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0: 见面会以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为主题。来自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的张东方，今年荣获了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称号。会上，他也把在天津实践的防汛一张图系统进行分享，依靠科技赋能筑牢防汛屏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们通过建设这个防汛的一张图系统，2025年这系统刚建成都使用的时候，我们天津市的橘河的山区的河道发生了洪水，我们在当时利用这个系统呢，及时的掌握呀上游地区的降雨或者洪水下泄的现场的视频，可以说提前获知了这个洪水的信息，及时的提前的转移受危机区域的群众。那一夜呢，我们这个数据流啊和洪峰赛跑，我们呢跑在了前边。
0: 日前，市委政法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恒小帆、市领导王英伟、李静、王光辉出席。会议指出，要构建联动高效的工作体系、闭环管理的责任体系，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良好局面。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健全完善大调解格局，推动更多个人品牌调解室、金牌调解员、专职调解员入驻各级综治中心。
2: 提升港口通航效率，天津港大港港区10万吨级航道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
0: 从天津港大港码头出发，沿主航道航行40多分钟，记者看到天麟号绞吸船正在开展疏浚作业，绞刀绞碎水底泥沙砾石，再通过连接管道输送到12公里外的指定区域。这艘绞吸船24小时连续作业，日均推进150米。
4: 它这个工作原理呢，就像咱们家用的这个吸尘器一样，可以达到一个定点清除的效果，减少这个淤泥的扰动，对过往商船呢也会减少他们的这个视线干扰。
0: 近年来，港区大宗货物能源运输的船舶通行量持续增长，原有航道空间不足，无法实现 LNG 船与其他船舶并行通航。本次航道提升工程在原有主航道北侧进行拓宽改造，新增15公里并行航道。工程完工后，10万吨级船舶可与 LNG 船双向并行通航，有效提升港口通航效率。
2: 持续推进中小学学位建设，这两天紧邻高铁武清站的强国道学校投用。
0: 武清区强国道学校位于杨村街道，距离高铁武清站3公里左右。附近的露水华苑、永锦里等几个新建小区吸引了不少在京津两地通勤上班的白领落户。在之前，这个片区内的学生主要进入杨村6小，但随着周边居民的增多，学费数量和硬件条件都无法满足现在的需求。因此，今年由武清区教育局统筹，在片区内新建了这所学校。接纳原有杨村6小学生的同时，加上新招收的学生，在校生达到近1000人。符合条件的北京户籍家长也可以办理随迁子女入学。今年全校就有76名学生转学过来。
5: 因为咱们武清啊，地理位置相当优越，每天啊往返于京津之间的打工的人非常多，在每学期的学期初就可以转学到我们武清来上学。
6: 作为今年20项民心工程之一，富民桥启动维修改造，

0: 富民桥2008年通车，全长340米，是海河下游连接河东河西的重要桥梁。投用至今18年，需要进行全面检查维修，覆盖桥梁箱体、护栏、竹栏等多个关键部位。作为中心城区唯一一座单主梁的斜拉索桥，施工人员提早半年制定维修方案，专门搭建了100米的高空索道，对竹缆、吊索开展除锈作业。
1: 在上面走的过程当中啊，是有这种晃晃悠悠的感觉，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稳固的。
0: 此次更换的重点是对包裹竹缆的钢丝进行更新，施工人员运用机械缠丝工艺，将钢丝与钢丝之间的缝隙缩小到0.1毫米之内，更加牢固。
2: 后续呢，我们还会升级富民桥的健康监测系统，接入我们道桥处的健康监测阳管平台。
0: 降低施工对居民出行的影响，工程采用半幅交替作业，整个工程预计10月底全部完工。
3: 服务稳产保工，今天天津首届畜牧业统计监测劳动竞赛举行。
0: 畜牧业统计监测是农业产业发展的晴雨表，通过统计监测能摸清生猪、奶牛、肉羊、家禽等主要畜禽的存栏、出栏数量等产业真实底数，掌握辖区畜禽养殖规模、产能动态和市场运行走势，为政策制定、稳产保供提供数据支撑。本次竞赛结合畜牧业统计监测时效性高的特点，通过现场问答环节检验基层统计人员的数据分析能力和对市场走势的判断力，从而更好指导农户调整养殖规模。
4: 守护食品安全，市场监管部门上新智能后厨巡查系统。
0: 在南开区万兴街市场监管所，新上线的餐饮后厨巡查人工智能系统正在实时将管辖范围内餐饮后厨监控视频导入，自动分析从业人员的个人卫生、后厨环境、食品原料存放规范等。这是今年南开区市场监管局自主研发推出的小程序，将名厨亮灶升级为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南开区作为试点制作了这个小程序，通过让国产大模型学习食品安全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以及近千个食品安全处罚案例，实现自动识别。
4: 作为中国大戏院建院90周年系列演出之一，上海评弹团带来经典曲目展演。
0: 在中国大戏院2楼露天阳台，上海评弹团演员以改编曲目《声声慢》拉开了本场演出的序幕。今年是中国大戏院建院90周年，演员们借助露台场景，用年轻人喜爱的快闪形式，让古老的非遗记忆来到游客身边。
5: 这种形式挺新颖的，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表演形式，感觉很好，也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在这待3天了，天津人也很热情。
0: 随后，演员来到剧场内，杨调、张调等流派传承人轮番亮相，带来《秦香莲》《啼笑姻缘》等经典曲目。结合天津的地域特点，演员们还在表演中加入了天津方言和歇后语。2.5小时的演出，上座率达到90%。
6: 中国大戏院这样一个有丰厚底蕴的剧院，多少名家在这里演出，到这儿来演出就是一种非常的荣幸和自豪。
4: 京津冀相声专场演出在黄河剧院举行。
0: 演出由南开区文旅局主办，集结了北京、天津、河北3地的相声演员，共带来7个节目。天津的相声演员献上经典相声《对春联》，还有贴合当代生活的原创作品《相声新说唱》《妙变趣谈》等。来自河北省的相声演员将地方戏曲元素融入相声表演，带来创新作品《学豫剧》。北京相声演员结合霸王条款、合同陷阱等社会热点，创作出现实题材作品《甲方乙方》。本次演出免费向市民开放，吸引800多名相声爱好者观看。演出还同步配套推出京津冀曲艺文化影像主题展，展现天津演艺文化与3地曲艺传承创新成果。
7: 举办这样一个展演呢，搭建一个3地文化交融协作这么一个平台，推新人出新作，为我们广大的市民观众呢提供更好的惠民演出。
3: 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天津站今天在天津工业大学体育馆开幕。
0: 本次赛事由中国柔道协会天津

0: 市体育局主办，共有来自全国45支代表队的566名选手报名参赛，涵盖上海、北京、内蒙古、江西等地。赛事为期两天，分为少儿组、青少年组和成人大众组。选手最小的6岁，上午率先进行的是少儿组比赛。天津柔道队曾向国家队输送多名高水平运动员。本次大众柔道赛事落地天津，将进一步推动柔道普及和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
1: 今天凌晨，本市出现分散性降雨天气。
0: 今天凌晨2点，本市部分地区出现降雨，最大降雨量48.9毫米，在蓟州区下营石头岭。长城桥点位是居河从河北省进入天津的第一站。虽然昨晚短时雨势较强，但居河流速相对平缓，没有造成安全隐患。
2: 来看一组简讯。
0: 滨海新区泰达街试点推出公益项目，在社区服务中心设立服务点，配备免费直饮水、即食面，方便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应急就餐。作为蓟州区民心工程之一，区内各医院组织中医团队逐一走进各乡镇，面向农村老年群体开展义务问诊，解答关于中医药慢病调理、日常保健等问题。2026天津国乐艺术节闭幕式音乐会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上演，共呈现8部民乐作品，涵盖二胡、扬琴、竹笛、笙、琵琶6大民族器乐。
2: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1: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晚间气象。今日降雨暂歇，闷热天气持续。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我市天空多云转阴，风力微弱，市区最低气温在27度。预计明天上午阴转雷阵雨，下午到前半夜有中雨伴随雷电，后半夜中到大雨伴随雷电。提示您全天外出都要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3到25度之间。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北侧气流符合影响，25到28号我市多降雨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累计雨量较大，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雨。

提示您最近几天如需外出，都要随身携带雨具，并警惕次生灾害。受降雨影响，气温出现明显下降，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在27到28度，体感温度接近实际气温，届时暑热感会得到明显缓解。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中雨伴随雷电，27到33度，滨海新区多云转中雨伴随雷电，27到31度，武汉海面多云转中雨伴随雷电，南风到东南风4到5级。

0: 路遇突发情况，气急不开斗汽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

0: 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

0: 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

0: 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 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

0: 月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1: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感谢咱易老板给咱赏饭吃呢，对吧？
1: 这话你说对了，老这个真的是要感谢秦哥呢，秦哥。
2: 对，
1: 这再一个声明啊，咱这秦腔自有人看呢，
3: 对吧？
1: 哎呀，还得感谢三元，这鼓打得好，这把灵魂都打出来了
0: 嘛。队长，这咱胡老师的鼓艺啊，就能开一个个人专场表演了嘛，对吧？
4: 你这话就多得很，你说
1: 这都不算啥，这今天是。这是听他的鼓，那都是个艺术的享受啊！
0: 就背着呢，
1: 不敢不敢，
4: 至于
5: 还得再接再厉呢啊！这互相学习呢。
4: 你跟我学习啥的吗？你都到头了，你还学习呢？哎
5: 呀，一无止境嘛。
1: 说的是你要向人家学习，
4: 其实不一样，时间长就腻了。
6: 到了长安，先别急着回家了，你陪我去一趟东南街西北金店买个东西。嗯，
7: 你要买啥？
6: 去金店嘛，不买什么？
7: 给谁买啊？
6: 花姨子，
1: 走。
7: 买戒指啊！
6: 我是个讲方法的。
7: 那舅，你咋开窍了？
6: 是思想。哎呀，都多大岁数了，开窍的窍怎么开了？等时机呢，时机到了。
7: 你咋知道到了？
6: 天机嘛，不可泄露。
1: 一天就知道是吧？哎呀，很干净。

0: 谁是小娇儿啊？你是小娇儿吗？你回来了，还顺利吗？
1: 孩儿呢？
0: 我这次演出特别成功，我一上台就觉得我又有劲儿了，早该复出的。接下来我就把这些戏呢好好的琢磨琢磨。你看我今天化了个妆好看吗？

0: 你想想，懂啥呀？
1: 因为妈回来了。真没回来之间，抓紧时间。咋了嘛？咱俩是合法夫妻嘛？啊？你是我妻子，我是你丈夫，这有啥？这么合法？
0: 哎呀，你疯了吧？
1: 我咋疯了吗？是正常生活吗？我穿着穆桂英戏服呢。
2: 我就喜欢穿西服，
3: 你流氓变态吧你！
2: 咋了嘛？你在台上都跟人家虚火，咋的不然到我这就不行吗？你假戏做的跟真的一样，你躲啥呢嘛？今天就是要睡你！
3: 变
0: 了吗你？
3: 咋谁有明星啊？啊？你跟个怪物一样！

刘洪斌恼火，是因为他把易清娥当作生活中唯一的一抹光，可这抹光只停留在舞台上。易清娥发疯，是因为他觉得刘洪斌亵渎了穆桂英，他不懂穆桂英在易清娥心中的地位。

0: 这里不？
1: 太顺利了。
0: 就报喜不报忧吧。哎，现在学员班孩子都去报什么钢琴啊、舞蹈啊、琴腔，哪还有人看呢？
1: 看，这次真的是顺利。琴哥一出马就不一样，我感觉回到以前了。
0: 真的？
1: 骗你干啥？那他自己都觉得来劲了，把下一次包场的时间啥都定了。
0: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啥时候去看看他干嘛呢？
1: 今天过去。
0: 啊，
1: 那啥，有个正经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0: 那不正经了半辈子，你能有啥正经事儿呢？
2: 呀，东西呢？
0: 找啥呢？
1: 还叫我放琴哥包里，忘拿了。
0: 你咋还学会吊人胃口了呢？你就说嘛，告诉我是啥不就完了？
1: 哎，那不行，反正一会儿去秦老那儿，到了那儿再跟你说。啥时候下课？
0: 小朋友们，我们下课好不好？
1: 那带娃咋这么认真？

0: 啊，红梅，行了呢，啊，咋带着娃睡了？
1: 咋了？
0: 咋了你？那甩脸子给谁看了？你咋了你？
1: 吵架了？
0: 吵架也不应该对我这样。咋了这？
1: 咋了这是？
0: 都弄啥了？啊？跟红蜜吵架了？
1: 娃呢？
0: 不是吵架了是啊？
1: 呀，家园
0: 啊，
1: 来看这娃咋了？
0: 咋了？
1: 这脸咋都紫了？
0: 啊？
1: 来弟儿，
0: 来弟儿，
1: 来弟儿，
0: 娃咋了？
1: 娃咋了？
2: 哎，咋样？
3: 又输了。
2: 林子，今儿太阳是真的打西边出来，你不是从良了吗？咋又舍得找我们了？啊？
3: 看你这话说的。
2: 林子，你不是说了吗？别说是妹子，就算是玉皇大帝的妹子来了，你都看不上。咋舍得出来了？啊？
3: 好了好了。

0: 咱也没个动静，咱不着急，娃那么小，不会有啥大事的。大夫，娃咋样？
1: 救过来了，是缺氧。哎，要进的人太多。
0: 大夫，娃到底啥病啊？
1: 还有些检查结果没有出来，但是你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0: 啥意思？
1: 等结果吧。
2: 妈，完了，救过来了，说缺氧呢。到底啥情况了？
3: 这还有检查结果没出来，再等等。还没联系上洪兵。没有。这玩意儿上哪去了？这。妈，行啊。

0: 我是法洛斯联症，也就是先天性心脏病。
1: 我的心脏一出生就是畸形，在娘胎里没有长好，时间隔缺损，肺动脉狭窄，主动脉齐跨，还有右心室肥厚。是不是特别严重啊？心脏的问题咋能不严重呢？
0: 这次娃的窒息要是抢救不及时，就没了。这个病并不是很罕见，但是很致命，要有思想准备。50%的病人活不过3岁，70%到不了10岁，90%就是还会夭折。我做了啥孽了？把他生下来就是这。
2: 妈，你们先出去等。检测上好了，你赶紧往外走。
0: 咱先出去，叫医生好好跟齐哥说。我早就觉得娃不对劲了嘛，稍微移动就哼哧哼哧的，
2: 长这些
0: 结婚的跟啥一样。还有，人家那娃，2个月抬头呢，3个月翻生呢，6个月能做呢。
3: 咱这娃啥都不会吧？你说，
4: 你先叨叨这些有啥用啊？你弄啥去了啊？你信儿都不知道回应，给你打了多少个传呼？
0: 行了，你等等，
1: 咱们这儿从来没有过给儿童做心脏手术成功的先例，所以。
0: 那就是没得治，
1: 但是你要有信心。娃毕竟现在还小，这2年科技发展迅速，也许明年就会有办法。
0: 那现在咋办？
1: 熬着，平时多观察娃，要是发现他脸色发红，出现紫绀，立即就医。现在娃的情况还可以。 先给你开点药，回去养。

0: 生，娃为啥会没发育好？
1: 原因很多，比如说抽烟、喝酒，都有可能造成先天畸形。你当初怀孕期间有吃啥药没有？基因突变、环境影响，一切都有可能。
2: 爸爸，给我，进屋休息会儿呗。

0: 下楼买个东西。
1: 一晴娥咋都想不明白，为啥会这样？

可能真的是老天给了他太多东西，现在要算计着往回收了。易清娥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0: 用看，大家都一样。把字写正了，看上，赶紧写啊，这就对了嘛。不愧是老领导教育出来的人，懂大体，识大局。
1: 哎，亲，
0: 小刘啊，你也别怪我，这也不是我说了算的，国家要发展，人类要进步，老领导这幅字写得多好，但现在时代变了，咱们啊也要与时俱进嘛。
1: 这婊子撇了，搁这撇气的很，
0: 烂泥扶不上墙。
2: 轻点儿，
3: 妈把马红睡着了。先吃饭吧，啊！
2: 我不吃。
3: 哎呀，这种时候，越不想吃越要吃呢。咱俩不能先垮了，知道吗？来，
2: 你先吃吧。干啥？
3: 我想好了，咱俩不能忍啊，咱要带娃去北京，去上海，在北京医院，这或许就是打一针就好的事儿。火车票我买好了，咱明天就出发。北京儿童医院还有二研所。
2: 那我去收拾。
3: 哎哎哎，这么晚了你折腾啥？我娃都睡了，先吃饭。
2: 啊，哎，咱家钱够不够啊？不够我找我舅借点。
3: 随时有事情，你不操心啊，我也能搞定。答应你，赶紧把娃的病治好。

0: 同志，麻烦给看看有没有卧铺的票吗？
1: 没票，
0: 带着娃去看病呢，这时间也紧。这个，你们以前的邓科长是在伙计吗？给通融通融。
1: 你认识谁都没票。
0: 因为。

1: 我觉得是呢，是你不够义气了哈，生日都不告诉我一下。
2: 哎呀，这不是看您忙吗？哎，
1: 一点小心意啦，送你一束花啊，祝你永远有钱发了，来收下啦。
0: 谢谢，谢谢陈大哥，但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啊。
1: 这是我的一片真心啦，啊，收下了收下。
0: 真不行，这真不能收。
1: 靓仔，你帮他拿啦。 这个可是我有数据的哦，
2: 俺不会太累耶，老师。
1: 走。
2: 今天呢，准备了几支好酒啊哈，我们俩还喝一下啦。哎，坐
1: 下啦。嘉禾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啦啊，
2: 大家一起玩的开心啊。
1: 来，嘉禾，
2: 我的杨boy。陈大哥，蛋糕还没切，party还没开始，咱不着急，来。
1: 你每次呢都是把我哄得团团转，你以前跟我喝酒了，醉的总是我了，你一次都没有喝醉过啊，这一次呢，我一定要和你喝个痛快啊，我们一醉方休。
2: 好，一醉方休，必须一醉方休。
1: 我
2: 先学了几首歌，我现在先去给您唱，好不好？
1: 那你去不给我面子喽。
3: 没有，陈哥怎么敢啊？是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哎，我这不是要给您唱歌去呢吗？敬酒咋能不喝呢？哎，不好意思啊，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陈大哥，我敬你。没面流啊？我小角色。哎，陈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嘉禾的酒量无量。 他喝不多没意思，我酒量不行，两杯就醉了。我最靠玩了，今天醉一个给您看看，我先敬您啊，敬您一杯。
4: 哎，我跟你说啊，陈大哥，您一直听嘉禾唱歌，您没听过我唱歌，我唱歌不比他差。来，我给陈大哥献唱一曲《兰花草》。
5: 来，今天。
4: 借着嘉禾的生日，我祝嘉禾和陈大哥的友谊就像兰花草一样，永远纯洁，永远坚韧。好，永远坚韧，友谊长存。今天陈大哥都带了好酒啊，不许有人让陈大哥扫兴，都给陈大哥添好了。
5: 来，喝酒，喝酒。
1: 陈大哥，我先干文静哈。陈哥。 酒不够了，再去拿。
2: 今天必须得把陈大哥陪好了。
6: 好。

0: 给。你没事吧？
1: 程老板没事吧？
0: 他让人给抬走了。
2: 我还没见他喝那么大过。

那个时候，那个兰花草，你是唱给易清娥的吧？是吧？真是可惜了，这么大一个生日蛋糕，我今天是一口都没吃上，净喝酒了。

0: 一口都没吃上，净喝酒了。
1: 咋你想吃生日蛋糕啊？
0: 当然了，今天是我生日。哎，
1: 好，你生日你最大。走啊。
0: 去哪儿？
1: 你不是要吃生日蛋糕吗？

0: 有人吗？有人吗？买个生日蛋糕。
1: 算了，就随口一说，别当真啊。
2: 你说，这个街上这么多车，都是开去哪儿的？
3: 回家。这万家灯火，以后肯定有一盏灯是我的。
0: 来，许愿。

你知道人为啥要学吗？因为只有吃了蛋糕、许了愿、吹了蜡烛，才有过下一年的勇气。

0: 这段时间，易晴伦和刘洪斌带着孩子跑遍了全国，哪怕有一点希望，他们都会抱着孩子飞奔而去。
1: 这个是，
0: 但总是怀抱希望而去，失望而归。一次次的折腾，任谁都撑不住了。

0: 红兵，来的不是时候嘛。哎，这样，那改天再来啊。
1: 哎，没事没事没事。哎，小段坐嘛坐，来，来。
2: 哎，别动，你给我弄乱了。山团，不好意思啊，我们俩刚回来，家里啥也没有，就喝点水。
0: 没事没事，你不用管管，你先忙你的。哎，娃咋样了吗？
2: 啊，我们去北京看了个专家，专家说他有个徒弟在国外留学，刚回来，现在在香港呢。哎，这去香港麻烦得很，我们先把手续办完，然后之后再过去。
0: 啥时候去香港？
2: 我一会儿去办手续。哦，对了，还需要团里给个证明啥的。
0: 哦，我简单，随时开。
2: 哎，医生说了，这两年科技发展快得很，说不定过两年就有办法了。
0: 只要娃的病能治好就行啊。哎，秦哥，我今天找你主要跟你说秦老来了。今天晚上呢，我跟你舅还有风导，想招待一下秦老，你看你有没有时间，一块儿去，就全当擦个心慌，就在门口卫华的烤肉啊。
2: 我去不了了，这有个娃呢。善团，您先坐啊。我还要闹觉了，我得哄他睡觉呢。

0: 那行，就这儿啊，那你慢走。
1: 好
0: 啊，
1: 哎，这真的要去香港看病了。
2: 他这样说不成吗？
1: 那你倒劝劝他呢，有啥事都要说出来了，这憋在心里头，四个人都得憋出神经病来。
2: 那
0: 我走去，
2: 我一直在跟他说呢。
1: 好，那你就回吧。
0: 那你先走，慢走啊。
1: 好好好，
0: 嗯
1: 啊，就在门口啊，味华烤肉，你要有时间也一块来。
0: 啊。

0: 想睡了。喂，晚上不吃烤肉了吗？行吗？那你想吃啥？我请你面子呀。
1: 随便。
0: 晴儿，去香港看病，那真的再普通家庭能负担得起吗？这易总竟随口提了一句，也没说一定能治好，对吧？哎，就算要去，我是说，咱要不先休整一段怎样？啊？要去也不在乎这一天两天的，这都小半年了嘛，是吧？你跑累了，咱也没钱了。

一眼就看出我死了，你咋这样说话呢？没这意思吗？我就是说咱休息一段时间嘛，咱把钱先攒好，啊，所以跑呗。就你那，咱家那北京烂怂地下室旅馆，我天天抠，整宿不睡觉，别人都烦，店家要赶咱走，是谁抱着他在外面一坐坐一夜？ 我说啥了？行，你累了你就别管了。

0: 你说的，咱能不管了吗？这小半年咱俩天天吵架，别吵了吗？吵累了，我不是说香港不去，就现在这客观条件来说，这香港咱一时半会儿真去不了，
1: 去不了也得去。
2: 你能成熟点不？啊！你一个没有戏唱的女演员，我一个没有车开的司机，去香港看病拿啥看呢？
1: 你再喊一句，我就得给娃看病。
2: 疯了！你看看你现在，应该有点当年的样子没？看不上当时为啥娶我，我就不应该跟你结婚，不应该生这个娃。我先觉得你要是。 把这话说出来，我这心里能疼死。奇怪的很，啥感觉都没有。

0: 易晴娥不知道自己为啥会说出那样的话，她觉得自己真的疯了。她的生活和舞台上的秦腔一样，短短几年被命运从最高处一下子抛到了谷底。带娃看病，在没有这个信念支撑着，真的就要倒下了。
1: 祝贺祝贺祝贺
2: 祝贺
3: 祝贺
2: 祝贺秦老师，祝贺秦老师。
4: 你们省心，把我呕心沥血写的剧本不能湿他脸。
1: 哎，你这时候说这个，
4: 好好的秦腔给弄成了秦歌。
1: 喝多了喝多了。
5: 哎呀
1: 这都啥。
5: 秦老师，不管是秦腔还是秦歌，
1: 咱最起码是获了戏曲奖了，对不对？
6: 对吗？对吗？哎呀，
4: 戏的好坏是一个奖项能决定的吗？
5: 但是一个奖项它肯定是表达了戏的某一个部分是最优秀的，要不然那么多人想获奖。
6: 考这儿来，
1: 对吗？啊，
4: 我就不想。
5: 你不想？哎，那我问一下，是谁洋洋洒洒的写了三页纸的获奖感言，结果一晚上没睡着，一激动第二天失声了，念不出来了？谁？
1: 谁？
2: 争啥呢？现在谁还听秦腔？谁在乎他？
1: 咋没人听吗？
5: 就是嘛，
1: 听人多着呢。哎，陈老师，
5: 你还当
1: 咱的获奖感言也不能白写吗？哎，你在这儿给弄一遍，啊，让听一下。看写的啥呀？
6: 跑过来坐了，来坐了。
4: 人都爱说戏比天大，要我说是骗人的鬼话。戏再大，能有生活大？哎，生活最大。
6: 跑着跑着来坐。哎，
4: 我马上要再写一部新戏，我写生活。
6: 跑着跑着来坐来。
4: 还让易晴娥再唱，哎，我要唱到北京去，我们要唱到联合国去。我这个戏就叫《狐仙宴》，狐仙。

花花，花花，花花。这么晚了，人跑哪儿去了？哎呀，喝下酒上了头，就想跟你说一句话呢。哎呀，花搁嘴里半年了嘛，不止半年了，半辈子了。啊，没说出口吗？都说到这年纪了，就啥话不说明白，糊里糊涂的就默契。咱俩这半辈子一直。

0: 气着呢吗？可那啥都糊里糊涂的，不行，今天这话一定要跟你说明白了。咱
1: 那啥嘛，
0: 咱俩把婚一结嘛。
2: 孟信。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

0: 生姆巴佩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2: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哎，
2: 路遇突发情况，气急不开斗汽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0: 都说到这年纪了，就啥话不说明白，糊里糊涂的就默契。咱俩这半辈子一直都默契着呢嘛，可那啥啥啥都糊里糊涂的，不行，今天这话一定要跟你说明白了。咱
1: 那啥嘛，
0: 咱俩，哎，把婚一结嘛。对，我把你一娶，跟我回我那儿住了，明媒正娶，啊。自个声儿嘛，还羞的还不说话，哎，叫我也点你一下啊，对不？你说你

0: 这年龄了不敢再挑了，你也没啥挑的，对不？你说你再把我错过了，你看啊、哦、你看啊，就是错过这村没这个店了，哎，自己心里好好掂量掂量。
1: 咋的了嘛？
0: 喝多了头晕啊。
1: 要扶不？
0: 扶吗？啊。
1: 拿啥娶我呢？
0: 咱有戒指吗？来，早都买下了，那会儿秦娥帮着给挑的。刚买完，娃生病了没顾上。你暂时同意了，下周咱回宁州把证领了。

0: 这是个啥嘛？把刘毅的拿了，叫回去换去。
1: 我同意了。 要长命百岁呢，活长点，咱俩继续纠缠。
0: 这命啊，戒指重，
1: 回吧。

0: 我弄啥来了吗？花花，花花，住这儿了。
1: 滚！港澳通行证办下来要多久啊？
2: 这个还不清楚，你得去问他们。这个表到团办盖个章。啊啊。

0: 开出租车也不需要啥技术，
1: 就四个字，
0: 多拉快
1: 跑。长安的路你都熟吧？
2: 熟吗？
0: 跑上了可就不能回头了，每个必须把2000块份子钱挣回来。车提了就要每天租车，要守纪律。如果接到乘客投诉的话，那就要扣钱。
3: 不会吗？还跑车租车得挣钱，

没辙呢。

0: 情。
1: 错了，之前说胡话了。
0: 二亮，放心，这个问题解决了。
1: 这不行，
0: 有点好看。
1: 干什么？

姐，现在个新工作，开出租，月月工资只500，人说了，每单都有提成的，哼，只要肯多拉快跑，早能把钱攒完。想想，肯定可以把娃变成。

儿子病治好，可以吗？这可以。

0: 儿子，秦昊上午出去回来过没有？
1: 回来过，又走了。
0: 用个电话啊。
2: 国家先进儿童
3: 学论坛在广州举行。数十名国内顶尖儿童心脏病的专家均到场参加会议。这次论坛标志着我国在儿童先心病方面的治疗成果又有了新的进展。
4: 快点
5: ！
4: 咱嫂子，快点！
5: 哎呀，催啥嘛？
4: 你赶紧问嘛！
6: 多少钱？
5: 6块。8:40。
7: 什么时候走啊？
4: 哎，童子，你帮你看看有没有去广州的票。
5: 3天之内都没有。
8: 来，我要，给我。
4: 来，那附近呢？
5: 自己去看时刻表，看清楚了再来买票。去看去，下一个。
4: 不，你等一下吧。那个童镇司长，你帮我看一下，就是附近的，只要是附近的，往南边走的哪儿都可以，好不好？时间最近的就行。

0: 我们要按原则办，要按会议的精神办，知道吗？啊，好的好的啊，啊，按这样做。
1: 你是张海强医生吗？
0: 我，哦，是啊。
1: 求求您救救我孩子！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你跪在这干什么？
1: 那您答应我，
0: 有话起来说，起来说。
2: 什么事儿？起来说，起来说。

0: 是哪里人呢？我长安来的。哦，孩子多大了？1岁多。1岁多，我看看好吗？哎，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国内类似的情况的第一例手术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现在你孩子这个情况啊还不成熟，手术是有风险的，再等一等。 等孩子再长大一些，技术再成熟一些，
1: 那就是还有希望，对吧？
0: 你有一点耐心，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正常的成长，肯定就有希望。你去办一个住院的手续，给孩子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回去让孩子吃得好一些，吃好了才有利于成长。
1: 哎，把这个给丽丽玩会儿啊，哒哒哒，好不好玩？是。
2: 姐，哎，辛苦你帮我看着点它，我去给它买饭。哎，
1: 好，你去吧。谢谢啊。好不好玩？不能吃哦。
2: 你好，要1分钟。好啊。
1: 多少钱？5毛钱呢。
2: 好，谢谢。
3: 拿个袋子，自己装。好，检查，请进。

0: 易晴娥决定离婚，她演得好台上的角色，却过不好台下的自己，情分不知道怎么表，都成了债。或许离婚是她能给刘鸿斌最后的体面了，从此这些债她一个人背，独木桥要断也是自己的命。
1: 这咋坐这儿了？怎么了？啥事情啊？非要离婚啊？咱俩说离就离了呢？啊？
2: 弄啥嘛你？啊？那会儿还追得那么来劲呢，现在打麻痹了，想把他娘俩抛弃了，你想干啥呢？
1: 来地儿呢？
2: 你想弄啥呀？
3: 离了就离了，没啥了不起的，他不哭
4: 啊。我是不是不应该结这个婚？不应该受这个吧？
3: 这啥应该不应该的呀？咱不想以前，就看以后，啊！往后你就好好唱戏，把娃交给我和你舅，仨大人还弄不了一个娃了。
4: 吃那么多地方都吃不了，我不都眼睁睁看着我

0: 去。但是你得先照顾好自个儿，才能照顾好娃。人嘛，关关难过关关过呗。
1: 娃能过这一关吗？
0: 咱不能信命啊，咱得信自己啊。

0: 媳妇的脾气你懂，她想干点啥，石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能咋吗？
1: 你上楼找借口。我跟你说，我当初看上你就因为你锲而不舍，没想到你现在是抛弃妻子啊。
0: 我不是抛弃他们救，
1: 你不先叫我救，你离都离了叫我啥呢？
0: 我得给娃看病吧。我寻找个新工作，开出租，那也是随叫随到嘛。我以后除了不住在这院子里，其他啥都跟你想想。
1: 不都是为了娃吗？那为啥就过不到一块去了？啊，非离不可呢？
0: 就是为了娃嘛。离了他能少操我一份心。他也以后跟我说，他跟娃要去哪儿。我只要就这么远远的看着他，我就在这儿。
1: 真弄不懂你们这。
2: 从那天开始之后，易晴娥和刘洪斌都一门心思开始给娃赚钱看病。开出租虽然辛苦，但还能赚着些钱。刘洪斌省吃俭用，把赚到的每一分钱攒下来。尽管现在唱戏已经没有过去吃香了，但有老人就有人包戏。去唱戏的时候，易晴娥就得把刘毅带在身边，生活和舞台越来越分不开了，他也开始适应了。终于有一天，易晴娥又回到了这里，向阳公社。
3: 好吗？妈妈抱好不好？看这台子，是你们当年唱相的地方，开门的地方。看你们厉害不？他演的是将军，这些人呢都怕他，不听他的。

0: 姐，哎，晴娥的衣服我帮你喷好了啊！谢谢谢谢。还有别人的要喷不？
1: 没有了哈。那有事儿你叫我哈。好的。嗯。爷爷，你看看我是谁呀？看看我是谁？饿不饿？
0: 妈妈，我给你包点水。爸，
1: 你会叫爸爸了？这是爸爸给你买的，会叫爸爸了。再叫一个，爸爸，叫爸爸。
0: 那叫妈妈，叫妈妈，妈妈。先歇会儿，挺累的。你舅特意给你买的，还热乎着呢，吃点。
1: 没说话，姨不用管我。哎呀，
0: 哪能不管呢？不难过。 大夫不是说了吗？娃这病，就是发育慢点儿，可能比别的孩子懂事晚点儿，不着急，啊。娃长这么大了，你娘俩都不容易，肯定会好的。

0: 啊，对，还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我侄子嘛，不是在学校学计算机呢吗？他给我说，以后会有很多人在这互联网上做生意。哎，我就觉得这个事挺新鲜的，啊，所以我也想学一下。你看看你有认识人们吗？给哥传个电脑嘛，啊，哎，你行行行，你以后有消息你给我回电话，好，你帮忙问一下啊。哎，伙计，你这吃的挺新潮嘛。
1: 哎呦，
0: 哎呦，不吃不吃，哎，你留着慢慢吃吧，我那日子可甜着呢。
2: 你别光吃不干活啊，搭把手行不？
3: 你见过哪个领导干活的？
2: 把你长得不行，你是个啥领导吗？毛都没几根儿。
3: 那我当领导不是迟早的事儿吗？
4: 哎呀，你就具体的很啊！别人都干活呢，你这戴个礼帽，你看你礼貌不？你这人
3: 迟早
2: 不冒昧。
4: 崔哥这是粪狗，咋的是狼狗事儿吗？
3: 哎呀，你们这帮人，
2: 他还整起来了。
5: 装这弄啥呢？啊？
6: 哎呀，走路也没个声音，吓死人了。这不都拿着呢吗？你看看干啥？
5: 都拿你也不能拿吗？你秦哥他妈团长他妈的，做个样子。
6: 啊，就你们秦高，你以为我是财迷呀？我以前在九眼沟，我日子过得再穷，我也没拿过人家一根针一根线。
5: 对了，哎呀，
6: 我这不是拿回去给刘毅吃？你说，来弟为了给娃攒钱做手术，你说。都哭成个啥样子了，没白没黑的在那给人唱，他就是随了你了，贾清高，真傻，死要面子活受罪呢。哎呀，你说说啊，非要离婚，非要离婚，咋劝都不行。现在好，啊，让刘洪斌潇洒，自己在这受苦。
5: 别在这儿叨叨了，赶紧把娃引来要吃饭。
6: 你说我娃的命，啊？咋就这苦呢？
2: 真的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咱大家伙在这辛辛苦苦挣几个辛苦钱，能把人累死？人有的人去那高级茶馆，大腿一坐，酒一喝，歌一叫，我看这戏唱不唱都无所谓。
4: 胳膊腿粗嘛，你坐胳膊腿上嘛，来嘛。
2: 就你皮干，哎呦！
4: 我妹妹慢慢吃啊。三叔，你知道那个茶馆不嘛？听说人家这个唱一场，那个嘉宾甚至上万，甚至十万的。
5: 那好的事儿你去嘛？
4: 我不修行吗？
5: 那是唱戏的，造的行的，这人就是你把自己看不上，没谁能看得上你。
4: 尊严又不能当饭吃吗？
7: 阿姨，你就是刚才的杨台风吧？
8: 对啊，我叫易晴，你叫什么？
7: 我叫宋雨，是做饭大师傅的女子，烧火丫头。
8: 我觉得我也能当台风。
9: 你是烧火丫头啊？
8: 我以前也是。
7: 真的？嗯。
4: 哼，小妹妹，来，速速给你生个话嘛。这杨台风要能打呢，你能打不吗？
7: 当然能打。
10: 你光打不行，你还得要学会挨打呢。你会挨打？
7: 我爸天天打我。
5: 跟我简正打啊？那跟咱先去咱那灶上的磨一个呗，啊？哎，妈，你叫个啥？
7: 宋雨。
5: 那你爸姓宋。
10: 你看你说那啥话嘛？那他妈不姓宋还姓胡了？给你一个姓。
5: 去，把你爸叫来。
7: 爸。
6: 找他爸干啥呢？
5: 齐正伯让我想起先去把他送死，我看他爸是不是送死。
11: 宋四，
12: 雷弟，都成大明星了吗？好得很，好得很。

0: 傅。
1: 哎，
0: 加个馍馍。
1: 哎，好的。
0: 来个发根鸡蛋，啥来点？哎，这是土豆丝。哎，算，鸡蛋不要了，发根给多加些。
1: 哎，能行。
2: 多少钱？
1: 五毛。
2: 你搁这啊？
1: 好。哎，小伙儿，我讲好了。
0: 哎，师傅。
1: 哎。
0: 谢谢。
1: 哎，没事。

0: 这是我们滑杆，滑杆在下边呢。哼，对，你也弹跟老鹰一块，毫不快啊，毫不快啊，这样二哥，来，好嘞，这边这个也行，二哥看看，来二哥，看吧，可以啊，好嘞，来，老师给你啊，看看这两个，哎呦，这新乐队，哎对，看看吧，喜欢什么乐队啊？ 林肯，哥们儿啊，谢谢啊。
1: 等会儿，谁让你在这儿摆摊的？
0: 咋了？
1: 咋了？饭店门口卖酒，你总规矩。
0: 啥意思吗？
1: 看看，那家音响店是我开的，你在这儿卖磁带，那我咋做生意？
0: 你卖的也是盗版的。
1: 哎，我卖的可都是正版的。
0: 那你卖你的正版，我卖我的盗版，咱俩井水不犯河水。赶紧走，一边卖去。
1: 我不走，我就在这儿买。等会儿，你卖。哎，帅哥，来看看吧。来吧，两张纸啊。还有啥在这找我啊？我就在这摆摊。
0: 就在前头，就在前面，就在前面。
1: 哎哎哎，就他，来衣服，来衣服。哎，站住！别跑。
0: 哎，你放枪！别拦了！哎，别跑！哎哎哎！我去，让你控制！让警察抓他一下！来，抓人！抓人！哎，就是那个，抓！抓！牛皮！牛皮！哎，牛皮啥呢？牛皮！牛皮！
1: 别打头！别打头！
0: 让你一天一天的往翘课以外，还干上这种事儿了，跟着你跑，我跑啥呢？我不成走火了吗？走，自首去。
1: 自首啥呀？我这卖的是打口磁带，
0: 卖个磁带，卖个磁带，人家追你呢。
1: 那帮土锤根本就不懂。哎，这是国外的重金属摇滚乐，这帮货当我倒卖金属了，刮不刮？那也不行。
0: 好不容易给你弄的绩效里头了，让你娃一天到晚翘课卖金属呢。
1: 我就赚点钱嘛。
0: 赚钱要你赚呢、啊，你想要啥？你随时跟我说嘛。啥时候亏待过你娃的？
1: 就是因为你没亏待过我，我才不能给你张口要钱。我不像那个高武夫，明天吸你的血。高武夫，别打头！
0: 高武夫也是你叫的啊？你娃有一天学成了，你还敢叫我刘洪兵呢？这不，
1: 那不一样嘛。
0: 那活一来，每天就是一摊手，就是管你和我姐要钱，我不想像他那样。跟你说多少回了，钱的事情不用你管，想要点啥随时跟我说。你看看你姐，最近都累成啥样了，你让她省点心，别再捣鼓你那破金属了。
1: 这是重金属。

0: 张光荣来信儿了，让我回呢。
1: 咋了？
0: 他要去南方打工。张浩今年要高考，家里头没人管了，让我回。
1: 啊，
0: 我买了明天的票。
1: 那回嘛，娃的事得管。
0: 还有秦娥，你别干涉太多了。哎，也别管太多，要是真有事找你了，你再趁把手。
1: 他救了我，知道。
0: 我不是怕你管得少，是怕你管太多呢。娃都长大了，自己能做主呢。还有你，别逞能啊。
2: 姐夫，你最近是不是又熬夜了？看着又比以前憔悴了。
3: 别玩虚的，少让我操点心，比啥都强。下车吗？
4: 看啥呢吗？走吧。
2: 姐夫，刘毅最近咋
4: 样？他那样吗？
5: 不是要做手术了？我听我妈说，咱国家现在能治他这种病。
4: 就是嘛，第一例手术成功了，现在多少有点希望的。越有希望越要努力赚钱的嘛。
5: 还差多少钱？
4: 你给的吗？啊，哎，忙自己事儿去。
5: 姐夫，你后悔生娃吗？
4: 啥意思？
6: 你有没有想过，刘毅，老天就是这样安排的。
4: 那最怂，你现在还能成的不行吗？啊，你还开始替老天说话了，是不？哎，替老天，我走了。哎，金属留下了。
5: 啥？
4: 金属留下？
5: 为啥呀？
4: 为啥？为啥？你一个学生，你要这干啥？
7: 你要拿这想着卖呢是吧？
5: 不是，我这金属稀有的很，花钱买的。
7: 那算是姐夫拿钱买嘛，拿走。
4: 你听你说什么？
5: 不是
4: 点钱，
5: 姐夫，姐夫，
4: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话咋
5: 姐夫不够，不够。
8: 舒总，今天也差不多了，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
9: 那别，我还敬你？你是咱秦家皇后，我替你的戏啊，那是替不够啊。啊。
10: 你们俩也别谁敬谁了，这时间也不早了，咱就杯中酒，喝完就撤。那明天还唱戏呢。
8: 对，
9: 你算个干啥的？我跟主角说话的，跟你个屁事儿啊！
10: 我西北古王，你说我干啥呢？
8: 朱总，对不起啊，他有点喝多了，
11: 不好意思。
8: 朱总，您看您说的，您要是想听我唱，随时给团里打电话，我们都过来给您唱啊。
11: 对，就是
8: 为人民服务嘛。哎，我先干为敬了啊。
9: 来。好，就是啊，这次没看见你吹火。
8: 我知道，但是游西湖它不适合咱们这种喜庆的场合。下次您办一个文化专场，我们把秦腔里所有的绝活都展示一遍。
11: 对，
8: 您也是为了秦腔做贡献嘛，我们都得感谢您。
12: 一帮八戒人的，
9: 怎么说这个？
10: 有钱有啥了不起？
7: 朱总，慢走啊。
13: 三元，我咋看来弟这气色好像，这娃是不是太累了呀？
14: 他的娃嘛，得了个先天性的病啊，心脏有毛病，智力发育也有点问题，还带着这么大一个团，能不累吗？哎呀，弟这个好的娃，摊上这事。 儿子呢？回来过？
13: 回来过。当兵以后在部队上干的还不错，立了功，提了干，都在我成家了。这前些年，还说接我过去呢。人老了，哪也不想去了。
14: 队长呢？年纪大了，哪儿都别跑了。你还老啥呢吗？嗯？宋玉才多大？ 你老当益壮，
13: 你胡想啥呢？这是我捡下的。啊？
11: 我是捡来的。我爸接往那天，天上下着雨，所以我叫宋雨。
15: 伯伯，你看我刚刚翻那两下，咋样？能当羊排风不？
14: 能行吗？哎呀，

0: 啊呀，但是这差事可苦得很呢。
1: 我想让秦阿姨当个老师。
0: 行，回头让你爸带你到长安来，住在秦娥阿姨家里头，我让她收你当徒弟。
1: 爸，咱去长安吧。
0: 带娃来。
2: 行，啊，去看看灶火去，等一会儿要吃席呢啊。
1: 嗯，
3: 慢些啊。
2: 哎，这些年这变化太大了，县剧团也没啥活干，都自谋出路的。这女的现在不唱戏了，唱流行歌曲，要么就成家生娃去了，男的回农村，地都让机器种上了，没啥用，都出去打工去了，干啥的都有，唱戏的没几个了，
0: 都一样。那城里头，你看以前工厂的工人多风光，一样。
2: 哎呀，你说这老谷真是走了，我没怎么看着现在唱戏没落成这，你心里得多难受。
0: 哎，好着呢，咋都是过了。
4: 弟弟也别摔了啊，来喝点水。累了吧？
5: 习惯了。
4: 哎呀，真没想到宋宇跟这小艺玩的还挺好。
6: 你刚来剧团的时候就跟他这么大？你在这演过吧？
5: 对，杨白风，那是我第一次登台，挺突然的，从来没想过台下会有那么多人。
6: 那说明这是你福地呀，没准回去的时候娃就有好消息呢。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亲力亲为，镌刻手工匠心，
3: 有80多处伤疤，
4: 这个就烫熟了。当时我们要做这个低盐处，都基本上都是手工操作。手工操作呢，肯定要的是体感，所以说我呢，为了试验这个体感，我就拿起来我自己感觉一下，直接就烫手。
2: 如何看懂醋的度数？
5: 总酸每100毫升6.00克，
4: 4.5度以下就只能叫陈醋，4.5度以上的叫老陈醋。顾名思义嘛，越老越陈越香。
2: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6: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骨子里头生来好像就是做出人，紧张也没有了，侃侃而谈，
1: 来感觉了，
0: 来感觉了，就那天卖得特别好，3000多单，我记得应该是为了试验这个体感，我就拿起来我自己感觉一下，直接就烫手。
2: 面对面创未来，大家好，我是大卫，这里是天津卫视创业面对面。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那些与时代同行的创业者走上舞台，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人生选择，致敬每一份温暖的初心和拼搏的力量。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天津卫视的官方商城为您准备了众多暖心福利，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如果您是首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的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啊，应该说他的人生就如同他用一生时间去守护的老陈醋一样，醋香四溢，回味醇厚。从辍学离家到三度创业，在山西清徐这片培育了3000年醋香的沃土上，他用半生的时光打造了一部和醋有关的匠人奋斗史。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故事，掌声欢迎西宝泉老陈醋有限公司总经理段景怀，欢迎段总。
0: 大家好，我叫段景怀，来自于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一个中国醋都，地道道道一个做醋人。
2: 同样欢迎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马运涛，欢迎马主任。知名自媒体人静时间主理人王静老师，欢迎王静。菊星文化创始人兼 CEO、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自媒体工作委员会副会长严佳琪，欢迎佳琪。段总，您人生当中经历了3次创业，也是跌宕起伏的经历，最终回归到了家族当中。您出生在山西，一提到山西，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山西的特产之一醋。
0: 对，
2: 您觉得我们用醋比作您的人生，说它醋香四溢，回味醇厚，您觉得贴切吗？
0: 我的前半生和老陈醋比的情况下，它的这个酸，它的这个呛，就和刚炼出来的醋一样。我有一个自己的愿望，我想做一个自己的品牌，带着几十万然后出来自己去创业，结果事儿没做成，钱也没了。就是醋啊，它要经过这个东捞鼻下腐塞以后，经过严寒，经过酷暑，才能沉淀出来一款好的一款醋。如果我没有经历过这些，没有摔过跟头，我根本不可能沉下心来去做这件事情。
2: 醋在我们生活当中太重要了，对。
0: 如果这盘菜咸了，倒点醋啊。如果这盘菜烂了，
2: 倒点醋。
0: 如果这盘菜没味儿，
2: 倒点醋。醋调五味，山西是不是很多人都懂怎么酿醋啊？
0: 说到这个东西啊，我就有点心酸事。我家原本就不是做醋的，我父亲在外面打工，我妈呢带着我和妹妹就在家里面务个农。一般我们那儿的农作物就是高粱和玉米，就是杂粮比较多一些，就是做醋的。然后秋收完以后呢，就自己家要酿一点，不是正宗的古法工艺，蒸窖熏凝成啊，
2: 就是老百姓自己家简简单单的那种醋。
0: 哎，对，就是，但是做法差不了多少。但是我觉得通过我妈做的这个醋，我觉得更有妈妈的这种味道，
2: 家的感觉，
0: 就有家的感觉。我是77年的，80年代的时候就很少有人穿补丁衣服，我还穿过，就是过年的时候啊，才能穿一件新衣服。饺子这个东西啊，只有过年才能吃，就那个年代，假如说中午，今天中午白菜土豆，那假如今天中午这个菜里面要放点豆腐，我的妈，我得高兴的跑两圈。穷成那样，初中2年级的时候，那会儿学费也不是很贵啊，但是那会儿的书本都得花钱，是要交伙食费的，需要交这个管理费。你说家里面穷的连个钱也拿不出来，我是在每天挣家户的。初中3年级的时候，我是个运动员，跑的400米，在决赛的时候跑着跑着就，不是脚底踩了个什么，就崴了一下，就把这个小腿的这个腓骨就 骨裂了，才后来就坐在家里面休息。我就想，我说跟我妈说吧，不想上。我觉得读书不是唯一出路，就是现在我还有个爱好，喜欢看书，就说很可能就是我小的时候读的书太少，后面得补回来。但是我当时想的是读书不是唯一出路，我觉得应该给家里面减轻负担，给家里面多挣点收入。
2: 对于当时你们家情况来讲，活着才是唯一的出路。
0: 对。
2: 那最后母亲同意了你？
0: 同意了。
2: 这个不念书的这个请求之后，你去干什么了呢？
0: 在家帮家里面务农了有2年时间。后来我就去了这个太原，就正好有一个恰婚的机会。我母亲的表弟，他老丈人开的一个包子铺，这个说起来的话和天津还有缘啊。
2: 是吗？
0: 去参加的第一个工作啊，就是天津包子铺。

0: 打杂的，你们这包子铺有天津人吗？
1: 都是天津人。我大爷就天津，静海人。我大爷姓杨，他是在天津当时援建三星的时候，调了一拨人去支援三星经济，就把这个天津包子铺啊，就搬到这个山西省太原市一个五一路和这个桥头街十字路口。当然，现在那个旧址不在了，很多年也是个老字号。 当时我去我大爷那儿打工的时候，是因为我大爷退休了，在家里面自己也没事儿，就开一个包子铺，
0: 把这手艺继续发扬。
1: 对，他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我去了以后就只能
0: 打杂、
1: 泡糖、倒炭、打扫、洗碗，干的都是杂。
0: 最杂的活儿，
1: 绞肉啊，小学徒嘛，剁葱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杂活都是我干，但是干的多，挣的少，一个月150。
0: 你学包包子了吗？
1: 学，
0: 你会包吗？
1: 会。
0: 我们天津的包子，
1: 哎呀，包的相当好，十八折嘛。
0: 你真会包？
1: 真会，我都可以现场给你包。
0: 真的？啊，
1: 真的。
0: 好，那咱说定了啊，三位嘉宾作证，我们现在就请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用最快的速度，给您准备点这包包子的物料，行吗？
1: 行。
0: 然后一会儿您给我们露一手，我们看看一个地道的。
1: 山西人怎么展示我们天津这个包子的手艺？就跟酿醋一样，我学到是学在我手里面，我什么时候拿出来都能干，
0: 三句话不离醋。
1: 但其实吧，我想跟三位分享，创业的第一单做的是包子铺，对吗？对，打工的这两三年时间，自己攒了一点资金成本，不到3000，
0: 那时候也不少了，
1: 3000啊，找了一个房子，那房子简陋，特别简陋，便宜。 但是位置好，不能说跑棚漏气吧，基本上也是冬天特冷，为了省钱没有租房子住，白天卖，晚上呢收拾干净，我睡觉了我腿都伸不开，自己经营自己包子铺的时候，我觉得和打工这个区别特别大，啥都得自己干。第一年的冬天，因为我还得节约成本，这个如果我到附近的菜市场买这个肉就贵，嗯。
0: 但是如果我多走上5公里，去远一点的地方，
1: 就远一点就便宜，那肉就便宜，批发嘛，骑到2.8大杠，下的雪啊去，回来半道上就摔倒了，啊，那军大衣湿的，哆嗦的就不行。但是坚持到晚上收摊了，第二天就没起来，高烧39度。不，第二天怎么起来的？是买包子的把我叫起来的，就这样来来回回的，将近干了有3年时间，但是也很可惜。
0: 房子最终是被拆掉了，但是在那个瞬间，你是想继续做包子，还是说跟醋打交道？
1: 97年还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父亲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回来一趟。我结果一进门，啊，家里面坐的很多人，有我认识的，有我不认识。
0: 哟，出什么大事了？
1: 以前有件事情你不知道，今天来了就是，咱们是等于是认亲。 其实我本来不姓段，因为当时啊是我父亲的，是被给了别人的，就是那个年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经历过三兄五弟，啊比较多一些，家庭情况就是比我的上一辈儿，
0: 孩子养不活，
1: 吃都吃不饱，没招儿就把我爸就过继给别人了，两个村相差的就是个不到10公里，我叔。 他们就是那个村做醋的，后来我这个包子铺关门以后，我就想，我说不行，回去找我叔呗，我得总得有个工作，我得干。但是回去了，我叔也挺开心，那我也很开心，就开始一头就扎进这个醋缸里，就开始做醋了。嗯，
0: 但是说到做醋，在山西，每一个醋都有自己的名号，当时你也想做自己的品牌，
1: 对。
0: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己继续创业的想法？像当年独立出来自己开包子铺一样，
1: 我在出厂工作有不到3年的时间，嗯，就觉得这个工艺学到手，做出来这个醋还不错。因为它是5大工艺8条的小工序，所有的我全部能下来，就是一直有就是打不死的小强那股劲儿，总想做一点事情证明自己，我比别人强。 当时我就怀揣着我的梦想，然后我就跟我叔说：“叔，我想自己干。”然后找了2个朋友，我们开始一起干，顺摊。

0: 爱好，是我们三个人一起想起来的名字。其实我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在这个粮站的后边，我们找了一块空房子，我们开始三个人开始做，就是按照这个。
1: 你们三个是朋友是吗？
0: 三个朋友，也是同乡。其实那会儿也挺心酸。
1: 他们俩有技术吗？
0: 他俩没有。
1: 他们俩不会做，你会做。
0: 对。
1: 那你为什么要跟他们俩合伙？
0: 因为我缺人。
1: 他们能帮你做什么呢？
0: 我在做的时候，他们能帮我做一些去跑市场，或者是送货，或者是包装。因为那会儿商品要有包装，要贴标。不像现在贴标，都是机械化的贴标。
1: 你做醋，他们俩做其他的。
0: 对。
1: 你们在创业初期有什么约定吗？
0: 其实那会儿很单纯。其实我失败主就在这个地方。
1: 你说错了。其实当时只有你单纯，对吗？
0: 啊，对。我在这个工商年检的时候是我去的。我最后发现顺昌号这三个字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注册名字只有他俩，没有我。
1: 那个时候你发现的时候，你们这顺泰号成立多久？
0: 我当时很气。
1: 成立多久了？
0: 已经三年了。
1: 三年以后，一千多天以后，
0: 对，
1: 你发现顺泰号没你的事儿。
0: 对，居然没有我的名字。就我不是商标持有人，我特别生气，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当时我拿起电话我就告诉他们，我说咱们会厂里面聊一聊，我就问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当时已经做得很好。那年我们散伙的时候，我已经签一个单子，就是一个商场有一个订单，我已经都拿下了。但是拿下以后，当时我和他们谈的是六度的。但是谈的这个六度的，在这件事情上也有分歧。就是我当时我谈的订单是六度的，啊，但是具体产量我就不说。后来他们在做的时候，把这个品质往下降了很多。然后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他说可以赚得更多一点。我就说咱们做生意的不能眼睛只盯在账目上，不能只盯在成本上。谈个客户不容易，毁一个客户非常简单。我为什么要去工商税务去查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平时积累的。就是找合伙人一定要找志同道合，就是人这个东西，咱们在困难的时候可以一个馒头咱们掰开三个人吃，但是一定要干起来的时候，挣了钱的时候心心力行。就利益这种东西，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人性吧，我觉得最伤人
1: 是在金钱面前大家的选择不同。往大了说它叫三观不同，往小了说大家的追求不一样。
0: 对，
1: 可能对于你来讲，你是想踏踏实实一辈子做醋这件事儿，把
0: 我的初衷
1: 对做得更香，做得更好。但是可能对于别人来讲，
0: 就是个赚钱工具。因为我辛辛苦苦打拼这么长时间，但是我有不甘，你知道吗？那种内心的纠结。

0: 我带着我亲，我的一开始投资的这十几万块钱，我带着我的技术，我说东西都归你们，咱们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你发现真正能够在世间留存的是什么？我觉得是正道。对，可能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想付出这么多，我觉得应该创过业的人应该都很清楚。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1: 其实我没有经历过那么多，我也不会现在回到西宝泉沉下心来去再去做这件事情。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说成功、幸福，那是一种如甜似蜜的喜悦；失败、挫折是如苦一般难以下咽。但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我们藏着一个词，叫做酸。
0: 我顺太昊没有成功，我带着我仅有的一点投资成本，银行卡上薄薄的一点存款，仅有的一点尊严，我不想再回去，我要脸，所以说我选择了另外一个创业，叫卖手机。我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在饭店吃那个刀削面的时候，你知道30年吃面刀削面，少出少一半，那就少灵魂。但是我到的那个醋确实不好吃。 后来想，我说本身我就是做醋的，对这个醋的要求很高，我觉得应该回去还是做醋。
1: 其实如果说卖手机也能赚钱的话，
0: 也能赚，
1: 它也可以养活你，
0: 没问题，
1: 也可以让你衣食无忧，
0: 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我也赚得盆满钵满。
1: 但它并不是你最想做的。
0: 对，其实我内心骨子里头，生来好像就是做醋人。我爱人给了我更大的支持，让我更坚定我的想法。 我第二天一脚油门，我就回了清溪。然后回了清溪以后，当时我摇下我的车窗，这个窗外飘过来这种我们
1: 空气当中淡淡的醋香。
0: 对，我是属于这片土地。
1: 我能理解那种感受，回家了。
0: 对，
1: 回到了你热爱的事业。
0: 对，
1: 回到了你熟悉的故土。 就是当这一次你跟妻子谈过以后，你决定把手机店交给他，
0: 对，
1: 你再次回到你们清徐老家的家族企业当中，
0: 对，
1: 你站在醋厂里的时候，你看到那些熟悉的场景，看到那些原料，看到那些忙碌的工人，真正站在车间里，而不是在向清徐老家开去的路上闻到醋香，我想问问，你是什么心情？
0: 更加踏实，特别踏实。 特别开心，我回去的时候第一个我找的是我叔，带着老花镜看的这个账本，叔我回来了，嗯，回来就好。然后呢，带着我去翻配车间，先干吧。我拿过那个铁锹了，我的锃亮啊，好熟悉，这才是我应该干的，
1: 心里有一种踏实。
0: 对，根在这里，为了家族或者是为了自己的。
1: 事业，我觉得应该静下心来，好好的去干一番事情。其实有人说，干一件事情重复去干，沉浸的去干，啊，热爱一件事情很伟大。但是这当中可能往往我们会忽略吃苦这件事儿。
0: 对，
1: 比如说我听说您身上有80多处伤疤，
0: 哎，
1: 都是跟醋有关系。
0: 这
1: 我看到了，
0: 这个就烫熟了。当时我们要做这个低盐醋。 就是现在市场啊，就是大家对这个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低盐醋啊，它要求更高，盐的摄入量不能超过5克。你还能做防腐，你还不能有添加。6个月的酿造周期，我把它升级成10个月，就是从酿造工艺还有时间上，我全部做了升级。我们要做到这个充分灭菌，就是水温比较高，但是温度太高呢？
1: 它也会损失这个粮食里面的一些营养成分，我们要把这个水分再往下降一降，都基本上都是手工操作。手工操作呢，肯定要的是体感，所以说我呢，为了试验这个体感，我就拿起来我自己感觉一下，直接就烫手。你有没有想过，当延长4个月的时候，你的制作周期、生产周期、销售周期，甚至是你的回款周期，都在无形当中跟着拉长了？
0: 对，成本也在降，
1: 你成本也。 加了，
0: 我们折算过，每一斤醋要超出去8毛多，因为我的会计就跟我说，这咱们不能干，东西做出来那成本 增加了，你还卖不上价格。但是我就跟会计说了，咱们不能把这个眼呀、啊、就盯在那个账本上看。
1: 互联网带着一股风吹向了千行百业，对于您来说是一风吹过百花开，给您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借助我们互联网的平台，我们西宝全老陈醋迎来了哪些积极的变化？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山西，了解到山西的醋。开始做直播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可笑，准备得很充足，竟然有这么多小纸条。开播拿着手机一看，小纸条上的这个
1: 没人
0: 所有写的全忘了。我看了手机，我不知道该说啥，手里头是冒汗，也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忘了，反正我是很无语。直播间就几个人，
1: 你在哪儿直播啊？
0: 我就在我们醋厂直播，啊，就是让大家能更直观的看到我们是真材实料。
1: 那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好转？
0: 将近有3个月的时间，相当于就是这种无人问津。其实直播间的人啊，大多数都是我们孔厂的员工或者是我们亲戚，
1: 为了支持你，鼓励你。
0: 对，我觉得这个方向肯定是对的。嗯，将近3个月的时候，我在给他们展示这个翻培的这个过程，看直播间几百人，我说妈，这从哪来这么多人？

0: 当时就特别兴奋啊，紧张也没有了，侃侃而谈，就
1: 来感觉了，
0: 来感觉了，就那天卖的特别好，3000多单，我记得应该是，我就想3000多单出，如果我要让我店卖，那得卖几天，几个小时3000，我说特别棒，当时我就想，咱们必须得扩产能。老陈醋啊，它关键的是陈酿，陈酿时间必须得达得到，多一天可以，但是少一天肯定不行。但是如果按照这种产量，这种销量，你这个产量就跟不上，就是销量大于产量，那你必须去扩能，从原来的三万吨的产能提升到5万吨。我们工厂是120个员工，其实很多一部分都是我们原来的这个给我们送粮的，我的师傅李师傅，就现在我们的技术顾问啊，我把他叫回来，因为我们清徐县有一个特产叫高粱，这个高粱非常适合酿醋，算了，我们就很周围的父老乡亲们，我们签订了合同，我们都照单全收，而且比别人超出2毛钱，
1: 也解决了大家的这个种地收入问题。
0: 对，你看，最起码能解决这个当地人的就业问题。我更希望的是，通过大家的努力，也通过我们带头，让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啊，走向幸福、美好的一个生活。
1: 那今天站在我们节目的舞台上，回望我们经历的这一切，您觉得借助当下的互联网时代所给您带来的红利，未来您有什么样的打算和想法？
0: 其实未来吧，我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继续拥抱时代。我觉得这个互联网给了所有人一个机会，我觉得互联网是一个桥梁，把好的产品飘向千家万户，让大家吃得健康，让大家买得放心。那么另外一半呢，我觉得就是应该沉下心来去留在我的酿造车间，我觉得这是安身立命，属于自己。那么我也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想法，把这个酿造的这个过程，就是土缸发酵，我想搬到一个非遗的展馆，就让00后包括10后，让他们去参观，让他们去感受咱们历史的文化，感受非遗工艺的一个魅力。
1: 太好了。
0: 然后呢，我也想做一个纪录片，把酿醋的工艺，把山西晋商骨子里头的那个诚信，还有他的文化，还有他的这个经商的一个精神，让更多的人去看到。
1: 一瓶醋里头有一段情，
0: 对，
1: 而这一段情的背后是你一个人的一段奋斗历史。我们也希望借助着西宝泉的这一瓶醋，不仅给大家带去来自山西地道老陈醋的香气，也能让大家品尝到你的情怀。那么今天来自我们西宝泉老陈醋品牌的产品到底有多香，什么味儿？别走开，稍后我们带您品尝。朋友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创业面对面奖品环节了哈。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历史当中，饮食文化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而在我们的饮食习惯当中，这个醋是必不可少的。说到醋的历史，我觉得在山西清徐来讲，应该说无出其右，因为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以前。据说我们西宝泉的老陈醋还有一段和历史典籍有关的故事，是吗？
0: 对，大约是4500多年以前吧，就是咱们的尧帝唐尧带着他的族人往山西这边走，走到这个我们清徐县有一个尧城村，走到这个地方再往前就是汾河，就过不去了。当时就他就在这个尧城村就建都。我们县志里头啊就有一个记载，帝都西陲，汾河东畔，就是说的西宝村。再往前追溯的话，那就是明清时代，西宝村做出的是刘氏，最正宗是半熏，后来就是改成全熏。所以说现在这个鸭胚全熏这个工艺，它做出来这个醋啊，它口感更香一点。2021年的时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就立项，在2022年的5月是公布。
1: 接下来我们先请教一下我们的观察员王静哈。王静呢，对于各地的这个风土人情是有所了解的，给大家来讲讲你了解的醋文化。
2: 说到醋啊，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七州时期，当时其实它不叫醋，它是叫稀，对吧？对，而且它是一个这个只有贵族宴席才能够享用，对吧？
3: 我们叫山西人叫老稀儿嘛。
2: 对对，然后呢，其实当时还有一个官职叫稀人，官方去做这个酿酒事务的这样的一个官职，但是到了春秋的时候，它其实就慢慢的从官方开始流入到民间了。
3: 对，
2: 老百姓开始用自己的找的杂粮开始尝试酿醋，但是要真正的说它开始普及了，得是在北魏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这个农学家贾思勰，《集民要术》里明确的将这个酿醋的工艺的流程化工艺分享了出来，那个时候其实才是中国这个醋文化才是开始达到成熟的一个阶段。但是到鼎盛的时候，就是这个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地域上就开始出现了有名的地域的醋，都有不同的醋的品种。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接下来我们就掌声请出佳琪，因为请你到台上来要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4: 好开心啊。
1: 哎，佳琪，平时吃醋多吗？
4: 啊，
1: 种类多吗？
4: 种类也非常多。
1: 好，那接下来要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在我们的桌子上，你面前摆放着四杯醋
4: 啊，
1: 闻一闻，当然我们也不拦着，你也可以亲口喝一口，尝一尝，能不能够辨别出哪一杯是我们西宝泉的老陈醋。
4: 哎呦，这可有点难啊。
1: 哎，
4: 虽然我还挺爱吃醋的，但是直接这么感觉还是有难度的
1: 啊。
4: 四杯摆在这个面前，其实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光打过来以后，这一杯明显可能看到比其他杯要清透一点点。先从这边开始啊。哎，这杯就比这几杯看着都浓稠很多，然后颜色也非常的深。哇，老陈醋，味道很醇厚，这杯就是一看就比其他的轻薄很多。
1: 嗯，
4: 哎，闻起来味儿也就淡非常多，它有一点点的甜味，感觉是那种像米醋一样米香的甜。第三杯咱们刚才看颜色，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这个要深非常多。味道，这个是三分，这个是七分，哎，这个是多少分呢？这个可能是六分，像陈醋，但是又感觉没有那么的重，很适中的感觉，一个酸度啊。我们最后一杯啊，哎，这杯这个颜色，哎，这就是不是挂杯啊？
3: 对。
4: 哎呀，它的味道我能感觉出非常的重，但是它内敛不刺鼻。
1: 那所以佳琪你来，
4: 这答案显而易见了，肯定是这杯了，对不对？
1: 这杯是吧？
4: 嗯，
3: 完全正确。先看这个色泽上，就是
4: 真漂亮。
3: 老陈醋的这个特色啊，就是黝黑红亮，色泽质地浓稠，而且特别的挂碗挂壁，
4: 是的，
3: 就是它的醋味很浓，
4: 对，浓，
3: 应该更这样去描述。
1: 是的，
3: 而且呢它有内敛沉下来那种味道。
1: 掌声祝贺我们的佳琪。
4: 好，
1: 哎，猜对了，谢谢谢谢。
3: 怎么样去识别一款正宗的老陈醋？首先第一点是看，看它的色泽，晃一晃，看看这个挂壁现象明显不明显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咱们可以这的哈、轻轻的这么一咬，它上面你看是不是有这种醋花绵密的，而且且经久不散的，这是一款好醋。第二点啊，你可以看一下配料表，一般酿醋的基本上是高粱为主。
1: 饮用水，高粱、大麦、豌豆、麸皮、稻壳、谷糠、食用盐，
3: 对，
1: 就没别的了，
3: 还没有香辛料。
1: 苯甲酸钠、山梨酸钾的添加量每百毫升是零毫克。
3: 第三个要看一下这个执行标准，山西的醋的执行标准啊，基本上是四个，由低往高。一般情况下，咱们去外面买醋的时候，看这个执行标准2719的，一般情况下是配置之醋，它就允许有勾兑。但是呢，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建议大家不选，因为咱们更多的选择权利，对吧？那么第二个呢是 GB 杠 T 18187，括弧是液态发酵的，那是白醋的酿造标准。还有一种呢就是19397的，那是山西老陈醋的执行标准，价格很贵，我觉得没必要。 还有一个呢是 GB 杠 T 18187括弧固态发酵，固态发酵的就是存量酿造的标准。还有第四点呢，就是再看一下什么，看一下这个瓶子底下或者是壶子底下有没有沉淀物。当然了，咱们这个摇过了就看不到沉淀物了，禁止盛放一个七八天或者是一个月的时间，瓶子底下会有，壶子底下会有一些沉淀物，这也是存量酿出的一个标准。
1: 就是有沉淀物是好事儿，
3: 好事儿。来一口，我想来一口啊，你看进去以后第一个感觉是酸，慢慢的你会发现下去的时候这儿有回甘，然后你这个嘴里面它有这个醋的留香，时间比较长。
4: 段总，我们这儿也有醋了，
3: 干杯
4: 干杯干杯
3: 干杯
5: 干杯、
4: 好好喝，真的好好喝，到现在还有回甘，
3: 口齿留香。
4: 对，口齿留香，
3: 其实这也是老陈醋的一个魅力。
1: 节目嘉宾分享的好。

0: 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视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那说到醋啊，它是带度数的。
1: 对，
0: 有的朋友说了，这怎么看醋的度数呢？您看，这儿写着一个总酸，
1: 对，
0: 这个就是一款醋的度数。那么这个上面写的是总酸每百毫升6.00克，大于等于，
1: 大于等于，
0: 那这就是六度醋。
1: 对，
0: 哎，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教一下段总哈，这个醋的度数分别意味着什么？我们日常老百姓又应该如何挑选适合我们的醋？
1: 这个老陈醋的度数啊，我们清徐县也有一个规定，就是4.5度以下就只能叫陈醋，4度以下只能叫醋，4.5度以上的叫老陈醋。顾名思义嘛，越老越陈越香，所以说度数越高，醋越好。
0: 百年匠心玉，一醋香万家。来自我们山西西宝泉的金标老陈醋已经登陆了我们天津卫视的官方商城了。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如果首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的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400专线，购买我们的同款产品，可以货到付款。那您代表西宝泉老陈醋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福利机制是什么？
1: 我呢是自己做醋，我自己卖，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嗯，
1: 一桶5斤，我是6度的，15年的，来再给你一桶，这是我送的，
0: 买一赠一。
1: 对，
0: 确定吗？
1: 对，今天下单的啊，包装盒我全部送。
0: 那今天呢，我们段总给我们带来的第一款机制，那就是我们来自西宝泉的金标老陈醋啊，买一赠一，到手10斤。而且我们今天西宝泉给大家提供的是礼盒装，这个力度确实不小。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在天视优选商城正式上线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可以在天视优选商城一键畅快选购。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视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段总和天津这座城市是有一定渊源的，当年就是凭借着包天津包子的手艺，他开了人生的第一家店，也赚得了第一桶金。那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再次请段总出山，特意给您准备的是我们地地道道的这个水馅儿哈。
1: 嗯，
0: 但是考虑到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请段总更多的来活馅儿了哈。
1: 对，
0: 馅料已经给您都制得了。
1: 对，
0: 现在平时在家做饭多吗？
1: 做饭少，因为顾不上。我觉得这个手艺这个东西啊，只要学在手里面，丢不了。
0: 是，
1: 对吧？
0: 将来走到哪儿也饿不着，是吧？
1: 对，就是艺多不压身。
0: 哎。一眨眼的功夫，您这儿已经初见端倪了哈。这包好的得有它那个屉呀，或者托盘啊，是吧？
1: 嗯。
0: 好，天津的包子啊不好包，因为是水馅儿。
1: 水馅儿，你看我像不像啊？一折、两折、三折、四折、五折、六折、七折、八折、九折、十折、十一折。
2: 厉害厉害，真的会，有活有活，
3: 真是手上有功夫。
2: 嗯，好棒。
1: 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了，我觉得还能包还算不错。天津包子呀，一咬一口油。
0: 这也不错，

0: 挺开心，越薄越带劲儿。
1: 咱就先来四个，赶紧上屉蒸，待会儿咱们蘸着咱家的老陈醋一起来尝一尝味道怎么样。我们的同款产品已经登录了天津卫视的官方商城，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微信当中搜索天视优选直播间购买节目同款产品，也可以拨打我们的400专线货到付款。哎呀，等待的时光永远是让人感觉到焦急，但是我们等待的结果现在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了。大伙儿数数啊，12345678910111218个褶啊，18个褶。
0: 我们在山西当地啊，蘸的都是老陈醋，
1: 真香。
2: 醋和那个包子放在一起之后，首先这个醋变得不那么酸了。但同时，为什么我吃的慢？就是要是特别酸，我可能就是吃不多了这个醋。我就觉得跟那个面皮的融合完之后，就激发了那种醇香，那个面皮变得很好吃。
3: 对，这个醋啊，能够很好的中和这种肉馅的油腻感，而这个肉馅和醋搭配在一起呢，也是很好的中和了醋的这个酸度。吃完以后，我们现在还有一种回甘。
1: 接下来我们要请教您一下，咱们的产品还有哪些花式吃法？作为专家酿醋高手，您给我们大家来介绍和分享一下。
0: 吃法很多，如果是家里面想凉拌，拌个黄瓜，拌个海蜇，提鲜的口感也特别好。那么如果说我想做炒热菜，炒热菜呢就是做个醋烧排骨，就是在锅里面变色的时候呀，锅边淋点锅边醋，特别的酥软，而且还特别好吃，
1: 口感也特别好。
0: 还有做这个醋溜白菜，炒的过程当中呀，要放点老陈醋，然后呢再放一点白糖，它是提鲜的。所以说炒出来这个醋溜白菜呀，脆、酸、甜、香。
1: 百年匠心玉，一醋香万家，来自我们山西西宝泉的金标老陈醋已经登陆了我们天津卫视的官方商城了。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如果首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的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400专线购买我们的同款产品，可以货到付款。现在大家都倡导三减，减盐、减油、减糖。
0: 对对对，
1: 这个糖和油啊，有的时候我们好控制，唯独这个盐，今天我也长知识了，原来我们这醋里头也有盐，
0: 就是
1: 每100毫升小于等于120毫克。
0: 对，所有的这个酿醋环节，你像蒸料啊，然后酒酿，再醋酸发酵，再陈酿，再另醋，无法同一。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是不采用添加剂的，没有添加任何一丁点的苯甲酸钠和酸磷酸钾。盐的主要作用它就是为了防腐，
1: 然后进一步的减盐啊。
0: 但是现在呢，咱们做到这个，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得保留传统工艺的酿造工艺，我呢还能保证产品质量，做到这种长期能存放一种标准，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个研究
1: 和验证，
0: 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想成本低一点把这个事情能做得到，但是最终发现做不到。所以说它的这个酿造周期，或者是它的这个陈酿时间，从6个月一直升级到10个月，每一斤醋要多个8-9毛。
1: 您这款产品的机制是什么？
0: 我这人喜欢好事成双，既然我刚才说了买一送一，那我今天做到买一送一啊，但是产量也没有那么多，就给大家1000单。
1: 还等什么呢？如果您平时吃饭口味清淡的话，那我觉得这款低盐醋您千万不能错过。同样，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播出时段，买一赠一，到手2桶6斤醋哈，只限1000单啊。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在天视优选商城正式上线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可以在天视优选商城一键畅快选购。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视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 天使优选商城的所有产品都为您贴心配备了运费险，让您放心购买，售后无忧。联系您的专属福利官，成为我们的商城会员，不仅能够享受到商城会员专属大礼包一份，每个月还能享受到会员专属福利和养生课一份。祝您开心购物，永远健康。今天这期节目啊，真的我觉得既有历史也有回忆，更醋香四溢。在任何一滴醋酿造的背后，蕴含的是我们82道古法工序和300多年的酿醋历史。也衷心的希望未来您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将我们山西清徐地地道道的老陈醋不断发扬光大，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优质产品，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吃到来自山西的地道老陈醋。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创业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拜拜。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在天使优选商城正式上线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可以在天使优选商城一键畅快选购。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使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5: 亲亲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6: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在天使优选商城正式上线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可以在天使优选商城一键畅快选购。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被告席上的这个男人是我的丈夫，我们结婚15年，我一直以为我很幸福，可是今天我却要眼看着他作为强奸罪嫌疑人受到审判。
1: 被告人姓名？
2: 不是赵明奇。
1: 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
2: 1970年10月3号，汉族，籍贯是明州市。
1: 职业？
2: 肃然物流公司董事长。
1: 请问你何时因何事被羁押？被告人请回答，你何时因何事被羁押？被告人赵明奇，你何时因何事被羁押？被告人请回答。
3: 哎，亲爱的，嗯啊，你这么早就来了？
4: 对呀，啊，我等你们半天了。
3: 亲爱的，哎，抱抱。
5: 打听不好日下啊！
3: 我就爱蒙骗不明真相的群众。有没有想我？半年了，亲爱的。
5: 再抱就过分了。
6: 哎，那个谁，苏然呢？
3: 他没告诉你吗？
6: 什么呀？
3: 他明儿才回来，
6: 为什么呢？
3: 他去参加同仁医院的另外一个教授的讲座了，他没告诉你吗？
6: 没有，这家伙也不给我打个电话。
7: 要不这花送给你呗？
3: 那怎么好意思啊？
7: 不管怎么样，我也算是不虚此行，对不对？啊，来来，走。
3: 哎呀，
0: 那您擦这儿，我还得再洗一遍。
6: 这次回来能休息多长时间啊？
3: 什么休息啊？天后命令我们明天就得上班。
6: 不可能，他自己都没回来呢，怎么会让你们去上班呢？对不对？
3: 他明天就直接去医院啊。
7: 怎么了？
6: 拿来。
3: 哎，干嘛呀？哪去啊？
6: 我告诉你啊，就你骗人那个手段还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知道吗？
3: 我怎么骗人了？
6: 这是什么？
3: 苏然的手术应急箱啊。
6: 对啊，我告诉你，苏然绝对不会跟他这个宝贝疙瘩分开。
3: 他托我先帮他带回来。
6: 你就别再这么幼稚的骗我了。我告诉你，我认识苏然这么多年了，我唯一见他跟这个箱子分开过只有一次，那是他自己在产房的时候。
3: 等等等等，
1: 差点上你的当。
7: 怎么样，想死我了吧，老婆？
8: 回来了。
6: 哎，我告诉你啊，老婆，他挑拨离间，我啊，而且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亲我。
0: 何健，知人知面不知心。
3: 我没有，我就是帮你测试一下你们之间这个默契的程度啊。
6: 结果如何呢？啊，
3: 满分通过，满分通过。
6: 那当然满分通过了。
0: 原来你是
6: 来，老婆，花给你。

0: 你回家。
1: 行，
2: 谢谢啊。
0: 那我就不当电灯泡了，我走了。
3: 别别别，那个我送你们，车在外边呢。
0: 不，我就一个人走就行了，没事啊。我先走了。
3: 那好吧，回头请你吃饭啊。
0: 哎呀，必须的，拜拜。
2: 再见啊。
3: OK， 拜拜。
0: 回家。
2: 走。你什么时候给自己换了新车呀？
3: 怎么样，咱们家这新居不错吧？
2: 嗯，原来的车也挺好的。哎，
3: 我跟你说啊，我专门选那种城市的 SUV， 我觉得那个视野比卧车要好很多。
2: 给自己买一辆新车。
3: 哎，你要不要先试一试？
2: 不用了，不用了，赶快吧，回家还得去接多多呢。
3: 行，把安全带系好啊。
2: 你这是什么音乐呀，那么吵。
4: 换一个，咱们给天后背着你最喜欢听的。
2: 哎，这还差不多，这经典音乐听着就是舒服。哎，你能不能帮我换一个那个什么4G 网络呀，我这手机太慢了。
4: 要我说，干脆给你换一个新的就可以了啊。你看你们那个医院那些小护士们，今天换一个新的，明天换一个新的，你一个堂堂大主任还用这么旧的一个手机，是吧？
2: 我不换，换一个手机可麻烦了，那电话得重新导一遍，我那里有好多病人的电话呢。
4: 你放心，这一切都由我来给你解决，我包了啊。
2: 那我也不要与时俱进，我用惯了。其实何健还是很了解我的。
3: 我把这个门
2: 啊，好，我本来就是不想今天回来的，但是不想让你和多多失望啊。
3: 你那个意思是说我跟多多是阻碍你进步的罪魁祸首？
2: 哎呀，我也是归心似箭啦。哎，你怎么不关门呢？

0: 你别进去！
1: 啊！
2: 打110报警。
0: 什么时间发现失窃的？大约半个小时以前。丢什么东西了吗？粗略的看了一下，我有两块手表丢了，
3: 贵重吗？
0: 值个十几万吧。哦，还有一个相机单反的，
2: 我放在那个，
0: 然后不见了。
4: 这贵重东西我不是都说过了吗？放在保险柜里头，你怎么随便乱放呢？
0: 我下次注意，我改啊。不过你放心。
2: 有警察同志们在，很快就能够破案。
0: 能找得到吗？
2: 能。还有吗？我还没有细看。
0: 所不是暴力破坏，他家跟我们前面的几家十分的相似。嗯。
2: 哎，你们派出所这都是管什么呀？咱们小区又有保安又有监控的，这治安这么差。那我们住在这还有安全感吗？
0: 行了，
2: 你刚才说还不止我们一家失窃呢。
0: 基本情况呢，
2: 我们都清楚了。你们二位啊，先把屋里归置归置，统计一下具体的损失，
0: 告诉我们。
2: 明天到派出所去一下，做一个正式的笔录。
0: 好，
2: 这是我的警民联系卡。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0: 好，谢谢。
2: 这就完了。按照程序，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别忘了去啊。
0: 好的，好的，谢谢啊，辛苦了，辛苦了。
2: 走。
0: 好。
2: 好，辛苦啊，辛苦。

0: 我给妈呀打电话了，
1: 说让多多在那儿再住一晚上。
0: 啊，
2: 哎，我可没跟妈说咱家出这事儿，你可别说穿帮了啊。

0: 你能把雨衣给穿上吗？
1: 我帮你干活呀。
0: 你看，特别可惜。
1: 别扎着手。
0: 把这个给我弄碎了。
1: 再配一块玻璃。

0: 小姐。
1: Yes，
0: 我。
1: 不敢就范，
2: 你恨呢你。
0: 等等。

0: 哎呦，我的老天爷呀，终于消停了这一大屋子的活啊。
1: 干这点活就把你给撂倒了，以前没觉得你体力那么差呀。
2: 是吗？我跟你说，老了真的不能跟年轻人比了，我都是土埋到脚脖子上的人了。
1: 早看出来了。
2: 哎呀，我天哪，累死我了！你看出什么来了？
1: 嗯，看出你不中用了。
2: 不中用了？嗯。你看出我哪儿不中用了？
1: 哪儿哪儿都不中用。
2: 真的？啊，那我是不是得给我亲爱的太太证明证明我到底是不是真的不中用？
1: 怎么证明？
2: 你说呢？你说呢？你说呢？你说呢？你说呢？你说呢？你说。
1: 这是什么呀？
2: 你说这是什
1: 么？这是什么呀？
2: 我得好好的证明证明给你看看，我到底是不是还像一个小伙子？
1: 电话，电话，电话响了。
2: 吃饭不管他。关键时刻来电话，
1: 别谁找你有事儿，你先接一下吧。要不你把它关了，烦人。
3: 没有打扰你吧？
2: 什么事儿啊？
3: 我刚刚喝了点酒，所以特别想你。
2: 哎呀，喝什么喝呀？赶紧回家。
3: 我在阳台上看着万家灯火，
4: 却没有一盏是属于我，突然觉得好凄凉。
2: 你能不能不胡思乱想，赶紧回家睡觉，要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我挂了。
1: 谁呀？
2: 哎，一个客户喝多了，约着我去跟打麻将去，然后给拒了。
1: 男的女的？
2: 肯定是男的呗，一土豪，真是烦。
1: 哎，你说现在这客户真是啊，陪吃陪喝，还得陪打牌，是不是还得陪着睡觉啊？
2: 嗯、我跟你说，老婆，我是绝对的卖艺不卖身。
1: 你卖艺啊？你怎么卖呀、啊？我看看。
2: 我告诉你啊，我如果说是还是一个年轻的单身小伙子的话，你信不信我去上那个电视台里有好多那个相亲的栏目啊？嗯，我在那里边就绝对是独占鳌头。我告诉你，进可攻，就那现在形容那小女孩叫什么？
1: 萝莉。
2: 对对对，萝莉萝莉，进可攻萝莉，退可守熟女。而且我跟你说吧，老中青我通吃，你信不信？
1: 你就嘚瑟吧你，要不，我让位，成全你。
2: 那可不行。哎呦，老婆，我每天守着你看着你，真的，那些个什么萝莉呀、浮云呐、
1: 啊，神马都是浮云。
2: 对，神马都是浮云。

0: 知道我刚才是不是电话脑袋，还是今天我这活干的？我怎么突然觉得，哎呦喂！突然觉得，要不明天吧？
1: 明天干什么呀？
0: 明天。
1: 明天干什么呀？
2: 明天，今天
1: 饶不了你。

0: 哎呀，
1: 哎呀，
0: 终于把你给吵醒了。
1: 你怎么这么早？今天不是你休息吗？
0: 今天星期一，全科大查房，我想去看看，我都半年多没见他们了，心里有点不踏实。
1: 哎呀，我的天呀，你就别折腾了吧。

0: 任。
1: 早。
0: 你怎么今天就来了？昨天不是还没
1: 到吗？早早啊！今天大查房，我过来看看。
0: 你真是太辛苦了。
1: 这半年科里怎么样？
0: 科里是非常好的。
1: 真的？
0: 好得很。哦。
1: 哎，你那个咖啡瘾小点吗？
0: 早戒了。
1: 真的？
0: 真戒了，真的不喝
1: 了。戒了好，戒了好。哎，别说我管你宽哈、啊，平时喝点没什么，只要工作的时候还是少喝点，
0: 知道，
1: 不然会影响你的状态，尤其是手的稳定性。
0: 不如不如啊、哎，哎，您放心好了。
1: 这车到底锁了没有？你先走，我去看看、啊。哎哎。
2: 林姐，你有没有看到我隐形眼镜？在这儿吗？
3: 哎，这没有。
2: 那在这儿。
0: 哎，同志们，同志们啊，打起精神来，天后回来了。
3: 蒙谁呀、啊？人胡汉三昨儿晚上才到，还不得跟老公续两天别情嘛？说不定这会儿还没起呢。
0: 哎，您不信是吧？我对天发誓，我要是没有看到天后，我嫁给李子。
2: 姐，这回是真的。
3: 哎呀，怎么没水了？这，哎，
2: 我这有，我这有。
3: 哎，快！哎呀，这不是你的隐形眼镜吗？魏素娥，58岁，老年性白内障3期，16年高血压病史，术前左眼视力为0.1，右眼视力为0.01。上周四我和李子做的手术，现在左眼视力恢复到0.5，右眼视力恢复到0.4，双眼矫正视力可以达到0.8。今天检查正常就可以出院了。
1: 好，来给你检查检查啊，坐起来，仰起头，我看看。哎，看着我，看着我，眼睛还疼不疼？
4: 不疼。
1: 看得清楚吗？
4: 清楚。
1: 嗯，手术做得很成功啊。放心吧，今天可以出院了。
5: 这么细致啊。
1: 好好好，谢谢您杨主任。
4: 病历重新写一份拿来给我看。
3: 嗯，好。
4: 下一个是几床？
6: 17床，视网膜黄斑变性。
7: 货物损失这一块你们是不用担心的，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专门做了一个物流保险，如果确定是因为在运输过程当中是我们的原因造成货物损失的话，那保险公司是会理赔的。
8: 你们确实考虑的挺周到的哈，我了解了一圈，很少有公司愿意主动保车险的。
7: 对对对，其实我们啊也是吃一堑长一智，
9: 不过每单都投保的话你们成本会比较高吧，
7: 但是我可以规避很多风险呀，所以算下来还是值的。
8: 那我们回去先考虑一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就跟你们订合同。
7: 好，
10: 好，希望我们能有一个非常愉快的、非常好的合作。
9: 好的，好的。嗯，
10: 哎，慢走，慢走。
11: 哎，明清，嗯，哎呦，这出真是能看。
7: 怎么了？
11: 我生怕人知道咱以前出过事儿，不跟咱合作呢。哎，
7: 你说，你这就是叫瞎担心。这俗话说叫什么呀？叫欲取先予，对吧？你说现在这客户谁比谁傻呀？我们如果先把底儿就是说撂给人家，反而会让对方觉得我们什么呀，诚实可信。你信不信，老马？我这事儿给你打一赌啊，一定能成。
11: 你我别，
7: 你确定不赌？
11: 咱不打赌，不打赌，我就宁愿我输啊。
12: 前天晚上上海那客户啊，等我去碰一下，谈一下我们之间合作的细节。
7: 行行，
11: 就你这谈判的技术，我铁得跟你好好学。
7: 瞎吹，
11: 我赶紧走了啊！仰慕啊！
7: 什么叫胡说？开始。

0: 还没醒来？
1: 哦，快了快了，马上就完了。
0: 怎么回事？一株写的那么潦草？
1: 来不及了，早上要送孩子上幼儿园，来得有点晚。
0: 孩子没在他爸爸那？
1: 没有，他爸爸说今天要出差，昨天就没把孩子接走。我想护士都知道早上要赶时间，所以我就……
0: 你的实际困难我知道，但是你是主任医生，要给年轻人做榜样。我下午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好。
0: 这半年你辛苦了。啊。
2: 来，您看，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其他财务损失？
0: 应该差不多吧。
2: 那行，您看清楚了，签字。
0: 这么就完了？
2: 嗯。
0: 警察同志，你别怪我说话直哈。您这个笔录做得太草率了吧？
2: 不是，你还有什么想法吗？
0: 我是昨天从外地回来的，我丈夫去机场接的我。那从昨天的上午到下午这段时间排查起来应该不难吧？
2: 我说大姐，咱俩谁是警察呀？
0: 您是警察，但您在其位叫谋其政，您就做那么一点笔录上交一下就算完事儿了呀。这大白天的入室盗窃，
2: 你怎么知道大白天进去的那贼？你刚才告诉我你是昨天回来的对吧？
0: 对呀。
2: 我这我要说了，我怕影响你们家庭和睦。
0: 你什么意思？我们家庭和睦着呢。
2: 那我直说了，你们家那起盗窃案啊，是前天夜里发生的。你要不信，回去问你家先生，他前天晚上去哪儿了。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0: 能，怎么可能呢？我跟你说啊，咱们在这份合同上面，装货的日期和到货的日期标注得非常的清楚。对呀，我肯定会按照你这个到货的日期把货物给你运到。
1: 这到，你那个到时候那个我货一定会准时到啊。那行，我先挂了。
2: 不许动，
3: 不许动，不是。死！
2: 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我给你发微信你也不回，你想干什么呀？你知不知道我很想你啊？我不来找我怎么看得到你呢？我好想你。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想我了吗？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东西，辣味煲仔饭。
2: 知道吗？排了好长的队才买到的，今天人特别多。
0: 快尝尝。
1: 不是，那个我吃过了，公司有饭，吃过了。

0: 华少，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姑娘，但是我来的时候没有人，放心吧。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人其实刚……
1: 就吃石口。嗯，
0: 我做不到一心二用。
1: 吃完石口我就走，抓紧时间吃吧，一会儿大家就回来了。
2: 小张，哎，苏然姐，您来了，
3: 来上班了。
2: 对呀，哎呀，
3: 你怎么恢复的这么好呀？
2: 是啊，宝宝几个月了？
3: 八个月了。
2: 都八个月了。
3: 苏然
2: 姐，这次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啊，怎么能在第一中心认识呢？哎呀，举手之劳，别客气啊，男孩女孩？
3: 男孩。
2: 哎呦，
3: 好，
2: 什么时候我买个礼物，你造就帮我带过来？
3: 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等我儿子满周岁，一定要过来赏脸。
2: 好的，好的。
3: 你来了，你怎么过来了？
2: 我来看看明奇，他在吗？哎，在，在不在？我没看见他，应该在吧？弟妹，啊，我有个事儿，我得跟你咨询咨询了。你说，
3: 我最近这眼睛啊，看东西总模糊。你得给我，
2: 你把眼睛
3: 双重也总双眼啊，
2: 往上，
3: 啊，
2: 上，
3: 啊，
2: 往下，
3: 嗯，
2: 下。 往左，嗯，还有最后一口。看你啊，吃的满嘴都是的，这样别人看见不好。看不出什么异样来，
4: 没什么大毛病，是吧？
2: 你要是不放心，明天到我们医院。 我正好门诊，我帮你查一下。
3: 好，你给我看看。
2: 我给你看看。
3: 不是，那弟妹，咱们你说个时间，我什么时候找你？你大主任，我什么时候去拿的？那
2: 反正我在那儿，我一上午都在。
3: 哎，你说个点儿吧，弟妹，你说个点儿。
2: 怎么那么啰嗦？
3: 说个点儿。
2: 我回去了。

0: 我走了，记得给我打电话。
1: 11:30到12:00吧，哈，病人少。
2: 11:30啊，都说好，11:30啊，
1: 明天见啊，
2: 哎，明天见。

0: 你怎么来了呀？
1: 我怎么不能来啊？
0: 能。
1: 我刚从警察局过来，去做了一个笔录。
0: 啊。
1: 警察说让你有时间去签个字。哎，我不在的时候，你是不是没给我动过车呀？那个车那个黄灯老亮着。
0: 我给你修。啊，一会儿你开我的车走，好吧？
2: 车钥匙搁那儿。
1: 赵明奇同志，
0: 哎，
1: 警察同志让我问你一件事儿，你要如实交代。
0: 不是，你别这么严肃啊！你这么严肃，真的把我给吓着了。
1: 警察同志让我问你，前天晚上你是几点回的家？
0: 你都知道了？
1: 知道什么了？
2: 前天晚上我没回家呀，我在外边。
1: 你还挺坦诚的哈，我还以为你要坐老虎凳才肯交代呢。
0: 那我一想你都知道了，那我就都招了呗，还混一好态度。
1: 那行，那你就老实说，你都去哪儿了？是不是跟小情人去搞孵化去了？
0: 没有，你看你说的，我怎么会有小情人呢？是吧？不是。你看我这个人，要财没财，要貌没貌，要钱没什么钱的人，哪个会看上？
1: 别谦虚，以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着也得左拥右抱才是。
0: 有，
2: 我在领导的眼里，我还这么有才啊？嗯，
1: 说吧。
0: 那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我有个什么小五小六之类的？
1: 你不仅有小三儿，你还有小五小六啊！就你还不是左拥着老马，右抱着赵队长，啊，那叫一个香艳。
0: 我跟你实话实说啊，其实那天晚上啊，是因为什么？白天从上海来了一个客户，你得陪着人家，得应酬是吧？结果那天一下喝多了，然后我们在外面开的房。
1: 我说的吗？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我是。觉得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说我跟你说了以后，万一你要是脑洞大开，然后浮想联翩、醋海行波，那我多可
1: 还醋海行波？哟，这又是哪个小情人给你送的爱心煲仔饭呢？
0: 那个谁，那个财务杨姐，杨大姐，要不你来点尝尝啊？
1: 吃过了。我想儿子了，晚上咱们一块去吃披萨。
0: 嗯，领导，我觉得呢，今天晚上我们还是应该让儿子回妈妈那儿住。
1: 为什么？
0: 你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
1: 什么日子？接呀，怎么不接呀？
0: 我不接。
1: 又是什么电话不敢让我听啊？
0: 我有什么要瞒你的呢，对吗？喂，
3: 喂，明奇，我刚才把正事都给忘了。我买了两张话剧的票，是你最爱看的那个《我爱桃花》。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0: 抱歉，今天晚上我有事儿。
3: 可是这是他们巡演的最后一场，机会难得，这票我好不容易才买到的。
0: 今天呢是我的结婚纪念日，好吧？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抱歉。
1: 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
0: 啊，你忘了？
1: 我忘得一干二净呢。
0: 好多好多年以前，是谁说的呀？说9块钱就把我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给娶回家了。
1: 那也不妨碍戴多多娶。我们一块庆祝庆祝啊！而且她也是我们婚姻的最大的成果。

0: 当年咱们两个人结婚可不是为了孩子，对不对？再说了，你这一走半年，那么长时间才回来，所以我特别希望今天呢，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边，应该有一个完全属于我们两个人的那种二人世界。
1: 还挺酸的。
0: 你看你说的，当年你不就是因为我酸你才嫁给我的吗？是不是？来，伺候我老婆大人喝一点茶。

我们结婚15年了，这几年呢我一直忙于公司的事情，今天晚上我要全部都给你补上。送给你的，喜欢吗？我来给你戴上。

0: 知道吗？
1: 你就是我心里面那颗最无比珍贵的珍珠。
2: 嗯，变珍珠啦。
3: 对呀，
2: 结婚的时候说我是你心里面最宝贵的玉。
0: 哎，来，
1: 请我的太太跳一支舞。

0: 手机，手机响了。
1: 啊，不管了，不管。
0: 接啊，接吧。
1: 不管他，我们不管他啊。
0: 哎，又响了，你接一下吧，万一有急事呢。你去吧，去吧。
1: 那我去接一下。啊

0: 不是说好了不打电话吗？
1: 冰琪，你救我！啊，我被打劫了，
0: 怎么回事？是这样，那个公司里边突然出了点事情，我必须去解决。嗯，好吧，我快去快回。
1: 啊，
0: 真抱歉，我必须要离开一下。
1: 哦，
0: 等我。
1: 好，
0: 我快快处理，快快回来，好吗？
1: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0: 放心吧。嗯。

0: 跑这儿来了？怎么回事，这脖子啊？走走，赶紧去医院，赶紧走。你去医院，你检查呀，知道吗？这要破伤风了怎么办啊？
1: 我哪儿都不想去，我现在就要回家，让我回家好不好？

0: 给郊区的一个客户送车，我出来的时候打不着车，走了好远，我看到一辆黑车，我就拦了下来，结果司机说必须要拉一个人跟我一起拼车才肯拉我，我一看我也打不着车，我就答应了，结果没想到他们两个是一伙的，他们把车门锁上不让我下车，还拿刀吓唬我，抢了我的包，又要抢我手机，我死活不肯，他们就把刀架在我身上，我当时怕极了，结果一会儿发现有别的车来来回回的走，所以他们害怕了，就把我扔在路边。
1: 你可真够傻的，他们要你就给他们不就？
0: 我什么都可以给他们，但是我不能把手机给他们。
1: 为什么呀？

0: 你少有我跟你的聊天记录，我舍不得。
1: 老婆，我送你回家。
0: 我是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

0: 来，你赶紧坐这儿。
1: 你有没有准备一些就是清理外伤的药？碘酒或者是红药水，哪怕紫药水呢？你不准备这些东西吗？平时？
2: 好像有酒精。
1: 在什么地方？
2: 不知道。
1: 我去找找。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可能会有点疼，忍一下，稍微忍着点啊。
1: 姐，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2: 干嘛呢？胡吃太喘的。
1: 谁胡吃太喘的？我健身呢。
2: 哎，今天不是你们结婚纪念日吗？你们没出去浪漫浪漫呀？
1: 浪漫什么呀？我们俩吃着饭吃了一半，他就被公司给叫回去谈判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2: 回来好好慰劳一下啊，人家够辛苦的这大半年，你这个大甩手掌柜一当，人又当爹又当妈的，容易吗？
1: 哼，他欠我的。要不是因为他十年前，我早就出国留学了。
2: 就你这么没心没肺的，也就是你，你个傻人有傻福，嫁给人赵明奇。
0: 看那个伤口啊，不是特别的深，没什么大事。为了以防万一，明天你最好去打一个破伤风针。

0: 哎，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1: 妈今年大年三十儿，正好赶上她的生日。
0: 我听别人说，老人家过生日不能过满，要过酒。要不咱商量商量，今年给她办个寿宴。
2: 你这一个国家公务员还那么迷信啊？好好好，办办办啊！反正我妈的农历生日跟春节也差不了几天，咱们一块儿办，好不好？
1: 行，那我定下来给你打电话啊。
2: 好好好，问姐夫好啊。

0: 我想好了，咱俩不能忍啊，咱要带娃去北京，去上海，在北京医院，这或许就是打一针就好的事儿。火车票我买好了，咱明天就出发。北京儿童医院还有二爷所。
1: 那我去收拾。
0: 哎，走。这么晚了，你折腾啥？我娃都睡了，先吃饭。
1: 啊。哎，咱家钱够不够啊？不够，我找我舅借点。
0: 随时有事情，你不操心啊，我也能搞定。答应你，我把娃的病治好。

0: 同志，麻烦给看看有没有卧铺的票吗？
1: 没票。
0: 带着娃去看病呢，这时间也紧。这个，你们以前的邓科长是在伙计吗？给通融通融。
1: 你认识谁都没票。
0: 意外的很。

0: 吃了是你不够义气了哈，生日都不告诉我一下。
1: 哎呀，这不是怕您忙吗？哎，
0: 一点小心意啦，送你一束花啊，祝你永远有钱发了，来收下啦。
2: 谢谢，谢谢陈大哥，但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啊。
0: 这是我的一片真心了啊，收下了收下。
1: 真不行，这真不能收。
0: 靓仔，你帮他拿啦，这个可是我有数据的哦。
3: 敢不会太累耶，老细？
0: 走，今天呢准备了几支好酒啊，我们俩还喝一下啦。哎，坐低啦，嘉禾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啦啊，大家一起玩的开心啊！来，嘉禾，我的杨boy。陈大哥，蛋糕还没切，party还没开始，您不着急，来。
3: 你每次呢都是把我哄得团团转，你以前跟我喝酒了，醉的总是我了，你一次都没有喝醉过哈、啊，这一次呢，我一定要和你喝个痛快啊，我们一醉方休。
4: 好，一醉方休，必须一醉方休。
3: 我新学了几首歌，我现在先去给您唱，好不好？
0: 那你是不给我面子喽？
5: 没有，陈哥怎么敢呢？是不是？敬酒不吃七罚酒。哎，我这不是要给您唱歌去呢吗？敬酒咋能不喝呢？哎，不好意思啊，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陈大哥，我敬你。<笑>没流啊，我小角色。<笑>哎，陈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嘉禾的酒量无量。
6: 他喝不多没意思，我酒量不行，两杯就醉了。我最可好玩了，今天醉一个给您看看，我先敬您啊，敬您一杯。
5: 哎，我跟你说啊，陈大哥，您一直听嘉禾唱歌，您没听过我唱歌，我唱歌不比他差。来，我给陈大哥献唱一曲《兰花草》。
7: 喂喂喂，今天。 借着嘉禾的生日，我祝嘉禾和陈大哥的友谊就像兰花草一样，永远纯洁，永远坚韧。好。

0: 酒不够了，再去拿啦。
1: 今天必须得把陈大哥陪好了。
2: 好。

0: 给。你没事吧？
1: 程老板没事吧？
0: 他让人给抬走了。我还没见他喝那么大过。

0: 那个时候，那个兰花草，你是唱给易青娥的吧？是吧？真是可惜了，这么大一个生日蛋糕，我今天是一口都没吃上，净喝酒，一口都没吃上，净喝酒了。
1: 咋，你想吃生日蛋糕啊？
0: 当然了，今天是我生日，哎。
1: 好，你生日你最大。走啊。
0: 去哪儿？
1: 你不是要吃生日蛋糕吗？

0: 有人吗？有人吗？买个生日蛋糕。
1: 算了，就随口一说，别当真啊。
2: 你说，这个街上这么多车，都是开去哪儿的？
3: 回家。谁问家灯火？以后肯定有一盏灯是我的。
0: 来，许愿。

你知道人为啥要学吗？因为只有吃了蛋糕、许了愿、吹了蜡烛，才有过下一年的勇气。

0: 这段时间，易勤伦和刘洪斌带着孩子跑遍了全国，哪怕有一点希望，他们都会抱着孩子飞奔而去。
1: 这个是，
0: 但总是怀抱希望而去，失望而归。一次次的折腾，任谁都撑不住了。

0: 红兵，来的不是时候嘛。哎，这样，我改天再来啊。
1: 哎，没事没事没事。哎，小刀坐嘛坐，来，来。
2: 哎，别动，你给我弄乱了。山团，不好意思啊，我们俩刚回来，家里啥也没有，就喝点水。
0: 没事没事，你不用管我，你先忙你的。哎，娃咋样了吗？
2: 啊，我们去北京看了个专家，专家说他有个徒弟在国外留学，刚回来，现在在香港呢。哎，这去香港麻烦得很，我们先把手续办完，然后之后就再过去。
0: 啥时候去香港？
2: 我一会儿去办手续。哦，对了，还需要团里给个证明啥的。
0: 哦，我简单，随时开。
2: 哎，医生说了，这两年科技发展快得很，说不定过两年就有办法了。
0: 只要娃的病能治好就行，啊！哎，秦哥，我今天找你，主要跟你说秦老来了。今天晚上呢，我跟你舅还有风导，想招待一下秦老。你看你有没有时间？一块儿去，就全当擦个心慌，坐在门口，喂娃的烤肉啊。
2: 我去不了了，这有个娃呢。山团，你先坐啊。我还要闹觉了，我得哄他睡觉呢。
1: 那行，就这儿啊，那你慢走。
0: 好啊，哎，这真的要去香港看病了。
1: 他这也说不长吗？
0: 那你要劝劝他呢，有啥事都要说出来了，这憋在心里头，四个人都得憋出神经病来。
1: 那我走去，我一直跟他说呢。
0: 好，那你就回吧。
1: 那你先走，慢走啊。
0: 好，好，好。坐在门口啊，喂花烤肉。你要有时间也一块儿来。
1: 啊，

0: 要睡了。喂，晚上不吃烤肉了吗？行吗？那你想吃啥？我想给你面子呀。
1: 随便。
0: 晴啊，去香港看病，那真的是普通家庭能负担得起吗？这医生只随口提了一句，也没说一定能治好的吧。就算要去，我是说咱要不先休整一段时间啊，要去也不在乎这一天两天的，这都小半年了嘛，是吧？你跑累了，咱也没钱了。

0: 那你就看着我死！你怎么这样说话呢？没这意思吗？我就是说咱休息一段时间嘛，咱把钱先攒了啊，我就可以跑呗。
1: 就你累，咱家那北京烂怂地下室旅馆，我天天哭，整宿不睡觉，别人都烦，店家要赶咱走，是谁抱着他在外面一坐坐一夜？我说啥了？

0: 这话说的，我咋能不管呢吗？这小白娘，咱俩天天吵架，该吵了吗？吵累了。我不是说香港不去，就现在这客观条件来说，这香港咱一时半会儿真去不了。
1: 去不了也得去。
2: 你能成熟点不？啊？你一个没有戏唱的女演员，我一个没有车开的司机，去香港看片拿啥看呢？
1: 你再喊一句，我就得给娃看片。
2: 疯了，彻底疯了。你看看你现在，应该有点当年的样子没？
1: 看不上当时为啥娶我？我就不应该跟你结婚，不应该生这个娃。
2: 我先觉得你要是把这话说出来，我这个心里能疼死。奇怪了，还，但感觉都没有。

0: 易情娥不知道自己为啥会说出那样的话，她觉得自己真的疯了。她的生活和舞台上的秦腔一样，短短几年被命运从最高处一下子抛到了谷底。带娃看病，在没有这个信念支撑着，真的就要倒下了。
1: 祝贺祝贺
2: 祝贺祝贺
3: 祝贺
2: 祝贺
3: 秦老师，祝贺秦老师。
4: 你们省心，把我呕心沥血写的剧本不能湿他脸。
1: 哎，你这时候说这
4: 好好的秦腔给弄成了秦歌。
1: 喝多了喝多了。
5: 哎呀
1: 这都啥了。
5: 秦老师，不管是秦腔还是秦歌，
1: 咱最起码是获了戏曲奖了，对不对？
6: 对吗？对吗？哎呀，
4: 戏的好坏是一个奖项能决定的吗？
5: 但是一个奖项它肯定是表达了戏的某一个部分是最优秀的，要不然那么多人想获奖。
6: 这儿来，
1: 对吗？啊，
4: 我就不想。
5: 你不想？哎，那我问一下，是谁洋洋洒洒的写了3页纸的获奖感言，结果一晚上没睡着，一激动第二天失声了，念不出来了？谁？
1: 谁？
3: 争啥呢嘛？现在谁还听秦腔？谁在乎他？
1: 咋没人听嘛？
5: 就是嘛，
1: 听人多着呢。哎，陈老师，
5: 你还当
1: 咱的获奖感言也不能白写嘛？哎，你在这儿给弄一遍，啊？让听一下。看写的啥呀？
6: 好，我来坐了，来坐了。
4: 人都爱说戏比天大，让我说是骗人的鬼话。戏再大能有生活大？哎，啊，生活最大。

0: 哥来走。
1: 我马上要再写一部新戏，我写生活。
0: 好热好热，来坐来。
1: 还让易秦娥再唱，我要唱到北京去，我们要唱到联合国去。我这个戏就叫《狐仙宴》，狐仙。

0: 花花，花花，花花。这么晚了，人跑哪儿去了？哎呀，喝下酒上了头，就想跟你说一句话呢。哎呀，话搁嘴里半年了嘛，不止半年了，半辈子了。啊，没说出口吗？都说到这年纪了，就啥话不说明白，糊里糊涂的就默契。咱俩这半辈子一直都默契着呢嘛，可那啥都糊里糊涂的，不行，今天这话一定要跟你说明白了。咱那啥嘛，咱俩哎，把婚一结嘛。
1: 孟信。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都说到这年纪了，就啥话不说明白，糊里糊涂的就默契。咱俩这半辈子一直都默契着呢嘛，可那啥啥啥都糊里糊涂的，不行，今天这话一定要跟你说明白了。咱
1: 那啥嘛，
0: 咱俩，哎，把婚一结嘛。对，我把你一娶，跟我回我那儿住了。明媒正娶，啊？自个声嘛，还羞的还不说话，哎，叫我也点你一下啊，对不？你说你这年龄了，不敢再挑了，你也没啥挑的，对不？你说你再把我错过了，你看啊，你看啊，就是错过这村没这个店了，哎。自己心里好好掂量掂量。
2: 咋的了嘛？
0: 喝多了头晕了。
3: 要扶不？
0: 扶嘛。啊。
2: 拿啥娶我呢？
0: 咱有戒指吗？来，早都买下了。那会儿请帮着给敲了。我刚买完，娃生病了没顾上。你再是同意了，下周咱回宁州

0: 这是个啥嘛？把刘毅的拿了，叫回去换去。我同意了，过来，要长命百岁呢。 活长点，咱俩继续纠缠。
1: 证明了戒指重了，
0: 回吧。

0: 我弄啥来了吗？花花，花花，住这儿了，
1: 滚！港澳通行证办下来要多久啊？
2: 这个还不清楚，你得去问他们。
3: 这个表到团办盖个章。啊、嗯、啊。嗯

0: 开出租车也不需要啥技术，就四个字，多拉快跑。长安的路你都熟吧？
1: 熟吗？
0: 跑上了可就不能回头了，每个必须把2000块份子钱挣回来。车提了就要每天租车，要守纪律。如果接到乘客投诉的话，那就要扣钱。
1: 不会吗？俺跑车就是为了挣钱。
0: 那你放心，只要肯干，肯定能赚到钱。

没辙呢。

0: 静，错了，这样说胡话。
1: 大亮，放心，这个问题解决了。
0: 这不行，
1: 有点好看。
0: 干什么？

行，新这个新工作，开出租，一个月工资只500。人说了，每单都有提成的嘛。哼，只要肯多拉快跑，咱能把钱攒完。相信我，肯定可以把娃变成。

可以吧？儿子病之后，可以。 这可以。

0: 儿子，齐哥上午出去回来过没有？
1: 回来过，又走了。
0: 你用个电话啊。

0: 家先进型儿童企业论坛在广州举行。
1: 喂。
0: 数十名国内顶尖儿童心脏病的专家均到场参加会议。这次论坛标志着我国在儿童先心病方面的治疗成果又有了新的进展。
2: 广州的票
3: 三天之内都没有。
1: 来来，我要给我。来
2: 那福建呢？福建呢？
3: 自己去看时刻表，看清楚了再来买票。去看去，下一个。
2: 不，你等一下。那个同志司长，你帮我看一下，就是附近的，只要是附近的，往南边走的哪儿都可以，好不好？时间最近的就行。

0: 我们要按原则办，要按会议的精神办，知道吗？啊，好的好的啊，啊，按这样做。
1: 你是张海强医生吗？
0: 我，哦，是啊。
1: 求求您救救我孩子！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你跪在这干什么？
1: 那您答应我，
0: 有话起来说，起来说。
2: 什么事儿？起来说，起来说。
0: 你是哪里人呢？
1: 我长安来的。
0: 哦，孩子多大了？
1: 一岁多。
0: 一岁多，我看看好吗？
1: 哎，
3: 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国内类似的情况的第一例手术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现在你孩子这个情况啊还不成熟，手术是有风险的，再等一等，等孩子再长大一些，技术再成熟一些，
1: 那就是还有希望对吧？
3: 你有一点耐心，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正常的成长，肯定就有希望。你去办一个住院的手续，给孩子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回去让孩子吃得好一些，吃好了才有利于成长。
4: 哎，把这个给弟弟玩会儿啊，哒哒哒，好不好玩？
1: 弟弟，弟弟，
5: 姐，哎，辛苦你帮我看着点他，我去给他买饭。
4: 哎，好，你去吧。
5: 谢谢啊。
4: 哒，好不好玩？不能吃哦。
5: 你好，要一分钟。
6: 好啊。
5: 多少钱？
6: 五毛钱呢。
5: 啊。
6: 好，谢谢。
7: 拿个袋子给你装。好，小三，请进。

0: 伊晴娥决定离婚，
1: 她演得好台上的角色，却过不好台下的自己，情分不知道怎么表，都成了债。或许离婚是她能给刘鸿斌最后的体面了，从此这些债她一个人背，独木桥要断也是自己的命。
2: 这咋坐这儿了？怎么了？

0: 事情啊，非要离婚啊？咋说离就离了呢？啊？
1: 弄啥了你？啊？那会儿啊追得那么来劲呢，现在咋完病了，想把他娘俩抛弃了？你想干啥呢？
0: 来地儿呢？
1: 你想弄啥呀？
2: 离了就离了，没啥了不起的，咱不哭
3: 啊。我是不是不应该结这个婚？不应该受这个吧？
2: 这啥应该不应该的呀？咱不想以前，就看以后啊。往后你就好好唱戏，把娃交给我和你舅，仨大人还弄不了一个娃了。
3: 去那么多地方都吃不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了。

0: 我不能让你受委屈，我不能让你受委屈。
1: 我不能让你受委屈，我不能让你受委屈。
0: 你得先照顾好自个儿，才能照顾好娃。人嘛，关关难过，关关过呗。
1: 娃能过这关吗？
0: 咱不能信命啊，咱得信自己啊。

0: 身有大的事也不知道说一声，浑身说离就离的。他不让说你就不说了，那会儿他不让追他，你为啥还要追呢？
1: 我不离我都不知道他接下来还能干出点啥来。
0: 他一个女子带个娃能干出啥来？
1: 秦雯的脾气你懂，他想干点啥石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能咋吗？
0: 你少给我找借口。我跟你说，我当初看上你就因为你锲而不舍，没想到你现在是抛弃妻子。
1: 我不是抛弃他们救，
0: 你不先叫我救，你离都离了叫我啥呢？
1: 我得给娃看病吧。我寻找新工作，开出租，那也是随叫随到嘛。我以后除了不住在这院子里，其他啥都跟你想想。
0: 不都是为了娃吗？那为啥就过不到一块儿去了？啊，非离不可呢？
1: 就是为了娃嘛。离了他能少操我一份心。他也以后跟我说他跟娃要去哪儿，我只要就这么远远的看着他，我就在这儿。
0: 真弄不懂你们这好。
2: 从那天开始之后，易晴娥和刘洪斌都一门心思开始给娃赚钱看病。开出租虽然辛苦，但还能赚着些钱。刘洪斌省吃俭用，把赚到的每一分钱攒下来。尽管现在唱戏已经没有过去吃香了，但有老人就有人包戏。去唱戏的时候，易晴娥就得把刘毅带在身边，生活和舞台越来越分不开了，她也开始适应了。终于有一天，易晴娥又回到了这里，向阳公社。
3: 阿妈，妈妈抱好不好？看这台子，是你们当年唱相的地方，开门的地方。看你妈厉害不？她演的是将军，这些人呢都怕

0: 姐，晴娥的衣服我帮你喷好了。谢谢。那有事儿你叫我哈。
1: 好的。爷爷，你看看我是谁呀？看看我是谁？饿不饿？ 妈妈给你包点水。爸，你会叫爸爸了？这是爸爸给你买的，会叫爸爸了，再叫一个。爸，叫爸爸。那叫妈妈。
0: 先歇会儿，挺累的。你舅特意给你买的，还热乎着呢，吃点。
1: 没说话，姨不用管我。
2: 哎呀，哪能不管呢？
0: 不难过。大夫不是说了吗？马这病就是发育慢点儿，可能比别的孩子懂事晚点儿，不着急啊。马长这么大了，你们娘俩都不容易，肯定会好的。
3: 啊，对，还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我侄子嘛，不是在学校学计算机呢吗？他给我说，以后会有很多人在这互联网上做生意。哎，我就觉得这个事挺新鲜的，啊，所以我也想学一下。你看看你有认识人没吗？给哥传个电脑吗？啊，哎，你行，你以后有消息你给我回电话。好，你帮忙问一下啊。哎，伙计，你这吃的挺新潮嘛。哎呦，不吃，哎，你留着慢慢吃吧，我那日子可甜着呢。
4: 你别光吃不干活，搭把手行不？
5: 你见过哪个领导干活的？
4: 把你长得不行，你是个啥领导吗？毛都没几根。
5: 那我当领导不是迟早的事儿吗？哎呀，
6: 你就具体的很啊！别人都干活呢，你这戴个礼帽，你看你礼貌不？你这
4: 这不迟早多冒昧！
7: 崔哥这是顿狗，家里是狼狗事吗？
5: 哎呀，你们这帮人，
4: 他还整起来了，
8: 装这弄啥呢？啊？哎呀，
2: 走路也没个声音，吓死人了！这不都拿着呢吗？你看看干啥？
8: 都拿你也不能拿嘛！你秦哥他妈团长他妈的，做个样子。啊，
2: 就你们秦高，你以为我是财迷呀？我以前在九眼沟，我日子过得再穷，我也没拿过人家一根针一根线。对了，哎呀，我这不是拿回去给刘毅吃？你说，来弟为了给娃攒钱做手术，你说。都哭成个啥样子了，没白没黑的在那给人唱，他就是随了你了，假清高，真傻，死要面子活受罪呢。哎呀，你说说啊，非要离婚，咋劝都不行。现在好啊，还让刘洪斌潇洒，自己在这受苦。
8: 别在这儿叨叨了，赶紧把娃引来要吃饭。
2: 你说我娃的命啊，咋就这苦呢？
9: 真的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咱大家伙在这辛辛苦苦挣几个辛苦钱，能把人累死了？人有的人去那高级茶馆，大腿一坐，酒一喝，歌一叫，我看这戏唱不唱都无所谓。
10: 胳膊腿粗嘛，你坐胳膊腿上嘛，来嘛。
9: 就你皮干，哎呦！
10: 姑妹妹，慢慢吃啊。三叔，你知道那个茶馆不嘛？听说人家这个唱一场，那个嘉宾甚至上万，甚至十万的。
8: 那好的事儿你去嘛？
10: 我不求行吗？
8: 那儿唱戏的糟蹋行当，可人就是你把自己看不上，没谁能看得上你。
10: 这钻研又不能当饭吃吗？
11: 阿姨，你就是刚才的杨台风吧？
12: 对啊，我叫易清娥，你叫什么？
11: 我叫宋雨，是做饭大师傅的女子，烧火丫头。
12: 我觉得我也能当台风。
13: 你是烧火丫头啊？我以前也是。
11: 真的？嗯。
10: 哼，小妹妹，来，速速给你生个话。这杨台风要能打呢，你能打不吗？
11: 能打，
14: 你光打不行，你还得要学会挨打呢。你会挨打吗？
11: 我爸天天打我。
8: 跟我简正打啊？那跟咱先去咱那灶上的馍一个味儿啊？哎，完你叫个啥？
11: 宋雨。
8: 那你爸姓宋？
14: 你看你说那啥话吗？那他妈不姓宋还姓胡了？给你一个姓。
8: 去，把你爸叫来。
0: 爸干啥呢？
8: 吃这馍让我想起先去把他送死，我看他爸是不是送死。送死送死
15: 三元、
8: 还认识你呢。
15: 送死不知道你们要来呢吗？
8: 你这祸害出来招呼一下，啊，躲后头做啥呢？
15: 彩霞，
13: 宋思，
15: 雷弟，都成大明星了吗？好得很，好得很。
16: 师傅，哎，加个馍馍。
17: 哎，好嘞。
16: 来这花干鸡蛋啥来点？哎，这是土豆丝。哎，算，鸡蛋不要了，花干给多加些吧。
17: 哎，能行。
18: 多少钱？
17: 五毛。
18: 你搁这儿啊。
17: 好。哎，小伙儿，馍加好了。
18: 哎，师傅。
17: 哎。
18: 哟，谢谢。
17: 哎，没事。

0: 老鹰一块，好五块啊，收五块啊！谢谢二位哥，来，好嘞，
1: 你看这个也行，
0: 二哥看看，
1: 二哥，二哥，哎呀，好嘞，来，老师给钱啊，看看这两个，哎呦，这新的，哎哥，看看吧，喜欢什么乐队啊？ 林肯，哥们啊，谢谢啊。等会儿，谁让你在这儿摆摊的？
0: 咋了？
1: 怎么了？饭店门口卖酒，你懂规矩吗？
0: 啥意思吗？
1: 看看，那家音响店是我开的，你在这儿卖磁带，那我咋做生意？
0: 你卖的也是盗版。
1: 哎，我卖的可都是正版的。
0: 那你卖你的正版，我卖我的盗版，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1: 赶紧走，一边卖去。
0: 我不走，我就在这儿卖。
1: 等会儿，你卖。哎，帅哥，来看看吧。来吧，两张碟啊。还有啥？你在这找我？你在这摆摊。就在前头，就在前头，就在前头。哎哎，就他，来衣服，来衣服。哎，站住！别跑！哎。

0: 皮，牛皮啥呢？牛皮，牛皮
1: 啥呢？别打头，
0: 让你一天晚翘课以外，还开始干上这种事儿了。跟着你跑，我跑啥呢？我不成走火了吗？走，自首去。
1: 自首啥呀？我这卖的是打口磁带。
0: 卖个磁带，人家追你呢。
1: 那帮土锤根本就不懂，哎，这是国外的重金属摇滚乐，这帮货当我倒卖金属吗？刮不刮？
0: 那也不行，好不容易给你送到这技校里头，让你娃一天到晚翘课卖金属呢。
2: 我就赚点钱嘛，
0: 赚钱要你赚呢，你想要啥你随时跟我说嘛，啥时候亏待过你娃？
1: 就是因为你没亏待过我，我才不能给你张口要钱。
2: 我不像那个高五，明天吸你的血。
0: 高五，
1: 哎，别打头，别打头。
0: 高五也是你叫的，啊？你娃有一天学成了，你还敢叫我刘红兵呢，是不？
1: 那不一样嘛。那会儿一来，每天就是一摊手，就是管你和我姐要钱。我不想像他们。
0: 跟你说多少回了，钱的事情不用你管，想要啥随时跟我说。看看你姐，最近都累成啥样了？你让她省点心。别再捣鼓你那破金属了。
2: 这是重金属。

0: 张光荣来信了，让我回呢。
1: 咋了？他要去南方打工。张浩今年要高考，家里头没人管了，让我回。啊，
0: 我
1: 买了明天的票。
0: 那回嘛，完了事儿得管。
1: 还有秦娥，你别干涉太多了，
0: 哎，
1: 也别管太多。要是真有事儿找你了，你再趁把手。
2: 他救呢，我知道。我不是怕你管得少，是怕你管太多呢。娃都长大了，自己能做主呢。还有你，别逞能啊！
3: 姐夫，你最近是不是又熬夜了？看着又比以前憔悴了。别玩虚的，少让我操点心，比啥都强。
2: 下车吗？看啥呢吗？做梦。姐夫，刘毅最近咋样？那样吧。
3: 我是要做手术了，我听我妈说，咱国家现在能治他这种病。
2: 就是嘛，第一例手术成功了，现在多少有点希望呢。越有希望，越要努力赚钱的嘛。
3: 还差多少钱？
2: 你给的吗？行了，该忙自己事儿去。
3: 姐夫，你后悔生娃吗？
2: 啥意思？你有没有想过，刘毅，老天就是这样安排的？那所以说，你现在还能成的不行吗？啊，你还开始替？ 老天说话了是吧？再替老天，我走了。金属留下了。
3: 啥？
2: 为啥呀？你个学生，你要这干啥？
4: 您要拿这想着卖呢是吧？
2: 不是，我这金属稀有的很，抓钱买的。那算了，姐夫拿钱买嘛，拿走。
5: 听你说什么？这点钱，姐夫，让你拿着，你就拿着花点。
6: 姐夫，不够，不够。朱总，今天也差不多了，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
5: 别，我敬你，你是咱秦家皇后，我对你的喜爱那是。 不够啊！
7: 你们俩也别谁敬谁了，这时间也不早了，咱就杯中酒，喝完就撤。

0: 你算个干啥的？我跟主角说话呢，跟你个屁事儿啊！
1: 我新北古王，你说我是干啥呢？
2: 周总，对不起啊，他有点喝多了，不好意思。
3: 周总，

0: 三元，我咋看来弟这气色好像，这娃是不是太累了呀？
1: 他那娃嘛，得了个先天性的病啊，心脏有毛病，智力发育也有点问题，还带着这么大一个团，能不累吗？哎呀，弟真好的娃，摊上这死。儿子呢？回来过？
0: 回来过。当兵以后在部队上干的还不错，哎，立了功，提了干，都在我成家了。这前些年，还说接我过去呢。人老了，哪也不想去了。
1: 队长呢？年纪大了，哪儿都别跑了。你还老啥呢？嗯？宋玉才多大？你老当益壮，
0: 你胡想啥呢？这是我捡下的。啊？
2: 我是捡来的。我爸接往那天，天上下着雨，所以我叫宋玉。
3: 伯伯，你看我刚刚翻那两下，咋样？能当上台风不？
1: 能行吗？哎呀，娃呀，但是这差是个苦的很呢。
3: 我想让秦阿姨当我老师。
1: 行。回头让你爸带你到长安来，住在秦娥阿姨家里头，我让他收你当徒弟。
3: 爸，咱去长安吧。
1: 带娃来。
0: 行，去看看灶火去。等一会儿要吃席呢啊。嗯。慢些啊。哎，这些年这变化太大了，县剧团也没啥活干。都自谋出路的，这女的现在不唱戏了，唱流行歌曲，要么就成家生娃去了，男的回农村，地都让机器种上了，没啥用，都出去打工去了，干啥的都有，唱戏的没几个了，
1: 都一样啊。那城里头，你看以前工厂的工人多风光，一样。
0: 我这老骨真是走了，我没怎么看着现在唱戏没落成这，你心里得多难受。
1: 好人咋都是过。
4: 快快
5: 快快，看你点弟弟别摔了啊。喝点水，累了吧？
6: 习惯了。哎
5: 呀，真没想到，宋宇跟这小易玩的还挺好。
7: 你刚来剧团的时候就跟他这么大。你在这演过吧？
6: 对，杨白风，那是我第一次登台，挺突然。从来没想过台下会有那么多人，
7: 那说明这是你福地呀。没准回去的时候，娃就有好消息呢。

0: 预估它能够涨到50%。我对自己设置的指引点就是它达到30%，我就完全撤出。
1: 大凡他就今天跟我说一句就够，他说，老板，我们在35%的时候止损就行，我就能少赔400多万。
2: 今天在直播间，不要498，198带回家。
3: 咱们今天说的是团购套餐是498，之后你又给我降成了198。
2: 我选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0: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1: 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
0: 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
1: 我对数字很感兴趣，这分什么数字？如果是站在体重秤上，大家会对于这个数字啊稳定且能够有规律、有周期性的减少感兴趣。那如果要看个人存款的话，大家一定会对这个数字的增长感兴趣。那我们这位求职者，他对什么样的数字感兴趣，还是单纯只对数字感兴趣呢？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他。
0: 曹春毅，天津工业大学金融学专业本科学历。
2: 大家好，我是曹春毅。严密的推理以及合理的调查分析，它是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正确的结果。于我而言呢，这个推理分析的过程它本身就是极具魅力的。今天我来到这里呢，是想找到一份和行业调研助理或数据分析助理相关的实习岗位。我的意向薪资呢4000左右吧，工作地点不限，谢谢。
1: 好，欢迎你。你对数字感兴趣？
2: 对。
1: 从小就是吗？
2: 从小的。

0: 的话，其实喜欢看书。当我升一年级的时候，他那个入学年龄卡得很严，然后我上完育红班之后又上了一年育红班，数学其实不是很好，那一年老师就觉得我既然又回去了，就要好好的给我打基础，然后就慢慢的好像就开窍了一样，就能够算得很灵活一点吧。然后慢慢上学之后，到了三年级，那个老师人很好的，他那个讲的方式也很灵活，就感觉很好玩，很有意思。再往后呢，就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感觉数学是更多变的，觉得自己数学挺有天赋的，因为有很多东西老师没有讲，然后我只是大概的看了一下那个框架，然后就开始去推，我自己就推出来了。那会儿上课的时候很骄傲，发现自己数学好像有点天赋。
1: 哎，高中的时候是不是文理就分科了？
0: 对的，
1: 你是文科是理科？
0: 是理科。
1: 理科。
0: 对。哦。这其实也是另一个这个兴趣的转折点嘛，学了理科之后肯定要接触物理、化学和生物。生物它其实和数学有的时候交叉的也很紧密，尤其是那个遗传与分析那一块，数字的那个变化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通过这个你得出来的一些结论也很有意思，也看到了生物和科技的交叉，脑机接口很感兴趣。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划好了人生规划，不到大学的时候我要学生物或者计算机类的专业，在读个硕士我要往这个脑机接口的方向去交叉，就规划的好好的，要当一个科研人员。但是高考的时候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嘛，成绩也没有发挥好，数学就是从稳定的130多，就是突然就掉到110多。然后来到了金融专业。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金融这个专业它其实在你日常生活的实践，比如说你买东西啊，你肯定就想想我要比一比这个价格，就是你对这个金融知识它是一个常识性的认知，对这个专业不感兴趣也不感冒，也觉得它本科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学的。但是吧，我又不是一个特别能够接受自己啥也不干就玩的那种人，然后就把大一的重点其实就在数学和英语这种基础学科上。然后大一的时候数学参加了比赛，也获得了3等奖。然后英语
1: 呢？什
0: 么比赛？数学竞赛。
1: 高等数学竞赛。
0: 对，然后在英语呢这一块呢，4-6级也是一次性就通过了。然后到了大二的时候，我们开设了很多专业课。然后我们学校其实也是一个工科类的院校嘛，像计算机啊、人工智能导论啊，它是都有开设的，以及我们专业是有相匹配的，就是和我们专业相关的 Python 课程知识讲授。我也是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大二的老师呢，他是讲课也很有意思，偶尔抬头听两句，成功的吸引了兴趣，就继续抬头听。根据给的数据，然后我去建一个模型，或者说我去绘一个图，然后去同期的、往期的，然后这段时间的去对比，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一块是非常有趣的。虽然我是一个理科生，高中同学大部分也在理工科的专业，但是也有少数的几位同学像我一样来到了一些偏文科的，其中有一个经济学的同学，他比我大胆很多，促进了我的胆量，后边一些实践。当然这个实践是什么，我们可以先卖一个小关子，因为后边我做的有一个 PPT 会讲述一下这个实践。
1: 好，专业课成绩怎么样啊？
0: 大概就是年级前十，就10名左右吗？
1: 年级前十。
0: 对，
1: 你刚刚的这些，我特别要请出雅云老师来点评一下你的简历。
2: 刚才我看的时候我就跟栾队说，我说我看了这么多简历让我挺纳闷的，为什么？
1: 震惊。
2: 对对，可以用震惊这个词儿。专门提供给我们工作组的一个简历，只有自我评价。其实跟你的表达和你的经历，让我就纳闷的是，为什么你在大学期间没有其他的校园经历，然后以及你的荣誉相关的内容？
1: 你从24年入学到今天，有没有实习的经历？有没有参加学校的校园活动？
2: 对，
1: 他都没写。
2: 对，
1: 包括他刚才提到的参加校内的这个高等数学比赛，拿到了名次，妹妹没有。就哪怕不会写，咱去网上找个模板也应该找。而且你可以在这里边明确列出基于专业的兴趣和特长，我对于这个投资理财有明确的兴趣，我曾经投资过什么什么什么，在某个虚拟平台上我拿到过年化多少多少的成绩。
2: 实际上你很幸运，你是来非你莫属舞台，你能得到大家温和的回应。但是现实当中你这个简历投到系统里，没有任何的企业会邀约你。首先简历有6个基本的部分，你不能只写你是哪个学校的，学什么专业，后面只是一段自述，大家大概率认为你的态度不认真。可是你要想想，你的学金融专业应该是严谨认真。第二个呢，就是从你自己刚才自述的，如果你没有一个完整的文字，我们的效率就会很慢。如果不打击你，会走很多弯路，而且你会实习没有机会，就业也处处碰壁。
0: 谢谢老师。
1: 我给你申请个福利，不管今天面试最后结果怎么样，台下你去找雅云老师要一个邮箱，请雅云老师给你发几份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且比较得体规范标准的大学生求职简历，照着那个模板去填去。

0: 大学生简历必备六大模块：一、教育经历，保留核心信息，科研成果以行为子加数据呈现；二、实习经历，筛选与应聘岗位匹配的经历，分点罗列，精炼表述；三、项目经历，聚焦与应聘岗位强相关的项目，明确职责；四、技能证书，按优先级列岗位必须项，如实描述掌握程度；五、校园活动，选取软实力相关经历，按角色、行动、成果简化表述；六、自我评价，紧扣岗位职责，提炼关键词。
1: 我真实在4月份和6月份也是投过2轮简历的，是很详细的，都有填到。之所以今天做的这份简历呢有问题，一方面是我觉得我的专业成绩啊，一些经历都是很少的，重点的一些比赛证书啊，我觉得它也不是什么很大的亮点。他们指出之后，我发现确实是有失误的，因为他们没有看过我第一次投的那个很详细的简历，我现在给他们看一个简化版的简历，让他们的视野是不完整的，他们指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以后很有必要去改进的。
2: 那既然你学金融学专业，且你对投资理财有比较明确的兴趣，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曹春义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份什么样的 PPT 展示。
1: 这个其实一开始呢是做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行业调查嘛，你想确定一下目标嘛，然后就会有一些关键词出来，比如说我要研究一下它的上游下游关联，然后一些它这个行业里边的龙头企业。
3: 你自己看着舒服吗？这配色，那谁都得去了点看呢。
1: 节目组其实是有细心的提醒过我说，这个现场它可能会浅色的不太清楚，但是还是考虑失误了，好像也不怎么好看。这是一个纯手绘的，和真实的它其实不完全一样，就是一个大致的趋势。
2: 为什么在那两个点要分别写买入呢？
1: 因为我调研之后，我觉得这个行业它从长期来看它是肯定要向好的，但是它短期来看，因为政策呀、一些发展啊、技术突破，它难免有一些波动。我观察那天它刚好就跌了，然后我就觉得可以买入，因为我资金是非常有限的嘛，我其实就买了20块钱，对我来说就一顿饭钱，所以我一开始觉得只要不亏10块钱我都能够接受，然后它第二天又跌了，就又买了点，后续呢在一些我觉得比较高的位置我卖出了一部分。
2: 曹老师，我请教一下，市场上有句话叫逢低买入，逢高卖出，您这个图是不是就充分显示了这8个字的这个规律？
1: 对，然后
2: 下回你就跟他们说，我这张图充分展示了逢低买入，逢高卖出。如果您不理解，看我这个图，您就懂了。
1: 后边又涨了，我就完全卖出了，因为我觉得它已经达到了我的目标，就是我原来的计划就是
2: 达到预期了。
1: 对，我预期它涨幅10%，我就要撤出了。这是一个 CPU 行业的一个东西吧？看了之后，我就深入的调查了一下，觉得它未来是有很大的涨幅，并且我预估它能够涨到50%。我对自己设置的指引点就是，它达到30%，我就完全撤出。后期到今年5月份，我是买出，因为当时我预估它未来2到5年会涨到这个高度，它现在半年就涨到这个高度了，我觉得它有泡沫。
4: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预估它在一年内可以涨到10%，这个预估的依据是凭感觉，还是凭什么样的你的知识结构分析方法？
1: 是一个光模块在通信这一块，通信然后芯片算力这一块，然后 AI 是在2022年、2023年它已经爆发了， AI 的发展它是对算力的需求比较大，然后 CPU 这一块它是信号更快嘛，从电信号到光信号它的速度肯定是更快的，然后对它的需求也比较大，以及一些行业的相关数据，然后就是大概评估了一下。
4: 比如说有方法论、有工具、有模型，还是说
1: 是有数据分析的？我当时用了 Stellar 的工具把这些数据绘制了一下，然后又做了一个
2: 哪些数据
1: AI 电力算力需求的一个增长的数据，然后当那些数据我在 Stellar 给它做成一个铝合曲线的时候，那个曲线上它会展示出来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个也不是很准确，但是它给了我一个估算的区间。
5: 你弄的这个内容就跟你写简历一样，最重要的体现你思考逻辑的过程没有让我们看到，放了一张图，而且连这个行业背景分析啥都没有，直接就让你叙事，让我们很耐心的听，这个部分是风险很大的。
4: 它是有理论工具的基础的，只是说没有人系统的教过，他也没有系统的学过，到底怎么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
6: 他对行业，他是从电到光的这种转化，
4: 有东西的，没有很好的呈现。
6: 他只是没有展示出来。
7: 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炒股，结果呢，我的那个人由于没人给我操心，他但凡他就今天跟我说一句就够，他说，老板，我们在35%的时候止损就行，我就能少赔400多万。就有些时候他不需要讲出来，他讲。

0: 出来那些股票的分析专家我也不一定听，
1: 就是有可能你背后做了很多工作，甚至也有人相信你做了很多工作，也有人相信你有实力，但是呢你这个图让人直接进不了门。
2: 春一的表述上哈，其实有一个点我非常就是觉得有点不太专业，我的钱也不多，我就20块钱赔10块钱也我也能接受，不要说钱，就做投资一定要讲的是收益率，因为赔10块钱赔了多少50%了，
3: 对，
2: 毕竟很高了。
4: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说的已经够了，
0: 对，他
4: 再深入就过了，他能有这种赚钱的逻辑组织力是吧，去整个市场行业报告视频学习反推能去做已经很优秀了。
5: 你要考虑到春毅，我们这是电视节目，大屏小屏的那一端有千千万万懂的和包括我和栾老师在内不懂的，懂的看的是门道，我跟栾老师看的这些叫热闹，但是我们也想在热闹当中有知识，你在表达的时候就是直接给到干货。你再回答我两个问题，第一张图那个新能源汽车你最后收益是多少？
3: 最后整体增加到160，然后收益大概是30多。
5: 这个收益率算下来应该是多少？
3: 在15%左右的。
5: 这个 CPU 行业你在卖出以后你的收益是多少？
3: 70多。
5: 70多，收益率折算下来是多少？
3: 40%。
5: 40%，好。
2: 去年呢，大盘的收益率呢是上证的是18%，那么你第一个是15%，这个收益率还算是非常不错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你那个收益率40%，那这个其实是跑赢了大盘了。作为一个债校生，然后10板操作，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的。
5: 那你今天除了这两张图以外，还准备了其他什么跟你技能有关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
3: 是一个关于我在思维过程中很擅长去发散我的思维，去挖掘更多的信息这一块，又有一个 PPT。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刚好有个小组作业需要做一个行业调研分析，我一眼就看到了 AI 大模型与算力基础设施，简单的从各个方面啊，政策呀、龙头企业呀，然后一些未来的发展预期啊、竞争格局啊，某一些就是比较厉害的企业它的卖点啊在哪，它的技术壁垒在哪，往下会有一个发散的过程。因为算力现在已经是在电力在驱动嘛，电力算力，然后就想算力既然会如此的迅速的发展，那它对电力的需求其实也是会慢慢增长的。从这一块我又看到之前我们的电力是非常充裕的，甚至有废弃的现象，现在它慢慢的利用起来了，那么这个电它这一块它就有大有可为，不仅是传统的电厂，还有一些新能源的一些技术革新啊，就是新能源发电。算力它肯定是要有设施的，有设施，然后就考虑这个芯片啊，因为你生产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它不仅仅是某些连接方面技术的创新，你生产这个东西它的设备也要很先进，算力基础设施要建好了，那么你肯定需要一个平台去让它面向大众去做更多的，就想到一些云厂商，然后既然云厂商出来了，就会生产一些 AI 产品。最往上延伸的其实就和我一开始那个选题有点相关，因为 AI 应用这一块，像具身之机器人啊、人工智能、智能驾驶啊、脑机接口啊，这一块都是会用到的。然后我在这边又想了一个问题，算力基础设施它的投资建设是前期投入很多的，还可以在有一些没有充足利用到的地方，它可不可以做一些租赁呢？
4: 首先你很胆大，勇气很高啊，敢串联于任何一个事件，敢用自己的散发性和这种想象性去把一个事情把它走一遍。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你有想象空间，未来的世界就是你想象的那个感觉，只有想象才敢有动力，先做了先跑出来比原地等待研究的人更要强。
6: 就他这样的 PPT 如果给老板或者给客户，你愿不愿意去听？你愿不愿意给他足够的听？
4: 我不愿意看，但我愿意会去听，去深度去思考。
6: 你对，你思考，
4: 我思考就是他的内在，他的想法，他的明年和他的未来的空间。
6: 我认可你的专业能力，你真的是学了而且做了充足的准备。咱们这是一个求职的栏目，虽然说是在栏目当中，但是也是跟真实的职场是一样的。你给我的 PPT 全部都是框架，没有支撑。如果你说了只是做给自己来看，那么没有问题，你自个儿写的东西你自个儿明白。但是你的这个 PPT 要是给大家看，甚至可能未来给其他的投资人看，那我就需要你这个东西是直观的、直给的。有多少个人姑娘在真实的求职当中会给你这么长的时间去耐下心来去听你自说自言，到最后我们捕捉不到很多的东西。
7: 刚才说的这个发散思维的从电力然后一直到 AI 应用的这些过程，实际上现在我们随便的一个 AI 的智能体，你进去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会给你输出一大堆，甚至连 PPT 都能给你生成好。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有什么样的竞争力呢？
3: 我觉得你给 AI 它给你分析一些很多的东西，它这个框架呢是经过很多模拟训练出来的，但是真的有一些判断的时候呢，是人有各自的想法，就像我评估这个东西，然后我有自己的参考标准，我有自己的想法，我的想法和 AI 经过那种大数据的训练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7: 你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所有的过程中，从收集信息到分析再出所有的报告，有用过 AI 工具吗？
3: 有的。
7: 它帮你做了什么？
3: 我会给它一个我自己想要知道的大框架，然后让他帮我去填充一些东西，然后我会去凭自己去看一些那种相关的报道啊、政策什么东西，然后我会再去要求我的 AI 根据我说的这些方面，你再给我输出一些相关的内容，然后让他继续给我调整，然后我再去在看这些行业报告的时候，在看这些关联行业的时候，我有什么想法，然后我又觉得他有什么可联系的，我会再添加进去。
7: 如果你那天面试的是数据分析、市场行业调研这样的岗位，那么你要给面试官呈现的你的结果，而不是你的思路。我分析了多少多少数量级的数据，有哪些数据维度，从这些维度我使用了什么样的分析工具，最终我输出的结果是什么样的，这个结果与现在行业中什么什么的趋势有相关性，就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在支撑你的数据分析的理论框架，而不是去讲你看我发散的多好，我又发散出来了，我这个想法很好。用人单位不会只因为你的发散思维去给你岗位和薪酬的，所以你现在最关键需要提高的是你的对你自己内容的提炼和面试的技巧。
8: 在入职之后会有人专门的给他模板，会给他，但这种思考力不可复制。
3: 我想表达的和他们想要的还是不一样。我做这个 PPT 呢，并不是说想要去给更多的数据支撑去说服他们做什么，我只是想通过这个去展示一下我的两方面的能力。
9: 哎，春一，我还挺喜欢你的哈。问点我感兴趣的话题。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如果要找这个数据分析助理这个岗的话，你有想过吗？就是你希望获得的能力是什么？
3: 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对数据的处理它还是方法上它不是很完善，然后我想通过这个岗位呢去进一步的，一方面是实践一下我的这个能力，另一方面是大部分应该会给我一点反馈，根据它的方向去改进。
8: 我不认为你去实习是要学点什么的，那就不能给你钱。如果你到我们这些人这儿实习，你能给我们什么呢？
9: 哎，这就是我第二个想问，为啥我要先问第一个，我得看我能不能给他。
3: 有一些分析啊，有些基础的方向是没问题的，我是能够在这个岗位上为我们的公司创造一些真实的价值的。
9: 我就给你一个小建议，你就想你所表达的东西，你希望对方记住的是啥？为什么想让他记住那一点？他为什么对你这个东西要感兴趣？从你的视角换到他的视角。
10: 交流到这儿，春莹有没有发现我们非你莫属舞台很神奇，既有温度也有力量也有建议。之所以能够你站在这儿，其实你要先感谢编导老师，他们是用人的温度去耐心地了解你的经历，他不是用机器筛选。今天大家都输出了对这样的年轻人最宝贵的又真实的建议的核心点，是在于希望引领他再朝着更专业更职业的方向走一段，尤其是要适配你的专业需要。
11: 但是今天整体面试下来啊，我又想起了我们之前在面试当中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学生化思维和社会化思维。学生化思维更多的是作业式、兴趣式，社会化思维不是，它是重结果导向。企业家雇你去投资，没有人看你发散性思维，我只看我花了钱雇你，你一年给我赚多少钱。有请大家根据曹春义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春义，还剩下四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9: 木鸟民宿呢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所以我们在大数据这方面是需要有更好的更优秀的小伙伴们的加入，所以给你提供的是一个数据分析助理的这个岗。实习生的整个的工资是120一天，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
4: 粮食一位主要是给餐饮行业做这些产品权以及供应链的，我想让你做的是跟着我们的运营老师做助理。那么同时呢，我也希望你在我的公司当中呢，把你的这种想象力、这种串联感 快速的发挥，等你毕业了以后重新回到我的公司上，我们好好做一些新的项目。工作地点在北京
8: 墨行文化，我给你留的岗位是短剧和短视频的投流分析，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实习工资是3000。
12: 那我给你的岗位呢是保定樱花眼科医院的这个数据分析，按照实习呢是1天100。
11: 小曹同学考虑一下，4选2，走过去灭掉2盏灯，请出发。

0: 好，有请二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了。
1: 木鸟民宿呢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那目前全国200多家的城市都有我们的民宿。目前给到的岗位是数据分析的助理，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120每天。
2: 就是哪些方面的一个数据分析呢？
1: 做订单的一个数据分析。
3: 粮食一位主要是给餐饮行业做产品的架构全案的，我们是先做方案后做供应链。给你的职位呢是运营助理，运营助理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给我们所有的用户的品类做产品分析和门店分析，根据我们的用户需求然后进行服务体系，工资是5000。
0: 曹春义同学，木鸟民宿粮食一位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粮食一位。
0: 祝贺孟良总，感谢咏梅总。姑娘，跟二位支持你的企业家握个手。
2: 真的非常感谢，
4: 非常优秀啊，
2: 真是非常感谢。
5: 以后还可以再来我们公司。
2: 好的好的，
0: 希望你节目之后啊能跟雅韵老师沟通一下啊，学习学习这个好的面试的简历该怎么写。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2: 谢谢大家。我最终选择粮食一位是他给我描述的一个找他们的卖点啊，做画像分析这一块，我觉得对于我目前来说的话是有一点点挑战性的，然后也非常的有趣，我愿意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东西，去挖掘一下自己的潜力，然后拓展一下自己的能力。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扬长避短。好，让我们掌声欢迎。马文博，天津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本科在读。
6: 大伟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0: 你好。
6: 我叫马文博，今年22岁，就读于天津传媒学院。我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叫做二三。为什么叫二三？因为从小到大大家都说我比较三心二意，比较粗心，所以我起名叫二三，把这个三二反过来，告诫自己做人做事一定要专注，一定要认真。今天呢我应聘的岗位是新媒体主播，希望可以向各位老师学习。各位老师可以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来，请把报名表交给我。来，
7: 挺帅的小伙子。
0: 这个从小到大说你三心二意的是女生吗？
6: 没有，都说。你看家长、父母，包括老师、同学们都说，有点粗心吧，可能是。哦，大马虎。
0: 大几呀？现在？
6: 现在大三。
0: 大三。
6: 对，
0: 扬长避短，为什么把它作为关键词啊？你的长是什么？你的短又是什么？
6: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长处，都有短处。与其纠结你的短处，去不断的进步它，去改善它，不如在当下把你的长处发挥到最大的优势，用我们的长处去带动我们的短处，慢慢的去进步，慢慢的去成长。
0: 我的长处是主持，我的短处是身高，请您结合我的实际讲讲，怎么通过主持能够带动我的身高进行改变。
6: 大卫老师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主持人，那么用自己的主持的一个特长，大家就可以忽略身高了。哎，这么优秀的一个主持人，看他身高干嘛呀？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觉得我遭受到了侮辱的，请举手。
7: 骂你呢？这是
6: 不敢不敢。
0: 就是话别说得太满。但是你这个观点，我帮你圆一圆吧。就是

0: 是典型我们面试当中听到的长板主义，就是既然每个人都有短板，那我就把我的长板怎么样发挥到极致，是吧？
1: 对对对，
0: 哎，你是这么一种想法。
1: 是啊，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上了艺术的道路？
1: 我从小喜欢这个播音主持，小时候小学就是小小的主持人，六一晚会、元旦晚会，包括家里我爸爸是写书法的，然后爷爷也是个老校长，就是可能氛围艺术氛围比较浓厚。然后到了高中之后，那我就果断地选择播音主持，我热爱这个，或者说我有一技之长，那么我就把我的优势去发挥出来。
0: 你怎么发现自己热爱呢？
1: 因为我没事我喜欢朗诵，喜欢唱歌，包括喜欢听相声。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可以在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口才也好，展现自己的特长也好，我觉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享受。那么我就想学一下播音主持。
0: 嗯，
1: 对。那我学了这个，我是不是可以把播音主持的特长和我个人的才艺也好，包括我的特长结合起来去做一个适合自己的赛道？就比如说新媒体主播，我的特长是比如我会唱歌，我可能这个人比较开朗，我可以带动氛围，我可以把我的特长、我的活泼、我的喜悦给展现给大家，带动大家一起去开心。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特长，而不是说啊，院校去教你这些东西，我觉得教不过来。这是你的人生的从小到大可以去体现出来一个东西。
0: 我看你做过这个艺术培训中心的助教
1: 啊，
0: 教什么呀？
1: 就是播音主持。
0: 哦，艺考。
1: 对对对，
0: 说说。
1: 艺考我觉得我的专业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我也有优势，勤奋，早上带同学们出早功。然后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事情，就是帮我们一个小学弟减肥成功。
0: 哎，这是本事。他减之前多少斤？
1: 减之前170-180斤。
0: 减完之后呢？
1: 140多斤。
0: 你怎么做到的？
1: 因为我平时也热爱运动，健身，打篮球哈。然后我就说，老弟，你要是真的想走播音主持这条道路，你要下定决心，你必须要把这个肥减下来。大家都知道，上镜的话，你要脸小才好看，你脸大，你艺考你非常吃亏的。我就说，那我们就健身。就像我当年也是一个小胖子，我是靠我自己的食谱加我的运动方式，慢慢的，哎，小伙还可以哈，瘦成这样。然后我就说。你跟我一起学习。我当年是怎么减肥的？我艺考的时候，我是一个月减了14斤，吃得好，但是运动的也好，没有说任何的副作用让我去瘦下来。我当时早上我就下定决心，只吃一个鸡蛋，喝一杯黑咖啡，再饿我不吃了。我上午给自己找活动，中午你像鸡胸肉、西兰花，像一些脱皮的鸡腿啊，像荞麦面包可以随便吃，你吃到撑，你也不会胖。然后晚上的话，吃一些荞麦面，吃一些水煮菜。都可以去让你减肥的，这是你吃的方面。再一个运动，早上可以有氧跑一会儿，你只要出汗，感觉自己的身体活动开了，白天也非常有精神。下午就是我们健身，俗称的撸铁、塑形啊，疯狂的就是这个运动。然后晚上呢，我喜欢打篮球，再打篮球出出汗，洗个热水澡继续睡。坚持一个月，绝对10斤往上没有问题，普通人就靠这个我帮他瘦了下来。

0: 他减完肥以后他的精神状态怎么样，有没有抑郁了？
1: 饱满。
0: 哦，饱满。
1: 非常饱满，非常对。
2: 哎，你还创过业是吧？嗯。干什么呀？
1: 我当时是大一到升大二的暑假，我在我们那边有一个小吃一条街，都是烧烤啊火锅啊，我在那里卖果切。对，小小的。
2: 你有什么特色吗？
1: 首先我可能是我的卖货的方式比较特殊，我可能会吆喝呀，然后最重要的是可能是卖完到最后我会送给大家一首歌，吉他弹唱。
2: 这个特殊。
1: 对对对。
2: 哦，你还会弹吉他？
1: 会点会点。
2: 你带了吗吉他？
1: 带了。是的是的。
2: 那你给我们弹弹呗。
1: 可以啊。
2: 可以吗？
1: 可以。
2: 来，我们掌声有请。
1: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二三果切我又来了，吃了二三水果祝您事业红火，吃了二三果贴保您钱财不缺。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都是非常新鲜品质的一些果切，大家可以免费的试吃哦。如果说不甜的话不要钱，不甜全额退款，我们可以尝一尝，全部保甜全部保新鲜。

0: 甜，大家可以尝一尝。如果说不甜，真的不要钱。
1: 那隔壁才卖5块钱一盒。
0: 隔壁5块，哎，那就买隔壁吧。没有的，我们的西瓜保证是新鲜，保证甜，而且呢，我们还有小小的节目给大家去表演。
1: 有什么节目啊？
0: 什么节目？
1: 有什么节目？这，
0: 吉他弹唱。如果有大家想吃的，可以去试吃一下啊。哎，姐啊，我们可以试吃一下，看看甜不甜。
2: 啥时候开始唱呀？
0: 哦，不要着急哦，哥哥。
1: 可以可以，不错，来一盒。
0: 来一盒。嗯，你看姐姐人美心善，长得又漂亮又大方。
1: 不是，我是在等你歌呢。你是给我唱还是给大家唱啊？
0: 给大家所有人唱，大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们还可以去尝一尝我们其他的水果。哥，我们买一份水果回去给小孩吃好不好？
3: 买，就抱怨了。
0: 不管孩子在上初中还是高中，吃了我们的水果绝对是一个个的状元郎。今天呢，
1: 姐都买完了，快唱吧，一会儿我们走了。
0: 好的好的，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水果呢也卖得差不多了，最后呢我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希望大家可以每天开开心心的，我们事业有成，我们永远的开心向上。一首童话送给大家，也愿大家的事业生活可以像童话一样美好，像童话一样梦幻。

0: 谢谢。二三水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谢谢大家。
1: 唱得不错啊，唱得不错，唱得不错啊。
2: 就是你有利用你的这个才艺做你的内容去传播吗？除了在促进水果销量之外。
0: 我是应聘不是新媒体主播嘛，嗯，可能在直播间，如果说大家都可以去想一下，你进入一个直播间，他只说话，他没有任何才艺，大家看时间长了可能会腻，但你只表演才艺，也不跟大家去沟通，也会腻。所以我想可以把说话和唱歌结合到一起，说一会儿唱一会儿，唱一会儿说一会儿，嗯，相结合，我觉得
2: 就是因为你刚上台的意愿就说真帅。然后我们就大老师经常说颜值是生产力，嗯，颜值又有才，还会谈才艺，嗯，我是觉得卖水果是不是有点浪费你的颜值，然后呢去表达露出更多的东西，这是我的感受啊，嗯，但是卖的也挺好。
3: 嗯，因为像这样一个小伙子，他如果做主播的话，人帅能说还会唱歌爱笑，就这几点啊就是一个合格的主播。
4: 你卖水果的时候主要买的是不是这个小姑娘居多？
0: 都有吧。我觉得还是像哥哥们比较多。
5: 买给姐姐们。
0: 对对对，买给姐姐们。对，
6: 那你今天既然来找新媒体主播和销售的岗，我们再考考你，你今天想卖点什么？
0: 我看林总乖乖宠物医院，因为我也养小动物，我家养小狗，我想可以去卖一个关于动物体检套餐的一个这么项目。
6: 好，
0: 这是我的小伙伴，
1: 幼年的和老年的。
0: 我这个是幼年的。
1: 幼年犬的体检套餐呢，有38的，有498的。38的检查呢，可能只是包括眼耳鼻喉的这些基础检查，包括血常规。嗯，之后呢，但498的呢，可能它包括了比如说传染病的检查，包括了一些抗体的检测啊，之后呢能够拍一个影像片子，看到它肠胃消化道和骨骼，嗯，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明白。
6: 好，
0: 明白。
6: 来吧，准备一下马文博。
0: 好的啊。Hello， 请进入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大家晚上好。豆豆，给叔叔姨姨们打个招呼。大家问说二三怎么上周没有开播？大家可能都知道，狗狗非常容易生病，像我们家豆豆啊，上周呢就是因为有传染病，它的皮肤呢起了一点小小的一些斑，啊，我给我心疼坏了。现在呢，我们的小动物小毛孩子跟我们人一样去医院检查去治疗。那么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宠物。

0: 医院的一个体检套餐了。你就像我们这个498的套餐，它包含了非常普通的像耳鼻喉眼睛啊各种地方的一些常规的检查。
1: 498也太贵了吧。
0: 498太贵了，有人问498太贵了，听二三说完，不要着急，我们还包括了像我们内脏，像我们的我们小小狗呢，像肾脏啊，像一些骨骼上的一些检查，看是不是在茁壮的成长。所以我们498套餐包含了这些。今天在直播间不要498，298也不要，198带回家。有人问198还是贵，
1: 498减198，那你给我减项了吧，哪有那么便宜呀、啊？
0: 放心啊，我们保证所有项目像498原价一样一分不动，一个不少的呈现给大家。
2: 我刚在你们线下店花了798，现在就变成198了，能退差价吗？
0: 直播间没有抢到福袋的家人们可能要比大家稍微贵一点。
2: 798刚花完，然后就在这看着您这团购了，怎么差别那么大？
1: 我刚办完年卡。哎，你是卖保险呢还是卖体检卡啊？到底是买保险赠体检还是买体检赠保险呢？
0: 这不对啊，不对啊。各位哥哥姐姐们，你们都混淆视听了。我们这个套餐最贵的是498，可能说798的你可能是买的是更加完善，更加。
2: 我看了类目跟您这差不多呀。
0: 差不多嘛。啊、那你去找林总吧。好，
3: 我觉得就到这儿吧，好吧。
4: 刚刚啊，我看了一下，就是文博，
3: 你还看了一下。刚刚你的企业在直播间里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你让他卖498，最后他多少钱卖的？
1: 198。
0: 对，
3: 我就想问问你怎么跟股东解释，一晚上在直播间里300多块钱一单蒸发掉了。
0: 这种东西吧，一般林总同意了才敢这样说的。
1: 林总刚才跟你说要498，
3: 林总同意了吗？
4: 咱们今天说的是团购套餐是498，之后你又给我降成了198。就是由于你来到了这个舞台上，由于你喜庆，由于你长得好看，大家对你有兴趣，你的业务水平并不高，让你多推498的，对吧？然后你自己又落一个198，我您这198这不完全是瞎编吗？拿他的钱去请客了，但是你长得好，你喜庆，他并不讨厌你，这就是你的优势，你的运气，就是希望你把握住你的喜庆劲儿。
3: 谢谢，
0: 谢谢老师。
5: 文博，你之前是不是没有做过电波？做的都是余波是吧？
0: 对对对，余波。
5: 你这个节奏是余波的节奏。
0: 是的，是的。
5: 因为如果你是电波的话，我是要投流的。我投流，你以这个节奏来说，我的投产比一定是拉不平的。作为电波是完全不合格的。所以说你现在要告诉我们，你未来的方向是要做余波还是电波？如果是余波的话，那林总他们用不着。
0: 其实我偏向余波多一点。
5: 偏向余波，它还分为两种，一种是余波是有数据支撑的，比如说我要还是要核销你的投产的，对吧？这个因为余波的节奏它慢，它要愉悦大家，但我还是有考核的。还是说你纯粹是，造星式的？你比如说它有一些就是为了流量，我就是为了转化。你是要为经济效益负责的那个主播的方向，还是完全是为粉丝和流量服务的这个方向？定位好了之后，好要求你。
0: 其实我偏向像流量，像吸引一些粉丝，吸引一些流量吧。对，
5: 你要知道余播的难度也很大，余播最主要就是拉时长，就是如果你是流量播的话，你没事干的时候你会被困死在直播间，不像大家以为的那样，我漂漂亮亮的，我帅帅气气的，这个我可能哎大家都很喜欢我，我就自己闲聊天就行了。而且当你没有流量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拉流量，
0: 是
5: 这个讨好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人，对吧？这个有了流量之后，你可能要挑流量，而且后面的时候你的整体的形象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都得卡死的。他现在就是他会认为自己是娱乐主播，就是网红，以后走流量，实际上最终还是要变现的。
0: 对 对
5: 你这个节奏不行。
3: 小伙子长得挺精神，但是回到你今天的关键词，你觉得今天咱们这几个环节的展示你是扬长了吗？
0: 我扬长避短不是说我有多高，但是我就可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啊。我们够不了很长，我也没有很短，我觉得我自信。
3: 就是你和其他的求职者比啊，你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普通话标准。第二大优势就是你长得好，表达也行，反应速度也快，还会弹吉的，挺好的。但是你今天两番展示都没让大家看到你真正的长处，也许你有，你没展示出来。我

0: 我想说，除了新媒体主播和销售，如果企业家愿意给咱别的机会，去试试吗？去吧，
1: 去吧，
0: 考虑考虑，
1: 对，
0: 行吗？
1: 行
0: 啊，好，行。那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我们这位来自天津的小伙子，长得很帅气的马文博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来吧，各位。好，祝贺你，不多不少，两盏正好。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我这家公司呢在天津，我们主要就是做那种海外的那种邮轮，豪华邮轮上的乘务员对外输出。但是因为呢行业比较特殊，将来呢需要考证上岗，而且需要随船出海。但是你目前是找一个实习生岗，那么实习期间的时候呢，你不会出去，都是在天津在我们的基地里进行一个管培生的培养培训。然后呢如果未来你愿意上船工作的话，我会给你解决船上的工作。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基地转正。目前给你的实习津贴是2400一个月，实习地点在天津。
3: 墨星文化给你的是主播、短剧和短视频演员。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主播因为你差一点哈，
1: 嗯，
3: 第一会不会给你安排太多的主播的频次，可能会试着给你拉拉时长。另外现在我们有了一些短剧和短视频，你要去参演，中间可能要做一些后期的工作，跟人一块学一学进组，就是也会做一些剧本的一些演绎。当然你剧本里的内容未来在直播间你也可以把它重新演一遍，用你的方式。你可以选择拉时长，也可以选择做电波，都能学倒是。但现在对你预期倒也不高，形象还不错，能培养4000家，地点就是在济南和北京双总部的跑来跑去。
4: 嗯，谢谢老师。
0: 谢谢二位，马文博、中企世华阳、墨行文化，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小马，你的选择是？
1: 我想再看一看。
0: 好，感谢二位企业家，
1: 谢谢谢谢大家。
0: 这个你要说那个上船可能有这几个月不能回家，人家蓝院长这个挺好的，又当主播又能演剧的什么的。
1: 我今天过来感觉自己不足的地方太多了，包括一些。
5: 正是因为不足地方多，才要到一个能够愿意赏识你、给你机会的舞台去历练呀。还是你觉得薪酬没达到？
1: 我还是想再沉淀沉淀。
3: 但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你的沉淀一定是在干中练，在练中干的。
6: 你要相信，非你莫属。这个舞台给了很多人在平时得不到的机会。
0: 是，谢谢二位哈，
1: 谢谢。没有想到会给我留灯，因为我觉得我在台上展现的地方不足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我想可以再沉淀沉淀，再进步一些，再去面对一个更好的企业，可以去工作。
0: 那你要想沉淀的话，我们也不反对，是吧？再继续努力吧，希望你早日第一改掉三心二意的毛病，第二早点找到适合你的赛道啊。带着我们的道具，
1: 谢谢
0: 撤吧，把道具给我们留下。
1: 谢谢
0: 啊，
1: 好好，
0: 再见。
1: 哎，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体验，面对主持人老师，面对嘉宾给的建议也好，给的意见也好，我觉得我可以受益匪浅。他们告诉我这句话，哎，我觉得确实挺受用的。
7: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3: 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它就是再低，它对你来说你也迈不过去。
7: 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关键词。以就业为锚，解锁新赛道。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晶晶，天津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专业本科学历。
7: 大家好，我是王晶晶，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是一名2026届环境科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然后我的目标职业是新媒体运营。
0: 你今天是来找新媒体运营的岗位是不是？
7: 对。
0: 可是你是学环境科学专业，
7: 对。
0: 你本科为什么考这么个专业？

0: 主要是有三个原因。然后第一个是因为我的哥哥姐姐他们是在天津的，所以我就先选了天津这个城市，
1: 先圈了个城市。
0: 之后呢，我就开始选学校，因为我妈妈她是想让我上一个师范的学校，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女孩上，对对对，当老师。最后就是根据我的分数去选专业，师范类的专业它是比较分数高的，所以我就只能选环境科学这个专业了。
1: 今天来找新媒体运营，你自媒体的经历是2025年5月到9月做图文运营，能说说这个工作吗？
0: 因为我当时会比较喜欢打游戏，然后我当时
1: 什么游戏？手游。
0: 对对对，手游，我就会刷到一些帖子，然后还有一些招聘，他当时就会招图文运营这样的，我就去尝试了一下嘛。然后当时我就做出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是这样的一个帖子。我主要也是从三个点来想的，首先就是标题我就有写王者，这个就是先关注一个目标的群体。第二个点就是这个匹配机制，然后第三个点呢就是我的观点，认同我观点的玩家他就会比如说给我点个赞呀，或者说写一句认同我的评论这样子，而不认同我的呢也会造成这个浏览量，然后它的浏览量就是44314。
1: 哦，这是哪个平台？
0: 哦，这是小红书平台的。
1: 哦，其他的还有吗？爆款的或者比较火的？
0: 哦，其他的没有，因为我其实做这个还是比较短。
1: 你今天来找的新媒体运营是哪个方向的？
0: 这个方向我其实还没有固定好，我感觉哪个方向的话，它其实它的中心内容是不变的，就是你要去想的那些个核心内容不变，所以说我没有确定一个固定的方向。
1: 给别人拍、写脚本、剪，让这个东西火，就我说的这几类不完全啊，你适合干哪一块？
0: 我个人认为我可能会比较适合写文案，然后还有就是写脚本，我比较适合这两块。
2: 大概写过多少？
0: 写的不多，因为我确实是跨行业来的。
2: 不是，你总共写过多少？但有个数没有？
0: 总共写过大概是20个。
2: 大概每一篇有多少文字？
0: 每篇的话文字大概是在600左右。
2: 我们几个运营，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有播放超过100万的人，就是因为你只要作品足够多，超过100万这件事情是个大概率事件，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有超过100万的，所以你那个数额的数字呢还不能说明你擅长文案。
1: 你有没有为了解决企业家的提问自己准备的什么脚本带过来？
0: 哦，我准备了一个小的脚本。
1: 太好了，
0: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大概有14个镜头，然后它的总时长是53秒，主要内容就是学习的一天。其实学习的部分就会感觉让人比较忙碌，所以说在一些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我就会给它选一个比较快的地方，然后正常速度的地方，就比如说是写一些小目标，这个时候我需要让大家看清楚，所以我就是给它标了一下颜色，这些就是正常速度的地方。然后可以看到后面喝口水，还有这些完成所有任务的时候看一下窗外，这种时候我都是用一些比较休闲的状态来拍摄的。
1: 你拍了吗？这个
0: 我没有拍，这只是一个比较小的脚本。
2: 是谁的一天？你个人的一天？
0: 不是，或者是考研学子，或者是考公学子的一天。
3: 你对标的是哪个号？哪个视频？
0: 我对标的其实就是大学生，因为大三、大四的学生，因为这个时候他们。
3: 你对标的是哪个账号？
0: 我准备的就是在大四考研或者考公这种账号上发。
3: 不是，你对标的是哪个账号？不是说你在哪个平台上发。
1: 企业家的意思是你看了哪个账号或者哪个账号的什么视频，受到了启发，得到了灵感，写了这么个文案。
0: 哦，账号的名字其实我不太记得，因为我感觉就是这种视频他发的挺多的，并且我周围的同学他们也经常看这种视频，所以说我就根据这个有了启发。
1: 主持人也有很多这么拍的，早起我几点醒的，我起来以后干什么，这个就比较普通，
2: 看不到你这里边的创意。
0: 好，
2: 就是即使是模仿也模仿的没那么好。
1: 那这样，您们八位推选一位给他出个题，来个命题作文。
2: 那我给你个命题作文吧。有一次呀，我给一个患者做手术，由于我们做手术之前啊，我们都要核对这个眼睛，做左眼还是做右眼。其实我们做之前已经核对过了啊，做哪只眼睛我们会在这个地方点一个点儿，那个点儿不容易擦下去。

但是我们做手之前我们还得要核对。有一次啊，那核对我说，老先生做哪只眼呀？都东边那只。后来我就

0: 展示的就是洗不掉的那个眼睛上的点，然后是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个屋子它是一个四面比较封闭的一个房间，所以我也会把这个给它拍出来。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医生他的对于一些描述不清病患的他的无奈。
1: 还有吗，晶晶？再想想，咱俩是校友，我帮你一下。这个短视频前三秒他们谈话不都得下钩子吗？就是我要做看你这视频，我怎么能看到这三秒之后我不走，我能接着看？
0: 这个三秒的钩子我可能就是认为是在眼睛上的那个点。
1: 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0: 其他补充可能就是一个交换位置。
1: 什么交换位置？
0: 就是这个点，可能就比如说医生如果站在这个，因为病床它是有两个方向的嘛，他如果站在左方，他可能他有的时候会左右不分。
2: 这个真是有点难啊。就是我第一个想表达的呢，就这事儿它好玩。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就是还要讲这个医护人员啊，还身担很多责任，就是不要搞错了。所以我们最后怎么展示的呢？我穿着手术衣，我再来护这几个人，我再教育他们。我说啊，咱们三令五申，三查七对，做手术之前一定要问是做左眼还是做右眼啊，一定要做好标记。哎，我在这前面啰里啰嗦教育半天，然后我说你看，我给你们问问啊，你们看我怎么核对的。大爷，左眼右眼，东边那只。就我这个画面它就结束了。其实我弄的是个梗，但是呢也表达了出来，你看我们要三查七对。
3: 我觉得这非常符合这个要我们这个包袱的结构，就是这再三强调，第一强调了认真检查左眼右眼，第二强调了这一定要再次问，
2: 对，反复核对，
3: 然后最后得到的他们来个东，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我认为这个很好啊。
4: 就是现在我们出的所有的题目都是用大学的微积分来考幼儿园的小学生。晶晶，你准备太不足了，我能理解哈，宝贝，就你们特别想从事这个行业就是个想法，但你最起码应该给我带点作品啊，对吧？你得会点拍剪，是吧？多做点准备。我知道新媒体行业大家都想从事，都想分一杯羹，都知道它还不错，都认为它门槛也低。实际上呢，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它就是再低，它对你来说你也迈不过去。
1: 你有想过继续深造吗？
0: 我一开始是有想过继续深造的，但是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1: 什么叫家庭原因？
0: 哦，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妈妈她就是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病，然后这个具体我不太想说的太详细。
1: 妈妈现在怎么样？还治疗吗？
0: 还在治疗中。
1: 这个现在费用需要的费用高吗？
0: 这个还比较高，其实还。但是就是因为我跟我姐他们就是，
1: 哦，你不是独生？
0: 对对，我不是独生的，有我跟我姐，然后他们就是负担一部分，但是就是。就是我也比较想承担，所以说我就。我就想赶紧找一个工作，然后尽量的去就业。

0: 其实你要想帮哥哥姐姐分担一点，尽点孝心，与其做新媒体运营，你要去做补习老师，对吧？你之前也干过，可能是不是这个在赚钱上，教育培训机构是不是会更快一些？
1: 其实我当时做的时候，就是他确实会给我一些，就是我生活费之外的很大一部分收入，其实都是做那个教培机构来的。当时那个老师也教了我挺多的，让我怎么和人沟通去，怎么和学生沟通。然后后面的话，其实是因为带。

0: 的那些学生他会在后面，比如说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身体比较胖的人，然后我长得也不是说多好看的一个人。
1: 谁说的？
0: 然后后面那些学生的话，他其实有的会在你背后呀，就是会说一些话，然后一些不太好听的话，但是那些话刚好可以让你听到，所以我感觉后面我的那个我心理压力其实比较容易大，然后所以后面我就没有去继续做这个教培行业了，然后我就想做一些比较幕后的工作。
1: 因为你的外表和身材对你进行攻击是吗？人身攻击是吗？
0: 对，是有一点的，并且就是可能他们因为你的外貌或者说是你的外表，然后他们就直接就否定你的所有，然后你的课他也不想听，他只是想说一些比较有恶意的一些话。
1: 是非天天有，不听自然无，心里要强大。
0: 好，
1: 也别因为这几个这个没家教的孩子就说自己就把这个赚钱的道给堵死。
0: 嗯
1: 以后有机会再去找，也别放弃。坦白讲，光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你自己给自己束缚的就比较死。如果说新媒体运营之外，你觉得你王晶晶还能干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再补充点岗位，你能不能再说说？
0: 其实就我个人，我现在其实主要是想做一些可能现在门槛比较低，但是之后会学到各样的技术的那种岗位，因为我想还是之后怎么样也是需要靠一门技术去吃饭的。
1: 地点只能是天津吗？
0: 京津冀地区其实我都可以，就是
1: 京津冀都可以。
0: 对对对，就是比较近嘛，稍微。
2: 你平常是有玩这几个比如说小红书、抖音、快手哪个会偏多一点？
0: 我现在其实是小红书偏多一点。
2: 然后你有去关注到哪一些比较好的账号吗？并且是从他那学到一些具体的一些点？
0: 比如说这个剪辑博主，他就是直接把那些知识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如何去操作。
2: 但是有没有说通过账号运营的这个角度去看，他在哪一个运营的技巧上让你有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哎，这个原来可以这样做的？
0: 我稍微想一下。关于这个的话，我可能会说，就比如说一个感情类的博主吧。然后他之前他有讲到的，就是一个就比如说你的儿子啊、女儿啊，如何去怪母亲、怪家长，这种就是怪这个原生家庭不好。他做了一集这个，然后他第二集他开始去做一个反过来，就是说这个女儿是如何不孝或者说是如何不好去做这个女儿的问题。所以我感觉这样子一个对立面，我感觉会特别好。
2: 喜欢拍照吗？
0: 我会喜欢拍一些比较日常的一些照片，或者说给别人拍。
2: 用什么样子的一些修图工具吗？
0: 醒图我会用一下，然后还有那个我会用一点点的 PS。
3: 那么对于你来说，你要结合你的家庭现状明确一件事儿：第一份工作该怎么找，找什么样的，你是想要挣钱多的，还是想要维持专业有发展的，这两个一定要想清楚，有一个主次排序的。但是通过你刚才的展示，我个人很明显的是你是按兴趣找工作，就是这两个都不沾。你按兴趣找工作的时候，那很明显你的天赋没在那儿，结果也没有很好。所以你看咱们赵总挺想给你岗的，但是他问完之后发现这兴趣不足以谋生。
1: 其实你今天来面试啊，刚才聊到一个比较扎心的现状，就是有的专业同学们在还没走出学校就已经感受到了就业市场的这个温度在一点点降低。可是我们对于就业的规划不能只停留在走出学校的那一刻才开始去做。那雅云老师针对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就业规划建议给到大家？
3: 要抓住几个求职的关键期。那你大一大二是要把你的叫做专业课成绩做好，确定好这个方向是不是深耕的。如果不是，大三大四要通过实习实践来让你想深耕的方向来去塑造自己。然后大四的时候有一个求职关键期，就是校招季。那你必须在秋季的时候疯狂去找那些能给你转正的岗位。这几个节点抓到了之后，大概率大家就业的那可不是失业的。
1: 那么各位企业家，请根据王晶晶今天的面试表现来做选择。有请各位。

0: 希望你早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谢谢，再见。No matter what they tell you,
1: no matter what they do. 可能会想要再考虑一下自己他到底有哪些的优势点，或者说是我的闪亮点，我真的就是适合做这个行业吗？还是说我就回归我的本行业呢，去做一下我本行业的一些工作，我会再慎重的考虑一下。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深秋，上海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这里珍藏着关于中国戏曲史的珍贵文物和资料，其中一本名为《至德州市机理居藏戏曲文献录存》的文献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自明清以来的中国戏曲史料。这些珍贵的资料曾经属于一位来自天津的主人，他就是周明泰，字志甫，别号机理居主人。天津五大道民园广场正东面的这座小楼，红砖砌面，前后错落。这座小楼的主人就是曾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集实业家和收藏家于一身的周志甫。
1: 他呀，大高个子，他是家塾毕业，他德语很好。为什么学德语呢？因为是周家当时不是搞洋务运动吗？是在洋务运动啊，对国外讲啊，就是镶上德国了，因为德国的科技最好。
0: 关于周志甫的照片和影像，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在唯一的一张周氏家族的合影中，站在最后一排最右边的就是他。在这张照片中，我们还能发现这个家族里名声更大的人物，比如周志甫的父亲，开过滦州煤矿、中国实业银行和启新洋辉等民族工业的周学熙，还有他的爷爷，辅佐李鸿章领导北洋海防建设，最终官至清朝督抚大员的周父。周家人丁兴旺，子孙秉持家训，喜好读书，各领域精专学者众多，而周志甫则醉心于京剧艺术的研究。
1: 这个人的兴趣啊，最大的兴趣就是喜好京剧。他有钱，他收买了很多从生平署流散下来的剧本。他买了以后啊，就雇人呢工笔抄写，

0: 6000一份儿。哎呀，这个东西很多了，我说不清楚了。说他后来他叫几内聚充疏啊，在留着呢。所以有人说他是藏书家，就是这一个。
1: 民国时期，京津两地的大户人家，每逢喜事或重要节日，都会请戏班来家里唱堂会。父亲周学熙作为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和最有影响力的实业家，常常接到关系邀请，但因为公务繁忙，周学熙很少前去。
0: 所以这票呢，请柬拿了手了嘛，就是周知府去，大儿子嘛，我的确也合理啊，也关联。所以他这个堂会戏看了很多，堂会戏的戏票啊、戏单啊，他都保留。
1: 新中国成立后，已经移居美国的周志甫，把他当年不惜重金购买的大量戏曲总本和日积月累收藏的戏单，全部捐献给上海市政府，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从这些戏本和戏单里，我们可以管窥到周志甫对中国戏曲的偏爱。这份痴迷，也许跟他儿时的艺术启蒙有关。
2: 他出生在安徽的东至，东至是我们明代末期昆曲的重要的发祥地，也是明代四大声腔之一的青阳腔的发源地。后来四大徽班兴起，那是徽班的摇篮，所以京剧是从徽班演化出来的，所以他对他的家乡戏从小就非常热爱。从他开始接触社会的时候，他非常注意收藏当地的戏曲文物，所以在他20-30岁的时候，他在这方面已经显露出是收藏方面的才华。
1: 周志甫收藏了大量的铭刻戏曲善本书，清代管理戏曲的官方机构南府和升平署的抄本，乾隆内廷京抄本传奇、江流记与晋瓜记。还有中国百姓最熟知的铡美案总本，以及民国时期大量戏剧史料，尤其收藏和保存了梅兰芳、孟小冬、尚小云、杨小楼等京剧名家的图片与传记。他还曾亲自登门采访这些京剧名伶，在广交朋友的同时，他为名家们写书立传。周志甫还收藏了好多早期名家的戏曲唱片，为后人学习研磨留下了最真实的声音资料。
3: 在近现代，就是五四以来吧，这个咱们国家这个戏曲理，既是戏曲理论家，又是收藏家的，也就这个周先生和郑振铎先生两位。
1: 曾经的书斋积礼居，现在依然伫立在天津的五大道上。小楼混搭着欧洲中世纪和现代艺术的建筑传统与灵感，位置朝向又遵循中国居家的风水布局，细节里还准确表达了主人对戏剧和艺术的偏好。
4: 他把一种欧洲所常见的啊，可能是古代某个女神，或者是代表着啊文化艺术啊或者什么的某一种这个这个文化现象的，那个形象做成一个女神的那个样子，是吧？这个很具有传统感。但是这个装饰本身在这个建筑里头，几乎是整个这一圈吧，它的窗槛墙底下都做这个装饰啊，本身这个装饰的手法很具有这个现代的感觉。
1: 远去的唱念作答，无奈的曲终人散，一生酷爱戏曲后潜心著述与收藏的周志甫，他的人生在这个曾叫积礼居的舞台上绚烂出演，如今只留下时光里的书香和故事，让后人品读和追忆。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一座异国风情的花园式建筑，蕴藏着金门显赫家族的变迁，更饱含着一位古稀老人儿时的记忆。70岁的刘思源是一位退休教师，位于天津五大道昆明路117号的这幢花园别墅，是他和夫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对于家族的掌故，他如数家珍。
1: 吴宗平在这个房里呢，是他和他母亲一起住，他的母亲是我母亲的奶奶，所以我们的小时候呢，就总得上这儿来。吴宗平本人呢，可以说是富二代，海归，在他的同龄人里，他是喜欢玩的一个人。他主要是投资了一些个这个效益比较好的这个企业，那就是拿股息，然后呢做一些慈善事业。他最喜欢的呢是中国的这个民粹京剧。

0: 老人口中的吴颂平，名西中，是这座建筑最初的主人。早年留学美国，小楼是他回国后于1934年建造的。设计者是奥地利建筑设计师罗尔夫·盖林。这座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也不失精致典雅的建筑，既古典又摩登，传递了房屋主人西化时尚的个人品味。
1: 在这个大的山花上的这个窗子，还有那个老虎窗，这一点都挺显示出一个，就是说比较轻盈的欧洲北部的啊那种中世纪的那种特点。但是这个呢，它同时又非常摩登，啊，就是下边的这个大的这个横向的这种窗，这个处理是吧？那等于说这个上面的这一部分的那个很传统，和底下这一部分的这种摩登感，给结合在一起了。
2: 比如说建筑上边啊一些装饰的，细卵石的墙面，拱券门的设计啊，很精巧的主入口的开设，还有呢高耸的双屋顶，里边隐隐透出的半落木的一种装饰的效果啊，这都是设计者独具匠心的地方。
0: 小楼的主人吴颂平，1903年在上海就拥有了汽车牌照，是中国驾驶汽车的第一人。在这份1928年的《北洋画报》上，刊登着一则广告。吴颂平通过自述亲身体验的方式，为一家品牌汽车做代言。家境之丰厚，从中可管窥一斑。其父吴条清，字茂鼎，担任汇丰银行天津分行买办25年之久，是银行界买办在天津的开山鼻祖。
3: 他呢，这个家里很苦，是安徽婺源人。从婺源呢，他到了上海，在上海呢，在汇丰银行里呢做见习生。那他苦学英语，一步一步的晋升，从跑街到外勤人员，升到了相当于现在的副经理的职位。那外国人看中他，让他到天津来呢，开办汇丰银行在天津的分行。一工作以后呢，发现跟李鸿章是同乡，所以受到李鸿章的重视。
0: 既受外国人赏识，又得到清廷要员重视，吴条清在天津的生活如鱼得水。不仅担任过关内外铁路总局督办，也是今天拥有120年历史的西南交通大学前身山海关北洋铁路关学堂的首任校长。天津纺织博物馆坐落于天津空港经济区，这里的馆藏展示了天津纺织业形成和发展的近120年历程。1898年，吴条清成立天津织绒局，开创了天津纺织业的历史。他还专门上奏清廷，申请免去进口金器的关税。
3: 在和外国人的接触当中呢，他也认识到这个中国人也要自强，所以他建了天津最早的4家民族企业，其中当然最有名的是织绒厂，也就是说天津纺织的第一家厂子。
0: 此外，吴条清还相继创办了天津自来火公司、天津电灯厂、天津自来水厂等多家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企业。
3: 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经济效益特别好，就是北洋削皮厂。那我的外公呢，也就是我的用北方人讲话就是姥爷，我的姥爷呢是削皮厂的厂长。这是大客厅，那边是花房，所以这些窗户是看不见的。然后呢，开 party 就是在这儿，主要的 party 就是大人在这儿跳舞，小孩就外边玩去了。
0: 如今宽敞的宴会厅正是昔日这个大家族举办家庭舞会的场所，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50-60人。除了热衷舞会，收藏古玩也是小楼主人吴颂平的一大爱好。
3: 他大约有200件古玩都捐给国家了。他主要存的东

0: 你是以铜器为主，最好的是宣德炉、铜镜，还有很多瓷器。改革开放以后，他的女儿、儿子都回来过，看了这些个古董，然后决定捐献给国家。后来委托我大姨出面呢，这个就是捐献给天津博物馆。
1: 这座拥有80多年历史的建筑，如今已化身为餐厅。昔日的旧宅里，流转的是形色的食客，厚重的历史，特色的菜品，优雅的环境，在家族世代相传的故事中，为昔日的辉煌续写了一个跨越百年的结尾。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2: 两个家庭。
3: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爹，咱们没有亲爸。
5: 爸，哎，爸，爸。
2: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6: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7: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8: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9: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2: 相守，温暖余生。
10: 我沈宝坤，这辈子只爱做好。
11: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2: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给你。
13: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4: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2: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0: 2017年深秋，位于滨海新区的天津纺织博物馆迎来了一位客人，天津大宅门实录的作者杨丽。为了核实一位天津早期纺织先驱的史实细节，杨丽特地来此走访。这个纺织博物馆不仅陈列了神舟七号宇航员舱外服的外层面料，上世纪初天津自主研发的纺织机等机械实物，还有杨丽最关心的北洋纱厂的实物原件。
1: 北洋纱厂是1919年由范竹斋老先生呢联合七家商号一起创办的。第一张照片呢是北洋纱厂的办公楼照片，第二张照片是北洋纱厂的细纱车间，在这里呢是北洋纱厂创办人范竹斋老先生的故居。
0: 这座白色回廊式小楼极富特色，连接带门洞的三层砖木结构简洁朴素，院内的设计与细节充满着浓郁的欧陆风情。暗红的宝瓶栏杆加上乳白的拱形窗楣，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杂糅出建筑美学里的灵动。
2: 比方说像这个拱，追溯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但是在这个设计里头发现设计者只用了这个拱顶石，取消了拱肩基座，这样的好像做成了一个简化的东西。
0: 整栋建筑的混水墙都被设计成了布料的编织纹理，这充分体现了小楼主人的事业偏好。屋角的转角塔楼设计灵感来自欧洲中世纪的城堡或市政厅，混合的艾奥尼克式的小柱头支撑起创新式的矩形元素，圆中有方的视觉表达让人印象深刻。
2: 应该说风格是一种杂合的，但是在这种杂合的当中呢又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情趣，这也就是19世纪的折中主义的设计特点之一。
0: 直角与弧线交织出的欧陆风情，墙面上布料纹理间掠过的光影变幻，这一个个细节都浸润着房屋主人在近代中国民族纺织业的传奇故事。范竹斋出身贫寒，是父亲

0: 一次善举，改变了范竹斋的人生轨迹，也为天津的民族纺织业开启了序幕。
1: 当年范竹斋他父亲就是卖饺子卖馄饨，这当中有人啊掉下来受的账，完了以后他就在那等着，等人回来以后就给人家了。完了以后人报答，你有嘛要求？他说我这就有一个孩子独生子，你给我孩子还能带出，结果带学徒。
0: 就这样，17岁的范竹斋进入天津双福城广货庄当起了学徒。因为聪明勤奋、诚实肯学，在货庄东家的考验和不断训练之下，他很快就掌握了货庄运行的各个环节，成为了货庄最年轻的经营和管理人才。
2: 他28岁那年被天津有一个叫任景德的一个棉布庄派入到上海，并担任了这个棉布庄的经理。回京以后呢，他曾经多次的开办独资和合资的棉布庄。
0: 山海的历练，巨额财富的积累，使得范竹斋在天津的纺织业界逐渐站稳脚跟，影响力也越来越大。1919年，范竹斋联合7家棉布商号集资创办了天津著名的北洋纱厂，并担任经理。在天津纺织博物馆里珍藏的公司执照和股票信息里，经理范安荣就是范竹斋。创办北洋纱厂以后，范竹斋还相继开设了福安信托公司等产业，
2: 在这个天津法租界开辟了大片的就是叫竹安里、大安里大片的那个房地产，还被法国的一个叫汇理银行受聘，成为第五任汇理银行的华账房的经理。
0: 兴办实业后的范家成为了金门大宅门，老夫人持斋念佛，乐善好施，范竹斋对儿孙们的管教却非常严格。
1: 过年的时候大伙儿去全拜去，就拜这个饺子摊儿，那玩意儿老爷是帆船皮袄毛朝外。
0: 一年一度的跪拜仪式里，范竹斋祈祷的是家业永存，后世人丁兴旺。2017年深秋，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范家后人相聚天津，再一次走进这座儿时成长的院子，诸多生活细节扑面而来。
3: 台阶多少节？
4: 10几节啊？
3: 对，
4: 10节台阶。
5: 是刚你们家哪儿摔着来着？在这儿摔了。啊，
4: 在那边。找凤林先生一看，就说这个院子不好，是个簸箕。后来就把这儿又重新盖起来，整个盖成一个回廊式的，是吧？然后这咱们的老范家就兴旺起来了，这个风水就变了。
2: 您那个照片在哪照的？
4: 在这楼梯
2: 是吗？
0: 楼前的10级宽条石台阶，保存完好的木楼梯，让后人们感慨万分。
4: 我父亲住这儿，家父住这儿，原来是3套床。
1: 我们姐俩住这儿，
6: 进来看看吧。
1: 在这脚上，
6: 就是脚上了，你看，
1: 就在这儿看那脚。
6: 这个窗户还是原来的窗。
1: 原来的。
7: 从这儿，解放军从那路边，从这边往那边走。打着小红旗儿，戴大皮帽子，我在那借双手堵着那个棉被，发一个缝在这看。
0: 时光过往中，范氏家族的故事早已成为时代的缩影。今天，这个小院成了孩子们的快乐天堂。给孩子们进行蜜蜂文化科普，一起探索蜜蜂王国的奥秘，动手制作个性的蜂蜜香皂，让孩子们像蜜蜂一样勤劳、勇敢、团结、奉献。这座小楼在人们的生活里依然厚重又鲜活。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曹鹤阳。
0: 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我们听起来特别有道理，但是一细想又摸不着头脑的一些健康话题，我们依旧是请到了各位权威的一探团的成员为我们现场解答，欢迎各位。
2: 大爷您好，我想问一下，楼上250住的是曹鹤阳家吗？
3: 曹什么阳？
2: 曹鹤阳。
3: 曹鹤什么？
2: 曹鹤阳啊。
3: 什么鹤阳啊？
2: 行了大爷，你在这凉快会儿吧。
3: 哦，好嘞。
0: 刚才我们两位探长跟我们表演的是老年人的健忘症，所以我们今天探讨的议题就是老年性退化病，衰老的隐形杀手。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老年退化病。老年退化病分几种啊？
4: 老年退化病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类啊，其实上跟我们的年龄相关。20-30年以前经济不是很发达的时候，那时候人的平均寿命不是那么大，很多病其实没展示出来。现在随着大家这个医疗水平进步啊，饮食啊各方面营养好了以后，预期寿命就越来越长了。现在国家的这个平均寿命都能到80多岁，所以很多病就慢慢出现了。出现的时候这个疾病就是一个多系统的，你比如说神经系统的一种退化，那就是神经系统一些疾病。如果你这个运动系统呢，我们讲关节啊骨骼啊退化有这方面疾病啊，包括我们有内分泌的慢慢退化，也有内分泌的疾病，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类别啊。
0: 常见的老年性的退化性的疾病有哪些？
4: 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老年人的一个失智的问题，现在也是慢慢变成一个社会化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会面临老年，然后无论是自己的父母或者说自己本人吧，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个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多。从我们广义的角度来说叫老年痴呆啊，在医学上其实是分很多的类型的，有一类最主要的我们叫阿尔兹海默症啊，当然它还有很多一些细小的亚类的一个类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类型叫血管性痴呆。我以前临床工作遇到一个患者，他这个人年纪很轻，他只有40-50岁，然后就到门诊来看，可能聊了10几分钟就准备让他回家了。哎，那天我突然观察他，他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整间经常有那个一次性的杯子有水放在里面啊，他就从一个杯子里把水倒到另外一个杯子里，然后一个人正在倒来倒去倒来倒去。一般来说大家知道小朋友很喜欢干这样一些活动啊，就表现出一种幼稚化的一个表现啊。后来我们就去给他去查了一下血管，发现他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就血管在萎缩在缩小。

0: 那么他整个大脑的供血就不足了，那就引起了他一些智力上的反馈啊，包括其他一些生活上自理能力的一个减弱，那么就需要对症的去治疗，这就是一种血管性痴呆，它就不像老年痴呆要等到七八十岁才出现，四五十岁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情况，
1: 这是比较罕见吧？四五十岁出现这种情况，
0: 对这样的人，如果在人群中相对是少见，因为我们从人的发病率来说，我们医学上经常讲十万分之多少评价一种疾病，那概率是很低的。但如果是阿尔茨海默症啊、老年痴呆，那这比例就很高了。通俗的说法，人只要活得足够老，可能你多少都会有这种痴呆的一个症状吧。现在随着医学的进步啊，如果是确诊了老年痴呆，你可以在它的早期及早的用药，它还是有比较好的效果的。
2: 其实这个老龄化的社会对我们这个骨科疾病也是有很大的影响。举几个我们比较常见的例子，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颈腰腿痛，有的人呢，他如果出现明显的神经压迫，如果是颈椎病，颈椎神经压迫就可能会出现胳膊疼啊，他这个疼它是一个放射性的疼痛，就是像触电一样的啊，表现我这个胳膊没地方放啊，我这样放也不是，那样放也不是，有可能会举高，他可能会感觉舒服一点，或者说腰椎间盘突出，他就会表现为腰背痛，疼痛会放射到下肢。如果这个神经压迫很严重的话，出现了运动功能障碍，有的老年朋友们可能这个筷子拿不牢了，夹东西也夹不了，或者说压迫腿的神经了，走不来路了，走一走停一停要蹲下来休息一下，我们叫间歇性的跛行，早上轻下午重，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影响生活质量的这么一个疾病。那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骨质疏松，从统计上来讲排第一位的这么一个好发的一个老年性的疾病，各种原因的啊，像这个女性因为停经了之后她导致的骨质疏松，或者说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她因为这个骨头里面的钙质流失了，骨头的这个质量变差变脆，一些很简单的动作都有可能会导致你骨折。所以呢，骨质疏松也是一个老龄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病症。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很常见的关节炎，膝关节、髋关节还是我们的肩关节都会出现关节炎。关节炎是因为年纪增长了，关节蜕变了，软骨蜕变了，骨质增生了，产生骨刺，在活动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疼痛，如果说疼痛是轻微的，可能我们服用一些药物可以改善，如果说这个疼痛非常厉害了，影响走路了，那可能会对这个老年人生活质量也会有明显的影响。
1: 所以你知道很多老人很积极说，好，我们为了预防阿尔茨海默症，我们要在家里面锻炼起来，让自己这个手脚啊变得不要那么的迟缓。
3: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手指操来帮助大家大脑锻炼。
1: 来，有请蔡医生，我们中间请。
3: 那我来教大家几种比较简单的手指操来锻炼大家的大脑。那首先就是抱拳，手掌拳头这样抱拳交替，这个是不是很简单，对不对？
1: 对。
3: 然后我们来增加难度，你就是对手指，那大拇指对中指，对食指，对无名指，对小指，这样交替，然后可以慢慢的就是增加自己的速度。
1: 实习生怎么跟不上了？那实习生串行了。
3: 如果我觉得这个有点难的话，我们可以退一步，就是简单的只是对大拇指对大拇指，食指对食指，中指对中指，然后无名指对无名指，小指对小指，这样交替做，这样 OK 吗？
4: 能对上，但是对不准啊。
3: 对，慢慢去对，一定要指腹对指腹。如果大家的大脑还可以，我来教大家一个进阶版。
5: 太好了，
3: 爬楼梯
1: 来，
3: 就是大拇指对食指，对食指，对中指，对中指，对无名指，对无名指，对小指，对小指。来，继续做，大拇指对食指，对食指，对中指，对中指，对无名指，对无名指，对小指，对小指。然后你可以就是直接的大拇指这样去做一个循环，也可以从大拇指就是做完一个循环之后再回来，大拇指对食指，对对对。对，
4: 我说手指头短不如他那么好看，
3: 刚开始学的时候会有点不熟练，但是慢慢的去做，
4: 其实就是越来越熟练，就这会儿练一会儿了，就基本上很快了。就
3: 你可以做测试，你清醒的时候做和你工作一天再做，你会发现明显的速度不一样，后会对差。先从这儿，然后做到对指，然后对指，这样对，然后到第四步，这样一层层的递进去练习。
1: 我想问一下，就各位医生，你们做这个练习的时候什么感觉？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情况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我们神经科看病，一般都是老年人为主，大部分时候都是大妈替大爷来看病。大家知道这个女性一般健康水平来说都是比男性好啊，所以有些时候比如说家里有一个老人生病，一般都是大爷在家里休息，大

0: 妈拿着大爷的这个病历拿到这个门诊来求医问药，但我遇到过一个比较特殊，就是一个大爷，拿了很多他老伴儿的资料来看，大爷九十了，老伴也是88、90的样子，大妈在家里说已经下不来床了啊，然后这大爷就耳聪目明来跟我讲这个他有哪些症状怎么治疗，我说你怎么保养的那么好，然后他就给我现场演示了5分钟的手指操，哇，那天我觉得印象太深刻了。
1: 史医生刚才跟的时候感觉是不是后来难度有点大了？
2: 我基本上开始没掌握这个诀窍，我只是拿这个找，后来我发现两边可以对着找，我只是学的比较慢，但是我慢慢的还能提高。
1: 行，加油啊。丁医生肯定是没问题。
3: 外科可能我们平时打结会比较多，所以要一直动手。
1: 胡医生呢，您刚做这什么感觉？
4: 比我们手术简单多了。
1: 因为其实手术要求的更加精密，我觉得这个办法呢很好，大家在家里面测试一下，把当作一个游戏日常玩，这样呢咱们也可以锻炼我们自己，可以让我们不会那么快的健忘。好，谢谢蔡医生。刚聊完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症，也学习了一些锻炼方法，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个这个帕金森，而且帕金森好像有的年轻人也会有一些轻微的这种手抖，我们是不是一手抖就说自己是帕金森呢？
0: 不能这么一概而论啊，因为帕金森病也主要是以老年人为主，然后它的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静止震颤、肌肉强直、运动迟缓。简单的描述来说，就抖可能是比较一个显著的特点。还有几个特点就是运动很迟缓，就是像慢动作一样，这个是比较明显的运动症状。它还有一些非运动症状啊，比如说它会慢慢出现多系统的一些变化，出现这种消化道的问题。帕金森病人非常普遍，就是严重的便秘。第二呢，就是会有这种像幻觉，就很多帕金森病人他一到老年期晚上睡觉经常说梦话，大喊大叫，这是一些精神症状。
5: 那是不是没有帕金森他也有的会神经，他也会说梦话吧，大喊大叫？
0: 这也有。
5: 这是个病吗？
0: 就看你对你的生活啊，或者说对你的睡眠影响的明显不明显，如果明显的话还是得去心理科或者说精神科去。
6: 就原来的认知是只有手抖就是帕金森，但其实不是。
1: 情绪是不是也会大变？
0: 会，比较明显就是抑郁的情绪会比较多。帕金森病跟阿尔茨海默症的区别就在于，帕金森病他这个人的智力是正常的，他只是运动不行。帕金森病人他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自己动不了。
1: 医疗干预效果好吗？
0: 目前来说，现有的医学技术还是可以的，因为帕金森病跟阿尔茨海默症呢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区别，就是说帕金森病的病因现在还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它是一个多巴胺神经元的减少，所以它就有针对性的药物，我们讲一种替代治疗，就是说你多巴胺神经元少了，导致它分泌多巴胺少了，那我简单的来说，多巴胺少了我就吃多巴胺嘛。还有一类方案就是我们神经外科做的比较多，我原来这个多巴胺神经元有100万个，随着我年龄衰老就剩50万个了，剩下50万个我怎么让它强一点啊？我就给他打鸡血，我给他喝咖啡，对吧？就逻辑上来说是这样。那我们神经外科叫声部电刺激，或者说叫脑起搏器，就把这个电极装在脑袋里面，用电去刺激，把这个剩下那50万个多巴胺神经元给它兴奋起来，让它功能变强。
1: 我觉得好厉害啊！
0: 我像嘉禾老师经常锻炼的，我觉得生这个帕金森病的概率真的会低很多。
1: 蛋卷儿啊，就是他们有一个厉害，就是他们那个眼睛那个找蜡烛，就是那个对，你看是不是就能做这样的动作？平时练习的话，他基本上他这方面能力要比别人强很多，
0: 肯定是比别人会强。
1: 治疗帕金森之后还有一个漫长的康复期，那这个康复是怎么康复呢？
0: 帕金森病是一个老年退化性疾病的一种，所有现代的无论是内科或者外科的治疗方式只是延缓这个疾病，因为如果到了中后期的话，至少现在的医学来说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以后医学发达了可能又有好的办法了，因为医学也在不断进步啊。那如果一些明显的症状出现了，那就是用药物去治疗，那药物治疗它也有很多原则性的这个要求，简单的说一个原则就是差不多就行，就是药物的角度来说就不能过量，就好像我们说疼痛一样，你可能有点疼，但是这个吃药如果能控制的差不多了就行了，你不要弄得自己一点都不疼，一点都不疼的话你这药就会过量了，很快就会越吃越多越吃越多，然后并发症就会出来了。
1: 无论是阿尔茨海默还是帕金森，其实都跟大脑健康相关，如何保证我们大脑变得更加的健康呢？
0: 首先来说，人的大脑是一个能耗很大的一个器官，它占我们30%-40%的能耗，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你正常的一个饮食特别是碳水的摄入是比较重要的，就像一棵树，如果它这个树根很发达，那棵树肯定长 的挺好。如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树根很多都萎缩了，那这棵树上面果子也长不出来，花也开不出来，

0: 职业也凋零了。人的大脑也是这样，你主要靠血管供应养料嘛，如果你这个血管越来越萎缩了，那你逻辑上想这个神经元啊神经细胞肯定就慢慢少下来了，就凋亡了。那适度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碳水是我们这个大脑功能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啊。其次在日常生活中锻炼也非常重要，因为运动的话你这个血流量会比较快，其实对大脑这个供应也会比较充足。
1: 有什么样的运动您推荐？什么样的强度？
0: 我觉得现在比较提倡一种运动方式，就是这无氧运动，就是这样，我们讲练肌肉或者阻抗运动。比如说你在办公室或者在家里有空的时候，做做俯卧撑啊，练练深蹲啊，这个家里如果有方便的话，练练哑铃啊，增强肌肉肯定会有帮助。因为肌肉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谢的作用和内分泌的作用，就是说你一个人要降血糖，一方面你少吃肯定是降血糖，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你如果肌肉很发达，你吃进去它就给你代谢掉了，那你就血糖就不会高了。
1: 那有没有特别伤脑的？
0: 比如说啊，我们讲抽烟是肯定影响大脑，因为抽烟最直接的不光是肺，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血管，很影响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来说就是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的这个下游的影响因素还都是脑血管，因为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这个血管的狭窄啊、萎缩啊、供氧不足啊，那最终就是影响你整个大脑的健康了。所以你把这几个因素控制住，对你的脑血管好的话，对你的大脑的保健肯定也是好的。
1: 睡眠是不是对我们大脑的健康也相当重要？
0: 对，因为睡眠它有很多的作用吧。首先对我们大脑里面很多代谢产物，我们或者叫简单讲一些垃圾的一些东西的代谢，其实要靠在睡眠的时候把它代谢掉。第二是人大脑的睡眠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调节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我们人白天的时候其实是大脑运转的时候是比较聚焦的，但睡觉的时候这个人的脑电波啊各方面奇思妙想其实很多的，就像大家有时候做梦的时候觉得怎么想都不为过，自己这么天马行空的飞啊，这个飞檐走壁的走啊，自己都不会觉得意外。但是你正常状态白天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匪夷所思的，对吧？睡眠的时候它其实有很多这种调节的作用在里面。
1: 记得有一次史瑞医生跟我说，他说你这个用进废退，你老不吃那个油的东西，你的胆囊反倒会坏。那我们大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我如果不愿意动脑子会越来越笨。
2: 打麻将可以防止阿尔茨海默吗？
0: 我觉得打麻将肯定是一个好的运动，因为它又动脑又动手啊，
1: 还得动心眼儿，
0: 对啊，对啊，
1: 算牌，
2: 对啊，
1: 是吧？那情绪调节呢？
2: 打麻将情绪也很丰富啊，有赢有输啊，然后你还得强制自己调节，输了你还能调节过来，
1: 对，还得有排风排德。情绪的调节也跟我们整个大脑包括外貌的这种衰老也是有关系的，
0: 肯定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而且这个关系它肯定是一个双向的，就是说你一个情绪会影响大脑，同时大脑这一些代谢啊，或者说一个内分泌的状况也会影响一个人的体态啊或者情绪。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讲，比如说两夫妻结婚了，小朋友刚生不久以后，很多年轻的爸爸就会慢慢的发福。现在有一个假说说，为什么年轻的爸爸会发福呢？从我人进化的角度来说，你有宝宝的时候，你要表现出那种父爱，你要关心他，更展现一些母性的这个角度，所以这个雌性激素就上来了。
3: 我非常接受这个说法，有了孩子之后真的你会替他考虑，然后站在他的角度，然后怎么能让他接受，他一个小小的你说什么他肯定是不懂啊，然后你就会用最大的耐心最大的限度给他最好的东西，所以会有一些母性的东西在。
4: 找到原因了，找到病根了，
3: 找到了，找到了，
1: 这是用爱的脂肪，爱的堆积。
0: 我们人的大脑是有很多神经元神经细胞组成的，你影响大脑的健康第一个就是数量，你数量足够多物质基础在，第二来说神经元之间要有连接嘛，它连接的越紧密你这个网络就会越通畅。一方面来说是你先天的基础，另一方面很重要一点就是后天的训练。人是大脑是有很强的可塑性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咱今天在天津咱讲的都是普通话，我是南方来的，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我一定有一个区域跟主持人不太一样，因为我能讲南方方言，我肯定有一块区域能管这个南方方言，你是没有的，因为你不会讲。所以人是有很强的一个可塑性，就像刚才这个运动，刚才这个石老师可能一下子不是很熟练，那如果两个月练了以后很熟练，那肯定有一块区域在管这个，不然它怎么功能就改进了呢，对不对？所以你在不断的训练的过程中，它其实是大脑在重塑，它的网络也在重构，原来比如说哎比较慢，后来哎快起来了，那不是肯定是连接的更快了，物质基础上来说是这样。
1: 生命在于运动，大脑在于训练，我们无论何时无论多老，我们大脑都还有空间让我们可以训练的更健康，大脑健康带动我们躯体也会变得更加的健康。那接下来有请胡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5: 老年性退化病是机体衰老引发的

0: 生理机能衰退性病症，易出现骨骼、关节、心肺及肌力下降等问题。坚持科学适度运动，可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肌肉骨骼力量，延缓机能退化，改善平衡能力，降低跌倒风险。老年人需量力而行，选择舒缓运动，规律坚持，搭配合理作息，能有效缓解退化，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1: 最近

0: 喜怒无常这些钱额也损伤啊，哎，你的钱额也损伤了。就是说很多人把这种情绪的不安，包括情绪失控，包括我有点记忆力衰退，都归结为钱额也损伤。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神经系统受损，危害远超想象。我们至于钱和叶在哪呀，我也不知道。这样咱们上一个道具是吧，咱们今天把我们人的脑子认真研究研究，来有请。
1: 好，这是我们人的这个大脑的一个模型啊。我们讲的前额叶的区域就在这里，额头这个额骨后面就是这个，咱们黄颜色这个区域我们叫颞叶啊，语言功能就在颞区。我们语言功能分很多，就是我们有叫运动性的语言，又有感觉性语言。所谓运动性就是我说话我能把这个话说出来，还有一些感觉性的，就比如说我看报纸认字啊。所以有些人比如说有些区域影响了以后，他会出现这种感觉的分离，比如说他看报纸看得懂，但他说话说不出来，或者有些人他能说什么都跟讲，但他丧失了文字能力，不会写字了，哎，就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能说就写不了了呢？啊，他其实都跟这个区域有关系啊。这个是外边嘛，里面一点有一个区域很重要，我们叫海马。
2: 海马体。
1: 对，海马体，就是说海马是很重要，是我们这个记忆存储的地方。
3: 那我想问一个，如果这个记忆力特别好的人，就是人家可以过目不忘，就是说明这个海马体的容量比别人大。
1: 逻辑上来说肯定是功能更强，大倒不一定，大部分都差不太多，但有些人的确功能特别好。
0: 我听过原来有一个人说哈，海马体受损之后，可能原来我是一个 T 的记忆力的容量，但忽然间就变成了一个 G。
1: 有这可能。我们神经外科有一些疾病叫癫痫，就是我们老百姓土话讲的羊癫病啊。很多人的发病原因就是因为颞叶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导致他老是抽搐啊，羊癫病。那么羊癫病这个情况发作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他在骑自行车的时候突然发作，可能就掉到马路上去了，那如果开车的话就更危险了。所以作为我们手术来说，要就要把这个区域切掉。那这块区域切掉以后，很多人就会出现很明显的记忆功能的丧失。
0: 记忆竟然可以被切走。
1: 对，因为记忆它是肯定是有物质基础的。大红色的这个区域叫我们叫中央前回，控制我们运动的，就所有人的运动就是靠这个左边控制右边，右边控制左边，
0: 就这一条。
1: 哦，这部分受损了，人直接就偏瘫了，马上就变成出很严重的一个肢体功能的障碍。绿色的这个区域呢，是我们叫中央后回。
0: 中央后回
1: 是管我们的感觉的，
3: 感觉
1: 就是运动跟感觉是不一样。走路的话其实有很重要的两个点，一个就是运动，你有力量踩，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感觉，你感觉到你踩到这个石的地方。
0: 所以一前一后
4: 搭着的。对，
0: 一个是带动我去运动，
1: 对，
0: 一个是运动之后的感觉。
1: 对，它反馈很重要，你感觉到我踩到这个。
4: 帮助判断吗？反馈。对，
1: 蓝色这个区域我们现在来说功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它不是一个特别主要的区域。现在来说，因为人对大脑的这个认知也是在不断的探索中，
4: 没有研究到这儿，
1: 那很远。现在一些比较新的研究进展也表明，它跟我们语言的重构啊、运动的重构啊、调节都有比较重要的作用。
0: 那把它先放放。
1: 对对对，后面这块区域比较重要，我们叫枕叶，
4: 就后脑勺。
1: 后脑勺。对，然后枕叶最主要的功能是控制人的视觉。下面这个灰的区域，我们叫小脑。小脑是非常重要的，控制人这个运动协调。力量是这个红色的这个区域在管力量，但你怎么协调非常重要，因为人走路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因为你迈腿的时候，前面的肌肉一收缩把你提起来，后面的肌肉一放松，你才能够这样跨出去。
3: 那主要是靠小脑去控制它。
1: 对，有很重要的一个协调功能。眼球运动很大一块就小脑在调节你。
0: 小脑啊，嘉博刚才这个眼睛哇那么明亮那么灵活，那小脑很好
3: 的。我不光小脑，我这手也挺发达。
1: 对对，前面也发达，后面也发达。然后天庭也饱满。
0: 对，我们今天对大脑和我们整个人包括行为认知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谢谢严医生。
3: 谢谢严医生。
0: 谢谢。作为一个专业的戏曲演员，能跟我表演什么叫做头痛吗？不同的头痛。林妹妹头痛了。哎呦，
3: 我这太难了。
0: 哎呦，有点温婉。穆桂英头痛了。
3: 头痛，舞台上它是有一个那个叫城市化动作，你甭管谁头痛，它都是一个这，可能是就是这种。
4: 我觉得应该换一个问题，就是林妹妹偏头疼啊。对，下一个林妹妹三叉神经疼。
3: 三叉神经它在哪儿啊？它？
0: 你看刚才我们一说这个偏头疼，我们马上就反应过，但说什么三叉神经啊，包括什么丛集型疼什么，我们完全就不懂了。来。

0: 我们上一下道具，有请严医生给我们详细的讲解。头痛呢，分不同的类型。第一个偏头痛呢，我们大概能理解；紧张性头痛呢，也能理解。那后面的那些连字可能都读不利索了，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1: 三叉神经痛的话，它最主要指的就是三叉神经引起的疼痛啊。三叉神经是我们控制我们面部感觉的最主要的神经。通俗理解，三叉就是三个分叉，所以它有三支，一支在眼周，一支在这个鼻子周围，我们叫上颌支，还有一支在下颌支，就主要是这三支。三叉神经痛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你刷牙的时候、洗脸的时候，或者说张口说话，甚至打哈欠的时候，突然疼一阵的，然后突然像过电啊、针刺一样就起来了。
0: 那有的人脸老抽抽，这是什么问题呢？
1: 那个叫面肌痉挛。我们面部感觉是三叉神经控制的，所有的表情都是面神经做出来的，所以当这个面神经功能异常的时候，就会引起面肌的痉挛，就是说你不想做这个表情，但是它就是不停的在那抽搐，你不想闭眼睛，它就自动就闭眼了，就是这个痉挛的眯起来的眼睛，这个就是叫面肌痉挛。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对这个面神经做相应的一个治疗，很有可能是因为有血管压迫了我们的面神经，引起了面神经的一个过度兴奋。从偏头痛的角度来说，现在偏头痛其实很多原因也搞不明白，人休息的不好啊，或者说情绪不好啊，或者遇到一些比较难过的事情，一段时间这个自己心理上过不去，那都会引起这种头痛啊。比如说特别还会叠加晚上睡不好啊。那偏头痛的位置比较高，它主要是这个颞部甚至头顶上，然后范围比较广，可能单侧双侧都有这个可能性，不是很明确一个定位。紧张性的头痛主要就是以后面这部分为主，颈椎这个退化的病人啊，或者说大家日常经常低头会有些疼痛啊，紧张痛，这两类头痛其实它主要的治疗方式，日常来说也是一种生活调节了。你怎么样去调节你这个心情啊，或者说遇到困难怎么去克服啊，晚上怎么样睡得好，可能这个很多症状就好起来，包括怎么样减少低头啊，自己做一些保健啊。那么从激性头痛的话，也是其实跟紧张性头痛跟偏头痛差不太多，它也是一个病因不是特别明确，但是它主要是以这个区域的疼痛为主的这样。所以从这个几个疼痛来说，我们甚至可以分成两个大类。第一个偏头疼、紧张性头疼跟冲击性头疼可以归成一个类，这个头痛定位的点不是特别明确，然后它一般时间是比较长，可能从早到晚都有一些。那三叉神经痛它时间很短，它就是发作的时候我们叫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痛的时候你可能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几秒钟或者十几秒钟痛得你痛不欲生，所以持续时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带来后面这个治疗方式也不太一样。就比如说偏头痛啊、紧张性头痛啊、冲击性头痛，作为一种不是很剧烈但是很持久的疼痛，它可能就像一个慢性疾病一样伴随着你的日常生活，所以你需要用一种生活加药物的调整。然后三叉神经痛是一种短暂又剧烈的疼痛，你可能
2: 没有办法忍受，必须得就医。
1: 对对对，你远水救不了近火，你这个不能靠慢慢的办法去治疗它，你只能用快速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比较强烈的药物，甚至用外科手术方式去治疗这个三叉神经啊，去做一个磁共振，看看这个大脑里面三叉神经有没有问题，然后做一个进一步治疗。
0: 我们老说心脑血管，经常把这个心脏和我们脑部的一些个疾病结合在一起。我想问一下丁医生，像刚才说这几类这个头痛啊，有没有跟心脏相关的？
3: 有的时候有一种心绞痛的症状是牙疼，那大多数表现在后槽牙，尤其是后下啊。那这种的话，它有可能会串到这个面部神经，有三叉神经的疼痛的感觉。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做一下区分吧。
0: 我们这几种不同的头痛，它的诱因是什么？
1: 非特异性的原因，就像讲熬夜啊、饮食啊、紧张啊，就它不是很特定的某一类原因。三叉神经痛呢，它是很明显就是三叉神经受了影响，比如说大脑里的血管压迫了三叉神经，那你就只能做手术把它去做一个切除。
0: 谢谢，谢谢严医生。我们刚才说到那个癫痫，但其实我们之前确实看到一些新闻，如果人突然间犯癫痫的话挺危险的。
1: 癫痫是神经科里面一个常见的一个疾病，癫痫的病人他其实是大脑里面有一个异常的病灶，这个异常的病灶它在异常的放电，一放电了以后整个大脑就像过电了一样，然后导致它出现了一些肢体的抽搐啊，甚至说失神啊、发作啊，这些情况都有。脑血管疾病是癫痫这个发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啊，我们讲有些血管畸形啊、海绵状血管瘤啊，这些病导致这个大脑的这个周边这些渗出的这个血，包括它的一些代谢产物，会刺激我们正常的脑组织，然后导致异常的放电，就引发了这个癫痫这个情况。癫痫发作时很多人会呕吐或者说口吐白沫，这些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

0: 照顾它，把这个赶紧清理掉，因为这个东西一旦堵住我们的呼吸道的话，会窒息。
1: 怎么能预防咱们这个的癫痫？
2: 这东西很难去预防，它大部分是说它发作了之后才发现它有癫痫这个病根，然后有个病根之后呢，你就要定期的去医院做脑癫痫图去监测，然后看它的癫痫程度，然后呢，神经内科医生呢，他会给你就用药来帮你控制，它预防主要是蛮难的。
1: 如果说我们发现了，然后也按照蔡蔡说的这样，就是我们定期去检查或者什么，那我们可以让它根治，或者是让它不会再复发吗？
2: 定期口服药物是可以控制癫痫的，不是全部的癫痫都是可以控制住的，有部分是因为脑肿瘤导致的癫痫，就是需要做手术才能控制的。
3: 医学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会出现一种叫多动症的问题，
2: 医学是叫 ADHD， 它有一些注意力不能集中，然后多动甚至冲动，那这个本身它就是我们前额叶的损伤，就是它从小的脑部发育在前额叶发育，要么就是过度发育，或者就是它发育不全，它没有这么多的注意力去用。那像我们平时读书啊锻炼，你需要有很强的注意力才能完成这个事情，大脑才会有奖励机制，是这个原因。 ADHD 虽然说它是跟大脑发育相关的，然后小孩子尤其是学龄前的孩子，他的大脑在发育期间，我是不推荐去接触数码产品的，不要觉得孩子哭闹你没有时间去陪孩子，然后就给孩子一个手机，这对孩子的未来是不有利的。学习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注意力集中的事情，
1: 对对对，
2: 像那个是短视频短平快，它跳跃式的思维，它的思维也是蜻蜓点水式的思考，这样的话孩子的注意力就很容易不集中，一旦到他学习这个语境里的时候，他就很难再去集中去学习，你这个时候去怪孩子不好好学习，你想是不是自己的原因。
3: 其实呢，我们今天了解就是大脑跟我们的身体健康、生活质量的健康息息相关，今天真的是学到了。那么接下来有请丁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4: 神经系统受损危害远超想象，所以在此我们建议大家保持规律作息，尽可能少熬夜，避免精神紧张焦虑，维护好情绪的稳定，适度的有氧运动，低盐低脂饮食可以有效地管控我们的心率血压，戒烟限酒，避免情绪大起大落，减少神经刺激和心脏负担，定期体检，兼顾神经调节与心血管的养护，双向守护身心健康。
3: 我呢跟四哥啊最近老喜欢看原来那个春晚小品，
5: 经典经典。
3: 哎，对，看完之后我就觉得从里面有一些个台词儿吧，就特别适合对你说。
1: 那说给我听。
5: 我没想说这么直白，但既然已经说了，哎呀，
3: 比如说啊，无情的病毒正在侵蚀你健康的大脑，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5: 过瘾吗？过瘾吗？
3: 过瘾
5: 过瘾，那我来了，就你这脑子抠出来上秤，比我多二斤，
3: 他比你有多二斤了是吧？
5: 对，他比我多二斤，现在他学的知识多呀，
1: 学的杂呢。
3: 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真的。进入到开颅手术之后，它是一个特别精密的、专业的，而且极其危险的，不能够有分毫之差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是：头等大事，不容小视，颅脑手术生死紧缩。比如说，做一个做脑子手术挂什么科呀？
1: 挂脑科啊？
3: 啊？
1: 不是，那是挂心脑血管科。
0: 加布老师说的挺对的，神经内科最主要是治疗一些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啊，包括一些轻微的脑梗塞啊啊，其他一些神经性的疾病，用药物去治疗、去随访、去观察。那有一些比较急或者说比较重的一些疾病，比如说颅脑肿瘤、颅脑外伤、脑溢血啊这些情况，它比较着急，需要做手术，尽快把这个病因去解决掉，就要到神经外科。
3: 那有没有一些交叉的时刻，尤其是这种急救的时候？
0: 就前面讲到，比如说脑梗塞这个问题，因为脑梗塞程度有轻有重，范围有大有小啊。但轻度的这个脑梗塞，一过性的说手脚没力气了，过会儿就缓过来了，这是一种短暂的这个脑梗塞。那有些人比如说是突然发生，一下子就偏瘫了，这时候神经内科诊断明确情况下，外科就要马上介入，要把梗塞的血管再打通。内科的话，把这个栓子给它去溶掉，那就血管就通了，那么这个症状就有机会好转了。这时候就是要内外科合作。
3: 像少儿这种癫痫， 他们是不是也是要神经内外科一起来会诊？
0: 对，首先他这个癫痫这个情况要做一个评估，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叫视频脑电。那这个时候就是先到神经内科来看，当他这个病灶明确了以后，

0: 这个患者就会转到神经外科做进一步的手术，把这个病灶去做一个切除。这就是这个神经内外科合作的情况下去找到问题，解决问题。
1: 我们今天还探讨一个，就是脑出血。我一直不明白，就为什么人会脑出血？
0: 脑出血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脑的血管破裂了，因为衰老啊，或者说血管硬化，动脉用硬化这些问题导致这个血管破裂了，那这个血就从这血管里面就冲出来了，一出来的话就会引起这个大的血块。
2: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要脑出血了呢？
3: 你不可能预见到自己会某一天那个血管会不会爆。
1: 那我有没有可能出现症状，比如恶心、头晕，我最近就感觉有点模糊。
0: 一般来说脑出血的症状还是比较明显的，你不太可能会忽略它，因为它这个表现的形态或者头痛啊、功能的障碍这个问题会比较明显。
3: 你摔一跤啊，或者说你排便的时候用力过猛呀，这都是血压突然一下子增高了，然后导致你的血管爆掉了。但爆掉的初期它出血比较少，它不是在比较重要的血管，它是慢慢的渗血，那你是没有症状的。出血量到达一定的程度，或者出血的位置在比较重要的区域，它才能表现出来脑功能的出现异常，然后感觉的异常才会被发现。所以老年人的脑出血很危险，就在于它会有很长的时间段是发现不了的，
1: 隐匿性的。
3: 对，隐匿性的。对，
2: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合并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有可能会吃一些抗凝药物，或者说是心血管手术之后的病人，然后很有可能某一次你的压力升高只是一个毛细血管的破裂，但是有可能因为你的血液一直不凝，所以它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
3: 所以就是你如果想预防的话，就是针对于一些老年人啊，他本身就是高血糖呀、高血压呀，然后会有冠动脉粥样硬化呀，然后或者说就是让他注意避免摔跤，避免就是腹压过高或者情绪过于激动。当他出现这些诱因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去医院看一下，排查一下会不会有些小出血，这是可以注意的。
2: 平时也可以看一些，就是比如说牙龈出血、结膜出血、大便颜色的改变呀、这些的去评估。
1: 所以一定防患于未然。我们刚说完了脑出血，你知道这个脑子里面也可以出水吗？脑积水。
2: 我也听说过。
1: 是吧？我觉得我们老说你这脑子是进水了吗？就有这么一说吗？
0: 更准确的讲，就脑子里面有一种液体叫脑积液。这脑积液是我们生理上面每个人都会有，每天都会产生200毫升左右这个生理性的这个量啊。正常人的话，你产生这么多，它会吸收掉，作用就是保护我们大脑，因为我们的大脑在颅骨里面以后呢，泡在这个水里面。那你这个水每天产生这么多，就会吸收掉这么多，然后就保持一个稳态状态。但是如果你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吸收功能障碍了以后，它就会积起来，这样你吸收不了，它每天又产生这么多，那就会积起来，就变成脑积水了。那积水以后，这个人就会比较明显的症状就会出来。我们一般讲脑三个最主要的症状就是什么？痴呆、行动障碍、大小便失禁。
1: 那这个也有预防或治疗的方法吗？
0: 它是有一种叫分流手术，就头上放个管，然后身上走一个隧道，最后把这个末端放在肚子上，从肚子上引流走到腹膜就吸收了。
1: 哦，那这个手术算开颅吗？
0: 算一个微创的开颅。
4: 它已经建立这个循环了，那以后还会摘除吗？
0: 不摘除，这个
4: 一直
0: 终身了，这个管子就终身了。
1: 你若干种手术，我想象最可怕的手术就是开颅手术。
4: 是不是在做手术时候要叫你醒？
0: 然后
4: 我觉得我的脑子暴露在外边，然后我还被人叫醒，还要说话。
0: 那有些时候有些患者不太幸运，他这个病灶就长在这个运动区的旁边。我们这个模型是有各种各样颜色的，但真实人的大脑是一体颜色的，都是肉色的。你这个肉眼上包括显微镜下是分辨不了哪个区域是哪个区域，这时候你得靠这个功能来判断病灶跟功能的关系。这时候你需要把病人唤醒，比如说就在这个控制手脚的地方。那你切病灶的时候，如果你是全麻的时候，它不会动，那所以你要手术中把它唤醒，让它1、2、3、4、5练手指，然后上面在那切。
5: 麻醉有时只阻断痛觉，触觉不阻断。
0: 你比如说有些人他这个病灶长在语言区颞叶这个地方，切多了以后他可能不能说话，他可能得在手术中把他唤醒，不停地在跟他说话，然后在那边做切除。为什么这样的手术可以做呢？其实跟我们人脑的一个解剖结构很重要。我们人的头皮啊、颅骨上面都是有感觉神经的，所以你摸头皮啊，或者说撞了一下都会头疼。但是人的这个大脑上面有所有的神经元，什么都有，唯独没有疼痛神经元。就是你在摸它，或者说你用剪刀啊，或者说镊子在触碰人的大脑，你个人是没有感觉，因为你没有触觉，
1: 所以必须得力度刚刚好。

0: 切除还不伤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说的这个脑子里面长了脑肿瘤，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外在也会出现一些表现？
1: 每一个区域都有它的功能，当你这个病灶长在任何一个区域的时候，就会带来这个区域的功能影响。长在前额叶，那这个人本来很聪明的一个人可能变笨了啊，或者长在颞叶，他原来说话很利索，哎，一下子失语了。或者长在这个运动区域，你本来运动挺好的正常的，哎，手脚可能功能有影响。包括长在枕叶，本来可以看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发现哎，但是眼睛看出去一块区域是黑的啊，这其实跟你每一个脑叶的正常功能有直接的关系。
0: 还有一类叫神经性纤维瘤，
1: 从这个发病率的角度来说，属于一种罕见病。这样的病人他是一个比较外显的一个表现。这样的病人他最主要就是身上会长很多的斑，我们叫牛奶咖啡斑，然后很多人会长那种结节，即使你不是医务工作人，一眼看就会发现它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从发病率的角度来说，现在讲在1/3000啊，虽然医学上现在来说有比较好的一些靶向的药物可以把这个东西给控制住，当这个病灶很大压迫神经引起相应的功能障碍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外科去做一个切除。
0: 原来我们说这人脑子好使，我现在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只要我的大脑比较健康，它就不会影响我整体的生活跟生命的质量。而且非常感谢各位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大脑的方式，谢谢我们医探团的各位成员。那接下来有请严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神经外科手术是针对颅脑肿瘤、颅脑外伤、脑血管畸形等脑部病变的重要的外科治疗手段。手术风险高，难度大，对精细的操作要求很高。手术前需要全面的评估病情，术中精细操作以保护神经功能。术后重点要防治感染、出血、水肿等并发症，同时注重术后康复和长期的随访，以降低后遗症，帮助患者恢复神经功能，改善预后。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今天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权衡。医生总是在一个大的伤害和小的伤害能让人过得更好之间做权衡，所以呢，你看今天医生也进行了一些讨论，甚至于呢有一些小小的交锋，但是我想最终的目的就是能让所有人更加健康、更加快乐的生活下去。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医探团的各位成员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享，谢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好，更未来。天津卫视，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首先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王团。接下来欢迎喜人何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二位也是多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也经常跨界说相声，觉得说相声和演戏哪个更难一些？
1: 说相声，因为这个说相声站在这儿不动，完全用语言勾住观众，腕住观众。
2: 我同意王老师。说相声呢，拍戏我们能断，断一下两下，大家都觉得嗯，这很正常。嗯，在台上断了，你就觉得这个特别不好意思，而且这是个大段的一个东西。拍戏一场戏最多两分钟，
1: 对，
2: 你在上面说个8分钟、10分钟，我觉得说相声还是难。嗯，
1: 最关键是演戏吧，它能顺着节奏往下走，
2: 对，
1: 互相还能弥补。说相声在站台上要是2分钟不开，嗯，这演员估计自己都在崩溃。不是，强大的自信心。
0: 何欢，你看啊，这个现场应该说，除了我们专业相声演员，对吧？王团长这是领导相声演员，对吧？
1: 没有没有，
0: 都跟相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唯一你跟相声好像关系没那么密切。那今天作为同样一会儿要来跨界的嘉宾，你对他有什么样的忠告吗？
2: 其实没什么忠告吧，就是跟那个台下的这个嘉宾老师们说一下，就是我上一次的一个经历啊，在后台的时候忐忑不安，在台上六神无主，
0: 没有好受的时候，
2: 坐在沙发上如坐针毡，回家了之后好点，寝食难安。
0: 哎呀，那这个到底我们这相声舞台是这么难呢，还是我们今天嘉宾能应付得非常的如鱼得水？那我们接下来请上我们今天嘉宾，影视演员也是著名的主持人苗博老师，掌声有请。欢迎苗老师。你好，你好，
3: 你好。
0: 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演员苗博。
0: 欢迎苗老师啊。关于苗老师，他的很多戏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那这样，我们有一个小片，我们一块儿也来看一看。
4: 我在这儿，你们怎么知道的？
5: 我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吗？哎哎
6: 哎，都是你的，
5: 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呢，贺老板啊。
7: 这位是新厂长。
8: 你好，厂长。
7: 我是崔国明。啊，我听说你不太爱上班。
0: 看了这些精彩的片段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苗老师，您塑造这些角色应该说反差都还是很大的，是吧？
3: 对。
0: 而且我觉得跟您的这个形象也不太一样，您是不是还特意增肥了？我觉得
3: 增肥20多斤吧，因为他很焦虑。从他第一次贩毒开始呢，每天面对的就是死亡。就是焦虑之后他肯定会吃很多东西嘛。
0: 那这陈厂长我觉得也是有增肥在里边。
3: 对，然后刚减完肥之后呢，又接到这个陈厂长的演出任务，还有个体态嘛，
0: 就是厂长他还得有点厂长的范儿，
3: 对
0: 吧？你看我们王团长也是得有团长的这个样子，是吧？要我这样的肯定是当不上团长。
1: 我没那个起伏，我一直在这儿保持，
0: 一直这样保持的
1: 稳定稳定。
3: 认识团长的时候，团长很帅的，他还很瘦的，后来当了团长之后呢，突然就这样了。
0: 这个塑造一个形象，他就要找到大家这心目当中这个形象的样子，是吧？啊，大家可能觉得厂长都是稍微有一点胖的这个样子，是吧？
3: 对对对。
0: 说到这个减肥啊，这个思雨最近还在继续你的减肥大业吗？
2: 哎呦，没停过，我可
0: 也没效果，
8: 没想明白。您要是下回再增肥，想知道怎么增，您就找他去。
2: 增肥行，老师，
3: 增肥真的很难。

0: 因为减肥我觉得容易啊，但是增肥的情况下你需要不断的去吃起来。
1: 那苗老师你是吃的不对。
2: 那不要增肥你可以问我，就是咱们在东北拍戏嘛，
1: 吃烧烤。
3: 你不能老晚上吃，你白天也得吃。
4: 刚刚说到这个前一段热播这个老舅啊，应该说郭京飞的饰演的这个老舅啊，可以说他这个苦难的开始就从这个陈厂长这儿来的啊。
0: 他得罪二狗了，
4: 得罪二狗啊，
0: 对，二狗写的小说嘛，二狗导演嘛，
4: 啊，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编剧导演要求您得整他，您就得整他。
0: 对，我是对事儿，我没有对人啊。我从角色上来讲啊，那因为我想的是国家的事情，嗯啊，我在进行这样一种大的企业的改革，嗯，他想的可能是自己家的事儿，嗯啊，我所以说我们俩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差吧。
4: 说到这儿呢，我们现场就唯一有一位领导，就是王团长。
3: 是领导。
4: 你看到这儿他不承认。
0: 王哥，是这样，您从别的单位啊，然后呢调到了说唱团当团长啊，现在呢有100个人啊，需要您减掉70个人，嗯，您怎么办？
3: 我先辞职。
0: 对，大致是意思啊。
4: 对，您演这个陈厂长之后啊，可能虽然说您觉得是牺牲一部分人力，这也是没办法的，但是可能很多观众啊还是会对您这个角色有一点怨恨啊，因为毕竟整这个老舅整得有点狠啊。那这个当年我们采访这个戴春荣老师，他演这《还珠格格》，确实就有谩骂，还有砸他们家玻璃的。您演完这角色之后，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0: 我还好啊，因为呢本身呢我粉丝量不是特别大，你像侯王老师的那人太多了啊，我那不是太大。然后呢，还有一个比我更坏的，就是那个谁，就是那个张秘书嘛，
1: 不是骂张秘书，
4: 他叫什么？找个人给分流一下啊。
3: 对对对，
1: 嗯。但现在挺有意思一个现象，我觉得大家都更文明了啊，
0: 对，
1: 就是不是不会动手了，对，都在网上敲键盘了。
0: 对对对对，我希望骂我，嗯啊，打我，轰打，
4: 希望砸您玻璃。
0: 对对对，那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
4: 这其实也说明这个角色更深入人心了啊。
0: 对，
4: 那当时这个老舅找到您的时候，那这样一个角色您会不会有点抗拒？
0: 没有，因为前期的时候呢，我们的出品人朱慧龙先生包括二狗导演，关于这个角色啊就给我谈了好几次。第一，这个角色不是反派，另外呢我写人物小传写的将近有20000字啊，陈厂长从哪儿出生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岗位上来的啊，大致我会把这个人物分析好，啊，它里边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写到了人生的一种无常，它其实是一个悲剧，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是我是按照喜剧来演的，因为我觉得生活的悲凉，某种意义上会有一层淡淡的喜悦在。
4: 那您这个在拍摄过程当中，您和这个郭京飞有哪些个对手戏您觉得是非常难忘的呢？
0: 我觉得飞哥是一个非常宽容的艺术家，他不会限制你的表演，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我们相互去磨合，比如说有一场戏我第一次给他正面冲突，我带了一块表，那是一块老上海手表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剧真是精工细作的，你们天很冷，我毛衣又很长，亮不出来这块手表，和导演商量啊，包括我跟飞哥商量，我说飞哥我要把这块表亮出来，亮出来之后我要加几句台词。
5: 这个名儿，
6: 下雪是全市都下雪，就你们家下雪吗？
7: 你就不能克服一下吗？
6: 正点上班这事儿是最起码的规范吧。
5: 表又停了，这个表啊，你不修它，它真没正点。
4: 那您作为这个也是多年做主持人，是不是您在驾驭这种现挂上会比较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台词不能掉在地上，而且还能把这个戏给它圆回来，是不是这样？
0: 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主持人嘛，需要不断的去塞缝啊，最起码不能让它冷场。
4: 对，
0: 它那个东西呢，需要你突然停了啊，需要你不说，我不说话的，我的情绪在。但是呢，但是表现出的人物是对的，
4: 情绪上还是要接得住的。
0: 对对对，主要是情绪。
4: 对，哎，那说到这个 现挂，我们各位相声演员应该说对这个现挂就更熟悉了啊。平时在小剧场演出啊，可能会经常有各种状况发生啊，就有没有这个你的现挂出来啊，这观众乐了但搭档傻了的时候？
8: 其实我现挂的时候比较少，因为我老换搭档。我自己搭档是黄金星黄老师，他是上海市淮剧团的淮剧演员，所以经常呢是要去团里演出。我这边呢就可能说一周演八

0: 长换六个捧哏的，那就很多时候我也不敢现挂，因为没有一定的默契程度，感觉
1: 啊、哦，哎，我觉得明阳他有点针对你的，这说的跟你没默契啊，
2: 挑拨离间。
1: 行，这一会儿我这挑事就成功了，俩人演不了了，
2: 以后也不搭档了。
3: 每场演出，有时候男女老少都会有嘛，只有有时候就会有孩子。然后有一天，然后突然我一看孩子闹，然后我就给他唱那汪汪队主题歌，然后后来这就固定了，只要有孩子我就唱、
1: 就这个啊。那今儿跟我们来两句，我们听听梁园的汪汪队主题歌是怎么唱的。
3: 这有点尴尬了。汪汪队，汪汪队，我们马上就到福伦大桥，麻烦出现冒险湾，来的狗狗是差不多了。对
2: 还是有时候使包袱，上回有使那个我们搭的人贩子，正好小孩底下闹唤嘛，正好啊，别闹，就你这岁数最值钱了，
1: 这现场就给压住了。
2: 对对 对, 对，
4: 小品里面很少加现挂，
5: 演小品，如果你的对手现挂，是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儿。
4: 对对，
5: 如果说唯一的在小品台上现挂是可能是。对面忘词儿了
1: 哦，
5: 然后你说两句话，
4: 哎，对对，
5: 是吧？
4: 而且有的时候是因为舞台有些事故，
5: 对，
4: 哎，他在那现挂。前年的飞相大会，董建春、李丁，俩人在台上话筒出问题了，
1: 哦，
4: 他把上话筒的人，把话筒都揉到他这个火里了，
1: 哦，
4: 现场特别好。
1: 说到现挂，我觉得作为主持人啊，这苗老师应该也非常擅长。那接下来这样，咱们跟相声演员一块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2: 好，
1: 啊，看看大家这个即兴的能力和反应的速度啊。
6: 游戏互动，听上句接下句，分为相声队和喜咖队。听到提示音乐后，跑到舞台中央，抢到麦克风，并正确唱出这首歌的下一句。
1: 我们的现场已经分成两队了，我们这个喜咖队和我们的相声队啊，话筒摆在中间，大家知道我们要玩一个什么样的小互动了吗？
0: 抢话筒。
1: 哎，行，对对，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放很多首歌啊，我们放了上句，两队来抢答下句，看谁能接得上来，接得更多。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
7: 谁的相爱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
1: 老梁有补充吗？
3: 有补充。汪汪队，
1: 哎呀，行，咱听听正确答案吧。

0: 恭喜苗博老师啊，这个一句都没对啊。好，我们来听第二首歌。什么样的节奏
1: 是最呀最摇摆？是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摇摆？
0: 你上一个
2: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我们将就唱得最痛快。
3: 你嘴里有些
4: 这个
3: 莲花，这个曾毅我都关系很好啊。一般就是我学的是曾毅嘛啊，又又
0: 耶耶，就这个。您那不没有词儿了，咱们来听听吧，到底是什么词儿？什么样的歌声
2: 才是最开怀？对，
0: 其实唱出来都会啊。
2: 对，哎，
0: 但是这词儿就想不起来、啊。
5: 顿了一下，你那没想好就抢，这也不 对,、
1: 对，你得先跟着他唱。
0: 好，我们现在开始两首歌了啊，这个还没有回答正确的了啊，来，小曲库得加油了啊。好，我们第三首歌。雪花飘
1: 飘，北风萧
6: 萧，来弹幕。
0: 好，到了，
1: 北风萧萧，哎，
2: 风花，
5: 北风萧萧，
1: 没事，没事，想好，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先想好，
0: 没有回第二首。
2: 一片一片寒梅，不对，四景畅流，
5: 花飘飘，北
2: 畅流。
0: 来，我们听听正确答案吧。
2: 哦，合着都不会。天地一片苍茫。
0: 这个会了，这个。看来大家这个心里旋律都有啊，但是词儿都唱不出来。
2: 老人 KTV 人有字幕。
0: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在哪儿？
2: 船枝头。寂寞，你快点，等会儿我忘了。
1: 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寂寞的人在迷人
5: 的房。不不不不不，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哎。
3: 风雨之后，风雨之后才，哇。

0: 看出岁数来了吧？哎呦，
1: 这就算对吧？
0: 什么叫算对吧？
1: 刚说错了一个字儿。
2: 寂寞的人在。
0: 寂寞的我
1: 在，寂寞的我
0: 不愿意说自己的。哎，
1: 好，来，第五首难度上来了啊！第五首，
3: 上，
4: 用你忍者无敌，快使用双截棍，呼呼哈嘿！嗯，
1: 你慢点，你慢点，我们来听一下吧。
0: 错了吧？
4: 我可混混哈屁了，
0: 十二个字错了八个，嗯，
4: 这是没对，
1: 错误了有点高啊。那咱们第一次的五首歌啊，没有人完全正确啊，稍微沾点边的是王团长，这错了一个字啊，是最接近的。
0: 对，
1: 咱们
0: 四舍五入，
1: 对，咱们第二组大家努努力，
4: 来点儿歌呗，我操，王队。你威武雄壮，
0: 这也算吗？应该是唱一句吧，这是半句啊。
1: 但是
4: 团长就是这么严谨的，
1: 团长朋友们，您再来一句。
0: 我没抢，我动都没动，
4: 我动都没动。
1: 行。哎，行，好。
4: 他有个气口，一句，这句算。
0: 到这儿
4: 下去真不会，
1: 但这个算梁源对了，因为他抢了，确实也停了，他接上来了啊。我们下一首，
0: 好吧，这得会了吧？
2: 那样的那样的月色太美丽，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
1: 你再讲讲。
2: 陌生人都是世界的月亮，月色太美丽太温柔。时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
0: 对了，绝对没问题。
2: 对了，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我刚才是用的，它是夜色，你唱的是月色。
2: 那样的月色，那样的月色。
4: 哎，云君，如果再
0: 半句都能算这样的吗？
2: 我刚才是那个粤语的发音呢。
0: 人家这口齿不清，可以原谅。
1: 那这就算你们对了吧？啊，咱们再来下一首。
0: 算我们对了，就是对了。
1: 行。
4: 这里是这岁数的。
2: 是，我将已经踏上来时的归途。
4: 对了，
0: 他们别和那潘大罐的一块。
4: 哎，我们不抢了，我们不抢，我们放弃了。
1: 这个歌不属于我们的年龄。咱再放一遍。
2: 取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我将已经踏上了是的归途。
0: 哦，绝对没问题。
4: 这回有粤语吗？这回
0: 就没有
4: 中之粤语。
1: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啊。
2: 你将已经踏上
4: 就是你，
1: 我
4: 就你啊。
1: 我发现你们对总是错一个字，是吧？
4: 就是在你和我的问题上，对，
0: 我们大概齐，
1: 一定齐。
4: 这得会了，
0: 你看，你看，你看，
4: 等一会啊！
0: 他们又是四个字。
1: 好，我们来听一下正确答案。我发现了，相声对歌会的不多，但是他们会抢，
0: 而且都是抢半句。
1: 对啊，来，我们下一首。
0: 你哎，好嘞！
2: 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4: 这绝对对，
0: 这绝对对了。
1: 现在相声队还是领先的啊，对了三首啊，
0: 我们也三首啊，
4: 哎，就算三首，
0: 你不能说你们那站四个人，你们就比我们
4: 好像是一说
0: 是
4: 的，
1: 是没对一首啊，
0: 我们没有对一首吗？
1: 我们下一首，
4: 咱们就听吧啊。
1: 王团，这您该会了吧？
2: 不能忘记你吧。
0: 他不停啊！
2: 浪漫的夏天，
4: 去你的吧！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哦，
1: 我们来听听啊。我们再听下一首。
2: 爱还在不在？
0: 这算吧。
4: 没停呢。

0: 这句
1: 啊，就
2: 您这叫
1: 唱
2: 啊，您这叫
3: 您现在要唱的是下一句。
0: 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
1: 对着呢，对着呢，
4: 对着呢，
1: 对着呢，对着呢。他是失去你，
5: 谁要未来？开始越狱
4: 这个真到粤语的时候，他们对
1: 没有第一句普通话，第二句粤语，没有这样的啊。这就是
3: 现在留给喜咖队的时间和题目已经都不多了啊。我们来听下一首。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觉得那个女孩都不简单。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他们的心思还真奇怪。
1: 爹，你听我说，你不能这样，
0: 还是咱们这样，哎，
4: 对，
1: 真是，
2: 我都撞了个墙。
3: 我觉得何欢在前一面接歌接的不准确，但是这个中锋当的挺好，
4: 对，
3: 非常正确。我们来听一下啊。原来每个女孩
4: 都不简单。也太棒。
3: 嗯，好，我们还有最后三首歌啊，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来吧，你们抢抢，
0: 快点！平白的结局，
4: 什么结局？都先别
0: 唱了，
4: 唱了
0: 什么？什么的结局？
1: 你这是
4: 你跟我说说别眼神啊！你看着我！
2: 我不敢看你，我怕你撞我。
3: 两边有补充吗？
0: 睡也发黄。
2: 四年，
0: 什么
2: 四年？四年，行了，我不唱了，行了吗？
3: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吧。
4: 别往上站。
3: 好，现在目前的比分啊是4-1，还有最后两首歌。
0: 后边我们不用抢了，
2: 我不抢了。
1: 不是4-1是谁啊？我们是4啊，
3: 您是1。
2: 您别捣乱。接下来我们不唱了。
3: 所以最后给喜咖队的老师们，咱们这个来一点机会，如果真能够最后把比分拉近，也算胜利了。
4: 这个最后这题3分吧。啊，
3: 三分。
2: 来，三分，咱一把2分的。
3: 啊，行，一把2分啊，
4: 两分啊，
2: 行，
3: 好，
2: 一把2分，我们不上，
0: 嗯，哎，那咱就不上了，
2: 不对，跟这没问题，他们唱不对，
3: 我们下一首歌。
0: 在乎你。
4: 哎，这叫不上吗？
3: 你在哪
4: 走？哦，这样。
0: 从流逝，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地有你的气息。
1: 中间是消音了，
3: 不用唱了，就对了。人生
4: 难得，
3: 没到，
2: 别跳过去，
3: 别跳过去，别跳过去，就是那句。
4: 那句来，你来，这是个绝唱，这是个绝唱，
1: 符合您的气氛。
2: 不，
3: 来，加，
2: 来，不是抢吗？你
4: 敢心甘情愿，不大心甘情愿的这个，
0: 心甘情愿
4: 挑动
2: 。
3: 心甘情愿，这个词儿还挺文的，这句其实。
4: 感染。
1: 对，
4: 谁的
0: 气息啊？
4: 感染你的气息，来一遍。
0: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3: 感染啊！
0: 感受你的气息。
3: 我们来听听答案吧。心甘情
2: 愿感染。哦，感染，还真是感染。
0: 行，
2: 错了吧？
0: 错了，
2: 非常感
0: 谢。粤语啊，这歌不是粤语。
3: 来，我们下一首歌。
0: 这不是一把定输赢吗？
3: 一把定输赢，
0: 105分。
4: 好。
0: 运河下你藏好的毒。
4: 赢了，兄弟。
2: 傻子赢了。
3: 不对。
4: 你俩准备赛跑了？发令枪可响了。
3: 对呀，怎么会？
0: 为你征服，喝下你。
4: 再来一个，
2: 这今天必须定输赢，
4: 今天必须定输赢的。
3: 行，咱再最后加赛一个，好不好？
1: 还有一个，加吧。
3: 让思雨你也上来参与一下，好吧？来。
4: 哎，那他不会，这会儿要不会了怎么办呢？你说。
1: 所以你这样，你上来吧，你就站这儿吧，啊，你就站这儿。
4: 别，我万一不会的了。
1: 你先站，你先站上去，来吧。
3: 来，我们加赛最后一题。
1: 啊，不会扣10分啊。
4: 对，不会扣10分啊。

0: 生的圈了吧？
1: 希望你上，
2: 愣住了，
3: 来什么这个？
2: 愣住了，
1: 来吧，再来一首，
2: 没事，
1: 再来一首，
2: 没事，
1: 别别，所以你别动，
2: 不尴尬，
1: 不尴尬，
4: 不尴尬，今天必须让你唱。
3: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1: 重复。
3: 这个浪漫的生活，今天已经过去，明天就会。
2: 不对不对，
3: 今天已经来临，明天就会过去。
2: 没关系，这是这牌上。
1: 何欢有补充吗？
3: 来吧，哥试试。
2: 是这牌，
3: 我试下一首。
2: 我不是。
1: 哦，
4: 这首您不会啊？
1: 我觉得这个思雨刚刚在下边接的特别好，一上来就不会了。这样吧，由你替这个相声队倒扣三分，两边就算打平了，行吗？
3: 谢谢大伙，谢谢大伙。
2: 接受不接受？
3: 接受不接受？都不接受啊！
5: 他们唱的。仨歌连一块的字数加起来都不如我这兄弟那首歌唱的好
1: 啊，
5: 真的，咱不光是要数量，是要质量，
2: 对，有感情，
3: 对对对，
1: 而且不尊重，
5: 不尊重，
1: 给我们嘲笑，
5: 对，
1: 啊，
4: 我看着尊重，这三位老师有点键盘侠的潜质。
1: 这样吧，王团长，咱们唱歌可能都不是大家强项啊，咱们来听听他们
5: 仨的强项，
1: 声音发挥出来是吧？
5: 放着歌有点缺德。
1: 这样，咱听听他们的相声。这个贾帅，你先来一个好不好？
4: 先来一个，
1: 好吧？那接下来有请贾帅跟
6: 何九四。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7: 首先呢，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谢谢您各位啊。这个大伙儿可能纳闷了，刚才报的是相声，相声一般俩人啊，怎么今儿我自己上来的呢？我跟您各位托付托付，想求您各位点事儿，因为我那个搭档啊，李火炎啊，最近是病了，得的是心病，每天就是无鸡六兽的，无精打采的，干什么也提不起兴趣来。说白了就是没有自信，我想老这样也不成啊，我也没有办法。我今儿正好到这群英会了，看了这么些好朋友，这么些嘉宾，还有相声演员，还有在座这么些观众朋友，我想恳请大伙儿帮帮我，帮他呢找回自信。怎么找回？一会儿反正他上来之后呢，大伙儿就报以热烈的掌声，给他点信心，就这意思。我跟您各位先托付托付，谢谢各位了啊，先谢谢各位了啊。好，那咱们就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青年相声演员李火炎闪亮登场。哎，嘿，嘿，
8: 看小伙子，
7: 哎，多精神，哈哈，看这穿着打扮，多潇洒，看这小伙子往这一站，哎，怎么蹲下了？我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么些朋友都看着呢。
6: 啊。这么多人
7: 都看你的。
6: 哎呀，我完了完了，都看我笑话来的吧？
7: 不是，
6: 不行不行不行，多会儿吧，多会儿多会儿。
7: 你先起来，
6: 别起来，
7: 你先起来，观众朋友们看着呢。再一个，看你笑话人还少是吗？
6: 嗯，
7: 不是，那叫什么？就是大伙儿都是看咱们笑话的。
6: 什么？
7: 就是相声演员，不就得大伙儿送去欢笑吗？我不这意思吗？
6: 关键咱这个欢笑也没送出去呀、
7: 啊。怎么没送出去啊？
6: 哪儿送出去？
7: 不就前几天的演出？
6: 嗯，
7: 效果差点。
6: 哎呀。
7: 作品差点，
6: 哎呦，
7: 表演差点，
6: 哎呀，
7: 别的不都挺好吗？
6: 别的就剩不要脸了。
7: 谁不要脸啊？
6: 咱不要脸。
7: 咱怎么不要脸了？再一个，我后来分析了，
6: 嗯，
7: 那天那个演出效果不好呢，
6: 嗯，
7: 不是你的原因，
6: 那谁的原因啊？
7: 观众朋友们的原因。
6: 那老先生可说了，不能找观众原因。
7: 哪个老先生？老先生说的怎么着？
6: 嗯，
7: 老先生。为什么老先生为什么就叫老先生？
6: 为什么呀？
7: 为什么？因为老先生他，老先生他老
6: 没明白，
7: 他老老先生他老先生都老糊涂了。哎，不好意思啊。各位老先生们，我不是说你们，他是有病，他有病，咱得帮帮他。
6: 哎、完了、哎、不行，
7: 别闹了、
6: 哎、
7: 别闹了别闹
6: 嗯。
7: 振作一点，
6: 不行！
7: 我跟你说，今儿的观众跟那天观众不一样了。今儿的观众一看没有心事，肯定特别高兴。你这样，你把你那包袱当着大伙儿，你今儿再来一回，
6: 我不来，
7: 你再来一回，
6: 我不来，不来。
7: 朋友们特别喜欢听你的包袱，
6: 不行，
7: 真是那样，喜欢听的包袱。哎呦，
6: 来一个，
7: 多

0: 喜欢你的艺术，你是不知道，私底下他们老跟我说，邱英俊，天天跟我念叨，
1: 说什么呀？
0: 不听你叭咕他就难受，
1: 是吗？
2: 是吗？
3: 啊，是是是。
0: 哎，你看了吗？谁？张思雨，听不见你叭咕他就哭。啊，梁云，梁云要是听不见你叭咕就得那个就跳起来。我干了。你看他们就是太想听你包袱了，好吧，你给大伙儿来吧。
1: 那我说了，
0: 你说你说，你听听这包，好极了。
4: 这不那天吗？哎，我还没说呢，
0: 乐早了，别说，
4: 观众还没乐呢。哎，
0: 一会儿就乐。
4: 这不那天吗？
0: 哪天？
4: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骆驼，要踩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跑着我不跑了，
0: 您上车了，
4: 我掉沟里了。
0: 哎呀，太可乐了，这东西太可，你看了吗？朋友们的反响是非常的热烈。你这样你觉得自己不错吧？再来一个。
1: 我不来了。
0: 你再来一个。
1: 不来了。
0: 你信我的。
1: 不行不行，来不了了。
0: 来不了了。
1: 来不了了。
0: 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再想听的我们搭档包袱的吗？还有吗？还有吧。
3: 你看你看人家
0: 来，再来一个。
4: 这不那天吗？
0: 还有，
4: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猩猩，要揍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跑着我不跑了。
0: 您掉沟里了。
4: 我打上车了。哎呀，我完了，
0: 不行，别玩，你
4: 别玩。哎呦，我这现在
0: 我是认为呢，这个你这包袱设计的非常巧妙，
4: 巧妙。
0: 没想到你看又打上车了，
4: 我感觉怪怪的。
0: 没有没有，这是非常巧妙，都是你的能耐，你很厉害，你相声说的非常好，知道吗？
4: 哎呦，不行，我就光会说相声，别的一无是处啊，废了，完了完了。
0: 别的你也行，你别这么想自己。
4: 我别的有什么呀？
0: 别的你也厉害啊？
4: 什么呀？
0: 你别的你看，你唱歌啊？你唱歌多厉害啊！我听过你唱歌，你唱那什么，你唱那个，你要是进了娱乐圈，你就没有周杰伦什么事儿了。
4: 我能行？哎呀，
0: 你厉害，你唱的好极了。
4: 我唱也行。
0: 唱太好了，来两句。
4: 我唱一个。
0: 你唱两句，你唱两句。
4: 那我唱了。
0: 你唱吧，你唱吧，听吧。
4: 猫腾汤铺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第一次来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
0: 好，大伙非常认可你的这个音乐，
1: 好听吗？
0: 非常好听。
1: 我怎么感觉他们很痛苦呢？
0: 嗨了，都听嗨了，
1: 听嗨了，
0: 都给听嗨了啊！你唱歌唱的不错，小伙子，得有自信。
1: 不对，那捂耳朵的，那捂耳朵的，
0: 还有捂耳朵，
1: 太
0: 捂耳朵啊！他为什么捂耳朵？
1: 为什么呀？
0: 他是因为你这个曲调啊，太美妙了。哦，就是他想把这个音符呢盖在耳朵里边，让它出来，是这意思。哎，是这意思，我就你啊。
1: 哎呦，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
0: 怎么又完了？
1: 我就会唱歌，人家别的相声演员都会那个传统的，我不行不行。
0: 传统的你也行啊？
1: 我不行。
0: 传统你怎么不行啊？
1: 我哪个行啊？
0: 我听过你那个，传统你厉害，京剧啊，京剧你老传统啊，我知道你老传统，
1: 我老传统。哎，
0: 你小孟广，你呀、老对啊，自称小孟广，你的京剧没问题，
1: 能行吗？
0: 绝对的，大伙来了，听听吧，听京剧吧，看玩意儿去吧，你们听吧。
1: 哎，你怎么捂耳朵呢？
0: 我呀、我得戴上耳包，我这耳朵凉。你管我的，你唱你就完了，你唱吧。
1: 我唱了，
0: 来吧。
4: 临行喝马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哦哦哦哦
0: 哦。有点韵味，这腔调太优秀了你。
1: 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怎么又完了？
1: 不行啊！
0: 你呀、起了，我告诉你，你是完了是吧？
1: 完了，
0: 你死吧，兄弟！什么玩意儿，没完没了的！我们这么些人捧着你，哄你，逗你玩，捧你就是为了让你找回自信。是演出不行，谁演出还不出点小事故？那不正常的吗？不行回就练，唱歌不行回去学，经济不行回去天天就看去。怎么我发现你这么点岁数，你怎么意思啊？现在我告诉你要这样了，不思进取了，将来你好不了，知道吗？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兄弟，你给我点醒了。
0: 我多的。
1: 就刚才。
0: 嚯！
1: 刚才。

0: 真给我点醒了。这个感谢大伙儿今天支持啊，这么捧我，真的，我不能啊，不能放弃自己。
1: 就是，
0: 我得努力。
1: 对，
0: 我好好说相声。哎，我学习唱歌。
1: 嘿，
0: 我学京剧。哎，我多读书。

0: 这段啊，把这个李火炎的特点发挥到淋漓尽致了、啊。
1: 对，
0: 嗯，苗老师觉得这段相声怎么样？
2: 太好了，
3: 说学逗唱、啊，特别是这火炎这个唱太好了啊，
4: 是
3: 这，他能把那个京剧唱成那个、这个秦腔和豫剧的味道、那真的哎。
0: 不过这段相声确实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每个人可能生活当中都会有不自信的时候，
1: 对，
0: 需要别人来帮助他一下，恢复自信。
1: 很多演员就人多的时候都能演，这人少了之后，他对演出简直没有任何信心，
4: 容易自我怀疑。
1: 对，
5: 自信太重要了。我们老师说，自信不代表成功，你不自信，你在舞台上你百分百失败。
0: 嗯，
5: 我是从假自信开始的。
6: 嗯，觉得从艺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从特别自信，到不自信，到自信，又到怀疑自己不自信，又到自信，他都有这个过程。
3: 这是不是进步的过程？
6: 是进步的过程，
3: 是吧？就突然有一段时间，你觉得好像
6: 会怀疑自己
3: 啊？对，怀疑自己，其实是在进步呢。我觉得，
1: 包括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啊，什么那个身材焦虑、容貌焦虑。其实
0: 你还，我觉得你跟你搭档在一块儿，你不应该有身材焦虑。
1: 我有时候就看看他接的房，
0: 是吧？
7: 就是反面教材。
4: 比如说一个节目，我能够感觉到这场我能不能演好，就是上台，如果我家我很自信，我能上去，状态那种能给出来，这场效果可能就会好一些。
0: 那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带给大家吗？
4: 今天是在观察生活当中一点小发现吧。
0: 那接下来就有请肖冰、高明阳，有请两位。
4: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
8: 是啊，
4: 太开心了，
8: 很高兴。
4: 每一次来到这儿都能学到新的东西，都有新的发现。
8: 你又发现什么了？
4: 我发现啊，现在人离不开一样东西。
8: 什么呀？
4: 手机。
8: 是吗？
4: 不信你去看看。
8: 看什么呀？
4: 他们屁股底下都有一手机。
8: 人那是防止有急事儿。
4: 现在人对手机的依赖是特别的强。
8: 对，
4: 最主要的是啊，
8: 什么呀？
4: 一部手机能解决了很多的事情。
8: 哦，
4: 这过去就不行啊。
8: 过去呢？
4: 过去要是出门
8: 啊，
4: 那就离不开伸手要钱。
8: 你过去还乞讨呢？
4: 乞讨干嘛呀？
8: 你说的过去必须得伸手要钱。
4: 没明白
8: 啊？明白啊，就是要饭啊，伸手要钱，大爷大奶奶给点吧。
4: 不是离不开这四样东西。
8: 什么呀？
4: 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伸手要钱。
8: 哦，这么个伸手要钱啊？
4: 对呀、
8: 你是人类吗？
4: 简称吗？
8: 没这么简称的。
4: 确实，一部手机能解决很多的麻烦。
8: 哦，
4: 你过去来说啊，出门老怕忘带东西了。
8: 是，
4: 你就是检查了一遍一遍又一遍
8: 啊。
4: 现在就不用了。
8: 不，现在也得带啊。
4: 不是，你哪怕说出门忘带身份证了
8: 啊，
4: 没关系。
8: 没关系，
4: 没关系。
8: 不对，现在要坐飞机、坐火车忘带身份证就不行。
4: 哎，不是，很简单就能解决。
8: 怎么呀？
4: 你比如说出门的时候
8: 啊，
4: 忘带了身份证。
8: 是啊。
4: 到了地方一摸兜
8: 啊，
4: 哎呦，身份证没带
8: 怎么办？
4: 你不带着手机了吗？
8: 是啊。
4: 拿出来手机
8: 啊，
4: 叫一网约车回去拿。
8: 哎，我还得回去呀。
4: 不想回去？
8: 不能回去啊。
4: 不回去也好办
8: 啊，
4: 这得看你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是飞机，是火车，
8: 哦，
4: 还是共享单车。
8: 哎，共享单车也要身份证啊？
4: 不要啊。
8: 不要你说的干嘛呀？
4: 前两个要。
8: 是啊，
4: 你要坐飞机没带身份证没有问题
8: 啊。
4: 到了机场找那么一地儿啊，
8: 什么
4: 叫询问台？
8: 询问台
4: 啊？
8: 询问，
4: 我说的是
8: 讯问，
4: 差不多，
8: 差多了。一个在机场，一个在派出所。
4: 询问，
8: 对了，
4: 询问台，
8: 哎，
4: 他那有一二维码
8: 啊，
4: 你搁手机那么一扫，填上你的个人信息
8: 啊，
4: 这就行了呀。但是得注意啊，
8: 什么呀？
4: 别扫错了，
8: 还能扫错了？
4: 哎，你要扫的是一个玻璃柜
8: 啊，
4: 可能会掉下来一瓶饮料。
8: 哎呦，这要扫错就别出门了。
4: 扫好填好，拿着这个也能登机。
8: 哦，那要坐火车呢？
4: 哎，火车
8: 啊
4: 就不能扫机场的二维码了。
8: 废话，火车怎么办？
4: 手机里有一软件
8: 啊，
4: 叫12306。
8: 哦，
4: 在上面把信息填好了，直接扫码进站。
8: 这也简单，
4: 多方便。
8: 哎，我到了住酒店不还是用身份证吗？
4: 不，你这个人怎么不会变通呢？
8: 怎么变通啊？
4: 坐飞机坐火车你不都学会了吗？
8: 对呀。
4: 你再坐回去拿呀。
8: 我还是得回去拿呀。
4: 还不想回去？
8: 当然不想啊。
4: 那也行
8: 啊，
4: 手机里头有这个电子证件，
8: 哦，
4: 也能办理入住了。
8: 这样就行了，
4: 多简单，一个手机能解决掉身份证的。

0: 问题
1: 还真是，那要手机忘带了呢？
0: 这个不太可能。
1: 怎么呢？
0: 现在人对手机是太依赖了。出门可能说忘了穿鞋，都不可能忘带手机，
1: 不至于的。
0: 就这么说吧，没事的时候，大伙都是抱着手机。
1: 那倒是，
0: 刷刷视频呢，打打游戏呀。
1: 是，
0: 我妈看不得这个。
1: 怎么？
0: 我在家老玩手机我妈看了准说我看看看看，天天看，你这眼睛早晚看瞎了。
1: 这是提醒你保护眼睛。
0: 我在家说说我头疼，我妈准得说。
1: 说什么呀？
0: 你看手机看的。我说我牙疼你看手机看的。哎呦，我说我肚子疼你看手机看的。呵，后来我给我妈也买了一智能手机。我在家里头我再说，我说我饿了，
1: 不用问，你看手机看的。
0: 是她看手机看的。
1: 他也迷上了，
0: 看的是饭都不做了呀，
1: 太迷了。
0: 现在做着饭，旁边放着手机，都得刷着短剧、短视频的。
1: 哎呦，谁这样？
0: 确实，人对手机很依赖，
1: 是
0: 不会出现忘带手机的情况。哦，
1: 那要是要忘带了呢？
0: 这你不明白了现在很多呀，都是这个电子锁。回家不用掏钥匙开门，
1: 这倒方便。
0: 输个密码
1: 是，
0: 摁个指纹直接就开了。
1: 是是是，
0: 最厉害了
1: 什么呀？
0: 现在还有这个远程开锁，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好比说你没在家你家里头呢来小偷了他到门口一摁门铃你直接远程解锁，让他进去偷东西。我很方便。
1: 我疯了是吗？我让小偷开门进去偷东西？
0: 不是，你得这么想你要不给他开门
1: 怎么着？
0: 他是不是就是撬锁？撬完锁进去偷了东西，不但东西被偷了你还得再花钱换一锁。
1: 也对，
0: 对吧？
1: 不对，现在治安这么好了，哪有小偷啊？
0: 也对，这比喻不恰当。
1: 不恰当，
0: 换一个说法你在公司加班呢你媳妇儿下班回来你可以直接在公司远程解锁。
1: 我媳妇儿都不知道密码
0: 这也不对就好比说你家里来客人了你直接远程解锁。
1: 来客人我不去门口接一下
0: 那万一你是瘫痪了呢？
1: 谁呀？
0: 不是那个，你是植物人不是那个，你不方便的时候
1: 那也别扭。
0: 哎，反正一个手机远程解锁多好
1: 这样就行了。
0: 你看，不用带家门的钥匙也可以
1: 这钥匙也不光家门的钥匙，
0: 还有
1: 车钥匙呢。
0: 现在很多的车呀，直接手机就能解锁。
1: 车也能手机解锁？
0: 下载个 APP 就行了。
1: 下什么 APP 呀？
0: 那个你是什么车？
1: 自行车。
0: 你自行车还用解锁吗？
1: 解不了吗？
0: 解不了。
1: 那你这不怎么样啊，这功能。
0: 这是你脑子不怎么样。
1: 哎，那钱又怎么回事啊？
0: 钱就更简单了现在谁出门还花现金？
1: 还真是，都手机支付了。
0: 我那天下楼吃个早点拿了100块钱现金到了那儿吃了13块钱给了100，给老板愁坏了。
1: 怎么还愁啊？
0: 现在没人掏现金了，
1: 是
0: 没有零钱找给我呀。哎呦，拿着这100，你说他不收了也不合适收吧没零钱找，
1: 那怎么办啊？
0: 实在没辙了微信扫我87，
1: 还是手机支付的。
0: 我跑这倒钱来了确实这个手机支付是很方便，
1: 是
0: 不用算账，不用找零，
1: 这方便吗？
0: 但是有的地方就不方便了。
1: 什么不方便啊？
0: 伸手要钱。
1: 什么？
0: 伸手要钱。
1: 这回是要饭的了。这怎么不方便啊？
0: 你想想要饭的都什么样？
1: 那还能什么样啊？一个人蓬头垢面的，穿得破破烂烂，颤颤巍巍，手里捧个碗，大爷大奶奶给点吧，我3天没吃饭了。
0: 你是不是干过呀？
1: 谁干过呀？我见过。
0: 那我问问你手里端着个碗，端那碗是干嘛用的？
1: 往里扔钱啊。
0: 大伙儿现在都不带现金了，怎么扔？
1: 那拿个二维码拿个二维码。
0: 要饭的蓬头垢面的穿得破破烂烂的颤颤巍巍，手里不端碗了，
1: 拿二维码。
0: 拿一二维码。
1: 对了，
0: 那有二维码是不是证明他有手机？
1: 是啊。
0: 人遇到要饭的为什么会给钱？
1: 因为同情心。
0: 你看看，因为同情心很可怜。
1: 对呀，
0: 蓬头垢面破破烂烂颤颤巍巍端一碗，我都3天没吃饭了，大伙可怜可怜我吧人家才往里给钱的。
1: 是啊，
0: 你要说你走在大街上遇到这么一人他手里没端碗拿一二维码，你看着他，他说他3天没吃饭了你心疼不心疼？
1: 心疼啊。
0: 同情不同情？
1: 同情。
0: 可怜不可怜？
1: 可怜
0: 帮他不帮他？
1: 帮他。
0: 帮他怎么帮？掏着手机扫二维码往前一扫，一想不对，
1: 怎么？
0: 他说他3天没吃饭了都没把他这手机卖了，这说明什么？
1: 什么？
0: 他不饿。
1: 别说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0: 好，感谢肖冰啊，高明阳来请坐。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1: 因为我是真的见要饭的拿一二维码啊，而现在大伙儿对手机确实基本上是离不开，只要没有工作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都会抱着手机在那儿。
0: 是这样，说到这手机啊，我觉得我们现场有一个罪魁祸首之一啊，就是这个何欢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刷你的短视频入迷了，是吧？你现在平时一条视频得有多少阅读量？
2: 我过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系列，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喜欢的，就是过年的餐桌上的各种亲戚。我抖音上是3亿，
0: 你那个流量够好，现在我们坐一块加一块也没有你流量大啊。
3: 何欢老师我经常看，然后确实是很开心的。你需要休息嘛？
0: 对。
3: 然后，但是大部分时间我还是读一下书的之类的。
0: 就是其实这个手机有的时候真的是拿起来就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0: 是吧？
4: 我以前爱刷，我最近因为眼睛不大好，就刷的相对少一点。我现在是越来越少，可能就是2.5小时到3小时。
0: 老梁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经常爱刷一些个音乐类的短视频啊？
5: 爱刷，但是最近也是少点了。做一些这个人生当中的这个思考，就是一些哲理性的一些。
0: 哎呦，玩的高手！这个相声演员都开始研究哲学了。
5: 对，主要是往下一个活的 Q。嘿，
0: 跟哲学有关的相声叫什么名字啊？
5: 叫这众生平等。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一段，好吧？有请梁元、思雨，有请两位。

0: 不是，你等什么呢？
1: 掌声，谢谢，谢谢，谢谢。哎，
0: 别谢谢了啊！怎么现在相声演员开始愣等了是吗？
1: 这不是愣等，是我最近发现人这一辈子他离不开等。哦，
0: 是吗？你就别让我等了呀！
1: 啊，我这不现身说法吗？
0: 不是，有什么你直接说。
1: 拿你来说
0: 啊，说我
1: 张思雨，你离不开等。
0: 我怎么离不开等呢？
1: 你出生，你父母等不等
0: 啊？那是得等。哎
1: 呀，从他母亲怀孕到他出生，他父母足足等了三个半月。哎呀，
0: 等会儿兄弟啊，少点了吧？嗯，三个半月啊，人都十月怀胎，
1: 你不是早产吗？
0: 我太早了，我七个多月。哎
1: 呦，七个多月，您各位琢磨琢磨，多危险！
0: 是，
1: 他母亲在产房里头，他父亲在产房外头就等啊，
0: 只能等。
1: 等的时候心里也嘀咕，
0: 是，
1: 你说这万一要出现点什么危险啊？你说我是保大人呢，还是保大人呢？哎
0: 呀，要不我还是回去吧。嗯，没我什么事儿是吗？
1: 不是，你爸心疼你妈呀，
0: 你多少心疼我一下呀。哎，
1: 当然是希望母子平安。
0: 对，
1: 当护士从产房把你抱出来的那一刻，你爸爸一看呢，眼泪都下来了。哎呦，
0: 感动了，
1: 我太愁了。哎，这也不随我呀，这也。
0: 您别过分夸张了行不行啊？
1: 随谁呢？
0: 你别问随谁了，
1: 你说是不是得等
0: 啊？是得等。哎，出生了我就不等了。
1: 你童年的时候年年都等。
0: 我等什么？
1: 等过年。哦，
0: 这不那个年代嘛，条件都不好。
1: 对，
0: 过年才能吃顿好的，能穿新衣服。
1: 对呀，一到年根就盼着新衣服。
0: 是，
1: 红毛衣，
0: 你看有生活。
1: 小裙子，长筒把。
0: 不是不是，我冒昧的问一下啊，我爸妈是不是想要个闺女啊？怎么都是女孩衣服呢？
1: 你不还一姐姐吗？
0: 嗨，旧衣服。
1: 对呀，那个年代都是这样，
0: 是
1: 对吧？姐姐穿剩下的，你穿。
0: 那要这么说，你们家也这么穿吗？嗯嗯，
1: 我们家是哥哥，你们家是姐姐。我过年穿小裤丝儿，你过年穿小裙子儿，
0: 多气人！你说说，哎，我现在一见那裙子，我这腿还嗖的慌呢，
1: 对不对？你等不等？
0: 不等。
1: 为什么不等？
0: 冷。我这童年过的不堪回首，上学我就不等了。
1: 上学照样等。
0: 等什么呀？
1: 我这么问你啊，
0: 你说
1: 你上课的时候等什么？嗯，
0: 等下课。哎，
1: 上学的时候等什么？
0: 等放学。
1: 你看这都是差生标配呀，这都。哎呦，
0: 我是差生标配，你呢？
1: 俺也一样。
0: 哎呀，这就别横了，
1: 是不是？九年义务一过完，最关键的等那就来了。
0: 等什么呀？
1: 高考等分。

0: 啊。
1: 哎呦，
0: 有人说这是人生的第一场大考，
1: 是
0: 有人说这是通往未来的敲门砖，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赢得了高考，你才拥有了看见更大世界的门票啊。
1: 别说了，咱俩就没票，太狭隘了。哎，哦，高考是唯一的出路吗？那各行各业干好了都有出息。哎，听，哎，更大世界的门票，不是，就咱这学习成绩，你燃什么呢？
0: 那怎么着了？
1: 怎么了？
0: 我当年，我告诉您，第一志愿我填的是清华。
1: 哇塞，你是真敢填吗？你第二志愿呢？
0: 取消。
1: 哎呦，你听听，清华取消也是很不错的嘛，朋友们。哎呀，那是我们全国唯一一所曲艺性的中专，对不对？我们曲校也出了很多的明星，希望大伙儿都来曲校。
0: 你在燃什么呢？
1: 有点怀念我的母校了。
0: 怀念母校。那我说完曲校之后，你乐什么呢？哎呦，
1: 想想我都美得慌。
0: 一进入校园之后，
1: 不等了。
0: 等。
1: 等什么呀？
0: 等你的那个他呀。
1: 哦，这才是最重要的。等
0: 18岁啊，那是花一样的年纪。
1: 是
0: 小姑娘长得是真漂亮。哎呦，瓜子儿脸，双眼皮儿，骨鼻梁，小嘴唇，尤其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她脸上眉心正中还长着一颗美人痣。
1: 不是
0: 简直是太好看了。
1: 等会儿你怎么记这么清楚呢？
0: 咱们同学嘛。
1: 哦，我以为你要越界呢。
0: 你当时看见人家那是一见钟情。
1: 是，
0: 哎呀，对人家展开了猛烈的攻势。我记得就那天，你拿把吉他上人家女生宿舍楼下，一边唱歌一边等她。
1: 我得等。
0: 这一等就是一宿啊。
1: 一宿？
0: 对啊，
1: 我跑那喝风去了。
0: 不是，你别在，你等的时间长，人姑娘真下来了。
1: 哦，可算下来了，
0: 该上课了。
1: 他是就爱学习不爱我呀？
0: 是，人家是上课去了。再看张思雨那边还在那唱。
1: 我有病是吗？别抓给肉了，我跑人楼下练歌去了。
0: 你看，这都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节点啊。
1: 重要什么呀？我也没处上啊。
0: 你是，你当年是没处上，啊，但是现在，哦，现在你也单身是吧？
1: 你杀人诛心是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虽然现在你没遇到那个另一半，啊，但是未来你总归能等到你心仪的对象。哦，等和他结婚之后生一个宝宝。哎，等宝宝长大，等宝宝上班，等他延续他的人生。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得等？
1: 说的还真好。
0: 哎，
1: 不是，但您说那都是重要的人生节点
0: 啊。
1: 你看他生活中平时他就不需要等啊。
0: 得等啊。
1: 哪儿等了？
0: 你手机没电了充电等不等？
1: 手啊，那是得等了。
0: 外头叫个车，车没来等不等？
1: 得等啊。
0: 你上外头吃个饭没位置了等不等？
1: 啊，等。
0: 对，
1: 我进了饭店不就不用等了吗？
0: 等上菜
1: 也是
0: 啊。当然他不用等啊。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您可能不太了解，因为张思雨呢最爱吃就是预制菜。
1: 谁呀？
0: 啊，30秒等不了。
1: 烫着我。
0: 包括来说，啊，你平常嘴里哼的那个歌里都有等。
1: 有吗？
0: 等你爱我，
1: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0: 我是知道人家为什么不下来了。
1: 怎么了？
0: 人以为底下有狼呢。人
1: 谁嚎了呀？
0: 是不是有没有这词儿？
1: 哦，还真有。
0: 对，你接歌最拿手了。
1: 哎，
0: 我告诉你，
1: 我真是，
0: 对不对？
1: 还有吗？
0: 啊，
1: 还有吗？
0: 有
1: 的。
0: 等，等下一个天亮，
1: 和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哎，你别说，
0: 好词儿有没有？
1: 说的还真对啊。
0: 对，
1: 还有吗？
0: 嗯，
1: 你不说平时唱的可多了吗？
0: 啊，
1: 还有吗？
0: 有。等，等。等一分钟，
1: 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
0: 你这唱歌怎么老是问句儿呢？你这玩意儿
1: 怎么了呀？
0: 这词儿有没有？
1: 还真有，
0: 对吧？所以呢，我们每个人
1: 还有吗？
0: 怎么还问呢？
1: 你不是我平时唱的都是吗？
0: 是，
1: 再来一个呗。
0: 不是，
1: 来一个呗。
0: 我呀，
1: 是不是没有了？
0: 谁说没有了？
1: 唱啊！

0: 疼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疼，有，你那天还唱来，
1: 那天
0: 唱
1: 是来来，
0: 等。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你浪臭是吗？
0: 主要你唱的太多，我也忘了。
1: 哎呀，但是您别说，人说的还真对，
0: 对不对？
1: 人这一生还真离不开这等。
0: 人这一辈子离不开等，等机会，等缘分。但是等可不是偷懒啊，
1: 是吗？
0: 那是攒劲。哦，等可不是停，那是蓄力。等你什么时候等明白了，你就活明白了。
1: 说的太好了，
0: 谢谢。谢谢，我还这么告诉你，咱们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也得等。
1: 等什么呀？
0: 掌声啊！
1: 又来了。
2: 感谢梁二思雨啊，来请坐。众生平等都得是等着啊，这段节目确实有一定的哲理性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确实好像每时刻都在等待啊。啊，
3: 我觉得挺有深度的啊，就生活当中其实每天都遇到这个事情啊，但是没有去琢磨它为什么去等，就特别是我们搞艺术工作的吧，就是繁华背后是无边的寂寞啊，需要去等待，需要去沉浸，需要去磨合。这也是我理解的等待吧。
2: 是的，比如说，一段时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角色，您也愿意去静下心来去等待一个好角色。
3: 必须要等待，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作为演员来讲呢，我特别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演员和角色也是有缘分的。你需要去等待。
4: 我觉得值得等的，可能就是一个，结果吧。比方说你一个作品，你把它呈现在台上，你等着大家的反馈，你等着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想法，能把它展现得更好。这是需要时间和需要精力的，这是可以等的。
5: 我觉得这个等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刚才因为那个苗老师跟王老师都说了，我觉得就是作为演员来讲，等太普遍了。现场我们经常听到说我们在等什么，还不开始，等谁来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今天这个我看这节目特别好，你们在演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等这个词儿，然后加上刚才你们这一段拍一个短视频会非常好。
2: 我们也等着你这个等的系列啊。那这个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等的啊，就是要等着这个苗老师来跨界说相声。苗老师，以前您说过相声吗？
3: 没有，
2: 您以前也接触过相声演员？
3: 那当然了，演员的肯定就接触过了。我们有很多相互的好朋友嘛，
2: 所以其实对相声并不陌生。
3: 不陌生，不陌生，肯定的。
2: 那今天我们其实也非常期待着 苗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好吗？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真好，真好！今天谢谢了，你能够来到球运会，
2: 对对对，
3: 太好，太好，太好了！
7: 苗老师啊，不是球运会，群英会。
3: 我刚才说的什么？
7: 球运会？
3: 不可能！
7: 哎，您说了，球运会，
3: 球运会，
7: 不是群英会，
3: 群英会，
7: 群
3: 英会，群英会，
7: 不是球运会。
3: 这个今天来到我们中国电视节目里边，我们喜剧的天花板。哎呦，
7: 那我们有点找乐了您。
3: 另外呢，你今天见到了英俊啊，见到了我们在座的各位，哎，往那一坐，这整个就是相声界的这顶级了。哎呦，顶级艺术家，我多少内心有点波澜，就是稍微紧张点。
7: 你不用紧张，不用。
3: 稍微紧张点。
7: 你苗老师，您一点都不用紧张。我们大伙儿对您太熟悉了。
3: 是吧？
7: 就前些日子那个热播的电视剧《老舅》。您在里边演那陈厂长，演得太好了。
3: 谢谢。
7: 哎呦，您怎么能那么欠揍呢？不，我说的是剧中人物啊，剧中人物。还有那个《列兵》里的贺鸿章，您怎么能那么可恶呢？
3: 不是那个，何燕，就我听你的意思，就是在表扬我是吧？哎，
7: 绝对是夸您呢。啊，这说明啊，您演技在线。
3: 我理解的，
7: 没错，绝对是夸。您这刻画人物刻画的好啊，哎，而且您还是咱们这个军旅的主持人。
3: 是。
7: 您说您演这么多戏，这反差多大呀？
3: 这个火焰啊，就你的节目我经常看。
7: 哦，您还看我节目？
3: 这个真是特别好。哎
7: 呦呦呦，谢谢。
3: 就是经常看你节目之后呢，我有一个感觉，
7: 什么感觉？
3: 就是你在夸人的时候呢，就是多少呢，你是不是还是有事儿？哎呦，一般不会轻易夸人的。哎，
7: 别，
3: 就是毫无底线的夸到这种情况下，你还是有事儿的。你说，
7: 看出来了，这都。其实有个小请求，
3: 我又不答应呢。哎。
7: 别不答应，我还没说呢，你就不
3: 办没什么好事。
7: 小

0: 请求
1: 是好事儿，
2: 你说说啊。
0: 你看啊，我平时啊看那个颁奖晚会，人那主持人一报幕，哎，那演员一上台，那状态就不一样。您这平时都主持那么多大型晚会了，其实今天我也想体验一回。什么意思呢？就是好比今天，哎，就是一个颁奖晚会了
1: 啊，
0: 哎，该我上台了，您弄了，您给我报个幕，让我体验一下那明星上台的感觉。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您。
0: 对对对对，是这意思。
2: 侯爷，你知道我是吧？
0: 我了解您的。
2: 确实是，就是经常主持一些大的吧。
0: 太多了。
2: 然后我介绍的一般就是，就你明白吧？
0: 哎，明星大腕儿。
2: 像，我得试试。
0: 哦，是没问题。
2: 我得试试。
0: 您是专业的呀。
2: 哦，是是是。
0: 行吧，行吧。
2: 我试试啊。
0: 您试试，您试试。
2: 啊啊，好。
0: 哎，
2: 你可以站直了他。哎，好，你站直，站直了。好，行，下去吧。
0: 哎，下去。
2: 我不是介绍你吗？
0: 哦，对对对，你看吧，各位，这就是专业的。
2: 好，
0: 我等您啊。
2: 好，来吧，各位观众朋友们，各位老师，哎，掌声。来吧，来来来来。
0: 什么？
2: 这不，这上来了？
0: 什么？就来吧。
2: 掌声多热烈。
0: 那掌声管什么用啊？你不得有点腔调吗？
2: 什么腔调？
0: 就不是主持那个腔调啊。那这来吧。什么？我往哪儿去？我。
2: 行，
0: 这还事儿多。
2: 来吧。
0: 哎，停。对，
2: 声带他也出来了。
0: 行了，
2: 怎么样？来吧，怎么样？来吧，
0: 不怎么样
2: 啊？
0: 哦，有腔调就来吧，就俩字儿，
2: 这还不成吗？
0: 废话，我连名字都没有是吗？
2: 不是，都认识你就
0: 认识也不行，也得说我名字呀。
2: 有字幕打字幕，
0: 字幕不管什么，
2: 先长点字幕。
0: 那不行，不行，人以为广告呢，那是得用我名字，说我名字。
2: 急了，
0: 能不急吗？就来吧，不急。
2: 就你不知道自己名字，
0: 谁不知道？
2: 大家都急了，
0: 说我名字，介绍。
2: 啊，行，可以，就这
0: 行了。
2: 好，准备好啊。好，笑。
0: 哎，
2: 好。下面我们有请李火焰，啊，来，让开。来
0: 什么来？我都到这儿了还来？您跑这训狗来了是吗？
2: 名字说了没有？
0: 是说了。
2: 都好。
0: 都好，是来，这不就是训狗吗？
2: 都亲戚，李火焰，来。
0: 不是，得有个标签吧？您不得介绍我吗？
2: 什么标签？
0: 这还看不出来吗？颜值啊！哎，
2: 大哥，
0: 嗯。
2: 就是人就贵有自知之明，咱们讲艺德，你知道吗？
0: 我有艺德，
2: 就是颜值这俩字跟你是不着边的。
0: 哎，这叫什么话呀？好比嘛，那不体验一下嘛，得有颜值。哎呦，您就满足我这心愿吧，行吗？
2: 就是我说出来这个，就是你明白这意思吗？就是你颜值
0: 啊，得有颜值，咱颜值在线，然后介绍我。好不好？
2: 要这样的话，我当时不应该答应这件事，我不该来。
0: 怎么不该来呢？您就满足我一个小心愿。哎，不至于疼。
2: 来了，颜值，
0: 颜值，
2: 颜值，颜值，
0: 我不要训狗了
2: 啊！这肯定
0: 啊，狗行了，
2: 颜值，颜值，
0: 好
2: 啊，
0: 颜值啊。
2: 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中国相声界的颜值担当，他左眼含情脉脉。右眼暗送秋波，倾国倾城，妩媚妖艳。
3: 杨老师啊，
2: 妹妹，
0: 这什么毛病？这是上来就请？我是男的，是女的呀？
2: 不是，你不是说颜值吗？
0: 啊，是有颜值，我变女的了，哪儿我就妹妹了？
2: 谁女的了？
0: 我
2: 什么时候说你是女的了？
0: 那妹妹还不是女的？
2: 你是不是男的？
0: 我是男的呀，这还用问吗？这个
2: 对，那你急什么呢？好像你不是男的似的。
0: 谁不是？我是男的，不是。您就好好介绍我行吗？
2: 你这个，
0: 您得说我呀。
2: 你事儿太多了。
0: 我这事儿还多。
2: 你真的事儿太多了。
0: 您这介绍的对吗？
2: 男的是吧？是不是男的？
0: 那是男的，是不要再问了。男的，
2: 是你急了吗？男的，详细介绍是吧？
0: 详细介绍，
2: 详细的，观众不知道的。
0: 啊，对。他们不知道，你给他们说。
2: 行，不说了，知道了。
0: 男的啊，
2: 眼神正规看我，你看你恨的你。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林火焰老师，1994年出生，身高不知，体重未明，一天三顿饭吃得非常饱啊。
1: 好了，
0: 健康健康，健康
2: 是健康，
0: 就非常健康。
3: 这是颁奖晚会吗？这不征婚现场吗？这不是？
0: 你不是你就不是最后最后就你红了，你成大腕儿、是不是想找个好对象？
3: 那肯定是，那必须是啊，大哥。但是这会儿不能说我个人资料了，说我的履历。
0: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3: 履历？
0: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3: 你这网上搜一下就有了，这是我给您搜一个，我网上都是我的个人资料，我给您找一个。
0: 我看看，我看看，来，
3: 这个，我获过什么奖啊？什么成就啊？
0: 这是你吗？
3: 这我，
0: 这郭富城啊。
3: 这哎，别说出来呀、
0: 这是郭富城啊。
3: 哎，还嚷？你别嚷，怎么越说越大声呢？
0: 弟弟，这是诈骗。
3: 哎，不，
0: 这是诈骗。
3: 住嘴！
0: 你不能这样，
3: 不是，
0: 你不能这样。我是主持了一辈子了，我不能这样啊！这真是诈骗，
3: 不是诈骗，
0: 这会抓人的。
3: 不至于，那不至于，不至于
0: 啊！这不触犯法律的话，这道德上谴责我。
3: 不会，您想的太夸张，不是啊？就好比我是郭富城，
0: 好比
3: 我是体验一下嘛，咱不演戏。
0: 但是好比的话，说实在的，你这个比的啊，
3: 比还不比个好的嘛，行吗？
0: 就按这来。不赖我啊，不赖我啊，真不赖我啊，
3: 没人赖您，
0: 别谴责我，
3: 不至于，不至于，
0: 真的啊，
3: 不至于，没人赖您，您就这么报，行吗？
0: 就出门之后，你要出现什么，安全我不保证啊。
3: 是，不用你保证，不用，没事，都不认识我，没事。
0: 行吧，
3: 行，
0: 好啊，
3: 按这说啊，
0: 好，
3: 按这说，
0: 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是华语演艺史上的一座丰碑，他横跨音乐、电影、舞蹈三大领域的全能王者，他的颜值是无数人心中的天花板，他的名字代表了华语演艺的黄金时代，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郭富城。咋了？我不是说你要盯得住吗？
3: 我盯不住了。郭富城像话吗？
0: 按词儿说的，
3: 按词儿说不得是李火炎吗？那说我名字呀？
0: 不是，你上面这不是你不让我这么说的吗？
3: 你改不行吗？再说我，
0: 你给我发过来这没改啊？
3: 那不是，
0: 下面他就是郭富城啊。
3: 行，您就说李火炎，介绍我履历好不好？
0: 你的意思啊？
3: 哎，
0: 你好、你听我说啊，你我知道了，你就是想老艺术家。
3: 哎，这回对了，老艺术家对了。
0: 红吧，
3: 要那状态
0: 火，
3: 哎，这正式一些的，正式的
0: 啊。颁奖晚会，终身成就奖，
3: 这个好，这太好了，
0: 行吧，
3: 行，
0: 你稳住了，
3: 您专业点行吧，
0: 你稳住了，
3: 我稳住了，
0: 你走出来的时候，你要拿出那种老艺术家的那种
3: 老艺术家哈，老艺术家，
0: 好不好？
3: 好，要庄重的啊，
0: 庄重的，
3: 好，再来一回
0: 啊，
3: 好好来一回啊。
0: 你来，
3: 嗯，
0: 你过来，
3: 嗯，
0: 就是庄重的，你老艺术家，你就明白吗？
3: 明白
0: 啊，听起来，
3: 哎，
0: 好，那种的眼神要对那种啊，好，行，好，下去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用他的笑声感动了全国的观众，他是相声界的一座丰碑。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向他送别。
3: 行，别送别了，您这颁奖晚会
0: 我这一体告别。
3: 别说了，
0: 谢谢。
4: 好，感谢苗博老师，谢谢，也感谢火炎，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呀，再次感谢两位啊！这个我先说说火炎吧啊，真是要向你遗体告别的时候，要能有苗博老师给您主持，你也算高攀了，知道吗？
5: 真是叫高攀了，这是。
4: 这个苗老师第一次来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5: 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各位大咖在这儿，我真是啊，挺开心，但是还有点紧张。
6: 那个苗老师比我强太多了，就我来应该第三次了，这苗老师第一次来就比我第三次都要强。
4: 你看看啊。这个确实，我觉得苗老师今天这一段啊，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啊，也欢迎苗老师常来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分享。

0: 和优秀的相声作品，谢谢苗老师，也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好，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9:20收看我们节目，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
2: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摇最摇摆？
3: 又又变了！
4: 微风
5: 笑，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
6: 说我的履历，
7: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6: 履历？
7: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8: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摆子呀，摆子，你搞什么鬼呢？啊，你到底搞什么鬼？擦肩而过，你伸手就能把他给抓住了，可你偏偏为什么就这么轻易的让他给跑掉啊？

0: 跑掉啊？啊？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嘛？
1: 我想，这些只有你心里自己知道了。
2: 团长，你这什么意思啊？
1: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白子，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认为你阶级立场有问题，有意放跑的那女匪首。
3: 我没有。
1: 没有，你为什么不抓他？你给我个解释！
2: 我也说不清楚。
1: 好，你说不清楚，我替你说。你还是对那个女匪首念念不忘。
3: 摆子呀摆子，
1: 我要狠狠地处分你！

鉴于百子同志误战机放跑了女匪首楚玉红，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犯了严重的阶级立场不坚定的错误，本党委研究决定撤销百子侦察队队长的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侦察队队长职务由雨梨担任。 同志们呢？这都是教训。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再给百子同志一次机会，团党委还决定将百子同志下放到侦察队当队员，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0: 玉衡，
1: 想什么呢？
2: 我在想，我娘还真把解放军给找来了。
1: 我早说过，那个老太婆靠不住。
2: 不，
1: 怎么不？
2: 是我。是我犯下的罪孽太多太多，太重了，所以连我最亲的人都觉得我就应该被解放军抓去绳之以法。
1: 你真这么想？
2: 对，我就这么想。

0: 知道为什么我把你带到这儿来吗？不知道。我就是要让你站得高，看得远。小子，对组织上给你的处分，你自己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这个处分对我来说是太重要，也太及时了。
1: 他很有可能会改变我摆子的金氏人生。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情绪？
2: 团长，您是了解我的。从当兵的第一天起，我摆子就一直在您的手底下。要说一点情绪都没有，那是瞎扯。一开始我觉得心里确实很委屈。楚玉和不是我故意要放走的。 可是，当我们四目相对，我们擦肩而过的那一刹那，我脑子不知怎么的一片空白。
3: 我整个人就像被他楚玉和施了定身法术一样，
2: 我动弹不得。等我缓过神来，他就已经跑了。

0: 通过大家的批评教育，我终于明白，这是我摆子意志力不够坚定的表现。因为我的错误，
1: 错失了抓楚玉和的最好机会，
0: 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所以对我的处分合情合理，恰如其分，我完全接受。
2: 你小子真是这么想的？
0: 心里话。
2: 行，我就说嘛，啊，你小子有这样的认识，我太高兴了。白子，我告诉你啊，从哪里跌倒，你就给我从哪里爬起来。白子，你一定会重打鼓，另开张，即使作为一名战士，你也一定会干出不同的成绩来的。
0: 雨林，你就放开手脚大胆干吧，我会全力支持你工作的啊。易班长，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般一名普通的战士，你必须对我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对了，就像当初我刚参军那会儿你给我当班长那样要求我，行不？
3: 队长，你说这话，这不是往我心里扎刀子吗？
0: 行了，别矫情了。你说你老郭也是一名老班长了，你应该了解党组织对咱们的良苦用心，严是爱，松是害。我建议马上召开党支部全体党员会议。

0: 情况怎么样？非常不妙。
1: 怎么？咱们得离开这里。刚住下又要离开？
0: 不走不行啊！共军和农会干部把咱俩的画像贴得满街都是，还不说，他们特别对出门在外的一男一女进行沿路盘查，咱们住进这家旅店，说不定已经引起店家的警觉，所以咱们得离开这里。
1: 咱们马上离开。
0: 马上走不行。
2: 怎么不行？
3: 马上走就等于不打自招，要走也得等到后半夜再走。好了，咱们的党支部会议就召开到这儿。我希望全体党员同志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刻刻起表率作用，认真完成党组织教育我们的每一项任务。我摆子表态，从我做。

0: 你是不是想去共军那儿报告啊？
1: 报告什么？
0: 我俩是楚玉衡和李唯恐啊。
1: 你俩还真是楚玉衡和李唯恐啊？
0: 你现在知道是不是晚了一点？
1: 我不去报告，我不去报告，我马上回去。
0: 想走？
1: 你现在走不了了。
0: 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1: 动口算什么？ 老子还要动枪呢！给我，
2: 唯恐，他都已经说了不会去向解放军报告，你就算了吧。
0: 不行，我绝不留下活口。

0: 抬走吧。
1: 这个被害人姓刘，是顺丰旅馆的老板。
2: 顺丰旅馆，

0: 小二，把你知道的详细情况跟我们说一说。好，昨天天擦黑的时候，我们旅馆住进了一对年轻的夫妻。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俩长什么样？
1: 男的嘛，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那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你看一下，是不是他们两个？
0: 没错，就是他们俩，就是他们俩。
2: 这起杀人案可以说已经水落石出了。楚玉和李唯恐昨天晚上摸到这儿，
0: 住进了顺丰旅馆。他们的到来引起了顺丰旅馆老板的怀疑。老板特地跑过来向咱们报告。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2: 狡猾的楚玉和和李唯恐看出了他的端倪，
0: 在老板向咱们跑来报告的半路上。 劫杀了他，这是
2: 楚玉和和李唯恐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3: 你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4: 可现在楚玉和和李唯恐
3: 能藏到哪儿去了呢？

0: 玉和，你还行吗？
1: 不行，也得走。
0: 你真要走？
1: 不走怎么办？这是我的伤心地，有太多太多痛苦的回忆。
0: 那你打算去哪儿？
1: 走到哪儿是哪儿吧。哪儿的水土不养人，哪儿的黄土又不埋人呢？
0: 玉和，你太悲观了。

0: 你们都来了啊？
1: 木妈，
0: 白子，
1: 哎，
0: 快到屋里坐啊！
2: 哎，

0: 以前没有庙，木马，你身体还好吧？你看看我这不挺好的吗？啊，你们以后别老惦记着我了啊！
1: 大哥，嗯，嘿嘿，你看我参军那个事儿怎么样了？那，你得问问他呀。啊，
2: 问小红姐啊？
1: 嗯，你小红姐现在是乡长。
3: 你能不能当兵，他说了算。小红姐，你就让我参军去吧，
4: 娘。哎，小红啊，虎子想参军呐，想的都头疼，你就随了他的愿吧。啊，
3: 他参军可以，但您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4: 啥条件呢？
3: 您得搬到山下，到镇里跟我一起住。不。
1: 我不能走，为什么呀？
4: 雨禾呀，值得我住在这里，早一天，晚一天，他一定会找我来的。

0: 二位施主，你们就住在这里吧。
1: 多谢道长。
0: 二位施主，有什么事请吩咐贫道一声。
1: 多谢。
0: 无量天尊。

0: 白子，我的好儿子，我是你亲娘啊！看到你今天这么出息，娘打心眼里高兴啊。
1: 木妈，我们该回去了，您多保重身体。
2: 好，白子啊，我得提醒你几句，玉和他不是坏人，他从骨子里并没有对你们解放军呐、反对呀、作对呀这种念头，他是上了曹少华的当，受了他的骗，特别是他身边那个李维孔，是一点好作用都不起，在他误入歧途的路上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白子，你可千万不能放弃玉和不管呐、看在你们过去共同打熊啸天的份上，你也得想办法把他拉回来。

0: 我以后要是能看到他，我也会劝他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争取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处理。木马，
1: 您的话我记住了。
0: 白桑，我还想跟你说，玉和那心里头啊，一直有着你啊。
2: 有我，他
0: 曾经跟我表露过，他对你呀，他对你的感情是一直很深的。

0: 就是李唯恐，
1: 他勾结曹少华，设计把我抓走，
2: 扫清他追求楚玉和道路上的障碍。
0: 这李唯恐也太坏了，残害百姓，
2: 还破坏了你和玉和的
0: 这点姻缘。
2: 母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李唯恐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0: 别动，把手举起来。转过身来，
1: 是你？
2: 是我。

0: 这么看着我干嘛呀？你在写什么？思想汇报。哎，我跟你说，我要把我被撤职以来这段时间的这个心理感受和心路历程总结一下，记录下来。你帮我看看。我不看。你是队长啊。
1: 掌握你队员的思想动态是你的职责之一，你凭啥不看？
2: 你少给我扯了，我不承认你是我的队员。
0: 哼，当队长长脾气了，连我这队员也不要了，怎么着？你要开除我的队籍啊？
1: 你给我严肃点。
2: 真没想到，你竟然故意放走那个楚玉和。
0: 你说什么？
3: 我故意放走楚玉和。你刚才说什么？
4: 我这是专程来找你的。找我？找我？你怎么不进去？趴在那儿偷看就能找到我吗？
3: 啊！你可别误会我啊！
4: 这个东岳观里面。
1: 是外人不能入内的。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在屋里。找我干什么？佳娘对你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百思呀百思，你太让我失望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我的原因了。
0: 现在就去找团长，请求调离侦察队。
1: 雨林，你能不能别胡闹？我怎么胡闹了？现在是非常时期，
0: 是抓捕楚玉和李唯恐的关键时刻。你这个时候请求离队，你不是釜底抽薪吗？你，
1: 这你怨谁？问题不都出在你身上吗？
4: 我承认，我对楚玉和是有感情，但那只是对以前的楚玉和。
0: 现在我是解放军，他是女土匪，我们两个早已经成为水火不容的两个阶级的敌人和对手。

0: 我百子的首要任务就是抓捕他楚玉和，把他交给党和人民群众来处理。
1: 你想一想，什么？我故意放走楚玉和？没有，更不能有。这是我百子用性命保证的。玉丽，我们两个并肩战斗了这么长时间，难道你就不能相信我吗？
2: 这，你怎么不说了？这事儿啊，我可做不了主，那得我们熊大当家的说了算呐。
3: 你把我的意思转告给熊大当家的不就得了吗？嗯，你说什么？
4: 楚玉和和李维孔要来投靠我？
3: 这李维孔让我给你捎的话，那他就是这个意思。哎呀，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哈。楚玉和还拿枪指着我的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他说的呀，他说他不想见到我呀。这怎么眨眼的功夫，他就想记我篱下，甘当下人呢？啊，哎呀，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4: 哎呀，老天爷，
3: 他会捉弄人呐！大哥，这事儿啊，您赶紧拿个主意。这李维孔还等着我回话呢。不，那还赶紧啥呀？定了呀！告诉他们，我万分的欢迎他们来飞鹰阁。欢迎他两个，
5: 欢迎欢迎。我呀。
4: 哈哈，我要好好的羞辱一下楚玉和，让他跪在我面前三叩九拜的求我，也好啊，抒发一下我心中的恶气啊。大哥，这么大的事儿，您是不是跟姑奶奶商量商量？
5: 他一个老娘们儿，跟他商量啥呀？
4: 大哥。
6: 我是怕让他误会了，他再给大哥您闹啊！
7: 反了他了呢，跟我闹！我羞辱楚玉和，他只有高兴的份儿。你马上告诉李维孔我的决定。
8: 是。
9: 熊小田。
8: 你现在可真是狗胆包天，不知死活了。
9: 六姑，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呢？命都快没了，我还有什么不敢说的？命都快没了，啊？
8: 就凭楚玉和和李维孔两个人，
9: 他们俩要我命？六姑，你也太小瞧我熊啸天了吧？楚玉和和李维孔对咱们是无可奈何。
8: 可你想过没有，
9: 你尽情的羞辱楚玉和，心里获得极大满足的同时，给你带来的是灭顶之灾的杀身之祸。
8: 六姑，严重了吧？还灭顶之灾？
9: 解放军现在是一门心思的想要抓住楚玉和这个女匪首，你把她欢迎来，不就是等于把解放军招来了吗？
4: 楚玉和和李维孔，你能对付得了，可解放军你对付得了吗？不能。熊啸
9: 天呀，熊啸天，你可不能为了出你心中这口恶气，丢了西瓜去捡那芝麻呀！
4: 大哥，这姑奶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呀，您可不能图一时之快。
9: 逞一时之能而毁了刚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点家业呀！哎呀，
8: 猴子，有仇不报非君子，我不是咽不下受楚玉和胯下之辱这口恶气吗？
9: 咽不下去，你也得咽。大丈夫能屈能伸。 这才是我罗六姑要看到的丈夫，熊啸天。

0: 有什么事吗？
1: 玉禾，我想。
0: 你想什么？
1: 我想跟你商量一些事儿。
0: 什么事？
2: 好，玉国，我听你的。咱们把楚玉禾拒之门外。
3: 拒之门外还远远不够。
2: 啊？还远远不够？
3: 猴子，还得辛苦你一趟。
4: 姑奶奶有何吩咐？
3: 我非常理解大当家蒙受胯下之辱这份心情。既然我们不能直接出这口恶气，何不借他人之手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你去镇上向解放军报告。
4: 解放军？报告些什么呀？
3: 把楚玉禾和李唯恐的藏身之地报告给解放军吗？
2: 啊，你这招是用的借刀杀人。
3: 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之中，借刀杀人是最精彩、最壮阔、最激动人心的一招。
5: 你说完了吗？
1: 但是就是这些。
6: 干什么去？
7: 玉禾，玉禾，玉禾，
2: 你怎么了吗？
5: 放开我！放开我！
2: 你要不说清楚为什么，我就不放。
5: 我要去找解放军。
2: 你找解放军干什么？
5: 我要去向解放军投降。我要看看他们到底要怎么处置我这个女匪首。就算他们要枪毙了我，我也没有怨言。
2: 你疯了？
5: 我是疯了。我都是被你和那个曹少华给逼疯的。
2: 你怎么怨起我来了？

0: 我是更恨我自己。这些逃难的日子，我一直在想，我到底为什么要抛弃过去那些跟我相依为命的乡亲们？为什么要去跟曹少华当什么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 我又为什么变成了我恨之入骨的熊啸天那样的女匪首？如今，你还要我去投靠熊啸天？你这不是让我和豺狼虎豹为伍吗？我楚玉和就算是死，我也不会走这一步的。
1: 俗话说，
0: 好死不如赖活着，投靠熊啸天，也许是你能够活下去的唯一机会。管你的狗屁机会，我连死都不怕了，我还要什么丢尽颜面的唯一机会？
1: 说到头，你还是怕丢脸呀？这脸面能当饭吃吗？他又能值几个钱？
0: 这就是你李唯恐的人生哲学。你为了活命，
1: 甚至可以去做一条狗，你连脸皮都不要了。你尽管骂我好了，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是你的男人，我所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你好。
0: 男人，我的男人。
2: 玉皇，你没事吧？

0: 你身体不舒服，我给你找个大夫看一看。
1: 不用看，
0: 不看怎么行？这小病不治就会成为大病的。
1: 我这不是病。
0: 你都吐成这样了，怎么还不是病啊？
1: 我有了。

0: 请坐。
1: 哎，谢谢谢谢。
0: 你要向我汇报什么？
1: 我看见
2: 楚玉和
1: 和李唯恐了。
0: 你看见楚玉和和李唯恐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1: 他们现在在天门山的东岳观。
0: 你没看错人吧？
1: 没有，你看，
3: 这是你们
1: 悬赏的通缉令，有照片吗？我是看得清清楚楚，对照的是明明白白。
0: 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个村子？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
1: 我叫王老五，家住陆游村。你说你见过我，那是完全没有可能。我这个人向来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0: 我代表镇政府，感谢你提供的情况。
1: 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政府人民案，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啊。
2: 你说什么？有人举报楚玉和和李唯恐在天门山东岳观？
0: 他说他看的是一清二楚，对照的明明白白。
4: 就在这
0: 儿。咱们怎么办？
4: 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咱们不但要去，还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怎么还不睡？我有种不祥的感觉。不祥的感觉？我感觉今晚会出事儿。要出事儿？出什么事儿？解放军会来这里抓咱们。解放军会来这里抓咱们？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1: 你说那个侯坤一定会来告诉咱们，熊啸天能不能收留咱们？对不对？他是这么说的。那他为什么没来？他也许让什么事情耽误了吗？你就那么信他？难道熊啸天、罗六姑就不会出卖咱们吗？以我对熊啸天、罗六姑的了解，他们一定会出卖咱们。出卖咱们？
0: 出卖咱们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1: 借解放军之手，铲除异己。不会吧？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像熊啸天、罗六姑之流，咱们还是得多防一手好。
2: 道长，跟您打听一下，您的道观里边是否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啊？
3: 无量天尊，正是。
2: 那他们现在还在吗？
3: 在。
2: 在哪里？

0: 他们有枪，而且楚玉和的枪法极准，咱不能打草惊蛇，万一惊动了他们，咱们的伤亡会很大。
1: 那你的意思是，
0: 从后门摸过去？

0: 又让楚玉和何立文孔溜掉了。我们只差了一步，冲进去的时候，他们俩盖的被子还是热乎的呢。
1: 团长，这事怨我，要处分就处分我好了。
2: 我为什么要处分你呀？我是队长，应该负全责。没摆子什么事儿。雨梨呀，雨梨呀，你已经给我乱弹琴。
1: 什么处分不处分的？我表扬你们还来不及呢。
3: 表扬？
1: 我们又错过了一次抓楚雨和李维孔的良机，
2: 您还表扬我们？
1: 表扬也好，处分也罢，这些都不是目的。白子，雨梨，你们都是队长无限忠诚的好战士，你们克服了千辛万苦。 承担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你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是，虽然楚玉和何立维孔还没有抓获归案，但我相信那都是暂时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就在前头。我郑大发，拜托二位了。
4: 你说什么？楚玉和李维孔在解放军到达前几分钟，溜掉了。大哥，现在外面传的那可夸张了。楚玉和如此能掐会算，那么肯定也会知道去解放军的通风报信的是咱们。那他会不会也去共军那儿送上咱们一本？如果是那样，咱们飞云阁不是悬了吗？
5: 那还用问吗？
3: 那还用问吗？现在是谣言四起，老百姓人心惶惶，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新中国的建设。要粉碎这些谣言，仅用说服是办不到的。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抓住楚玉和。说一千道一万。
6: 咱们不如把实事干一干，只要抓到了楚玉和，一切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云消雾散。
7: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谁知道楚玉和和李维孔他们两个又藏到哪儿去了？
6: 我喜欢孩子，就是有再大的困难，我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将他养大成人。

0: 玉禾，你怎么坐在这儿啊？你坐在这儿，万一让路过的人认出来，你怎么办？刚刚文当两天又想四处奔波。
1: 什么呀？
2: 快去烧水！
1: 啊，去！啊，烧水！烧水！啊！

0: 是个女儿。
1: 对，是个女儿。
0: 快抱回来让我看看。

0: 你这是怎么了？孩子挺好的，你也当妈妈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居无定所，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你让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啊？
1: 哭哭，一天到晚就知道哭，烦死了！
0: 孩子肯定是饿了，
1: 饿了你就喂喂他吗？
0: 这没吃没喝的，我哪有奶喂他？
1: 没有奶，你还不如把他给扔了。
0: 扔了，难道你还想让他饿死在你的怀里吗？啊！不，
1: 女儿，把孩子给我。
0: 你要干什么？
1: 我找一个洞穴，让他平静的死去，这样就不会叫山里的野狗有野狼啃了。
0: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我们现在还都年轻，等躲过了这一劫，安定下来以后，
1: 我们还可以再生吗？
0: 来，把孩子给我。我
1: 把孩子给你，
0: 那就等于是我亲手杀了他。
1: 你别跟我废话！快把孩子给我！
0: 不。

0: banget.
1: 快坐下。
2: 于和，你有孩子啦，是个小闺女，娘，您当姥姥了，
1: 快把孩子给我。哎呦，我

0: 你们两个咋饿成这样啊？这么些天，就没吃上过一口正经的热乎饭。你们两个还四处漂泊流浪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1: 和儿啊，
0: 今儿啊，咱娘俩呀，好好的唠扯唠扯。行。
1: 我也想和娘好好唠扯唠扯。你吃饱喝足了，可以出去了。
2: 你让我出去？出去我睡哪儿啊？今晚我和我娘睡，你出去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对付一宿。
1: 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宿？你以为我是你养的一条狗呢？
2: 这种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对付一宿的日子，我们不是早就习以为常了吗？今天你怎么变得高贵起来了？

0: 他是你男人，你怎么这么对待他？
1: 我男人，没错，他是我的男人，可他又是一个让我痛恨一辈子、后悔一辈子的男人。何儿啊，
0: 你真的就这么四处流浪、奔波下去吗？
1: 不这么四处流浪奔波，还能有什么出路？
0: 出路是有的，就看你自己敢不敢走。
1: 只要能让我和孩子活下去，什么路我都敢走。
0: 李唯恐呢？李唯恐你不管了吗？
1: 自从上次李唯恐勒死小女孩全家开始，我已经对他失去信心。李唯恐，他就是心狠手辣、没有人性的坏蛋。特别是这次，他竟然为了减轻负担，还想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毒手，简直是禽兽不如。虎毒还不食子呢，我算是看透了，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对我们娘俩大开杀戒。
0: 何儿啊，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啊！你听娘的话。

0: 明天早上跟娘下山，
1: 干什么？跟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
2: 何儿啊，
0: 你抬起头来。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往心里去了没有？
2: 娘，我都听进去了。
0: 那你是怎么打算的？
2: 我想过去找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可他们能宽恕我吗？我可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啊，他们抓到我一定会枪毙我的。
0: 你没有去怎么就知道会枪毙你呢？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有奖，这是共产党定下的政策。共产党和解放军呐，始终他都是严必行，行必果。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政府和解放军投诚，政府和解放军一定会给你一个生路的。
2: 何儿啊，
0: 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啊！明天一早，娘就带你下山。
2: 娘，这事急不得。
0: 怎么急不得呀？
2: 俗话说，狗急了跳墙。李唯恐现在就像是输光了本钱的赌徒，他心狠手辣，惨无人道，他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如果我现在去投诚自首，我怕会适得其反，说不定还会危害您和孩子的性命。为了实现我的目的，您就再容我一段时间吧。
0: 何儿啊，这可苦了你呀。
2: 谁让我自己有眼无珠，上了贼船呢？娘，我就把孩子托付给您了。
0: 把他托付给我？行行，我一定要把他养大成人，你放心。
2: 如果有来生，我还给您做女儿。
0: 何儿，

过去的独立团现在组建成了军分区，郑大发担任了军分区的司令员。

0: 老郑，老郑，喝口水吧。
1: 我不渴。
0: 你的压力是不是大呀？
1: 不仅是大，而且是太大了。女匪首楚玉和至今逍遥法外，依然没有被抓捕归案，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剿匪工作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上局屡次来电催问我们，可是……
2: 是啊，两年过去了，楚玉和现在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前些日子社会上疯传，蒋介石派专机把楚玉和接到台湾去了，还有的传楚玉和现在已经偷越国境，现在潜藏在金三角地区，这恐怕不是无风不起浪啊。
3: 要说老蒋派专机把楚玉和接到台湾，我第一个就不信。楚玉和在老蒋那儿算什么呀？
1: 再说了，我们眼看就要解放台湾，老蒋已经自顾不暇，那些都是谣言。
0: 即便是谣言，可我们也得拿出战果来。
2: 楚玉和从人间蒸发，
0: 我们抓不到他，这我们就不好向上级、向人民群众交代啊。
4: 咱们真是窝囊，窝囊！我现在就去打报告，要求调离这里。
5: 调离这里？你要调哪儿去啊？
6: 楚玉和音信杳无，
4: 咱们有劲儿使不上，现在都成白吃干饭的了。我不调离这里，还在这儿当饭桶啊？
5: 雨梨，你冷静点好不好？
4: 我冷静不了。
5: 哎，你雨梨现在可是队长，一言一行对战士们都要起表率作用。
7: 啊？
5: 你这么做是不是想犯错误啊？
4: 纳闷了，这回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5: 谁说的？我这心里头跟着了火似的，你知道吗？可咱们着急发牢骚有用吗？没用。既然没用，咱们在这儿拍桌子瞪眼有什么意义吗？雨梨，只要我们认真做好准备，充分调动群众，
3: 一旦发现楚玉和的消息，
5: 咱们就稳准狠，快速出击，迅速将其抓获。

0: 您喝点什么？
1: 一壶香片，四个尾碟。
0: 好嘞，一壶香片，四个尾碟。
2: 嗯，我们摘菜。姥姥，我妈妈呢？
3: 你妈妈出远门了。
2: 她不想我吗？
3: 你妈妈可想你了。
2: 她不来看我呢。
4: 和儿啊，和儿。
0: 哎，客官，一壶香片，四个尾碟来了。客官，请慢用。

0: 李唯恐出现了，
1: 在哪里？
0: 清香茶楼。
1: 果然是他，这一次咱们必须抓活的。
2: 现在就动手？
1: 不行，在这儿动手，一旦发生激战，会伤及来来往往无辜的百姓。
2: 那怎么办？
1: 先跟着他们，找准机会再下手。

0: 李唯恐，我劝你别做无谓的抵抗，投降吧。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你休想！

0: 没事吧？没事。追。
1: 你先追，不用管我。

起来！

0: 好，立即突审，
1: 把李唯恐押上来。坐。把头抬起来。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的眼睛。李唯恐，你是争取主动彻底坦白交代，得到我们宽大处理呢，还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负隅顽抗，最后留得自己死路一条呢？
2: 我当然是想活命了。
1: 很好，那你应该清楚我们想知道什么，说吧。
2: 我不清楚你们想知道什么。
3: 楚玉和，楚玉和现在藏在哪里？楚玉和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4: 李维辉，你不老实！你整天跟楚玉和形影不离，你敢说你不知道楚玉和现在在哪里？
2: 这位女长官，你知道其然，却不知道所以然。
3: 我整天跟着楚玉和形影不离，那是从前。我跟楚玉和分开已经一年多了。
1: 李维孔，你是不是还想让我跟你说说我们的政策呀？
2: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你既然知道我们的政策，那你为什么不争取主动呢？
2: 我说的是实话，
3: 我真的跟楚玉和分开已经一年多了。
1: 那你说说，你和他是怎么分开的？
2: 可以。我记得那天，我们来到一个小山村，我们又累又饿。

0: 我走不动了，那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找个人家给你找点吃的来。哎，
1: 你好好跟人说，求人家不许动粗。
0: 我还用不着你教，
1: 我教你是为你好，
0: 好歹不迟。

0: 行行好，放了我儿子吧，行行好。
1: 可以放了你儿子，但是你必须马上给我

0: 准备菜，
1: 我家穷得连锅都揭不开，哪里来的酒和菜呀？
2: 这碗不完，你要是弄不来酒和菜，

0: 我只为你好。你这种饭菜，我宁愿不吃。
1: 你要是这样说，我非得宰了这小兔崽子。
0: 那你就先砍枪打死我！
1: 你，
0: 求求你就砍枪。

0: 魏恐，魏恐，帮我倒杯水吧。你这是干什么？
1: 累赘，累赘，你就是我的一个累赘。
0: 你过去可不这样。
1: 过去，我最后悔的就是过去。
0: 你说，你现在后悔了？
1: 我早就应该清醒的，我早就应该清醒的。
0: 你喝醉了，我可以当你说的话都是醉话。
1: 酒后吐真言，酒后吐真言，你懂吗？
0: 这么说，你是铁了心的要抛弃我了？
1: 好说好散，我们谁也不欠谁的。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

0: 亚金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你是不是再好好想想？不用再吵了。从明天开始，我们分道扬镳。
1: 既然我们已经恩断义绝，那又何必再等到明天？我现在就走。
0: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现在就给我滚！滚！
2: 给我滚！滚！就这样，楚玉和离开了我。至于他到了哪里，如今是死是活，我真的一无所知。根据李唯恐的交代，楚玉和跟他分手的地点就在乌梅山。我们分析判断，以楚玉和当年的身体条件，很难走远。 所以，我们向军区首长建议，组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赶赴乌梅山，以此为轴心，四下扩散，在当地的老百姓中挨家挨户进行排查。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3: 我同意百子同志的提议。那下面我宣布。
4: 这支小分队的队长就由百子同志担任，雨梨同志担任指导员。
5: 是。
6: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我一个没用的老太婆，你看，总这么惦记着我，又是米又是油的，我这心里头啊，可过意不去呢。
7: 夏娘，我们都是您老的孩子。 照顾您老啊是应该的。哎呦，
8: 我想妈妈，妈妈。
2: 叔叔帮你去找妈妈。

0: 同志们，这里地处深山老林，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对咱们还不是很熟悉。因此，我们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人民军队爱人民的优良传统，迅速打开局面。
1: 是。

0: 你怎么还不睡啊？都后半夜了。
1: 你不是也没有睡吗？
0: 我去查了查岗，白子，你是不是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实事求是的讲，我觉得我都快喘不上气了，整个人都快被压垮了。
0: 可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呀？
1: 那还不是硬撑着吗？
0: 你总是这么乐观。
1: 雨梨啊，我是这么想的，与其愁眉苦脸，不如改成乐乐呵呵。困难就摆在眼前，愁眉苦脸也好，乐乐呵呵也罢，困难它永远不会自己溜走。那为什么我们不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充满快乐一点呢？老一辈不是有这么两句话吗？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0: 所以，你的生活中永远充满了阳光。
1: 同志们，我们每两个人分成一个小组，任务是挨家挨户进行走访。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走访的时候千万不要单刀直入，上来就说找什么女匪首，这样的话容易给当地的乡亲造成心灵阴影。我们没必要给乡亲们带来心灵恐慌，谈话也要讲究方式和方法，这也是门艺术嘛。啊，你们可以从这两年他们家里有什么人进出开始询问。
2: 解放军会不会枪毙我呀？以我的罪状，肯定是属于死有余辜之列的，难道我就这么等死吗？

0: 管得这么严，我就是想逃，又能逃得出去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反正不就是个死吗？我豁出去了，瞅准机会，我就动手。我们小组访谈的情况就这些。
1: 下一个小组，
2: 今天呢，我和张强去了西山凹，按照队长教的，我们也艺术一把。别笑嘛，我们这艺术一把呀，你们猜怎么着？还真艺术出了点情况。
3: 什么情况？
2: 据访谈的老乡说呀，他的一个远房弟弟，去年捡回一个媳妇儿。
3: 捡回一个媳妇儿。
2: 嗯，老乡说呀，他们是深山老林的，穷，根本就没有姑娘愿意嫁到这里来，所以啊，很多小伙子都娶不到媳妇儿。他那个表弟也是这种情况，三十好几了，还打着光棍呢。可是就不知怎么的，去年呢，八九月份的时候，他那个表

0: 弟突然到他家来，告诉他说我要娶媳妇儿了，请他去喝喜酒。亲老乡当时就心里纳闷了，说他怎么就突然娶媳妇儿了，也没见他家境有什么好转呢，怎么就突然娶得起媳妇儿了呢？所以啊，这个老乡就再三的追问下，他这个弟弟才说他要娶的媳妇儿啊是山沟里捡回来的。
1: 那他去喝喜酒了吗？
0: 他本来要去的，后来说临时有事办住脚就没去成。队长、指导员，不知道我们了解这些情况有没有什么用啊？
1: 太有用了。老郭，那个老乡的表弟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
0: 啊，他叫大牛，家住龙里东山村。
2: 龙里东山村？
0: 对，龙里东山村离咱们这儿大约有70里山路。
1: 好，明天一早第一小组就跟着我和指导员去龙里东山村，其他小组继续今天的工作。为了不打草惊蛇，
3: 引起楚玉河的警觉，
1: 我们乔装成老百姓，让那个给咱们提供情报的老乡带路。

0: 里出来放风了。
1: 白子哥，这位就是我大牛哥。
2: 你好，大牛哥。
1: 大牛哥，这二位就是解放军白子队长和羽离指导员，他们向你了解一点情况，你有什么说什么。
3: 找我了解什么情况？
2: 大牛哥，别紧张，我想了解一下去年你娶媳妇的一个情况。
3: 我娶媳妇怎么了？
2: 我听你表弟说，你媳妇是你从山沟里捡回来的。
3: 那倒是真的。
2: 能跟我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3: 当时他病得很重，倒在泥水里不省人事。
2: 后来呢？
3: 后来我给他背回了家，给他治好了病。
4: 再后来呢？
3: 再后来他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说想嫁给我。
2: 那你就这样把他给娶回来了？
3: 是。
2: 你能跟我说说你媳妇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吗？
3: 她叫陆翠珍，家住台儿山。
2: 陆翠珍，台儿山。那你媳妇怎么就会跑到你这里来了呢？
3: 这个事情我问过她，她说她刚死了丈夫，心里难受，出来散心，不巧被大雨浇得昏头转向，迷了路。
2: 那你媳妇现在在家吗？
3: 不在。
2: 不在？
3: 翠珍说她已经出来一年多了，家里人还不知她的死活。他说他父母年纪已经挺大了，非要回去看看不可，今儿一大早就回去了。哎，今天放风怎么没见十四号啊？
5: 十四号他病了。
3: 病了？什么病？
5: 老胃病，人家共产党仁义送他去医院治疗了。
6: 去医院治疗？
4: 看来咱们这七十里山路又白跑了。
2: 何以见得？
7: 楚玉和哪来的父母，哪来的钱？
4: 他去看谁呀？这么看来咱们肯定是搞错了，只有重打鼓另开张，一切又得重新开始。趁着天还没黑，咱们赶紧往回撤吧。
2: 撤？不，
4: 在这儿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2: 我始终相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不是说他媳妇明天中午就回来吗？那咱们就在这儿等着，见上一面。
1: 见上一面？
0: 是真是假，是实是虚，咱们见上他一面，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2: 喂，是我，什么事儿？你说什么？
3: 李唯恐逃跑了。

0: 接到报告，就去了监舍。他这病又急又猛，而且非常严重，不能让他死在这里。
1: 咱们怎么办？
0: 赶紧送医院抢救。
1: 好。

0: 了大约40分钟，一直不见里面的医生护士出来，这才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我们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
1: 命令，分区所属部队封锁各个路口要道，全力搜捕李维孔。
2: 是。

0: 这里就是进村的必经之路，咱们就在这儿等着大牛的媳妇出现，见识见识他的庐山真面目。
1: 就怕又白忙活一场了。
0: 沉住气，功夫不负有心人。

0: 女匪首楚玉河被解放军生擒的消息，
1: 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城市乡村。人们在交口称赞解放军为民除害的同时，又等待着人民政府如何处理这个女匪首的最终结果。
2: 熊大当家的和六姑现在在哪里？
3: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2: 我想请老兄给挑个门帘。
3: 哦，难不成你想投靠于我们？
2: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有朝一日我无路可走，我去投靠熊大当家的也能混口饭吃。
3: 真的？
2: 你看我像是在说假的吗？
3: 好，那我就告诉你，我们熊大当家的现在就在飞云阁。
4: 飞云阁？好，那我就去飞云阁投熊啸天。
5: 好，抓得好，这回啊我们玉河有救了。
6: 母妈，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您呀就失去了继续在这儿住下去的意义。跟我下山吧，房子我已经给您找好了，您苦了大半辈子应该过得好一些了。再说咱们不能让小河再吃我们过去受过的苦啊。
5: 行，我跟你下山。
6: 好。
7: 三娘，您看这房子怎么样？

0: 真是太好了，小何，喜不喜欢你的新家？嗯，
1: 喜欢。
2: 那个，
0: 百子，我，
3: 木马，有什么您就直说。
0: 我想看看玉和，不知道行不行。
3: 我回去请示一下司令员，看看能不能得到特殊的批准。不管成与不成，我都要告诉您一声。

0: 只要能让我和孩子活下去，什么路我都敢走。
1: 李唯恐，李唯恐你不管了吗？
0: 自从上次李唯恐勒死小女孩全家开始，我已经对他失去信心。李唯恐，他就是心狠手辣、没有人性的坏蛋。 特别是这次，他竟然为了减轻负担，还想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毒手，简直是禽兽不如，虎毒还不食子呢。我算是看透了，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对我们娘儿俩大开杀戒。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
1: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啊，
0: 荷儿，你听娘的话，明天早上跟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我想过去找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可他们能宽恕我吗？我可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啊，他们抓到我，一定会枪毙我的。
1: 你没有去，怎么就知道会枪毙你呢？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有奖，这是共产党定下的政策。共产党和解放军呐，始终他都是言必行，行必果。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政府和解放军投诚。 政府和解放军一定会给你一个生路的，
0: 荷儿啊，不要再犹豫不决了。

0: 报告，进来。司令员，我来找您是想请示一件事情。
1: 不用请示了，把这个拿回去吧。
0: 这是什么呀？
1: 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去吧。

0: 你不是一直想找妈妈吗？你看这是谁？这就是你妈妈呀。
1: 女儿，我的女儿。
2: 小何，

0: 小何呀，
1: 她是你妈妈。

0: 百子，司令员叫你去他那一趟。
1: 司令员叫我去他那儿干什么？
2: 百子，坐。坐呀。百子，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天。
1: 找我聊天？我能聊什么呀？
2: 这个天啊，还非得找你聊不可。
1: 还非得找我聊不可？
2: 嗯，我现在是最为纠结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啊，这是我参军以来遇到的最为纠结的一件事情。
1: 是不是
3: 怎么处理楚玉和的事儿？
2: 你小子反应真快啊。没错，就是为了这件事。
3: 楚玉和
2: 在被捕归案后，对于如何处理他的问题上，来自社会各界和我们内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分别是：
3: 枪毙楚玉和，不枪毙楚玉和。
2: 主张枪毙他的人认为
3: 楚玉和罪大恶极，
2: 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不主张枪毙他的人认为他过去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他上了贼船，是上了国民党，上了曹少华的当。
3: 楚玉和
2: 身上的许多罪行，那都是国民党和李唯孔强加给他的。现在这两种声音各个据理力争，互不相让。白子，我今天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说咱们是枪毙还是不枪毙楚玉和？
1: 您听我的意见。
2: 对呀，听你的。
1: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1: 司令员，我真不知道。上级做任何决定，我都会拥护。
2: 言不由衷啊，这是你的心里话吗？白子，我向你保证，你尽管畅所欲言，我们既不打棍子也不扣帽子，保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1: 司令员，说心里话，我心里很矛盾。
2: 说说，怎么个矛盾法？
3: 综合楚玉和的过去和现在来看，
1: 他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跌宕起伏，从保卫乡亲生命财产，与顽匪熊啸天英勇作战而被人们拥戴的楚大嫂，变成了人人痛恨的女匪首楚大嫂。这种天壤之别，对他来说不能不说是人间最大的悲剧。司令员，我一直在想，既然国民党反动派可以把他变成鬼，那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再把他变回人呢？我相信我们共产党人是有这个能力的。
2: 说得好啊，白子，我会把你这个意见报告给上级党组织的。
1: 谢谢司令员。

0: 唯恐拜见熊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哎呀，李唯恐！你来干什么呀？
1: 该换门庭，另寻活路。哼，当年你跟着楚玉和，可是要置我们于死地的，如今跑到我们这儿来寻活路来了。
2: 李唯恐，你是不是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啊？此一时彼一时，这都是命。谁都难逃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宿命。我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我收留了你，你有什么好处给我呀？熊大当家。
1: 您完全可以把我当成一条狗，您让我咬谁我就咬谁，哼，是吗？李唯恐，你可是大学生，又是赫赫有名楚玉和楚大嫂的左膀右臂之一，眼下你甘愿当个丧家之犬？哼，这天壤之别，谁信呀？六姑奶奶。
2: 您就别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当做刀子来扎我的心窝子了。人要是不被逼到绝路的份上，是绝对不会走向其极致转为反面的。现在的一切都不能同日而语，变得面目全非。蒋家王朝崩溃覆灭，共产党的红色政权坐定了江山，整个世界也都彻底变了样子。 我能这么做，是完全出于本能，想活下去的本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要能让我活下去，你们说，我还有什么不敢干的吗？
3: 坐吧。
2: 多谢大当家的。
1: 李唯恐，你先说说楚玉和吧。说他
4: 干什么？楚玉和毕竟是我的嫂子。俗话说，姑嫂亲，姑嫂亲，砸断了骨头连着筋，血缘是谁也改变不了，也抹不掉的事实。我想知道他的情况，也是人之常情。
5: 楚玉和被共军俘虏。
2: 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他目前的状况。
4: 共产党一定会枪毙他，
5: 那是一定的。
4: 楚玉和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
5: 她属于首恶必办之列，这一点毋庸置疑。

0: 还是以前的白泽，而我却成了历史的罪人。白泽，我求你去转告解放军的首长，枪毙我吧，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死有余辜。
1: 我们有党制定的政策，至于枪不枪毙你，我们在等上级的批复。

0: 连小何都说我是坏人，不认我这个妈妈，我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与其这么苟延残喘地活着，不如让我尽快去死。
1: 我说了，我们在等上级的批复。
0: 白泽，我还要求你一件事。
1: 你说。
0: 我死了以后，你能不能收留小何？
2: 我已经把小何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0: 白泽。

0: 楚玉和被捕归案后，
1: 深感自己罪行的严重，他的心里充满了内疚和悔恨，因此他只求速死。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急切地等待着上级
0: 对楚玉和如何处置的批复。
2: 是，邓政委，还有什么指示吗？
3: 大发同志，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做好每一项具体政策的落实，这是我们取得剿灭战役最后胜利的巨大保证。
2: 是，我马上就组织召开公审大会。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一栋又一栋小洋楼，似乎把天津变成了一座图书馆，徜徉其中便可阅读百年故事。从一栋楼走进历史，就像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让我们打开这本1941年印行出版的国民词典，认识一个旧时光里独有的名词——工部局。
1: 工部局它英语的原意呢，就是市政委员会。它最初呢，这三个字是出现在上海的英租界。英租界里面的市政委员会，在当时里的汉语呢里面找不到相对应的词汇，但是呢，它的职能就相似于清代中央政府里六部的工部，就是负责租界地区的施工的工程。所以最初呢，他就把市政委员会翻译为工部局。那么实际上他

0: 聪明是重复的，是部还是局啊，对吧？工部就是是一个组织名称，局也是一个组织名称，工部局又是部又是局，那么严格来说是不符合汉语的这种组词规律的。
1: 不伦不类的名词折射出近代中国被迫向世界开放的措手不及。继英租界之后，各国租界纷纷原立设工部局，工部局的职权也不断扩大，逐渐演变为全面管理租界行政事务的机构。但凡事总有例外，这个例外就出现在天津的法租界。今天自海河沿着解放北路向南漫步，只过几个路口就可以见到曾经的法国工部局大楼。仔细观览，可以读出建筑的过往。
2: 我们看这个工部局的大楼啊，它中间以这个门洞为界，南边呢有四个落地的大门，原来呢是停放四辆这个消防车，北边呢是这部分就是警察原来办公的地方，并不负责这个市政设施建设这些内容。这个入口呢，在这个通道里面，它没有直接面向这个大街的这个办公的入口，这个也是法国的这种警察建筑一种特点。
1: 种种细节尽在讲述建筑曾经的用途。在这座工部局大楼中办公的机构，与其命名来源清朝工部，职能相去甚远。大楼地下室中还留有关押犯人的监狱铁门，这分明是一座警察局。
2: 墙角这个处理啊，都是用这种弧形的这种面砖来进行装饰的。考虑到当时的警员快速行动的时候，如果跑步下楼或者是跑下台阶的时候，就是如果不小心撞到这个墙角的时候，会把胳膊或者腿撞坏。通过圆弧处理的话，这样可以保证警察行动的这种安全。
1: 那么，法国工部局就是一座警察局吗？若是警察局，又为什么要叫做工部局呢？1902年，在天津创刊的《大公报》上，经常可以见到法租界工部局的身影，而在其相关消息中，很大一部分正是法租界各项工程的招标广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法租界工部局最早是设在1862年，也就是清代的同治元年，它地点呢就在大法国路，就是今天的解放路。最初的时候呢，法租界的工部局和英租界一样，负责租界里边的市政工程。但是呢，到了20世纪初，法租界呢也开始大规模的来推行建设，那么他呢就把工部局进行了分工，就是把工部局里边的工程部和秘书部提出来，另外组成了工艺局，只有警务部继承了工部局的旧名。英租界的工部局里边，他管警务只有一个警务处，法租界的工部局相当于就是法租界的警察局，因为它直属于法国领事驻天津领事来管辖，所以呢，它的地位是和英租界的警务处是不一样的。
1: 职能分工不同的法国工部局和工艺局，仍然在大法国路上的建筑里一起办公。计划的新工艺局办公场所，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推迟未建，直到1931年，法国工艺局大楼才在克雷孟梭广场前落成。当时的新闻报道仍旧将其称为法国工部局新局址，可见工部局、工艺局更迭的名称早就给这段往事蒙上了一层迷雾。1934年，主管警务的法国工部局又在大法国路上建起了包括一幢大楼在内一组新的办公建筑。今天承德道上的原法国工艺局大楼、解放北路上的原法国工部局大楼均保存完好，留与今人品鉴。
2: 它是一个经过简化的这个古典的形式，除了这个一层的部分，屋檐、转角和窗

0: 套它是用的这个水泥砂浆啊，剁釜仿这个石材的形式来做了这个重点的装饰。其他的部分它整个大面积用的是这个红色的清水砖墙，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它如果跟这个法国工艺级做一个对照的话，可以看出来它在这两个建筑啊，在等级上啊还是有一个差距的。
1: 水泥砂浆虽没有石材贵重，却展现了精妙的剁釜工艺。工匠利用斧子等工具，在凝结的面层上剁展出类似石材的效果，精工细作，机可乱真。大面积的红色砖墙，不比纯白的法国工艺局大楼更显华贵，却为解放北路增添了鲜活的色彩。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天津五大道，桂林路与木南道交口，一个英式庭院中伫立着四幢完全相同的小楼，相互独立，彼此呼应，整个庭院曾属于同一个家庭。这个庭院就是李勉之故居。
1: 这个建筑呢，它是一个很新颖的构图，从风格上讲呢，更多的体现的一种民间色彩，在这个构图上也受到一种所谓半露木结构的影响。比方说这个入口带这个小廊子，这是一个挺有情趣的很摩登的一个处理方法。就这个入口的装饰本身，它又采取了一个古典建筑里头常用的手法，古罗马的拱，然后拱上面呢还有那个柱顶石，整体来讲吧，一种相对民间的带有点中世纪色彩的，又有这个现代的比较自由的构图的，非常漂亮的天津的小洋楼。
0: 李勉之家族世代经商，他本人从小受父亲李希明实业救国思想的熏陶，1923年从德国亚美机械厂进修回国后，跟随父亲投身实业。
2: 挺和蔼的，我父亲管他叫勉之二叔，就他行二嘛。我父亲，我们叫他二爷爷，都是本家嘛，要来回走动，逢年过节有时候也去，也拜过年，在院子也要玩。
0: 李希明，绰号杨辉李，是华北地区颇有名气的实业家，曾与周学熙共。

0: 石灰石做水泥，然后呢在当地生产，然后这样做的越来越大，在全国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从技术到管理，基本走的是完完全全都是近代企业的思路。李勉之继承他爸爸的工作，长期在齐心。
1: 1932年，李希明病故后，袁世凯之子袁克桓接任齐心洋辉总经理。李勉之虽然持有大量齐心股票，却未能进入董事会，因此决定从唐山举家迁回天津。
2: 最终还要回到天津来。这些企业最根本的根儿全在天津，对他们的家人来说，也根儿也在天津。
1: 李勉之作为李家的长子，挑起了管理家庭的担子。回京后首要之举就是为全家置办房产，安家落户。
3: 这个楼呢，大约建成于1934年前后，是兄弟们一块住，四个建筑设计成一模一样的样子，也体现了友爱。同时呢，院子用围墙围起来，又是中国人习惯的一种合院式的居住的形式，也是家庭和睦的一个延续。
2: 李希明的五个儿子，长子已经去世比较早，18岁就去世了。按照李家的习惯，四所房子只能是四个儿子来继承。实际上呢，李承之基本没在这儿住。原来设想给李承之的那栋房子，实际上是李希明的遗孀在那儿住，女儿只有李慎之没有出家，一直跟着老太太住。
1: 回到天津后，李勉之相继投资中国银行、中兴煤矿、北京三星铅笔厂、南京及天津的砖窑等。
0: 到天津以后，他就想，我不能依靠别人了，我想自己要创办我有特色的这方面的企业。我们知道天津是最早兴建电报电话的一个城市，而且越来越成为老百姓的一个时髦的时尚的一个东西。我们家有电话，对吧？你可以给我打电话，这是很时尚的事儿。就是电话机、电话分局的那个交换台，以及电话那些设备、那些零部件，都靠进口。20年代以后，全国包括天津，有很大的市场，就是说需要电话机、需要修理电话机的元器件，有这个市场需求。关键就是缺钱和技术。
1: 当时，原中天电机厂厂长王太珍因扩大生产缺乏资金而求助于李勉之。李勉之决定卖掉齐心的股份，入股中天电机，担任中天电机董事长，为中天电机注入了新的活力。
0: 一商一工，尤其完全通过技术来投资于这个近代企业的，应该说他走的是比较好的。
1: 新中国成立后，李勉之、李慎之兄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使中天电机厂成为首批恢复生产的企业之一。
2: 我的母亲跟李慎之都是天津妇女活动家，又同时呢都在支持公益事业。改革开放以后，搞了一个叫建联服装厂，解决了当时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为解决天津是幼教的不足，搞了一个南园保育院。
1: 1994年5月，时任和平区政协名誉主席的李慎之将属于自己的一幢楼无偿捐赠给天津市和平区政协，而李勉之创办的中天电机厂也因制造中国最早的电话机手摇磁石电话机而久负盛名。经年的风雨沉淀了庭院中的洋楼故事，时代的新风又扮亮了庭院中的洋楼之美。

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采集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

0: 简洁对称的构图，辐射状太阳光线，齿轮流线型线条，明亮的红黄颜色，金属铁艺装饰，所有这些元素都在宣告，这是一座装饰主义风格的建筑。位于天津解放北路的原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大楼，建于1934年，正是装饰艺术运动风靡全球的时候。设计师沈礼元在天津设计了多家银行，新华大楼是他在天津的第四座银行建筑作品。
1: 装饰艺术风格呢，其实它是1925年左右在巴黎出现的啊。它是呢尽量利用工业产品的特点，来对这个工业化设计啊进行一个装饰和美化。所以我们在这个外观上看，像这个大门啊，这个颜色就是这种铜的金属的颜色。每个窗户下面这窗下墙啊，它都是用这种直线条啊做这种装饰的图案。当时沈礼元先生设计的时候，就是用的是金属的颜色的油漆来这个在叫水泥砂浆的墨灰上直接给它画出来的。
0: 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的前身是1914年创办的新华储蓄银行。当时的北京政府为解决外资银行借款到期、财政资金不足的困境，决定创办一家自己的银行。
2: 原来是政府的一些存款在银行，私人存款都是在票号钱庄。1905年以后呢，那就是政府开始鼓励银行开办储蓄部，你吸揽游资。
0: 1914年10月20日，以提倡社会储蓄、培养人民俭德为宗旨的新华储蓄银行在北京创办，又先后在天津和上海设立分行，兼营商业银行业务。
3: 这个银行呢，它是这个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奉了财政部的命令来投资设立的这样一个银行。按照1921年它的股本构成结构当中，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所持有的股份占有了它全部股份构成的60%。
0: 除此之外的股份，则由以梁士仪为首的交通系派别个人持有。作为中国最早的储蓄银行，新华储蓄银行当然以储蓄业务为主，同时经收信托款项、买卖有价证券、投资房地产、开办保险及仓库业务。1921年，发行储蓄金券，在京津沪三地广泛流通，成为北京政府的重要资金来源。
3: 那么他发行的这个储蓄券呢，吸收的这个资金，他吸收多少呢？他就100%的全部交给财政部呢，他自己一点都不留。那么所以说呢，他就成为了一个财政部向社会上吸收零散资金的一个机构。
0: 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华北商务锐减。新华储蓄银行旧账未清，新业务也难开展，濒临倒闭。1931年2月，银行改组，更名为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总行迁至上海。王志深任总经理，钱庄学徒出身，曾留。

0: 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王志深针对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的经营特点，提出了一个人舍我取的金融理念。
1: 它就是指呢那些大的银行服务于大企业和中上层社会，那么对于一些中下层社会一些小企业他们是不重视的。那么这个新华信托银行呢刚好就在这个中下层社会呢寻找自己的经营空间和它的生存空间。
0: 以中低层社会为服务对象的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为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开发出新的业务，如1934年推行的小额信用放款，
1: 就可以呢整贷零还，就类似于现在的分期还款，就是一次性把这个资金贷给你。可以按月归还，或者是半年归还呀，一年归还一次啊，是这样的。
0: 这项业务无需提供抵押品，每户100元至500元为度。天津分行还规定，借款人需由公职单位担保才能办理。同一年，天津分行开始在当年法租界中街与4号路转角处修建分行大楼。1935年9月的《议事报》对该楼的建设情况做了详细的报道，除了巍峨耸立、高入云表的宏伟外观，对建筑的内部装饰及用途也一一详述。
2: 根据这个原来的图纸啊，我们发现啊，其实进了这个大厅之后啊，皮匠道这一侧呢是有些小的隔断的房间，是作为这个经理室啊、客户室啊来使用的。这个地方呢有个局部的2层呢，我们看这个楼梯啊，用的都是这个彩色的啊大理石啊进行的这一个表面的一个装饰啊。那么这整个风格来讲啊，基本上就是用不同的颜色来拼镶起来的，而且呢线条呢比较简洁，就是直线和弧线。
0: 大楼地下1层。设有银库、保管库等，库门为一重约13吨之钢闸，不畏轰炸，还设有通风、防湿、保温各种设备，专为顾客存放珍贵物品。1935年12月，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天津分行搬进大楼办公。气派的建筑自然给储户稳重可靠的信心。1938年，该行存款数目排在中行、中央、交行、农行4行之后，位居第5。今天，这座巍峨的大楼，在留下了一抹随着岁月逐渐褪色的身影之后，又开始担负起新的社会使命。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敏尔在河东区。

0: 调研室强调，对标对表，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渐行渐效。今年上半年，海油工程实现营业收入123.84亿元，同比增长9.42%。上半年，海油工程累计新签合同额211.85亿元，同比增长75.5%。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是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能源基础设施。目前，该工程金五标顺利完成跨铁路封网作业。
1: 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河东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运用科学方法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找准定位，主动进位，担当作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取得更大成效。市领导王旭、王立军参加。
2: 陈敏尔来到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查看科技文化展示中心、技术研发中心，了解研究院发展历程、创新研发、成果转化、院地合作等情况。他勉励研究院牢记国之大者，充分发挥国家队作用，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技术攻关，勇攀科技高峰，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新的贡献。要求河东区和市有关部门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不断拓展与科研院所的合作空间，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化。在天津站北配楼，陈敏尔听取项目盘活情况汇报，走进入驻企业天津中车唐车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研发设计工作区，了解企业科技创新、产品应用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亲切交流。他说，要充分发挥天津站综合交通枢纽的优势和作用，加大北配楼更新提升力度，引入科创、文创等市站产业，把人流量转化为资金流量、消费增量，提升产业含金量，创造新的增加值。希望企业以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为契机，优化运营方式和业务布局，提供轨道交通全生命周期技术服务，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数字化发展。有关方面要完善功能配套，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服务工作，让城市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既有颜值又有气质，让近者悦，远者来。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河东区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量、大城三管等重点工作，攻坚克难，持续发力，善作善成，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对标对表，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对照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对照国家发展全局、全市发展大局，明确工作定位，完善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提升工作效果，更好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用好天津站枢纽资源、央院央所资源、闲置载体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找准具体抓手和工作结合点、突破口，做好站产城融合发展文章，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在筑巢引凤和腾龙换鸟上下功夫，强化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有效盘活楼宇、厂房等存量资源资产，推动文商旅融合发展，更好地聚人气、会商气、增活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切实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坚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聚焦重点，在战略上更加主动，在战役战术上更加精准，一体抓好经济发展、风险防范、城市治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民生、发展和安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好班子，带好队伍，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见担当，见能力，见作风，充分调动各方面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河东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今年上半年，海油工程实现营业收入123.84亿元，同比增长9.42%。上半年，海油工程累计新签合同额211.85亿元，同比增长75.5%。
1: 海油工程稳步推进重点油气及低碳工程项目，打造行业标杆。开平南油田开发项目顺利启动全球第二、亚洲最大的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船体首个分段建造，进一步提升我国在新型高端海洋油气装备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同样成果显著。近日，由海油工程承建的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这是我国首座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也是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转型持续赋能。上半年，海油工程围绕清洁能源、水下生产系统及产品数字化等技术方向，启动144项重点科研攻关，核心装备技术实现多项突破。在智能制造方面，天津智能制造基地通过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4级认证，荣获当前国内企业可达到的最高水平认证。相关实践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典型案例，综合生产效率提升近40%。今年以来，天津港保税区锚定深蓝，以制度创新破局，以产业聚链筑基，持续深耕海洋经济。海油工程作为天津海洋装备产业人才联盟盟主，正带动本地上下游70余家企业协同创新，合力开创海工产业融合发展新局面。
0: 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是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能源基础设施。目前，该工程金五标顺利完成跨铁路封网关键施工，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这条特高压线路起于山西大同，止于天津滨海新区，横跨晋冀津三地，线路全长770公里。工程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华北电网西电东送能力，每年可为京津唐地区输送超过146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有力保障区域电力供应，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由送变电公司承建的金五标全部在天津境内，线路总长36.741千米，新建铁塔72级。本次施工需要跨越既有铁路，为尽可能降低施工作业对铁路运营的影响，项目团队经过实地研判，搭设大型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跨越架，利用铁路天窗点开展停电封网作业。下一步，项目建设团队将紧盯安全质量，科学调配施工力量，有序推进后续工程，全力冲刺全线贯通目标，为工程按期投产送电筑牢基础。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我们首先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部和东部、海南岛西部、广西北部、云南东部以及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部、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辽宁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东部、广东北部、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西北部、北京南部、天津中南部、河北中部、辽宁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东北地区中北部、华北西北部和南部、江南东南部、华南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

0: 龙卷的可能性。内蒙古南部、东北地区、华北、江南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降水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南部、陕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南部、天津中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四川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那么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正在上演着四台共舞，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和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第二十一号台风艾沙尼同时活跃。气象数据统计显示，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有21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偏多9个。
1: 随着今年第二十一号台风艾沙尼的生成，气象专家介绍，它可能与台风沙德尔产生互旋，并为台风沙德尔提供更多水汽，成为影响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和强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什么今年台风这么多？气象专家介绍，这与当前的厄尔尼诺状态密切相关。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导致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但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则会更加活跃。从目前台风生成个数来看，符合厄尔尼诺年的台风活动特点。中央气象台预计，四个台风对我国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影响是一个连续过程，无明显间歇期。专家建议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风雨叠加效应。台风紫檀影响时间长、范围广，部分地区可能因强降水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及城市内涝、农田自涝等灾害，需提前做好防御准备。沙德尔未来将正面影响我国华东沿海地区，强度较强，致灾风险高，请公众及时关注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做好相关防御准备工作。
0: 好，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那么，这次政策加码力度有多大？老百姓买车装修能省多少钱呢？
3: 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
4: 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仅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呢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同时通过提升额度至5000元来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
3: 政策落地速度很快，六大国有银行在8月21号至22号密集发布公告，明确执行细则。与此同时，股份制银行等也陆续跟进。
4: 本次政策优化升级示范了更加明确有力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信号，用真金白银分担居民利息成本，体现了拉动内需的强大决心。其次，示范鼓励合理信贷消费，但严控资金空转的政策导向，即支持通过贷款分期缓解单期消费压力，降低信贷成本，又通过相应机制防范套取资金虚假消费，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惠及真实消费和实体经济。
2: 水利部消息，截止8月24日9点，全国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
5: 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据预报，8月24号至26号，

0: 受降雨影响，广西玉江将发生编号洪水。此外，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中游干流同江江段可能超警。黑龙江上游干流呼玛至张地营次乡江段，中游干流东吉江段，乌苏里江下游海清江段、太湖将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好，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再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那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济州盘山附近的画面。那现在我们看到整体的这个烟雾缭绕的感觉，雾气蒙蒙的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北部地区的气温相比昨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不过今天的雷雨增多，需要注意防雷避雨。那么市区方面，今天上午阴转雷阵雨，下午到前半夜有中雨伴随雷电，后半夜中到大雨伴随雷电。提示您全天外出都要随身携带雨具，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3到25度之间。说完天气，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行情况。首先关注一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和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3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8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56次，天津西去往亦庄的乘2610次的部分车次的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8月26号至30号贵阳北至凯里南加开高9600次，8月28号、30号成都南至南昌西加开至西昌西加开乘4055次。那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的进出港航班流量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36架次，其中进港航班当中由深圳宝安机场出发的 CA28184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18架次，其中去往乌鲁木齐天山机场的 CA28094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3: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106.8新闻早班车和金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来关注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4: 您现在看到的是南开区鞍山西道和南丰路交口的道路通行的情况。随着施工进展，南丰路的北侧已经开通了，道路东侧还有部分站路施工，道路狭窄，您在驾车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礼让往来的行人和车辆。
3: 渭津路和鞍山西道的交口也是一个流量非常大的路口，特别是在早晚高峰时段。渭津路从八里台立交桥向六里台的方向，道路交叉口比较多，压车经常排过桥的高点。早高峰时段，部分驾驶员会强行加塞儿，形成事故隐患。提示您顺序吞行，不要强行加塞儿，保证行车安全。
4: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2: 无需请假，不用排队，更不用专门跑一趟派出所。天津市民更新户口簿上的文化程度，如今在手机上就能完成了。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优化升级，变更文化程度业务，实现全流程线上办理，让这项原本需要窗口跑腿的户政服务真正融入市民的指尖生活。
5: 如何线上申请变更？具体操作流程如下：微信搜索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公众号或小程序，或下载同名 APP 登录并完成实名认证。首页点击人口服务专区，业务分类选择户口类，选择户口项目的登记、变更和更正业务，再点击变更文化程度。阅读办理须知后，选择开始办理，完成人脸识别核验身份，阅读平台用户使用承诺书，提交进入申办页面，填写信息后点击下一步。取件方式可选择邮寄或自取，复核全部申请信息无误后提交。市公安局政务服务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申请提交后，系统将推送至户籍地。

0: 已派出所开展审核，市民可随时点击平台我的办件查看实时办件详情。审核完成后，将按照所选方式自取或邮寄办理户口簿更新。
1: 天津地铁八号线一期工程南丰路站顺利完成地铁施工，南丰路段主干路退路工程有效缓解了鞍山西道、南丰路及周边交通压力，为沿线居民日常出行带来便利。
0: 据悉，南丰路站南丰路段位于鞍山西道与南丰路交口北侧，沿南丰路呈南北向布设，车站紧邻学校、医院及居民区，地处南开区重要交通干道，车流量、人流量较大。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交通和市民出行的影响，项目团队严格遵循少站短站、环路于民原则，科学统筹、精准施策，多次与交管部门研究论证，制定科学可行的退路实施方案，有序推进各项施工退路工作。作为2026年民心工程，地铁八号线一期及延伸线已进入建设收尾冲刺阶段，全线21座车站主体全部完工，已实现动通、轨通、电通。当前正全力推进装饰装修、设备联调、出入口施工等关键任务。项目通车后，将与6号线二期在露水道站贯通衔接，新增地铁通车里程约23公里。
1: 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做好残疾预防，就是从源头降低风险，从早期发现问题，从康复干预改善功能，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筑牢防线。
0: 残疾预防是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残疾发生、减轻残疾程度、改善功能状况的一系列行动。根据残疾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理解为3级预防。1级预防，防止发生，重点是减少致残危险因素，从源头降低残疾发生风险。如做好出生缺陷预防，保持健康生活方式，预防疾病和意外伤害等。2级预防，早期发现，通过健康筛查、定期体检以及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及时控制可能导致功能障碍的疾病，防止病情进一步发展。3级预防，促进康复，对于已经出现功能障碍或残疾的人群，应及时开展康复治疗、功能训练、辅具适配等干预措施，最大限度改善功能，提高生活质量。残疾预防是一项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健康行动，从孕前保健到儿童发育，从慢病管理到意外伤害预防，从老年健康管理到康复干预，每一个阶段都有可以主动采取的预防措施。预防疾病，规避风险，早期发现，及时治疗，积极康复，就是我们每个人能够参与的残疾预防行动。
1: 下面来关注天津航运指数2026年第34周市场分析。
0: 2026年8月17号至21号，北方国际集装箱运价指数 TCI 收于1993.49点，累计上涨0.66%。美国航线方面，过去一周市场货量保持平稳，船公司优先保障长约订舱需求。巴拿马运河拥堵，运力周转不畅，市场及其仓位依旧紧张。天津至美西、天津至美东航线运价指数周环比分别上涨2.69%和2.67%。北方国际干散货运价指数 TBI 收于1337.57点，累计上涨0.07%。金属矿石进口运输市场方面，过去一周，周初澳洲矿商巡盘增加，带动市场运价整体上涨。周后期市场运力供给增加，市场运价出现回落。澳西至中国北方航线运价指数周环比上涨0.71%，巴西至天津航线运价指数周环比下跌0.59%。沿海集装箱运价指数 TDI 收于1270.66点，累计上涨0.72%。内贸出港运输市场方面，过去一周订舱需求回升，船舶运力平稳，市场运价小幅上涨。天津至广州航线、天津至泉州、厦门航线、天津至上海航线运价指数周环比分别上涨1.90%、1.44%、2.20%。
1: 我们来关注今早《天津日报》

0: 的最新消息，昨天教育部公布2025年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创新项目案例名单，其中南开大学等申报的项目文修大模型、多模态智能赋能出版、媒体、教育等领域的落地实践，天津大学申报的项目智能交互机器人、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天津理工大学等申报的项目智能手语翻译、 AI 感知科技赋能标准化手语转译、完善公共无障碍语言服务，以及天津外国语大学申报的项目环球中文智能实训体、数智赋能国际中文教育榜上有名。好，我们来看其他方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
1: 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方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方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筹5000多个粮食产后服务中心跨区联动协同作业，常态化提供清理、烘干、收储一站式服务，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盘。
0: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去年机动的是小区里面的路，今年开始弄小区外面那条航天道，5月底开工。
3: 晚上这个车压的铁板声音特别大，咣啷咣啷的，都没法睡觉。
1: 航天道何时能恢复通行？
4: 我们正在跟就是城管委的相关的道路的部门进行协调。
5: 他怎么没有这个玩具的使用安全注意事项？
6: 咱这个我们送卖是按食品送卖的。
1: 玩具枪里装甜水，到底是玩具还是食品？
7: 容易脱落，很容易被小童吞到食道里面去，造成窒息的这种安全隐患。
0: 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你好，露露。
8: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上午阴转雷阵雨，下午到前半夜有中雨伴随雷电，后半夜中到大雨伴随雷电，提示您全天外出都要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3到25度之间。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北侧气流符合影响，25到28号我市多降雨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累计雨量较大，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雨，提示您最近几天如需外出都要随身携带雨具，并且警惕次生灾害。受降雨的影响，气温和今天相比出现明显下降，未来三天最高气温是在27到28度，体感温度接近实际气温，届时暑热感会得到明显缓解。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精彩播报。
1: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3: 在宁波、
4: 厦门。
2: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
5: 了。你选什么？
6: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5: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3: 两个家庭。
4: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5: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天，咱们没有亲爸。
6: 爸，爸，爸！
3: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7: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8: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9: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0: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呗。
3: 相守，温暖余生。
11: 我沈宝辉这辈子只爱做好。
12: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3: 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比你。
14: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5: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3: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喂，你好。
1: 喂，我这有12具尸体。
0: 什么？在什么地方？
2: 除了4具尸体烧焦了，其他能挂上门的都挂上门了。
3: 就是让这帮狗日的都看见，别以为众狗都怕他们。
2: 这下有好戏瞧了。

0: 太后，太后，太后，不能进去！太妃下马，别进！怎么死了这么多人？太后，三大家往后退啊！我不能进去！十二军，不能进去！我们是记者，
1: 我是明军日报的记者，让我进去！
0: 你们不能进去，不能进！
1: 太后，太后，倭奴贼寇犯我中华！ 占我领地，欺我国民，其罪滔天，罪不可恕。经我

0: 杀之沉尸于众，警告倭寇犯我中华者，下场当如此。
1: 大东，大东，快把这个拍下来，快！
2: 这里不许拍照，后退！
1: 哎，
2: 后退，后退，后退！
3: 日本人在上海是无恶不作，终于有人收拾他们了。大快人心呐！
2: 是啊，
3: 我们
2: 拍得好，拍得好，拍得好，拍得好！
1: 站住！
2: 哎，你部队，
4: 把尸体给我放下来，
2: 快！
5: 是。是
1: 大东，快拍，快点把他们拍下来。
2: 是，哎，
3: 别好，
2: 别急，
3: 好好蹲。
1: 金滩先生，
2: 最后，最后，
1: 请问您发现什么线索了吗？白衣小姐，您能推断出这些人是什么时候死的吗？
2: 对呀，这些人是到底怎么死的？
6: 什么事儿啊？
1: 怎么回事啊？
6: 还能挂这儿？
2: 挂这儿啊？
3: 怎么回事啊？
2: 快走！快点
3: 啊！别急，
1: 哎，金滩先生，金滩先生，
3: 谁杀的呀？
1: 金丹先生，白衣小姐，我想问一下，这些验尸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还有，你们有什么新的发现吗？我是明天日报的记者，我想让你们接受一下我的采访。
7: 小姐，
1: 请问这些日本人和最近的工厂事故案有关联吗？我想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这件事情。
8: 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是，
9: 对对对，别看了，
3: 你们散了吧。
10: 下午3点钟，在汉庙咖啡等。
1: 赶紧回去把这些照片洗出来，我有事情要去做。
11: 哎，楚林，楚林，你去哪儿？

0: 这批浪人组织也秘密潜伏到了上海，一共16人，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特殊的标记。
1: 蓝医生，蓝医生，啊，什么事儿？
0: 赵处长叫你过去一趟。好，我马上过去。
1: 进来。处长找我，他人也在。来，
2: 发现来的正好。尸检方面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1: 有，美玉祭尸体的脖子右侧有樱花纹身和编号，樱花纹身的图案呢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编号很有规律。这12个人应该是属于同一个组织。樱花纹身。
3: 看来死者的确应该是日本人，在巡捕房的眼皮子底下发生这么恶劣的凶杀案，而且死的还都是日本人，搞不好就是一场外交风暴。要不是日本人现在忙于和十九路军作战，无暇顾及，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请处长放心，我和蓝法医会通力合作，将凶手。
4: 尽快绳之以法。
1: 是，请处长放心。
4: 我现在要的不是破案，而是要脱身。现在的中日关系这么紧张，这个案子一定要严格保密。万一泄露出去，让那些小报记者胡说八道，到时候再滋生出什么排日情绪来，事态就不好控制了。
5: 属下明白。
4: 下去工作吧。

0: 韩队长，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今天您会接受我的采访，真的是好感谢。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1: 好的。但是开始之前，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一定要保密，不能跟任何人讲是我透露给你的消息。
0: 这个请唐队长一定放心，这是我们作为记者的职业素养，我保证一个字都不会提到您的。
1: 好，这我就放心了。
2: 您的咖啡。
0: 谢谢。
2: 请慢用。
0: 唐队长，是谁做的这些事情？有眉目了吗？
1: 目前还没有线索。吴记者，你不希望凶手被捕归案吗？
0: 当然，他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他是我们中国人的大英雄。唐队长，我希望我这么讲您不要介意。
1: 那份声讨日本人的血书让人看了是热血沸腾啊，如果我不是职责在身，我真想跟这个血腥的汉子交个朋友。
0: 对了，唐队长，您对日本人有什么看法呢？
1: 日本人在中国无恶不作，每个中国人都非常愤恨，但是大多数人都敢怒敢言，敢言不敢做。我希望通过你们《民爵日报》之笔，把这个无名英雄的血腥之举宣扬出去，激励更多的民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3: 哎，你们说这位英雄是男英雄还是女英雄？
4: 我觉得是女的，说不定是一个很美的女特务。
3: 可能。
5: 十二队，
6: 我回来了。
5: 哎，楚林，
3: 哎，楚林，楚林，你可回来了，我们都担心死了。
4: 终于回来了。
5: 你现在才回来，肯定挖到什么大消息了。
0: 据可靠消息啊，这十二个日本人是一个名叫风林火山的浪人组织，所以我怀疑这段时间十九陆军补给点被破坏，很有可能也是这些人干的。
4: 那这么说，上海滩霍元甲没有去战场上，但是却解救了战场上无数士兵的性命，真是大英雄。
3: 楚林，你的内幕消息里有这位英雄的线索吗？
0: 何必一定要知道英雄是谁呢？不管是男是女，是一个人还是一伙人，这都不重要。它的意义不在于他是谁，而在于他代表着一种精神。
4: 对，一种反抗精神。
3: 没错，我们只要知道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就够了。
0: 所以我决定了，我要持续关注他，我要在我们的报纸上连载他的事迹。
4: 这个想法太好了，现在上海啊正需要这样子的人来鼓舞人心。
0: 大家想一想，我们叫他什么好呢？
7: 名号。
8: 这个叫什么呀？
7: 这个想起来
8: 这个口不好。
0: 对敌冷酷如冰，杀敌锐利如风，冰封。
4: 对，我们就叫他冰封好不好？冰

们，兄弟姐妹们，不要再沉默，不要再退让，鼓起勇气，拿起武器，像冰封一样英勇杀敌，保家卫国吧。

对敌冷酷如冰，杀敌锐利如风，故赠此无名英雄冰封之美。冰封无畏之举，灭日寇之嚣张气焰，长国人之抗敌士气。

0: 望广大民众向冰封学习，拿起武器反击日寇。
1: 哎呀，这篇文章谁写的啊？
0: 太解气了。

都上报了，他们还说办这件事情的人是英雄。哪儿那么容易做英雄啊？你们才是英雄。

0: 吴大哥，老张，那十几个日本人全让我们弄死了，高兴了吧？
1: 我们呢，还把那尸体全都给挂城楼顶上了，小日本都快疯了。
0: 就是可惜让那个幕后主使跑了，不过你们放心，用不了几天我让他下去陪你们。看

0: 风林火山的幕后指使没了消息，
1: 胡家也没了踪影，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2: 只要他们不离开上海，早晚可以找到。我想去个地方，你先回家。
1: 那不行，我得跟你一块儿去。自己当心点。
3: 钱老板，这是刚到的当年的西湖龙井，尝尝怎么样？
4: 一直听说会长家有好茶，我这是第一次喝呀。
5: 老爷，
4: 好茶。
3: 钱老板无事不登三宝殿，恐怕来了不光是品茶吧。
4: 我是想向会长汇报一下上海当下的局势。
3: 局势？钱老板应该知道吴某从来不过问政治啊。
4: 可是日本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我想会长不会不闻不问吧。
3: 钱老板有话直说吧。
4: 前段时间小弟我和其他的同仁为前方的将士募集了一批物资，可是没想到

0: 被日本间谍给烧光了一半，现在战局很紧，我们再去募集恐怕困难重重，所以想请会长亲自出马。钱某的爱国之心令吴某深感敬佩，只是此事困难诸多，再容吴某考虑考虑。
1: 会长，您多考虑一天，前方的将士。
0: 就成百上千的牺牲了。哎呀，不是我不肯，是我不想招惹那帮日本人。本人呢，年事已高了，膝下只有独女。我们一家人呢，只想平平安安过一辈子，不想再招惹什么是非了。
1: 会长。 东三省已经沦陷，上海也危在旦夕。一旦上海沦陷，你还能保得住自己吧？前方的将士在浴血奋战，你我还在这喝茶。

0: ここだ。行くぞ。
1: 什么意思？
2: 谁呀？来了。
1: 你们是谁呀？你们找谁呀？哎，你们不能进去。
2: 老爷，他们是闯。
0: 是谁让你们进来的？
3: 我们是来给钱老板送请柬。
4: 你们是什么人？
5: 钱茂之，三途河边有人等着你呢。
6: 老板，

0: 老婆，怎么样，老婆？老爷，老爷，怎么样？老爷，刘满，
1: 叔，怎么样？
2: 吴叔叔，
1: 送他们去医院。